0: 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大家都能够找对适合自己的药品，把健康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都是健康。
2: 嗯，
3: 关于慢性疾病呢、啊、与火来对症的治。
2: 对，陈主任、哎、现在啊随着这个经济水平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哎，我发现人们、啊、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3: 对对对，也是随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大家呀越来越注重啊身体健康。
2: 嗯，因为身体健康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才会更好啊。
3: 对对对，随着生活条件好啊，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一些富贵病。
2: 是的，
3: 哎，像我们的高血压、
2: 糖尿病，
3: 哎，以及冠心病，
2: 嗯，
3: 这些啊都属于姊妹病。
2: 哦，
3: 这些疾病呢、啊、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威胁呀、啊、是比较大的。
2: 嗯，
3: 在工作当中啊经常会接触到啊这样的人群
2: 啊、哦、
3: 有的高血压出现中风了的，有的脑溢血啊不能动了的，更为严重的啊、嗯、说走人都走人了的，是不是啊？
2: 对。
3: 还有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眼睛失明了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这对于一个家庭啊就是一场灾难了的啊。
2: 是啊。
3: 现在啊也是随着大家对科学跟医学的认知更加注重，一个是有效性，另外一个呢就是治病的一个安全性。
2: 对。
3: 特别是一些慢性疾病，这些年呢、啊、大家呀越来越推崇啊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疗这些慢性病。
2: 嗯，
3: 通过大量的临床，现在很多一些慢性疾病呢、啊、选择中医中药啊反应的呀、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我们中医中药的其中的一位代表。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2: 对，
3: 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比较广泛，它可以啊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呀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高血压的病人呐、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并且啊它可以止咳平喘，补气安神，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延年益寿。它的功效啊比较广泛。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省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
3: 是的，大家也可以给这个好消息啊相互转告一下。
2: 好，陈主任，
3: 哎，
2: 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5: 哎，陈主任你好。
4: 哎，你好，咱们
5: 天天听你的收音机呀、啊，
4: 每天在听我的节目、啊、是吧？
5: 对对对。
4: 好，什么情况啊？
5: 我跟你讲一下我的情况是吧？我还不到60岁，
4: 嗯，
5: 就是身上一个痒，
4: 嗯，
5: 再一个呢，脑袋总是不清醒。
4: 哦，皮肤瘙痒，大脑昏昏沉沉的是吧？
5: 哎，对，总是昏昏沉沉的。
4: 嗯，
5: 这么多年吧，我总是吃那些止疼的药啊，反正不疼了就算了。后来我就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
4: 嗯，
5: 我现在已经吃完了一个疗程，我是准备明天去买去。再一个呢，我跟你说一下那个事情，死因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4: 我跟你讲的。
5: 嗯，
4: 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呢，你看一下，咱那里都有补气补血的药。
5: 对，
4: 包括灵芝呢，双向调节血压，知道吧？
5: 对，那我知道。
4: 对你气血的补充，对你的五脏的调理，让你血压呢慢慢取一个平衡的状态，知道吗？
5: 对，我现在的血压已经达到120和80了，我。
4: 哦，你现在血压120和80？
5: 啊，对，我前两天去量的。
4: 哦，那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给你这个低血压现在给你调理正常了。
5: 对对。
4: 好，
5: 那你说我还要买几个疗程呢？
4: 像你这个情况，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你再去拿3个疗程送2个疗程。这几天咱们灵芝益寿胶囊有大型优惠活动，你听到了吗？
5: 知道。那我先拿3个疗程，再送2个疗程，是吧？
4: 对对对，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5: 我是孝感的。
4: 好，你现在大脑是不是比以前也清醒一些了？
5: 哎，对，比以前清醒多了。我没有吃那些止疼的药了，那个我没有吃了。
4: 好好好，他这个属于啊，大脑的一个供血不好，知道吧？
5: 是，我这个人也不胖，才80多斤。
4: 我跟你讲噻，这跟胖瘦没有关系。
5: 啊，这跟胖瘦没关系，是吧？
4: 哎，有很多瘦人啊，他这个血管硬化了，他大脑供血供氧也不好。
5: 是。
4: 你贵姓呢？
5: 我姓王，我叫王燕，三江集团的。
4: 啊，你三江的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到孝感去买的。
5: 对对对对对。
4: 好好好，你的电话留给我吧。
5: 13275315066。
4: 记性还蛮好，大脑清醒的，是不是啊？
5: 哎，对，大脑还是挺清醒的。
4: 好好好，那
5: 这样吧，那我再去拿3个疗程是吧？
4: 哎，对对对，现在有活动。
5: 好好好好，我明天就去啊。
4: 好好好，就这样，也祝你健康啊。
5: 哎，好，谢谢啊，先生。
4: 好，再见。
5: 好好。哎，再见，好好好。
2: 好，这位孝感不到60岁的王大姐，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这个低血压呀，现在升起来了，已经平稳正常了，80的120。另外，这个头也不昏不疼了，特别的清醒。祝贺这位王大姐！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6: 哦，陈主任。
4: 哎，你好。
6: 您那打通的电话跟哪俩？
4: 哎，对对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交流了。我的这个是老学生，他这个头晕头昏的。
4: 哦，老学生引起的头晕头昏。
6: 对，大学的这个红湿好大。
4: 嗯。
6: 红湿好大，这个便秘好大。
4: 哦，还有便秘的问题。
6: 嗯，这前列腺也好了。
4: 哦，便秘解决了，前列腺的问题也解决了。
6: 嗯，是的。
4: 你现在是怎么服的呀，弟弟？
6: 早上晚上呢？
4: 好，你这个风湿病是什么那个状况？现在解决了？
6: 风湿病就是这个膀子、肩膀、结巴疼。
4: 嗯。
6: 手指啊，你肿啊、疼啊，这结巴肿啊、疼啊，你不弄来以后。
4: 那你这属于一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呐、啊。
6: 嗯，是的，我这膀子都好了嘛。
4: 膀子好了，不疼痛了，是不是啊？
6: 嗯，是的，肿消了。
4: 好好好，肿消了呀。他就是说，因为咱这里边呢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像我们那个淫羊藿、桑寄生。这2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6: 嗯，是的。
4: 哎，针对于那个风湿骨病呢、啊，反应的比较好哈。
6: 嗯，是的。
4: 你前列腺呢？
6: 前列腺呢，一至2次的。
4: 你多大年龄呢？现在一个晚上起来1-2次啊？
6: 73岁。
4: 哦，那73岁的老年同志啊，那个晚上起来个1次到2次，那就是正常的这个小便了，晚上。
6: 嗯，是的。
4: 原来不行，是不是啊？
6: 原来7-8次都有。
4: 哎呦，原来7-8次，你睡得好吗？
6: 是是。
4: 哎，那你1个小时要起来一次小便，夜晚睡眠肯定也不行，是不是啊？
6: 是，就白天那些昏昏沉沉也不合呢。
4: 是的。那现在你那个昏昏沉沉的问题也解决了，头昏头疼的。
6: 嗯，是的。
4: 好好好，那你安心服众。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6: 我是天门托市下场。
4: 哦，你是天门托市镇的。
6: 嗯。
4: 下啥村？
6: 下庄村。
4: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6: 吴志雄。
4: 吴爹爹，你给电话留给我。
6: 15777-4868。
4: 好好好，你们服的好啊，也跟咱们天门托市镇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好吧？
6: 好，我跟他讲的。
4: 好好好，你这个安心服众，再服过完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好好，谢谢陈主任。
4: 啊，不谢不谢，好，再见。
6: 好好好，谢谢陈主任。
2: 好，祝贺天门托市镇的吴爹爹严重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个小关节变形啊，现在恢复正常了，肿消了，关节不疼痛了，还有他的便秘啊、前列腺呢、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来电话感谢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常派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 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2: 哦，你陈军了。
1: 对，我是陈军人，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想无人的会面，我的电话打不进去。
1: 今天终于打进来了，咱们可以交流了。你是什么情况，老人家？
2: 因为我听了好多时间广播。
1: 嗯。
2: 有个人跟我说，他一小胶囊这个药的那个治病。
1: 哦。
2: 我就打电话，家人送到我屋来的。我买了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我现在吃了有十几天了，我有几十年的一个老病了，叫痔疮，这回不正好的，你甘心呐？这回不正好，这个又好啊？
1: 哦，
2: 几十年这个治病了，正好的，这是第一个时候。
1: 哦，
2: 第二个是呢，我就是夜尿多，现在有两次、三次。卵儿呢，都是一个钟头一次，一晚上呢起了几次，现在两次、三次，各个样儿哦。
1: 哦，现在就是说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夜尿多的问题反应的比较好了。
2: 哎，是啊，昨天晚上呢就两次，那都挺好。
1: 你现在起来个两次夜尿，那就是比较好了，知道吧？
2: 哎，那是的，嗯。
1: 就是说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一个是智商的问题比较好，第二个呢夜尿多的问题现在也比较好。
2: 哎，是啊，
1: 你这个林芝益寿胶囊服的时间不长，现在反应力都比较好了。
2: 哎，是啊，我便秘也好了，便秘软了嘞，那总是难消了，现在呢这个又疼了，便秘就改善了，
1: 现在便秘也解决了，排便也通畅了。
2: 正常，你要现在正常。
1: 好，
2: 哎，对，这哪个痔疮不正好的，几十年的痔疮不正好的，对不对？
1: 老人家，你这个一体多病，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啊，都受益了，是不是？
2: 哎，是啊，您这个药光播出来的好，那是全国闻名呐，
1: 全国闻名，
2: 真病，你得了快得很。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2: 今年呢，满78啊。
1: 你老高寿啊？
2: 哎，我把那个广播听入来带，晓得不？
1: 好，老人家，咱们选择林芝益寿胶囊啊，这回选对了啊。
2: 好，是的。
1: 老人家，我听你的口音很不好懂啊，你是哪里人啊？
2: 我是蕲春县莲湖镇人。
1: 哦，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2: 我姓胡。
1: 你个电话留给我。
2: 13581264240。
1: 好，那你们选择林芝益寿胶囊，现在受益了，你就安心的服用。
2: 好，要的。
1: 好，
2: 要的。
1: 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
2: 感谢啊。
1: 好，不客气。
0: 好，祝贺蕲春县浏河镇的胡爹爹，几十年的痔疮啊，现在正常了，前列腺便秘啊，也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陈主任。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对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也可以送货上门，药到付款。今天我们来到了仙桃市龙华山办事处黄林大队四组86岁的吴方云爹爹的家中。爹爹啊，一体多病，高血压、低血糖，还有颈椎病，中风了几次，语言不清，行动不便。那通过服用了林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3: 你还在忙什么呀？
4: 我聚财。
3: 多大年纪啊？
4: 86。
3: 就你们二老在家里住啊？
4: 我的日子媳妇在家屋里。我这个人呐，
3: 啊
4: 从这小孩起，我这一直老是病。
3: 啊，都些什么病啊？这一辈子的病啊。
4: 我跟你讲啦，开始我的母亲死了以后，目的只有我父亲照顾我。
3: 哦，
4: 我打3年贫寒。
3: 3年什么呀？
4: 3年白日打白日。
3: 哦，
4: 这个后来这个病呢，由于这个年龄的增大，这个病情呢就越来越多。后来我患好多病呢，我脑梗，这个又是高血压，
3: 高血压，
4: 又是低血糖，
3: 低血糖啊。
4: 这有高外的。
3: 哦，
4: 我是后来中风，
3: 又中了风。
4: 中风我都不吃饭的时候，这筷子拿的时候筷子掉的找不到。
3: 哦，都已经没有知觉了哈。
4: 就那天就于是就垮下去了。
3: 哦，
4: 垮下去呢，我的儿子啊媳妇啊，看到我就已经没得知觉了，把我弄到

0: 到医院里去住，医院里去住的，住11天，
1: 嗯，
0: 这个有一点好转，这个人呢，这是有知觉的，
1: 嗯嗯，
0: 这是不想说话。
1: 这是哪一年的事情啊？
0: 前三年，
1: 就是前三年是吧？
0: 对，这以外的，就这样的了。
1: 哦，那完全是说不了话的嘛，
0: 说不
1: 是吧？
0: 了话，这就不行了，走不了路啊，说不了话啊，等于还有期待。以前这事没说，不行了，是吧？后来呢，我就想着呢，看着那个啊，我那个收音机啊，
1: 啊，
0: 天天呢就说有这个以手交囊，
1: 嗯，
0: 是吧？我这个呢，原来也蛮我不怕上当啊，我老上当，老不怕上当。
1: 哦。
0: 他说呢，一去呢，2个星期一下给你都蛮好，蛮对方。
1: 哦。
0: 这是这样。他走些的，这是外地就好些的，
1: 哦，
0: 是吧？这个效果蛮好了。我说，还是接受去。我一直劝你，都要去打。您这意思啊，去3年，
1: 哦，
0: 坚持去。
1: 现在看您说话也还是比较好了呀。
0: 现在就是人家呢，我昨天算了账，我一直有10种病，
1: 有10种病啊，身
0: 十
1: 上。
0: 种病。
1: 嗯嗯。
0: 啊，我说我有啊，2怕呀，3不怕。
1: 两怕三不怕
0: 哎，2怕呢，一呢，就是怕的啊，瘫痪，
1: 啊，嗯嗯，
0: 所以你屋里不能动的，都没得法理。
1: 那还需要别人来
0: 你
1: 照
0: 这
1: 顾，
0: 机务再好些，
1: 嗯，
0: 他也他的事，他不能老照顾你，
1: 对对对，
0: 所以床上的就不能够家里落实，这是一怕。
1: 对对对，
0: 第二怕呢，怕搞得像少气。我们那头有一个啊，衣服脱的不响的，瘫了，盖子不响的盖。不管男的女的，或者是瞎搞，这些都少就好了。摸着外形的冻死了。
1: 哦，
0: 我说我这是怕这2怕，
1: 哦，
0: 3不怕呢？第一我不怕死，因为我和白色他祖上死的不能像这死的呀，快点死好些。这是说真心话。还有一这2不怕，还有2不怕呢？一个呢，我不怕呀。在一个睡的床上不会是这样，因为什么呢？有这个银子一手交了，跟我是后盾。我
1: 哦，
0: 有这个东西，其实他是没得事了。
1: 嗯，不担
0: 我
1: 心不
0: 原来
1: 怕
0: 像
1: 了
0: 那
1: 啊，
0: 样的，
1: 嗯，
0: 我的现在都搞的也这样了。我死的给他现在搞出来了。
1: 对对
0: 我
1: 对对，
0: 这个我不怕了，现在
1: 嗯，
0: 有这里保护，是吧？
1: 嗯嗯，
0: 第一个不怕呢，就是我不怕吃烧酒，因为
1: 哦。
0: 他什么呢？我这现在头脑比原来清白多了。
1: 对，
0: 我
1: 您
0: 就
1: 看，您都86岁了，一点都不糊涂啊，
0: 因
1: 说
0: 为
1: 话也蛮有条理啊。
0: 现在呢，他有这个油啊，这脑壳啊，他就原来转得快一些，
1: 嗯，蛮清醒
0: 原来
1: 了啊。
0: 搞不动啊。原来这去搞，这个再去说的这句话，把说的我死啊。
1: 哦，
0: 现在可以继续说下去。
1: 嗯嗯，
0: 现在的我有也不拿酒精丸的，
1: 啊，
0: 也不
1: 拐
0: 说
1: 杖也
0: 话，
1: 不要
0: 也
1: 了是
0: 不要
1: 吧？
0: 了。所以
1: 啊。
0: 这两个。

0: 不好的，这都没得事。
1: 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0: 血压没得问题，
1: 没有问题。
0: 我一般的，一般给的高的是80啊低的，
1: 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血压了啊。
0: 对对对对对，去那个诊所给量几回，他说那血压都可以。
1: 啊，量了几次的都好是吧？
0: 都可以。
1: 原来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0: 原来高是160啊，170高的是吧？
1: 高了160、170，低压呢？
0: 低压都是50多些啊。
1: 哦。
0: 楼市啊，
1: 就压差蛮大的啊，
0: 蛮大。
1: 你看，就是因为压差大，
0: 对对对，
1: 突发了中风的啊。
0: 什么？他有一那时候一搞着中风呢，
1: 哎，
0: 是啊，就这个东西。现在这个蛮好。我们这感谢
1: 啊，
0: 这个林子医生家了，这给我们做的这好事
1: 啊，
0: 不然我快还会多活来了。
1: 这个现在睡觉的情况怎么样啊？
0: 睡觉睡得好，
1: 睡得好。
0: 睡得好。现在心里啊，又不喘气，又不慌的，
1: 也心里也不慌了，是吧？
0: 慌，现在没得事，心里已经没得事，这个完全好了，
1: 完全好了啊，
0: 完全没得事，完全没得事。我们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呢，给我们做这好事。
1: 爹爹贵姓啊？
0: 我姓吴，我叫吴方云。
1: 你们这个房子是你们自己盖的私房吗？
0: 对对对。
1: 啊，你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这叫。仙岛市龙华山办事处，
1: 龙华山办事处，
0: 哎，黄林大队
1: 啊，
0: 这个四组
1: 啊，电话还能记得住吗？
0: 13楼
1: 啊，
0: 99-4085。
1: 哎呀，你看看这一口气都能够说出来啊，
0: 说出来说。
1: 哎呀，这原来还是中过风的，
0: 哎，中过风啊。
1: 婆婆，我们今天看到爹爹现在的情况也还是蛮好的啊。
2: 蛮好。
1: 婆婆，您多大年纪了？
0: 在我同年龄，小一个月。
1: 哦，你也86岁了呀？咦，爹爹现在这个样子，你满意吗？
2: 满意。
1: 好，行，那你们二老就保重身体啊。
2: 好，
1: 行，好，我们走了啊。好。
3: 陈主任，
2: 哎。
3: 我们听到了86岁的吴方云爹爹和婆婆二老啊，是露出了爽朗的笑声。因为爹爹啊高血压，他说呀说话说不清楚，而且行动不便，走路走不了，头昏，经常啊还摔跤。现在老人家呀说话特别的清楚，而且思路也很敏捷。
2: 对，现在行动自如了。你们到他家里去走访的时候啊，老人家正在干家务活。
3: 对对对，
2: 劈柴火。
3: 去柴火。对。
2: 听到二老那种爽朗的笑声呢、感受到啊，老人家现在啊身体好啊，生活呀、很幸福。
3: 对对，
2: 老人家也属于不幸当中的万幸，选择林子益寿胶囊，通经活络，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修复神经。老人家呀现在肢体功能恢复了，行动自如。
3: 对，
2: 并且呢他这个语言表达呀都能听得懂。
3: 对对，
2: 也算是比较流畅的，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2: 但是根据正常人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并且老人家现在恢复的也是比较好。
3: 对对，
2: 通过他的爽朗的笑声，朴实的语言，说去啊二老的心声。在这里啊应该给86岁的吴爹爹啊鼓鼓掌。
3: 对对，好，也祝贺吴爹爹二老。国药准资林之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优惠内容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哎，陈主任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是建立县的患者。
4: 啊，建立的朋友。
5: 哎，是的，患高血压已经有15年了。
4: 哎呦，
5: 是顽固性的高血压，长期是高压是190，低压是101。
4: 哎呦，
5: 吃什么药都反正是缓解，有不好。就听收音机听了陈主任的讲课以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开始还是舍得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现在已经有1年多了。吃的情况很好，因为由于长期的高血压冠心病，2年前又撞到指甲，撞指甲的都不想舍得，又还吃多种药，保指甲的什么玻璃维啊，这个维他命多得很的，一次一大把。
4: 你那个进口药也不便宜啊。
5: 是的。
4: 他就是防止你这个血。

0: 您雇的，就是抗您的药。
1: 是的，是的，刚开始过把月，没得一点好转。
0: 嗯。
1: 为此就几手吃的，已经听了很多朋友，因为你讲的真是，
0: 嗯，
1: 那些患者都是我们湖北各地的，来自不同的声音，
0: 对对对，
1: 反馈的信息、电话号码。
0: 嗯，
1: 其实一年多，你现在感觉我的一些什么问题呢？主要是夜晚睡不安生，
0: 嗯，
1: 这个是有时候便秘。现
0: 嗯，
1: 在这个夜晚呢，一般我们都，我今年76岁了，
0: 啊。
1: 每晚都睡到6个小时，
0: 哦，
1: 睡觉睡得相当沉着。
0: 不错不错，你76岁呀，睡6个小时就是正常的一个睡眠。
1: 是的，是的。通过去你这个林子医生胶囊以后啊，现在我就没有复发过了，
0: 哦，
1: 这个四肢蒙麻呀、心绞痛就没有发了。
0: 好。
1: 当然，我们老年人呢，有时候相会呢，有很多人问我，我说我只吃那种药有效。现在我介绍几个，他们都买的。
0: 好，
1: 这个陈主任确实那种药还是好。
0: 哦，这个不错。现在你血压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1: 血压起的情况很好，
0: 哦，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
1: 降下来，因为我这个我也很明智，因为
0: 嗯，
1: 我高血压病史有15、6年的。我打算还准备吃2年的，陈主
0: 好，
1: 任。
0: 好，好，继续服一段时间，好吧？
1: 是的，是的，是的。自从吃林子益寿以后啊，有的人觉得我脸色都好看的，我觉得我自我感觉也是蛮好的。
0: 对对对，对你身体各项指标啊，反应你都比较好，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老人家，你是建利县什么地方的呀？
1: 建利县黄湖农场，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小赤金。
0: 老人家，你们辅导好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1: 现在农村的，因为由于说有些改善了，这个一体多病了，比冠心病了、糖尿病了、三高症多得很了。我们都
0: 对。
1: 在宣传这个事情，当然我去了有效，我宣传几个人，他们都是像4天前我们队的一个叫肖开文的先生带去买的。
0: 不错不错，咱帮助别人呐，也是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1: 好好，谢谢陈主任，
0: 有
1: 谢谢。
0: 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谢谢陈主任。
2: 好，祝贺这位建立的肖爹爹，顽固性的高血压现在降下来了，另外心绞痛也都没有了，晚上的睡眠呀，也睡得比较好。肖爹爹啊，也是个热心人，帮助身边几位朋友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新兴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一分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贸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 行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4: 嘉鱼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
2: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4: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
4: 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6: 经典，
5: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6: 经典
5: 无言独上西楼，
6: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不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眼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勤洗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2: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3: 来人了，来人了！
5: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还

0: 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1: 如何待客？
2: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0: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3: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那今天是2026年5月8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今天的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中国女队晋级世乒赛四强，郑钦文晋级罗马站32强。一组湖北体育发布的消息。近年来，国际乒联持续推动创新变革，在赛制规则和运营模式上不断的探索，以改变赋能乒乓发展。正在进行的2026年伦敦世乒赛正是这一系列改革成果的集中展示，它以全新的姿态让乒乓球运动绽放出更大的魅力。今天的聊聊吧话题，改变让乒乓球更美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2: 运动家资讯速递。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发布。4月30号，由湖北省体育局主办，湖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襄阳市体育局承办的2026年湖北省全民健身大讲堂首场活动，在襄阳市岘山文化广场成功举办。500多名全民健身爱好者和市民朋友走出家门，拥抱春日暖阳，畅享运动活力。作为全省重点科学健身指导、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品牌活动，聚焦大众喜闻乐见的街舞、太极拳、广场舞、柔力球、体育舞蹈等健身项目，同时还开设了太极拳、广场舞、柔力球三大特色课程的教学，邀请高校专业老师、世界冠军、国家级教练员现身授课，把专业规范、接地气的科学指导送到群众的身边。湖北省全民健身大的现场并担任开场嘉宾，以高空跳伞表演为赛事助威。当天赛场氛围非常的热烈，队员们纵身跃向高空，朵朵伞花绽放，身姿矫健，精准降落，专业动作赢得阵阵掌声，展现

0: 过硬竞技素养，为足球赛场注入活力。此次活动彰显青年担当，队员走出训练场，以专业技能践行使命，普及航空体育，借助赛事高度关注，拉近项目与大众的距离，探索体育发展新路径，实现航空体育与足球跨界融合，为项目拓展空间提供思路，助力湖北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为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充分发掘湖北省千湖之省水资源优势，推动桨板运动普及发展，打造湖北特色水上运动品牌赛事，湖北省体育局决定举办楚天桨王公开赛。详细方案可搜索湖北体育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及国内重大赛事。北京时间5月7号，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展开较量，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半决赛中，中国队将面临法国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
1: 首盘，王曼玉迎战申玉斌。王曼玉很快进入状态，前三板的把握，对于场上局面的把控都很到位。三局比赛，她只让申玉斌拿了9分，11-1、11-4、11-4，王曼玉连赢3局击败对手，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第二盘由孙颖莎迎战金娜英，孙颖莎以11-7先赢一局。本场比赛之前，孙颖莎在本次世乒赛一局未失，但此役面对金娜英，她遇到了挑战。金娜英以2-11、连赢2局，将局分反超。第四局，金娜英上来就打出一波3-0。面对困难的局面，孙颖莎迎难而上，赢下这个多拍回合。孙颖莎开始反击，这局她以11-4拿下，将局分扳平。关键的第五局，孙颖莎在对手将比分追至9-10的时候，把握住了关键分，以11-9赢下决胜局，从而帮助中国队取得大比分2-0的领先。第三盘，王艺迪面对朴嘉贤，前两局他都是大比分取胜。虽然第三局王艺迪遇到了一些麻烦，在9-5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扳回一局。不过第四局王艺迪马上调整过来，一上来就打了对手一个9-1，并以11-2赢下这一局，总比分3-1击败朴嘉贤。这样中国队以大比分3-0获得胜利，晋级女团四强。
0: 5月8号，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瑞典队2-3不敌中国台北队。另外一场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德国队3-1战胜中国香港队。
2: 另一场男团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清晨刚刚结束，中国台北队3-2击败瑞典队晋级四强。本场中国台北队选择变阵，实力最强的林昀儒本场出任第二单打。结果他先后击败了瑞典队一单莫雷高德和二单卡尔伯格，一人独得2分，帮助中国台北队拿下这场团体赛的胜利。
3: 可能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先把气势先打出来看看吧，就是因为我可能相对来讲经验比较多，这次也希望我可以第一场上去和他们打一打，给大家就是一起找到感觉吧。其实也完全超出我们预期的结果吧，然后也获得奖牌了。因为我们一开始设定的也是8强吧，因为大家也是有些可能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团体赛，我们就还是希望多获取一些经验吧，然后就勇敢去拼它。
2: 中国香港队第一盘由杜凯芹对阵沙宾温特，杜凯芹率先赢下前2局。第三局，杜凯芹一度7-3领先，之后他状态出现波动，失误增多。沙宾温特抓住机会，连扳3局，为德国队赢下第一盘。
4: 德国队还是非常强的，然后自己2-0领先，然后没有拿，就是第三局其实也一直是领先的，就是 有点挺可惜的。
2: 第二盘，吴永林迎战老将韩莹，两人打得十分焦灼，前两局双方各赢一局。第三局，吴永林以17-15艰难咬下。之后两局，双方都拼到得分上双。韩莹凭借丰富的比赛经验，在相持中坚持到最后，分别以13-11和15-13赢下。这场拼尽全力的对决，为两人赢得许多掌声。第三盘，苏梓潼对阵安妮特·考夫曼，两位同样善于进攻的左手球员，在这一盘中展开了正面对决。苏梓潼打得十分冷静，以3-1获胜，为中国香港队扳回一分。
5: 对手也是，我觉得正常来说实力也在我之上了，但是我觉得自己今天打得也比较冷静吧，然后也是第一次打这个三单，也还是比较重要的位置，我觉得能拿到这一分也是很开心的。
2: 本场比赛中国香港女队进行了变阵，由吴永林担任一单，因此第四盘吴永林再次出战，对阵德国队一单沙宾温特。而经历了此前的5局鏖战，她的体力消耗过大，最终吴永林以0-3落败，这样中国香港队就以大比分1-3不敌德国队，止步八强。
6: 首先就要很感谢我的团队，很信任我，可以让我去打这个一单，然后去做这个变化。我觉得我今天在场上的发挥其实已经是算是淋漓尽致了，已经发挥出我所有训练的水平，然后也很享受这个舞台了。
0: 我们再来关注网球。5月7号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第二轮比赛，中国选手郑钦文2-0击败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晋级32强。
2: 郑钦文本场比赛的对手是本次赛会的30号种子西班牙选手布克沙，两人在首盘比赛互相破发一次，一路战至抢七局。在抢七来到6-6的关键时刻，郑钦文在接对手发球时受到场内人员走动的干扰，不过当值主裁判并没有对此做出表示。这一分赢下后，轮到郑钦文的发球分，发球时他又一次受到干扰，看台上有安保人员走动，对球员视线有不小的影响。郑钦文与主裁判沟通后无果。关键时刻，郑钦文展现强大的心理素质，他保持高度专注，并以8-6赢下抢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克罗地亚的西查克，他在此前执法郑钦文的比赛时就曾出现过争议。盘间休息时，郑钦文的情绪出现波动，从画面中多少可以看出他的委屈。回应争议的最好办法就是拿出过硬的表现。第二盘，中国金花多次打出精彩的制胜分，两次破发对手，以6-2轻松取胜，最终郑钦文以大比分2-0战胜布克沙，晋级女单第三轮。下一轮他的对手是曾拿过法网女单冠军的奥斯塔彭科。
0: 我们继续关注篮球 CBA。5月7号 CBA 季后赛继续进行，深圳马可波罗108-95战胜浙江稠州金租，山西汾酒险胜浙江浙商证券。
1: 身穿深色球衣的深圳马可波罗常规赛排名第三，浙江稠州金租则是淘汰了宁波挺卧晋级八强。一上来两队的进攻节奏都非常快，这节后半段深圳队进攻突然断电，依靠贺西宁连续两记三分才盘活了全队。深圳队首节总共3记三分都来自贺西宁，这节两队战成25平。第二节双方继续大打对攻战，特别是外线远投，深圳队这边史密斯5投3中，半场就砍下16分。浙江队的安德鲁斯和琼斯也不断远投得手，两人同样半场得分上双。节末史密斯3罚全进，深圳队55-54一分优势领先结束上半场。交换场地，两队分差依然没有拉开。第三节最后50秒，浙江队兰道夫连得5分，包括一个压哨3分，他们落后4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面对深圳队逐渐增多的犯规，浙江队并没有把握住机会，而深圳队的首锋则是越打越顺，最终他们以108-95获胜，贺新宁拿下全场最高的32分。

0: 浙江浙商证券的主力后卫孙铭徽伤势还在恢复中，本场比赛他还不能出战。不过身穿红色球衣的浙江浙商证券开局还是从外线打开局面，连续的三分球命中，主队很快取得领先。山西队这边队员们出手很果断，他们的板凳深度够厚，张宁的三分球让两队以25-25结束第一节。第二节两队仍然打得难解难分，双方的外援在这一节发挥出作用，多次利用个人能力冲击篮筐。布朗的这次双手扣篮也点燃了主场球迷的热情，上半场布朗就得到17分，两队以48-48进入到下半场的争夺。一边再战，山西队对布朗进行了盯防、夹击等多种防守方式，但仍然无法抑制他得分。此役布朗狂砍35分，为两队之首。浙江浙商证券在比赛结束前不到2分钟还处于领先，但是山西队这边也有关键先生，先是焦海龙远投命中追平比分。随后比赛结束前2:09，于米提补篮命中，山西队反超2分。而胡金秋最后时刻没能上篮命中，最终山西汾酒92-90客场险胜，在3场2胜的1/4决赛中占得先机。
1: 我们再来关注 NBA 最新赛况 ，NBA 东部半决赛，尼克斯108-102胜76人队，总比分2-0。NBA 西部半决赛，马刺133-95胜森林狼队，总比分1-1。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足球。北京时间5月7日，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 A 组第三轮，中国 U17 女足6-0大胜泰国女足，以全胜战绩小组头名晋级8强。中国队的1/4决手将根据明天，也就是今天，其他小组的比赛赛果而决定。关注今日赛事直播预告 ,CCTV5 今天17点直播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团1/4决赛，19:30直播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1/4决赛。今天是星期五，中国体育彩票足球竞猜游戏的受注比赛有12场，详细比赛时间大家可以查询中国体彩官网竞彩网。特别提醒，周一至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统一指数时间为22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综合新闻。国际奥委会7日宣布，上海、东京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之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2: 昨天，国际奥委会宣布，上海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根据安排，这一次的系列赛共分为4站，将分别在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举行。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之后，上海再一次承办该项赛事。按照计划，亚洲的2项赛

0: 而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此外，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宣布暂停2030年青奥会举办地选举。对于奥运摄像改革和电子竞技的最新进展，他表示，现阶段国际奥委会首先聚焦适应未来改革的核心业务，同时也在研究电子竞技的潜在机会。
1: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接下来一分钟，这个电话号码记好了，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不舒服的湖北听众，真的很幸运。不管是咱们辛苦的上班族眼睛疲劳酸胀，还是孩子们学习用眼过度，又或者是家中老人有眼睛模糊不清、干涩流泪等问题，现在机会来了。为大家介绍一件好东西，那就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特别不一般，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水润轻松，看啥都清晰透亮。而且现在只要给好视力打一个电话，直接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706-1900，好视力给咱们湖北听众开通5.1专属补贴政策，凡是前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让每个人多体验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大礼。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亲身示范，大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聊聊吧。在国际体育的宏大舞台上，乒乓球作为一项历史悠久且极具魅力的运动，始终散发着独特的活力。近年来，国际乒联持续推动创新变革，在赛事规则与运营模式上不断的探索，以改变赋能乒乓球发展。正在进行的2026年伦敦世乒赛正是这一系列改革成果的集中展示，它以全新的姿态让乒乓球运动绽放出更大的魅力。国际乒联主席索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乒联将持续创新变革赛事规则和运营方式，以改变赋能乒乓发展，不断优化赛事体验，让乒乓球运动绽放出更大的魅力。我们来听听专访录音。
1: 本届世乒赛共有男女各64支队伍参赛，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乒赛，赛制也较以往进行了改变。从开赛之初，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就不断。对此，国际乒联主席索林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今年伦敦世乒赛有男女各64支队伍参加，参加的协会共79个，这说明我们国际乒联是一个非常全球化的机构。这也是我们第一次采用64支团体赛制，我们需要不断评估新赛制，不只是针对参赛队伍的数量，而是整体赛制，然后在2028年福冈世乒赛时再看是否要采用同样的赛制。去年国际奥委会宣布，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乒乓球项目的金牌数将增加到6块，这无疑对乒乓球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索林表示，希望以此为契机，提升乒乓球运动在全球范围的热度。相比于其他持拍类项目，乒乓球在奥运会中金牌最多，我们感到非常自豪。但如果要继续保持相关性，要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不能够仅仅和其他运动项目做比较。我们需要吸引从未参加过任何运动的人，包括小朋友，拿起球拍打乒乓球。所以也要吸引球迷们爱上这项运动。我也相信这是国际乒联在每日工作中都非常注重的一部分。今年是国际乒联成立100年，也是

0: 第一届世乒赛举行100周年。过去的这100年，乒乓球运动经历了不断的变化。索林表示，未来国际乒联还将继续变革，带动这一项目更加美好。如果回到1926年呢？如果从9位国际乒联创始成员的角度出发，相信他们不会想象到我们会发展得这么好。而且我们从21分制改到现在的11分制，也为男女运动员提供了平等的奖金，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改变。我们要为乒乓球保驾护航，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乒乓球运动更美好，为下一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为下一个100年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1: 伦敦世乒赛的系列变革为乒乓球运动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全球乒乓球运动的不断普及和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乒乓球运动将在更多领域展现出来它独特的魅力。好了，今天的我爱运动家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大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2: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3: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

0: 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蕲春，普通的桑葚种植却让当地农户收入翻番；在云阳，特色养殖成为村里环保和增收的好方式。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科技赋能桑葚深加工，黄冈蕲春接二连三做强全产业链。工厂化培育湖风，云阳以特色养殖实现生态经济双丰收。近段时间猪肉价格持续走低，本轮猪肉下跌主要是受到哪些因素影响？面对生猪价格低位运行，相关部门又出台了哪些举措来调控稳定生猪产能呢？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聚焦消费结构变化，我国居民家庭人均猪肉消费量连续下降，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连续下降，生猪供求关系逐步改善。听众朋友，肉类是我们获取能量、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的主要来源之一。日常的饮食当中，人们习惯把肉类分为红、白两大类。红肉主要是指猪、牛、羊等畜类肉，肉质偏红，饱腹感强。白肉主要包括鸡、鸭、鹅等禽类，还有鱼、虾、贝类等水产，肉质细嫩，脂肪更低。那您更爱吃哪种肉类呢？今天的互动话题就请您来聊聊自己的心头好和理由吧。欢迎您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0: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2: 这里是魅力乡村节目。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也是品尝瓜果美食的好时节。在黄冈市蕲春县长青桑葚农业专业合作社，桑葚从鲜果采摘到加工制成的红酒、茶叶等系列产品，以及三产融合的种植生产模式，让周边上万农户尝到了生产模式，让周边上万农户尝到生产模式，让周边上万农户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请听黄冈台记者陈鑫、袁木的报道。
3: 在蕲春长青桑葚农业专业合作社加工车间内，自动化生产设备高速运转，取代了传统人工操作，一颗颗桑葚正经历华丽变身。合作社正大力推进精加工延伸，桑葚茶、桑葚粉等系列产品陆续上市，有效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蕲春长青桑园分管负责人孔祥丽：
4: 以前我们这个加工厂每天大概得30人，现在我们引进了一个自动化的一些设备，现在每天5人左右，每天大概能节约3000多元的一个成本。
3: 依托自主掌握的种植与酿造管理技术，合作社已成功推出桑葚干红和桑葚蒸馏酒，凭借稳定的品质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与此同时，合作社打破传统农业单一生产模式，将种植基地与采摘体验、生态观光、乡村旅游相结合，让农田变景区，果园成课堂，实现了一产筑基、二产增值、三产引流的良性循环。这种接二连三的发展模式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合作社的发展始终与农户紧密相连，让农户真正成为产业链上的合伙人。蕲春长青桑园工人田稼荣：
5: 从

0: 刚开始种植的桑葚20多亩，发展到现在拥有自持种植面积接近1000亩，6个基地，涉及1区、2县、4个乡镇。
1: 据了解，该合作社自2019年扎根蕲春以来，在各级政府支持和院士专家指导下稳步发展，现已建成500亩核心种植基地，并辐射带动周边县市乡镇发展桑葚种植达10000亩。湖北盛果酒庄有限公司董事长史正生：
0: 未来3年再建设一座年产1000吨现代化酒厂，形成一条龙发展的多品类全产业链，带动更多的农户实现共同致富，为振兴美丽乡村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2: 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当前正值湖风蜂王的繁育筑巢关键培育期，实验室云阳区柳碑镇湖蜂养殖基地聚焦湖蜂种苗设施化、标准化、规模化攻关，为特色生态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种苗根基。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张启的报道。
3: 在云阳区柳碑镇云阳湖蜂培育基地里，车间内一排排白色筑巢箱整齐排列在蜂架上，技术人员严格按照培育流程，通过标准化管护保障蜂王生长发育稳定，提高整体筑巢质量。基地技术员熊颖杰：
4: 现在是湖蜂的关键育种期，在每天早上换下营养液，在定时的投喂小蜜蜂。
3: 与过去粗放模式不同，云阳湖蜂培育基地通过设施化改造、智能化调控、全程化管控，对蜂王交配、越冬复苏、筑巢产卵等核心环节实行精准管理，彻底改变了靠天养蜂的传统局面。基地负责人田辉明：
5: 因为它是个野生昆虫，那么我们一定在这里面有光照、有温度、有湿度，这样才能保证它的筑巢率比较高。今天总筑巢率达到95%以上。
3: 据了解，湖蜂是天然的害虫治理专家，他们的主食是树林里的蝗虫、松毛虫等害虫。一只湖蜂一生可捕食上万只害虫，在森林生态保护中扮演着清道夫角色。湖蜂养殖具有投资少、见效快、成本低的特点，蜂毒提取、蜂蛹深加工等项目都可带来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其中蜂毒的药用价值比较高，一箱湖蜂一季能产蜂毒2至3克，市场价可以达到每克400元左右，优质蜂蛹的市场价可达每斤200元至300元。此外，湖蜂种苗还可外销市场。今年以来，云阳湖蜂培育基地通过精细化分品种养殖，成功培育出4大特色虎头蜂品种，实现了从单一品种养殖向多品类、规模化、专业化繁育的全面升级。基地负责人田辉明：
5: 这是今年我们培育的那个虎头蜂，有红娘这个品种，还有这个金环虎头蜂这个品种，我们还有树上面那种葫芦包，还有这个叫黑凳，主要在那个果园、茶园里面养殖生态植虫这一块。
3: 以良种育产业，以科技强根基，随着湖蜂种植培育技术日趋成熟，云阳湖蜂培育基地实现了从零散育苗向工厂化育苗，从经验养殖向标准养殖的跨越。优质稳定充足的种苗供给为基地扩大养殖规模、带动农户发展、延伸产业链条提供了核心支撑。
2: 种源是水产养殖业的芯片，近日黄石本土鳜鱼种源选育取得关键进展，一批从通江湖泊大野湖捕获的野生鳜鱼正式进入西塞桃花鳜鱼基地的选育程序，这将有望改变本土养殖户鳜鱼种苗长期依赖外购的局面。来听黄石台记者王丽亚、彭晶的报道。
6: 在黄石市西塞桃花鳜鱼基地，首批从大野湖挑选的野生亲本正从鱼贯车转移到基地入鸡养殖桶。此次筛选的野生鳜鱼具有优良基因，有着个体活力足、抗病强等特点。科研人员对这批野生亲本继续优种选优，从体型大小、怀卵量、花纹完整度等方面，最终挑选出全面符合要求的野生种鱼，为它们打上基因身份证。随后，这些种鱼将在实验室内接受系统的基因检测。西塞桃花鳜鱼研发中心、华中农业大学鳜鱼团队技术骨干杨磊：
7: 做基因检测的目的呢，就是说我们会优选这种抗病性的和这个生长性能好的这个基因作为我们筛选的方向，我们那个本地提供这个优质的苗种。
6: 湖北作为鳜鱼养殖大省，种源长期依赖外地输入，这不仅推高养殖成本，更埋下

0: A 病爆发与种质退化的隐忧，传统选育靠经验，科技选育看基因。通过基因检测技术，科研人员可以提前预测疫苗未来的生长潜力和抗病能力，大幅提高选育的精准度和效率。黄石农发集团大冶湖公司副经理魏普生，
1: 产卵产的这个优质苗种，在基因上，那么它就会，抗病性比较强。
0: 目前，鲑鱼基地已对优选苗种注射了催产剂，产卵后将通过环道还原野生环境下流水的刺激，促使鲑鱼苗破膜而出后进行分级培育。基地全程控制水温、溶氧、水流等关键参数，为鲑鱼苗打造五星级育婴房。整个繁育周期预计两个月左右，计划产苗500万尾。从苗种到餐桌，黄石是已形成从鲑鱼苗种繁育、成鱼养殖到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
2: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乡村农旅、农耕趣味文旅活动在荆州建立黄歇口镇展开，原生态的田间狂欢吸引了大批城乡居民前来体验。来听荆州台记者卢燕、王道宪的报道。
4: 活动现场设置有田间硬核竞技、全龄农耕体验、稻田非遗演绎、田埂农具走秀、田间助农产销等特色板块。全国人大代表、建立京华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毕丽霞与田埂演员身着农耕服饰走秀，再现传统农耕场景、古法耕地、规范插秧、浑水摸鱼、趣味抓猪抓鸭等田间赛事轮番上演。农户们比拼技能，趣味十足。原生态直播展销摊位前，江汉大米、健力早酒、小龙虾、农家干货等本土好物琳琅满目。游客黄燕西：
5: 我看他们在那儿举行插秧比赛，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有机会应该会体验。
4: 游客李成宇：
6: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棒，就是上午看到那个插秧的活动，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下午的时候听说有抓鱼摸虾的活动，我也想去参加一下。
4: 活动现场，连片稻田化作天然舞台，国家级非遗罗罗东、农耕劳动号子、民俗小调全天候展演，楚风一韵与田园风光相融，尽显建立农耕文化底蕴。武汉游客郭静：
7: 从武汉过来的，那个罗罗东啊，然后走秀啊，包括插秧都蛮有意思。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应该会体验一下子插秧，我觉得蛮有意思。因为我跟我的家人啦、还有朋友一起国外的，我肯定会带他们一起个体验课。
4: 本次活动以农耕润乡土为主线，立足建立农业大事资源禀赋，联动全国人大代表、本土正能量 IP 毕丽霞，打造集竞技、体验、非遗、展销、公益于一体的原生态农耕盛会，让游客在泥土芬芳中感受农耕魅力，助力乡村文旅与助农增收双向赋能，实现以农聚客、以文塑村、以旅兴产、以公益暖民的四方联动目标。
3: 绿水青山出好物，深山野茶变富民黄金。在恩施鹤峰县五里乡，深藏大山的千年古茶树荒野茶资源，如今已经撬动起了亿元特色产业，让深山老林里的野韵味变成了老百姓实实在在的金收益。今天我们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请他来给我们聊聊鹤峰荒野古树茶的致富故事。周周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鹤峰五里乡的荒野茶最大的特色是什么，那么采摘的季节有什么讲究吗？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鹤峰县五里乡南村村的古茶园山林里，眼下呢这是咱们当地古树茶荒野茶的采摘旺季，漫山遍野的野生茶树、百年古茶树吐露新芽，山间啊随处可见村民们采茶忙碌的身影，一派丰硕的热闹景象。这里呢有3000多亩原生态的古茶园，荒野茶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天然野韵足，口感甜爽干裂，耐泡度高，全程呢近乎自然野生生长，没有人工刻意的管束，自带独特的山野茶香。而且啊它生长周期特别讲究，发芽晚，出芽不集中，每年呢只有短短20天的采摘期，现在呢就是采摘黄金期窗口，错过呢就要再等一年。村民们都抢抓晴好天气进山采茶和时令节气抢时间。
3: 原来这荒野茶最大的特色是天然的野韵足，口感甜爽干裂，耐泡度高。我想呢应该会有很多人想尝一尝。好， 那么了解了荒野茶呢，它能既能够守住生态的本位，还能助民增收。对于当地的村民来说，目前的采收的收入情况又怎么样呢？
8: 收益十分可观。那目前呢，村里采茶的主力啊，大多是50-60岁至70-80岁的留守老人，在家门口呢就能务工增收。荒野茶的茶叶啊，收购价从20多到60元一斤不等，手脚麻利的村民一天能采10几斤，日均收入稳定在300-500元，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靠山就能稳增收。
3: 在家门口增收，这个真的很好。那品质是产业的底气，我们也听说啊，当地在采茶标准上呢，还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规矩的，能够给我们说说吗？
8: 确实标准很严苛啊。今年呢，咱们作风春雨偏多，古树茶厅啊，对湿度水气特别敏感，村里呢也是定下了硬规矩，每逢呢久雨初晴，首日坚决不采摘，等到次日山林水气散尽，茶芽品质稳定后，才组织村民集中进山采摘。就是靠这份坚守，守住了荒野茶玲珑坛高香韵的核心品质。
3: 那么有了好品质，还要有好工艺、好销路。这边的荒野茶的加工和市场行情又是怎么样的呢？
8: 当地沿用传统的老怡红的工艺制作，工序繁杂，生产周期长，年产量呢仅有数千斤，也造就了条索紧致、清香沁皮的珍品特质。高端荒野茶呢，售价从1000多到上万元一斤不等，按茶树稀有的程度分级定价，客户覆盖武汉、长沙、北京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多地，订单供不应求。目前呢，南村呢已有8家本土茶企常年收购荒野茶的鲜叶，日均收购鲜叶2000多斤，就地消化，就地加工。
3: 看来这一片小小的荒野茶已经做成了大产业。那么目前鹤峰县整体产业规模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8: 近年来，鹤峰县依托山林生态优势和茶园古道的历史底蕴，从政策、资金、技术多方面扶持，引进外地茶商深耕荒野茶、古树茶的开发。目前呢，咱们县野茶经营主体达到10多家，年产量100吨，产业的产值已经突破了1亿元。荒野茶呢，不仅盘活了深山闲置生态资源，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更为赋能乡村振兴、激活山野经济的特色支柱产业。
3: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周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介绍。藏在深山的古树野茶，凭着它生态丽品，以品质闯市场，已经把山野资源变成了亿元富民产业，也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走出了一条可以复制的生态富民路。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8: 主持人再见。
3: 再见。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一定要仔细听。为了改善大家的眼睛问题，好视力51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里，拨打电话购买，就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中期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当然了，有朋友还没有用过，担心眼贴效果，在这儿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加强版眼贴更是针对模糊、干涩、流泪等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功能性眼贴，国家专利都有3项，品质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那么一会儿，就能感受到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的清晰透亮。年纪符合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06-1900，都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前10分钟拨打电话的还要再送豪华收音机、家用智能按摩仪，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长期以来，猪肉一直是我国居民餐桌上的主角，但近期猪肉价格持续下跌，创下新低。这种情况和需求端的变化紧密相关。

0: 近年来，禽类、牛羊肉等品类逐渐受到更多消费者青睐，居民肉类消费正在发生变化，这对传统猪肉周期也产生了新的影响。来听央视记者的走访。
1: 记者在北京多个商超和农贸市场走访时发现，鸡肉、牛肉以及海鲜等品类正更多进入餐桌。
0: 消费者
2: 平常那个比较想减肥啊，主要选择的那个牛肉和鸡肉比较多，因为它蛋白含量比较高。
3: 一周来说的话，可能会吃两次猪肉，其他时间会吃牛肉和一些其他类的海鲜什么的，因为猪肉它的脂肪含量相对可能会高一点。
1: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三年前猪肉日均上市量大部分时间都在2000头以上，而现在则在1800头到2000头之间。同时，海鲜、水产、分割鸡、牛肉等品类的上市量都有明显增长。
0: 北京新发地市场猪肉经营户王玉军：
4: 要跟去年比，感觉是现在吃肉人还是少了一点。
0: 北京新发地市场宣传部部长童伟：
5: 海鲜水产类呢，由3年前的平均每天1500吨，到了现在1800吨到2000吨这样一个区间。分割鸡呢，就有更明显的增加，由2万只左右，现在到了3万到3万5千只这样一个区间。
1: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居民家庭人均猪肉消费量连续下降，2025年为26.6公斤，同比下降5.4%，这是继2024年同比下降7.8%后，连续第二年呈现下滑态势。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
6: 禽肉、牛羊肉和水产品供给持续充足，对猪肉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消费替代效应。居民肉类消费选择更加多元，人口结构持续调整，猪肉消费分层分化十分明显。
1: 专家表示，消费结构的长期变化直接削弱了传统猪周期猪价下跌、消费回升的修复规律，价格下跌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
6: 对于后市，短期来看，二季度生猪供给仍偏宽松，猪价以低位震荡、小幅反弹为主。
0: 当前生猪价格仍然处于低位运行区间，围绕稳产能、稳预期、促转型，相关部门不断完善生猪产能调控机制。那么发力点在哪儿？效果又怎么样呢？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1: 近年来，我国以能繁母猪存栏量为核心的调控指标，构建生猪生产调控机制。2024年，农业农村部修订印发相关方案，将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水平从4100万头下调至3900万头。数据显示，2025年末，我国能繁母猪存栏3961万头，同比下降2.9%。今年一季度末，我国能繁母猪存栏3904万头，同比下降3.3%。此外，据农业农村部介绍，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连续9个月下降，今年3月份新生仔猪数量17个月后首次同比下降，生猪供应关系逐步改善。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
7: 第一个是我们全国的产能在有序的调减，第二呢是盈利周期延长。2024年的5月到2025年的9月，我们行业经历了一轮持续17个月的超长的盈利周期，很大程度上补充了我们行业的现金流。那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行情波动是明显的趋缓的。
1: 专家表示，考虑到行业生产效率快速提升，猪肉消费需求也基本达到峰值，当前的生猪产能还有一定的下降空间。长期来看，在持续抓好生猪产能调控的同时，还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变，推动生猪产业内涵式发展。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
6: 在育种上提升自主育种能力，在节粮降耗上优化饲料配方，提高饲料利用率，在绿色养殖上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完善种养循环，在疫病防控上筑牢生物安全防线，强化常态化防控，在数字化上推广智能养殖，提升生产精细化管理水平。
1: 机构监测数据显示，近一周生猪价格较前期低点每公斤上涨1元左右。专家表示，猪价全年有望呈现前低后高、窄幅波动特征。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
7: 当前猪价行情再破前低的概率比较小，下半年随着产能去化效果持续兑现，消费需求逐步进入旺季，我觉得有能力支撑我们的猪价趋势性的好转。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互动话题，红肉和白肉您更爱吃哪种呢？欢迎您来聊聊您的心头好和理由吧。好，听一听网友是怎么说的。养生小李说，我更偏爱白肉，鱼虾鸡肉它的肉质清淡低脂，好消化，还不容易长胖呢。这红肉吧，就偶尔解馋就可以了，日常还是白肉为主，更加符合健康饮食的需求。烟火老客说，我偏爱红肉，猪肉牛肉这做法多，香味足，补铁又抗饿，白肉口感太清淡了，吃不惯，家常的饭菜啊，就少不了红肉的醇厚滋味。简直青年说，果断选白肉啊，鸡胸肉鱼虾高蛋白低脂肪，健身减脂必备，这红肉啊油脂偏高，平时基本很少吃，靠白肉补充营养刚刚好。好，非常感谢网友的精彩分享。其实从营养上讲，红肉是富含铁质，营养扎实，饱腹感强，适合补充体能。白肉是低脂高蛋白，肉质细嫩，更容易消化，契合养生减脂的需求。我们的日常饮食呢，也不用单一选择，合理来搭配红肉白肉，兼顾口感风味和健康饮食，这样才能够养成均衡科学的饮食习惯，您说是吗？好了，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 那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 027-8581-1046 027-8581-1046。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来为您分享案例。 特斯拉汽车刚买2个月，行驶中出现制动故障。本期爱车有道说说为什么说越野车更适合用插混。半点后行业热点来关注自动驾驶路线之争，四大方案同台竞技，谁能领跑未来？
1: 用事实说话，过去个把月了。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保持问题，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 车主原先生在今年2月份购买了一辆特斯拉电车，但是啊，开了没多久的时间，车辆竟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制动的故障，差点就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那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1: 出现严重的交通安全的这种车，我是不敢开了，因为不是我自己在参与交通，因为有别人，我也要有乘坐人，有交通参与者。 我害怕的是对人家造成生命的危险嘛。特斯拉Model Y400里程的那个裸车价是27万5，2026年的2月6日买的，是在4月的17号晚上出现了故障报警。4月18号我着急送孩子，我又开了一次，在行驶当中有一个横穿马路的三轮，大约有100多米，100多米吧。 我就松开了加速踏板，但是他还在持续加速。这个时候我就去选择带刹车，但是没有反应，没有反应我就又深踩了一下，缓开脚又深踩一下，还没有反应。第三次的时候我就连续踩，这才有了反应，然后我把车躲到了对向车道，这才没酿成了事故的发生。
2: 第一脚踩下去的时候，那时候什么？
1: 没有的，
2: 就能踩下去，但是刹不住，
1: 没有刹车感就。
2: 就车还是继续往前行驶。
1: 对对对。

0: 没有一点减速。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又踩了第二脚，
1: 第二脚还是没有，但是第三脚的时候我就连续点刹了嘛，它才会有。
2: 回想起当天的场景，袁先生至今心有余悸。事发前一天车辆报了什么故障呢？
1: 这一个是车的稳定系统，这个是刹车的系统，就是说紧急刹车，就是这个车没办法驻车了，都没有紧急刹车驻车功能了。这个是安全气囊，然后你看它现在这里报自动紧急制动不可用。
3: 自动紧急制动不可用，就是它那个
1: 就停车停不住，说白了就是现在我的体现就是刹车不能用，油也是很low很绵。
2: 车辆爆出的故障是什么问题？在用车时会受到哪些影响？袁先生第一时间联系了特斯拉的工作人员，很快工作人员带着设备上门进行了检修。
1: 他们来临拿着电脑在这里说测了，然后他们也说有质量问题，但是什么问题不告诉你，怎么修也不告诉你，修好了以后会不会再有发生也不告诉你，
3: 什么都没解释。
1: 对，不解释，你再问多了人家就不说话了。
3: 他们上车试过吗？就是自己开着试过吗？
1: 试过。
3: 有问题吗？
1: 他说没问题，
3: 能正常制动。
1: 对，他说能正常制动，那我就问了，就是我说我能开吗？他说不能开，不能上路。
2: 袁先生说，车辆发生故障后，他一直没敢上路行驶。可购买两个多月的新车，到底出现了什么故障？袁先生至今也不清楚。
1: 电商他就是修，可以免费给你修。
4: 那就是修的话，你也得告诉你要修哪一块吧。
3: 对呀、
4: 啊，快点。
1: 人家说有工单，等修好了你签完字就行了。我现在就是纳闷的这个事嘛，他要告诉我，我就不这么着急了嘛。他修好了能保证我这个问题没有了，我是吧，咱该开开。我的诉求要不你给我保证这个车修好，不此问题出现了就此问题就行，出现了由特斯拉来承担，要不吧你就给我把车退掉，你不敢保证。他现在不敢保证。
5: 您这个不要对着我们不接受采访，您可以留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然后我们这里有对外这个部门专门给你联系。
3: 就是我们可能也需要把我们想要了解的问题留给咱这边，然后其他的你要是想单独跟车主沟通，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们在外面等。
5: 这个不用留，他那个会有专门的这个人跟您对接。
3: 可以，没问题。
5: 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行了。
2: 门店工作人员拒绝透露任何信息，只是和袁先生进行了单独沟通。
1: 我给他沟通的就是这个车为啥坏，怎么坏的，影响了啥。他没有回答，他叫我找售后去用。
3: 那售后呢？
1: 售后连说住院了，
3: 不在当地。
1: 对，我昨天打电话的时候连还领着孩子玩呢。
3: 那售后他不能在电话里跟你沟通一下是你车哪有问题吗？
1: 不打嘛，连不给联系也。
3: 那你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呢，他们有给吗？
1: 没有，直接不回复，沉默了。
3: 他还有主动给你说过什么吗？沟通过什么？
1: 给你来点客户关怀。我说你客户有啥关怀？我都也不说了，就是直接问到关键事儿，人家不回。
2: 采访结束后，记者接到了特斯拉山东区对外事务工作人员的电话。
6: 就是客户提到那个刹车他有顾虑，然后我们就是通过看这个客户的故障码，包括我们也到客户家里去看过哈，制动是没有任何故障的哈，因为只是电动车嘛，它都能回收这个效果降低了，但是刹车是没有问题的。
2: 既然制动没有问题，工作人员也上门检查过，那袁先生这辆车到底出现了什么故障？为什么不能告知车主呢？
6: 目前这台车的话，其实是有故障码的，我们也多次邀请客户到店检查，那么也提出可以安排拖车把客户的车运到店里，那客户没有同意。那到现在呢，这台车还没有进店，也没有经过详细的检测，然后我们需要客户的车辆进店检查后，我们才可以给到具体的故障和维修方案。那目前呢，还没有这个得到客户的这个授权和同意。另外的话，这台车它是一个公司户，那么公司户的车辆，其实它是不享受家用汽车三包法退换车这个权利的。所以说这个，这台车是不能进行这个退换车的，但是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维修。
2: 特斯拉工作人员表示，车辆发生故障后没有到店进行更详细全面的检查，暂时还不能确定故障原因，后续会继续跟车主沟通。车辆出现故障后，车主有没有权利了解故障原因呢？记者咨询了律师。
7: 那对于这个消费者购买车辆啊，一般是在6个月之内，如果说车辆出现了相应的质量问题，这个举证责任呢是由商家来举证他的产品，到底是否存在相应的质量。

0: 问题。再一个呢哈，如果说对于消费者在驾驶车辆中出现了一些你比方说瑕疵或者是问题啊，那这个情况下呢哈，作为销售厂家或者是生产厂家呢，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提供相应的你比方说检测数据啊，行驶数据啊等等哈，来完全满足消费者的知情权。所以说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哈，是有权获得车辆的这种行驶信息的。对于汽车是否享用这个哈汽车的这种哈三包呢哈，首先来说呢哈，现在我国的这法律规定呢，主要是指哈家用汽车哈适用新三包法，但是呢哈，对于一些公户的车辆呢哈，它还是要遵守相应的法律规定的。你比方说他们有这个产品质量说明书的一些保修的一些规定，或者是他们一些合同约定，根据这种保修规定或者是合同约定呢，仍然要承担相应的三包责任。
1: 车主购车两个月啊，行驶中制动故障，我们想要梳理的是应该如何去开展检测和维权啊。第一步一定是立即固定全链条的证据，就是说你在这个故障的现场啊，录制故障的视频、照片，包含呢故障码的提示啊、车辆状态、里程、时间等等，留存行车记录仪的数据，记录故障发生的场景。当然还有相关的证据是购车的发票啊、三包凭证、购车的合同、车辆使用手册，以及呢与 4S 店厂家的通话录音、微信短信记录、报修回执，这些全部的留存啊，要有留痕。那第二步呢，是我们要规范的开展车辆的检测，优先是到品牌官方的授权服务中心检测，拒绝非官方检测啊，避免争议，要求呢出具书面检测报告，明确故障的原因、部件是否属于长缺陷，签字啊，要求对方签字确认并且留存。如果说呢我们对这个官方授权服务中心的检测结果有异议啊，就是他说正常可是我们就是有故障，那申请市场监管部门委托第三方权威的有资质的汽车检测机构鉴定报告呢，作为维权的核心依据。而且像这种制动故障啊，它已经属于严重的安全性能故障了，可以同步向市场监管总局缺陷产品召回中心提交缺陷线索。那我们维权的第三步就是主张自身的权利啊。在案例当中啊，也说到了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呢，是仅适用于个人为生活消费购买的家用乘用车，公司户的车辆啊，它非家用或者公务啊、营运啊，这些不适用家用汽车三包，它确实不享受三包有效期内退换车等专属规则，但是公司户车辆还是依法享有一些质量保障权利的啊，比如说包修的权利啊，按厂家明示的包修期，通常呢这个是不低于3年或者6万公里，凭购车凭证享受免费包修啊，厂家不得拒绝。同时啊，这个在产品质量和合同权利方面也是依据民法典和产品质量法享有法律权利，车辆存在质量缺陷呢，可以要求维修赔偿损失，符合合同解除条件的也可以主张退车退款。以及我们刚刚说到的缺陷汽车召回权利，这是无论家用还是公司户，只要在召回范围内，厂家都必须免费的消除缺陷啊，这就包括维修啊、更换啊、退货呀、这样一些厂家召回的时候啊所提示的一些手段方法，车主可以主动报备并参与召回。而且呢，如果说像公司户的车辆，也可以我们做一个提前量的规划，来避免后续的纠纷。就是说，在购车的时候呢，尽量要谈好，如果出现质量问题，能不能在一开始的合同签订当中啊，让厂家给予承诺。那这样一份承诺，它就会优先适用。比如说书面承诺，公司户车辆也享受同等家用三包啊，按承诺履行三包义务。当然，这是要提前去约定好的。 如果说我们与经销商与厂家协商啊都没有达到这个妥善的处理结果，我们就拨打12315或者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请求消协或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当然也可以申请仲裁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修理、更换、退货及损失的赔偿。

0: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一个。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0T 的越野车排量也不算大，还加了涡轮增压，百公里13到15升算是正常水平的啊。那你要是改个大轮胎啊，再升高一下底盘，直接搞到百公里20升的这种情况，人家还是在群里面洋洋得意呢啊，说明自己改的不错啊。而且呢，越野车它都是有棱有角的这种硬汉霸气军用车设计风格是吧？风阻大，哎，这高速的这个油耗也低不下去。哎，喜欢方盒子造型的朋友，不少人啊就是被这离谱的油耗给劝退了啊。但是你要是给这个越野车上了一个电池电机，完全不一样了啊。版本答案都不同了。这平时纯电开，续航能有个100来公里，通勤基本上也是够的。充电45路不要钱啊，可以随便开，不用心疼这个钱包。这亏电油耗也不高，城区基本8到9升，高速10升多，和小轿车差不多了。这比一般的插混的这种小车是高没错，但你要说它油老虎就不至于的，顶多是油小猫啊。那偶尔要出去玩，这插混越野车也比一般的越野车会更加的有力。那这插混车一般都是有外放功能的嘛，哎，外放电功能10几度的电池啊，够我们用个1-2天来。再大点30多度的电池啊，那用起来就更爽，随便来了啊。油车的话，你要单独准备一个户外电源，占空间不说，电量也只有1度2度，是吧？那你就想，这外放电源出去玩的时候，1度2度你都不敢随便用，我这个几十度的那个能外放的，我什么微波炉放一个，烧烤架放一个，炒菜机放一个，我电冰箱都能整一个，这把家都搬到外面去了，这感觉很不一样。那么加上这个电机电池之后呢，车子的综合续航呢，它就是会变长的嘛，一般能有个800公里，更长的厉害点的1000公里，当然都是说说，实际要打折，反正就是更长，玩玩穿越也可以了。这燃油越野车呢，你得加得了副油箱，总能量100多升才有可能有这么长的续航啊。而且呢，由于这个电机的扭矩它更大，过一些小坑啊，爬个石头啊，甚至比油车还会更加轻松一点，四驱系统的布置呢会更加容易和灵活，不需要太复杂的传动机构，拉了几根电线，哎，你停，你走，哎，你这里锁住，你这里走，哎，就比较容易实现了啊。还有呢，就是电机可不像内燃机一样，它有高原反应的，你以为只有人有啊？低气压环境啊，这插混越野车的动力几乎是不会衰减的。你去高海拔地区自驾，你超个车或者山路上面这种上坡，这比燃油自吸发动机的越野车啊是淡定很多了，下坡呢还能充个电啊。也有不少朋友讲嘛，一些插混越野车啊用的是承载式车身，哎，就是说呢，发动机之类的零部件啊都是直接安在车身上的，所以这强度啊不如非承载式的，哎，就是那种带大梁的越野车。那其实呢，这插混越野车的扭转刚度啊，它也未必比承载式的车身差特别特别多。那它是可以把这个电池包直接做进车身结构里面的，你想想，那电池包再加上各种护板，那个强度肯定也是不小的。那你比如说哈佛猛龙的这个车身扭转刚度超过了3万牛米每度啊，这深蓝极318甚至有45000牛米每度，哎，反正这个单位你也不用记，反正这个就是数字越大，后面就是越硬越牛越厉害啊。而且呢，有了电池包，车子的这个重心也变低了，甚至抗侧翻能力也都会变强了，算是一个强化版的承载式啊。那么绕回来看啊，大部分朋友啊也没有什么重度越野需求吧，我们平时理解的这个越野也就是开开泥巴路，没开铺装路就算是越野了，也没什么斜的嘞，好像用天上飞过去了，哎呀，这两个轮子着地，还有两个轮子不知道去哪里呢，等等等等，平时有可能也就是过过马路牙子过过瘾，有些朋友的马路牙子没过都买越野车了啊。那插混越野车应付一些中低强度的烂路啊，其实已经是绰绰有余了，主要还是那个 feel， 主要还是那个范儿啊。说回来啊，甘蔗没有两头甜，插混越野车怎么可能会是天下无敌呢？有些工况还是吃力的。首先就车重，插混要比同型号的燃油车一般要重个200到300公斤的。那虽然说车子更重啊，涉水的时候啊它就不容易飘起来嘛，啊就更不容易被水冲跑，但是在泥地上或者说你玩沙子的时候，它就更容易陷下去嘛。那再有个就是车身结构了，硬派越野车，哎，这悬架，整体桥结构的。但是插混这方盒子，厂家也是知道的，大部分车主是买了个感觉，代步用用的，就是买了件户外的衣服穿穿，平时穿的，真的去户外有几次了。所以为了保障公路性能啊，这用的呢，基本上都是独立悬挂，要舒服的啊。行程呢，比整体桥也是短不少的，过什么交叉轴、炮弹坑。很费劲，说的也算是客气了啊。还有一些越野车呢特有的这些硬核功能，什么断开防倾杆啊，一般要到牧马人坦克700这个级别，厂家才会各种配置给它堆上去。常见的插混方盒子你不要去想这种东西的。那总的来说啊，对大部分通勤的朋友们来说啊，偶尔就这么出去露个营玩一玩，其实就比较接近于硬核户外边上的这个氛围组嘛，你这个插混越野车是没有毛病的，可以的啊。
但是爬大坡啊，重度越野啊，你这个都已经是老法师了，完。

0: 那很多年了，平时的一般这些小地方都是满足不了了，大排量自吸或者柴油车确实还是目前最好最好的选择。你觉得贵你可以租嘛，对不对？你租不舒服你买个二手。还有一些朋友啊就很有意思，他还有什么跑到大西北去买个二手车是吧，开了个半年一年玩好了回来再把二手车卖掉，然后再去买其他二手车。哎，这种方式你有没有参考过，有没有想过？
1: 眼睛模糊流泪的湖北听众注意了，好视力赢五一专门给我们湖北听众开放了专项补贴，不论您是看手机刷视频眼睛模糊看不清眼前总觉得有雾，还是出门一吹风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听我的，只要您眼睛不舒服一定抓住机会，现在打个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直接多给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这可是今年跳水赛的官方护眼产品，品质更高，效果更强。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非常的清晰透亮，出门逛街旅游干啥都没问题。想体验感受的赶紧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还能领专项补贴，购买就多体验78元眼贴，10分钟内打电话的更幸运，再送五一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全家都能用，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2: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充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深空。
3: 科技创新10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4: 哎，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5: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4: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5: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4: 这个
6: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7: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8: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7: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9: 节水节电刚刚好。
10: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说说自动驾驶路线的四大方案啊。当前面对市场上五花八门的

0: 自动驾驶宣传，普通消费者很难看清背后的技术逻辑。不同车企采用的底层技术路径其实差异是非常大的，这些差异呢，就直接决定了自动驾驶的安全性能、使用体验，还有成本门槛。今天我们系统的梳理一下当前主流的自动驾驶技术路径啊，解析它们的优缺点与搭载情况。先来了解一组数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年一至二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国内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乘用车新车渗透率已经达到 69.15%，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10%。 其中具备高速领航 NOA、 城市领航 NOA 功能的产品渗透率占比超过 40%， 意味着近一半新车已经具备了高阶辅助驾驶能力。那这些数据背后是辅助驾驶技术切实解决了传统驾驶中的诸多痛点，赢得了用户的认可与信赖。除了能够缓解日常驾驶疲劳之外，辅助驾驶的核心优势其实是远超人类肉眼的感知能力。因为人类驾驶员视觉范围有限，也存在盲区啊，反应速度呢会受到情绪啊、疲劳啊等等因素的影响。而自动驾驶系统通过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等啊多传感器的协同，可以实现360度无死角感知，及时的发现盲区的行人呐、非机动车以及突发的障碍物，帮助我们规避风险。随着技术的迭代，高阶自动驾驶落地步伐加快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将高级别自动驾驶纳入155重点突破方向，出台多项政策支持 L3 级及以上自动驾驶研发与商业化。2026年是 L3 级自动驾驶从试点走向规模化交付的关键年份。国内首批 L3 级车型已经获批了，正处于限定区域、限定场景的试点运行阶段。高阶自动驾驶正在加速走进我们普通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但是啊，我们确实难以分辨各大车企高阶自动驾驶的底层技术差异。有的呢，坚持纯视觉路线，不依赖激光雷达；有的采用多传感器融合，激光雷达成了标配。有的呀，通过语言大模型理解路况；有的呢，构建物理世界模型推演。这些路径啊，他们在安全、流畅度、成本还有适配性上差异显著。我们消费者往往只能看到自动驾驶的表面宣传，难以分清技术优劣与本质的区别。当前全球自动驾驶行业已经形成了明确的技术分化，经过市场淘汰与技术迭代，这四大技术路径啊成为了行业公认的主流。它们分别是以特斯拉为代表的 FSD 世界模型路线、 VLA 视觉语言动作路线、 BEV 模块化传统路线啊，这四条路线在底层架构、感知方式、决策逻辑上都是截然不同的，也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市场定位与发展前景。我们就来依次了解第一项技术路线，我们了解的是特斯拉纯视觉。
1: 特斯拉 FSD 采用纯视觉技术路线，其硬件平台已完成从 HW3.0 向 HW4.0 的迭代。需明确的是，根据报道， HW4.0 在硬件上预留了高分辨率毫米波雷达，但实际感知仍依赖纯视觉方案，其底层依然采用纯视觉端到端黑箱架构，也就是摄像头捕捉的路面像素信息直接输入模型，模型直接输出转向、油门、刹车等控制指令，无需经过语言语义推理或物理世界建模。需明确的是，特斯拉已经上车的 Grok 三大模型为独立大模型，主要承担智能座舱的意图理解与交互，如模糊指令转移、多目标形成规划，但不参与 FSD 实时决策，仅用于事后解释驾驶行为、复盘数据，无法改变 FSD 纯视觉端到端的底层架构。二者通过数据、算力、模型协同，形成驾驶执行加认知交互的分工协作。 Grok 加 FSD 的优势集中在成本与迭代速度。其一，硬件成本低于激光雷达加视觉融合方案，让特斯拉车型在同等价位下能以更低溢价提供高阶自动驾驶，市场竞争力突出。其二，数据迭代速度全球领先， 全球约100万辆搭载 FSD 的车辆可自动收集路况、驾驶场景等数据，通过云端形成数据训练迭代落地的闭环，驱动算法快速迭代，持续提升驾驶流畅度与场景适配能力。此外，其驾驶风格高度拟人化，跟车、变道、超车自然流畅，无生硬顿挫，贴合人类驾驶习惯，且全球统一技术方案适配效率高，在海外高速、城市道路等常规场景表现优异。FSD 的缺点同样明显，主要集中在安全与法规层面。一是极端场景性能薄弱，纯视觉方案高度依赖光线，逆光、夜间、暴雨、大雾、雪地等恶劣天气下，摄像头感知精度大幅下降，对静物、异形车辆、鬼探头等场景漏检率高，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但特斯拉通过算法优化缓解了部分问题，例如 FSD V12 在高速场景接管率已接近 L4 水平，但城市复杂场景仍需驾驶员随时接管。二是完全黑箱不可解释，端到端架构跳过中间推理过程，无法明确模型角色原因，事故后难以界定责任，排查问题。
0: 接着我们就来了解第二项技术路线，叫做世界模型技术路线。作为国内自动驾驶行业的领军者，华为依托强大的全站研发实力，推出了独具特色的乾坤 ADS 4.0 架构，核心是 VIVA 架构，快速占据国内的高端智驾市场。
1: 其核心技术路线与特斯拉 FSD 截然不同，采用多传感器融合感知预测一体化架构，分两种硬件方案。顶配的华为 ADS Ultra 旗舰版搭载四颗主激光雷达，终端方案通常配备一颗前向激光雷达，并结合毫米波雷达与视觉感知，支持车位到车位全场景智驾。该方案通过多传感器深度融合感知，底层核心是构建时空 4D 环境表征，基于物理规律预判交通参与者未来数秒行为，实现感知、预测、决策一体化，端到端输出，显著降低决策时延。目前该路线主要搭载于华为 ADS 全站方案车型，包括问界部分高配车型阿维塔系列、北汽极狐、阿尔法 S High 版等，覆盖25万元以上高端市场及阿维塔07等中高端车型，凭借较高的安全性能获得认可。优点核心聚焦于安全与场景适配。其一，全局安全性领先，多传感器融合可在恶劣天气下保持高精度感知，搭载 CAS 4.0 防碰撞系统，支持全时速 AEB， 能识别三轮车、异形车辆等中国式障碍物， EAES 2.0 与爆胎稳控 2.0 进一步提升安全保障。其二，预测能力出色，通过 World Engine 技术重建动态场景，预判交通参与者行为，驾驶平稳，无乱杀误杀。其三，决策过程具备可追溯性，符合 L3 级法规要求。其四，高度适配中国本土路况，针对性优化复杂场景。该路线的挑战主要集中在成本与算力消耗，一是硬件成本相对纯视觉方案偏高，多激光雷达及高算力预控平台增加了整车 BOM 成本与集成复杂度，对价格敏感市场渗透构成压力；二是算力消耗极大， 4D 环境建模对芯片要求极高；三是数据迭代虽快，华为乾坤智驾截至2025年底累计装载量已超140万套，并依托 FLOPS 级别的云端超算进行模型训练，但在长尾场景的绝对数据积累量上，与特斯拉相比仍有追赶空间。
0: 好，那我们要说到第三种技术路线了，视觉语言动作模型。那作为国内自动驾驶技术的重要参与者，小鹏汽车推出了基于第二代 VLA 架构的端到端智驾方案，主打中高端市场的科技平权。
1: 其底层逻辑实现了视觉加语言赛道动作的端到端直出，决策延迟优化至毫秒级，旨在实现更拟人化的驾驶体验。需明确的是，小鹏第二代 VLA 的核心革新在于将语言模态原生融合进端到端决策过程，形成视觉加语言赛道动作的闭环，而非简单的去掉语言翻译官。系统基于视觉加激光雷达融合感知，构建物理世界模型，引入语义理解辅助感知与意图预测，并直接输出车辆控制指令。目前该技术已搭载于小鹏2026款 G6、 P7 加、G7 及旗舰车型 X9 等主力产品，覆盖18万至30万元以上的主流市场。其硬件采用标配自研图灵芯片加选装高算力的灵活策略，在保持较高性价比的同时，实现了高阶智驾体验的规模化落地。第二代 VLA 架构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响应速度与通行效率上。 其一，端到端架构显著降低了决策延迟，官方宣传在复杂路况下避让更丝滑，综合通行效率提升。其二，物理世界建模能力增强了系统对潜在风险的预判性，提升了主动安全性。其三，统一的架构底座具备像 Robotaxi 等多场景扩展的技术潜力。该方案的挑战与待优化点主要体现在其一，端到端架构的黑箱特性使其决策过程可解释性较弱，在事故规则与问题排查上存在挑战。其二，在部分复杂路况下，路径规划仍可能出现冗余操作，需通过数据持续迭代优化。其三，作为面向 L4 演进的技术，其在极端场景下的系统边界与接管策略仍需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完善。硬件层面，其采用融合感知方案，成本高于纯视觉路线，但通过芯片自研与规模效应，在目标价位段内已建立企差异化的竞争力。
0: 那么第四种技术路线就是作为当前高阶辅助驾驶 L2 加的主流成熟方案了。基于 BEV 加上 Transformer 的模块化架构，凭借工程可控性，其实在全球范围内啊实现了大规模的量产装机。
1: 其核心技术原理与端到端路线不同，采用感知、预测、规划、控制四大模块分立的架构，通过 BEV 鸟瞰图统一多传感器数据，再经由规则与模型混合决策输出控制指令，过程为分布式串行处理。目前该路线主要搭载于中端家用到高端豪华的全价位区间，是当前存量智驾车辆中占比最高的技术形态之一。该架构的优点主要体现在工程成熟度与可解释性。其一，技术成熟稳定， BEV 视图极大提升了感知的空间一致性，系统运行可靠。其二，可解释可追溯，模块分立便于问题定位与责任界定，符合当前法规监管要求。其三，硬件适配性强，支持从纯视觉到多雷达融合的灵活配置，便于老车型升级。其四，高速场景表现稳健，在结构化道路满足用户核心通勤需求。该架构的缺点集中在高阶场景适应性与体验上限。其一，城区复杂路口能力较弱，模块间信息传递存在滞后与损耗，无保护左转、环岛等场景表现不佳。其二，驾驶体验机械，规则库难以覆盖所有长尾场景，导致变道、刹车动作生硬，拟人化程度低。其三，迭代速度存在瓶颈，依赖人工规则调整，难以像端到端模型那样通过数据直接驱动行为进化，向 L3 加演进难度较大。
0: 当前自动驾驶技术路径的竞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啊。我们认为3到5年内呢，它不会出现单一路线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是说呈现分层分化、融合进化、政策导向明确的发展趋势。
1: 首先，市场分层分化明显，四条路线将长期并存。不同技术路线分别对应不同的价格区间与用户需求。世界模型路线凭借出色的安全性能与城区场景表现，将持续占据高端市场份额。中端走量家用市场 VLA 视觉语言路线凭借高性价比将快速普及，成为20万至30万元价位的主流选择，兼顾性能与成本，满足大众用户的核心需求。海外市场特斯拉 FSD 纯视觉路线将持续扩大优势，走量燃油混动入门代步市场BEV 模块化路线将长期稳定存在，主要提供基础的高速领航、堵车跟车等辅助功能，满足用户的基础需求。其次，端到端架构在高阶市场占比快速提升， BEV 模块化架构逐步向中低端市场下沉。工业和信息化部头部券商一致判断， 2026 至2028年是端到端架构全面替代模块化架构的关键窗口期。 BEV 模块化路线方面，比亚迪、理想等厂商正通过数据闭环将 BEV 架构升级为 BEV 加 Occupancy 加轻端到端，它仍是 L3 级以下量产车的主流基底，但由于存在城区能力短板、迭代贴花板低、协同性差等问题，难以适应 L3 级及以上高阶自动驾驶的需求。而世界模型、视觉语言模型 FSD 他们的下一代端到端路线，凭借其一体化决策、场景适配能力强、迭代速度快等优势，将成为 L3、L4 级高阶自动驾驶的核心竞争赛道，主导未来高阶自动驾驶的发展方向。此外，视觉语言动作模型与世界模型路线正向融合，技术边界逐步模糊。世界模型正在逐步轻量化，引入语义辅助能力，弥补其在交规理解、意图识别上的不足。小鹏 VLA 范式则持续弱化语言层的冗余推理，强化物理世界建模能力，提升极端场景下的安全性能。 两条路线正在互相吸收对方的优势，走向物理世界建模加语义常识理解的融合架构。未来高阶自动驾驶系统既会具备 WA 路线的物理推演能力，也会拥有视觉语言动作模型的语义理解能力，技术边界将逐步模糊，最终实现更安全、更智能的驾驶体验。随着国内法规与政策持续偏向多传感器融合路线，纯视觉落地空间受限。国内 L3 级自动驾驶强制国标明确要求，高阶自动驾驶系统必须具备多传感器冗余备份，确保在单一传感器失效时，系统仍能正常工作，保障驾驶安全。这一政策导向直接限制了特斯拉纯视觉 FSD 路线在国内的发展。由于缺乏激光雷达等冗余传感器， FSD 短期无法合规落地国内 L3 级自动驾驶，仅能提供 L2 级辅助功能，未来在国内高阶市场的发展空间有限。事实上，成本下探加智驾平权的性价比路线更易获得大众认可。激光雷达、自动驾驶芯片等硬件成本的持续下降，为多传感器融合路线的普及提供了基础。其中，小鹏 VLA 范式凭借接近 WA 的程序性能，远低于 WA 的硬件成本，正在快速下放至15万至25万元主流家用车型，实现智驾功能的平权。最后，海量数据决定长期上线，车队规模成为核心竞争壁垒。自动驾驶技术的迭代本质上是数据的迭代，数据规模越大，场景越丰富，模型训练的效果越好，技术性能也就越强。未来哪条路线能够持续获取真实丰富的路况数据，完成高效的数据闭环训练，就能长期保持技术领先。因此，技术路径的优劣最终将由数据规模、商业落地能力、用户口碑共同决定，而车队规模将成为各路线竞争的核心壁垒。
0: 当前自动驾驶行业的四大主流技术路径各有优劣，定位也很清晰，分别对应不同的市场需求与发展阶段。未来行业将呈现分层并存、融合进化的趋势，没有绝对最强的技术路径，只有最适合特定市场、特定用户的路径。对于消费者而言，可以根据自身的预算、使用场景选择适合自己的自动驾驶车型。那对于行业从业者而言，需要把握技术融合、成本下探、数据积累的趋势，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0: 接下来这波超值福利能不能全部抢到，就看您的手速了。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破例提前为我们湖北听众开启五一的专项补贴福利。无论你是经常开车长时间用眼，还是整天对着电脑手机，眼睛经常发干发涩酸胀流泪，严重的甚至看东西都变模糊了，只要眼睛有不舒服的，一定10分钟内打4006109004006109。 购买好视力就多给美人78元的蒸汽眼贴，先抢先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荣获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都有保证。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非常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脑，干啥都没问题。4006109004006109。如果说您手速够快，赶在前10分钟购买，就再多给您一份五一超值大礼包。除了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舒筋活络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109004006109。电话是4006109004006109。
1: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2: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1: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1: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
4: 慢1%。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1: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指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1: 据小轿车驾驶员兰某中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一个电话。
7: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再开车时接打电话。
8: 吸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9: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再开车时使用手机。
10: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

0: 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今天的基础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一台手术同时解除刀割脸与冻结肩，一七旬老人一站式告别双重疼痛；一男子同时查出食管癌和胰腺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多学科一次手术精准根治；巨大肿瘤封住肺门，医生重建生命通道保肺成功；老人误吞鱼刺三天不自知，深夜胸口剧痛送进急诊，鱼刺已紧贴主动脉；警惕颅内不定时炸弹，老年人更要当心，专家特别建议每年要做一次动脉瘤筛查。

以下是详细内容。面如如刀割般的剧痛，加上肩部像被冻住一样无法活动，这两种折磨同时降临在一位七旬老人身上。近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疼痛科团队通过一次全身麻醉下的两项精准操作，成功为老人同时解除了面部剧痛和肩关节僵硬两大难题。根据75岁的张婆婆回忆，她说发病的时候疼起来像脸上过电啊，刀割一样一阵一阵的。然而呢，她的痛苦啊远不止于此，她的左肩膀也疼了快半年，越来越僵硬，现在连抬手梳头穿衣服都成了难事。面部刀割样的剧痛，加上肩关节像被冻住一般的沉重，双重疼痛的夹击让他的身心备受煎熬，于是来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的疼痛科就诊。经过详细检查，张婆婆被确诊为是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和重度粘连性肩关节囊炎，也就是冻结肩。三叉神经痛表现为面部的阵发性电击、刀割或者是针刺样的剧痛，洗脸、刷牙等轻微的触碰即可诱发。那么冻结肩呢，则会让肩关节像被锁住一样僵硬和疼痛进行性加重，严重的时候甚至连梳头、穿衣等日常的生活都成了问题。面对双重的疼痛难题，董军立副主任医师及团队综合考虑了老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为他量身设计了一站式的微创方案。一次全麻下，先进行筋皮三叉神经半月球囊的压迫术，紧接着实施左肩关节手法松解术，通过精准的麻醉调控和流程的衔接，将两项操作无缝转换。董主任解释道，一次麻醉一次手术，脸和肩的问题一起解决，既避免了老年人多次就医往返的周折，也能够减轻他的经济和心理负担。这种二合一的模式对技术其实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球囊压迫术仅通过一根细针穿刺到颅底特定的位置，用球囊短暂的压迫三叉神经半月结，就可以阻断异常的痛觉信号，全程呢也不需开颅。而肩关节手法松解术则是利用麻醉状态下的无痛和肌肉松弛，通过特定手法一次性解冻粘连的组织，恢复关节活动度。两种术式对麻醉的深度的要求不同，术中呢还需要在特定的体位下严格保持面部穿刺区与肩部操作区的无菌隔离，这对多学科团队的配合是极大的考验。在麻醉科手术室的密切配合下，这一手术顺利的完成。术后折磨张婆婆许久的面部剧痛显著得到了缓解，左肩也卸下了沉重的枷锁，她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感染疼痛科主任蔡毅介绍到，三叉神经痛和冻结肩在老年人当中并不少见，但是很多老人选择忍一忍，不仅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也让身心承受了不必要的痛苦。这两种病早期的干预效果其实比较好，出现疼痛不适呢，一定要尽早就医，不要硬扛。像现在的医疗技术在不断的进步，能够为多病共存的老年患者提供更加高效、更加人性化的整体的治疗方案，以最小的整体创伤换取最大的生活质量的提升，让忍痛不再是老年人的必修课。

0: 继续来关注到下一条。近日，湖北钟祥的周先生不幸呢被确诊为患上了罕见的食管胰腺双原发恶性肿瘤。一家人万念俱灰之际，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区胸外科、肝胆胰外科、肿瘤科和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联手救治。专家团队精准施策，协同作战，突破这一类罕见病例的手术禁区，仅通过一次手术就一次性的根治了两处的高危肿瘤，为患者赢得了生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周先生今年56岁，此前因出现进行性吞咽困难，进食时梗阻感日益加重，在当地医院检查时发现食管与胰腺均存在占位性病变，病情复杂且凶险。为寻求权威规范救治，周先生慕名前往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就诊于肿瘤科彭敏教授团队。经过团队精准检查、综合研判，最终明确诊断其为食管鳞状细胞癌合并胰体癌，属于临床极为罕见的双原发癌。患者确诊后，东院区第一时间启动多学科会诊 MDT 机制，胸外科、肝胆胰外科、肿瘤科、麻醉科等多学科专家齐聚一堂，全面评估患者病情、身体状况及手术风险。专家们一致认为，胸腔镜食管癌微创切除术、胰体尾加皮切除术均为外科领域高风险、高难度的标志性术式，单独开展已对手术团队的技术水平、操作精度提出极高挑战。而同期联合实施这两项手术更是难上加难，不仅手术创伤大，涉及食管、胰腺、脾脏等多个重要脏器及丰富的血管神经，还需开展胃食管吻合。术中术后极易出现大出血、脏器损伤、感染、遗漏、吻合口漏等致命风险，为手术期死亡率显著高于常规单一手术。对手术技术精度和多学科团队配合度的要求达到极致，单一学科根本无法安全完成。为最大程度保障患者安全，提高手术成功率，多学科专家团队反复研讨，精益求精，结合患者具体病情，制定了周密的个体化诊疗方案及各类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同时充分完善术前各项准备工作，为手术顺利开展筑牢坚实基础。四月中旬，周先生被推进手术室，一场与罕见病魔的攻坚战全面打响。在麻醉科手术室团队全程精准监护、保驾护航下，胸外科病区主任张兴华团队率先上台，在胸腔镜下微创精准分离食管及周围淋巴脂肪组织，仔细避开胸导管、双重喉返神经等，彻底切除胸部食管病灶，最大限度减少了胸腔内组织损伤。随后，肝胆胰外科病区主任荣玉平团队无缝衔接，在腹腔镜下精准实施根治性顺行模块化胰皮切除术。该术式是针对胰体尾部恶性肿瘤的标准化手术方式，通过顺行切除路径和模块化分离，规范淋巴结清扫范围，有效控制术中出血，避免切缘肿瘤残留，保障肿瘤达到 R0 根治切除标准，为患者远期预后奠定基础。胰皮切除术完成后，张兴华团队再次接续上台，完成腹腔镜下胃游离及腹腔淋巴结清扫，利用胃组织重建食管通道，并在左颈部精准完成食管胃吻合重建。两大手术团队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历经6小时的连续奋战，顺利完成胸腔镜食管癌微创切除联合胰体尾加皮切除术，一次性根治两处高危肿瘤，同时妥善保护了周围重要脏器，有效防控了各类术中风险，手术取得圆满成功。术后，患者转入东院胸外科病房，医护团队针对其术后恢复特点，制定了个性化护理方案，密切监测患者生命体征，精心做好伤口护理、营养支持、抗感染等各项工作。在医护团队的精心照料、精准护理下，患者恢复进展顺利，生命体征平稳，成功度过术后危险期。5月5日，周先生痊愈出院。彭敏介绍，相关文献数据显示，我国多原发肿瘤占所有肿瘤的比例仅为 0.60% 至 2.67%， 而食管癌合并胰腺癌在消化道多原发癌中更为罕见，发生率不足 0.5%。临床相关病例极少，救治经验相对匮乏， 对诊疗团队的综合实力提出了极高要求。此次高难度联合手术的成功实施，不仅为罕见双原发癌患者提供了有效救治，更充分彰显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区在复杂疑难肿瘤诊疗领域的顶尖技术实力和强大综合救治能力，生动诠释了医院多学科协同攻坚、以患者为中心、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责任与担当，也为临床罕见双原发癌的诊疗积累了宝贵经验。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清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5月7号，58岁的王女士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的胸外科接受复查，结果显示她的恢复特别的好。然后她非常激动地说道，她说特别感谢医护人员帮她保住了她的肺。而就在一个月前呢，她还差点要切除整个右肺。原来在2021年的时候呢，河北保定的王女士意外发现自己的右肺中间段呢长了一个神经鞘瘤，虽然说是良性，但是位置极其凶险，深埋在肺门紧贴着生命的大血管。当时医生建议她呢要切除右肺的中下叶，出于对手术的恐惧和对肺功能的珍惜，她选择了保守观察。然而肿瘤并未停下脚步，到了2026年的3月份，这个定时炸弹已经膨胀到几乎要堵死他的右肺通道。数年间，从植入气管支架到支架移位、肉芽增生，他尝试了各种办法，但是呢，病情却一步一步地将他推向了绝境。很多家的医院的胸外科专家最后的结论都是建议右全肺切除。但这一术式虽然说完整切除了肿瘤，但是呢会损失右侧全部肺功能，会影响到生活质量。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王女士来到了武汉同济医院。傅祥宁教授回忆当初出诊的这个情况的时候说道，当时呢她的肺功能特别的差，有严重的胸闷气喘，几乎没有办法完整的说完一句话，但是呢她还是要明确提出要保肺。医疗团队立即讨论制定周密的手术计划，先经内镜取出气管内支架然后等待炎症消退之后呢，行肿瘤切除与支气管重建术，并制定了多套的应急预案。4月7号，团队在内镜室成功取出了植入已久的气管的支架。那么在2天之后，由副主任主刀在全麻下实施了右肺门中间段支气管巨大肿瘤切除加右侧支气管成型重建术，是否能够找到并解剖出正常的右侧肺叶支气管的管口，是手术能否成功保肺的关键。那么精准的分离肿瘤组织时，副主任找到了右上肺及右中下肺支气管的管口，他虽然说受到肿瘤压迫比较严重，但是呢并未完全受到肿瘤的侵犯，沿着神经鞘瘤边界进行了显微精细的剥离，将重大的肿瘤和受侵犯的右中间段的支气管一并完整的切除，也成功的保留了右主支气管、右上叶及右中下叶的这个支气管。随后呢通过精密的支气管成型重建术，将右肺的各支气管精准的吻合重建，手术之后大约7厘米大小的肿瘤被完整的切除，全部的右肺组织成功得到了保留。术后王女士恢复特别的顺利，呼吸困难明显也得到了改善，支气管镜的检查各个肺叶支气管内均是通畅的，并且呢通气功能良好。傅祥宁主任特别介绍像这一类的手术传统上通常是需要切除一侧的全肺，这一次通过精细的外科解剖，将肿瘤和受累的支气管完整切除，并保留右肺各肺叶的支气管，与支气管成型重建技术相吻合，实现了在根治肿瘤的同时也完整的保留了患者右侧的全部的肺功能，对患者的远期生活和质量可以说是非常的关键。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一条。近日，年过六旬的李阿姨拿着体检报告的超声报告单啊，特别的焦虑。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她说：“这个结节会不会是癌呢？”超声综合科的主任吴主任综合李阿姨的检查报告啊，给出了治疗建议。她说：“不用穿刺，定期随访就行。”李阿姨一直悬着的心，这才放下心来。原来63岁的李阿姨在不久前的一次体检当中发现啊，她的甲状腺结节偏大，超声分级达到了4类，提示呢存在较高的恶性风险，医生建议进一步的穿刺活检。报告单上的字她看不太懂，但是高风险三个字却让她整天心神不宁。近日在家人的陪同下，李阿姨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复查，综合超声科的主任吴主任细致的评估之后，也综合了结节的形态、位置以及老人的年龄、激素水平等情况，给出了无需穿刺，只需定期随访的建议，瞬间打消了他的心头顾虑。吴主任透露到，超声医生辨别结节的良恶性有一套成熟的相貌学的判断标准，包括结节的大小、形状、边缘、回声、生长位置等微小的特征都是判断的重要依据。良性结节大多长相规整，呈圆形或椭圆形，边缘光滑无毛刺，多横向长在腺体的中央，没有异常的钙化。高风险的结节则是形态怪异，边缘模糊带毛刺，纵向生长，而且贴近腺体的边缘，容易向外侵袭转移，内部回声较低，还常伴有多个钙化灶。那么结合临床的经验啊，以及超声检查能够初步的判断结节的好坏，但是病理的穿刺活检才是确诊的金标准。那么除了关注结节的长相，还有3类人要特别的注意。一是激素分泌旺盛的女性，比如说青春期、妊娠期、更年期这三个特殊阶段，激素的水平起伏比较明显，会加速结节的生长，增加恶变的风险。二是像有这一类的从业者，比如说银行、律师、教师等，是临床常见的结节的高发职业。这一类人的精神长期会紧绷，加上情绪压抑以及熬夜、作息紊乱，会持续的扰乱内分泌，为结节生长提供了温床。三是有甲状腺癌家族史，尤其是直系亲属患有，比如说乳头状癌或者是髓样癌，家族成员属于高危人群，需要定期的去重点筛查甲状腺。那么随着体检的普及、超声技术的精进以及大家的健康意识的提高，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其实是逐年上升的，年轻化趋势也是比较明显。在这里呢，吴主任也是要特别建议大家啊，查出甲状腺结节不必过度的恐慌，绝大多数的结节都是良性的，无需过度治疗，保持定期的复查、动态观察即可。如果说是高风险的结节，一定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规范治疗。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一条。近日，武汉市第六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接连接诊了2起老年消化道异物的急症病例，所幸啊救治及时，他们呢都脱离了危险。其中一个呢是4月29号的深夜，69岁的老人突发胸口的剧烈疼痛难以忍受，紧急前往该院的急诊科就诊。CT 检查显示呢，他的食管下段

取出来，疼痛也随即缓解。还有一例呢，是该院近期接诊了一名92岁的患者高龄，那么他的长期进食不畅，反复呕吐，检查发现他的食管内囤积大量的没有消化的食物残渣，造成了严重的堵塞。医生通过内镜逐步的清理堵塞物，有效缓解了不舒服的症状。专家特别提醒像老年人进食之后，如果说突然出现了胸痛、腹痛、吞咽困难、呕吐、流水增多等症状，不要盲目的采用比如说喝醋啊、吞饭团啊、抠喉咙啊等吐办法，这些动作极有可能会将异物推得更深，甚至会刺破大血管，这个时候要立刻进食进水，并尽快到医院就诊。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很多人认为啊，颅内动脉瘤破裂发生在工作压力大、生活不规律的中青年身上。但是呢，近期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的神经外科连续接诊了多名因为动脉瘤破裂出血的老年患者，其中也不乏平时身体还算比较硬朗的老年人。专家特别提醒，像老年人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群体，更要警惕这一颗颅内的不定时炸弹。在今年的4月中旬的时候，80岁的李奶奶因为突发意识的不清楚，被紧急送入到天佑医院。入院时呢，她处于浅昏迷状态，情况特别的危急。急诊头部 CT 检查显示，她的颅内蛛网膜下腔大面积出血，结合临床的症状，医生确诊为是颅内动脉瘤破裂导致的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时间就是生命啊！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刘磊介绍到，团队呢立即启动了急症的救治流程，由他主刀为李奶奶实施急诊动脉介入栓塞术，手术无需开颅，仅通过血管穿刺将微导管送入到动脉瘤内，用特殊的材料将其封堵，成功止住了出血。术后李奶奶接连闯过了再出血、脑血管痉挛以及脑积水等重重难关，目前呢，她的神志清楚，能够独立行走，即将康复出院。神经外科主任金胜熙金主任指出，像老年患者动脉瘤破裂有它的特殊的规律，近些年来呢，发现很多的老年患者来到医院的时候呢，动脉瘤其实已经很大，甚至是巨大，他们破裂前的头痛、眼睑下垂等前兆的症状往往不明显，容易被忽视或被误认为是普通的老年病。一旦破裂呢，出血量更大，病情更重，而且呢，救治难度也更高。对于老年人，特别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群，每年应该要做一次动脉瘤的筛查，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完全可以避免破裂的悲剧。

好，接下来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这个活动啊，是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了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说是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呢，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的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呢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可以做到排宿便、益气血以及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够排，而且更能够养，帮助您可以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可以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呢，最晚在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的

华夏鉴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0: 在吗？
1: 在的，领导，您指示。
2: 儿子，在吗？
3: 在吗？
4: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2: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5: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6: 我是这路上

0: 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生儿呕吐的有关话题。呕吐呢，其实是新生儿期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因为它的消化道和有关的器官借一系列复杂的神经反射来完成，有生理性和病理性的。呕吐呢，不仅会使孩子痛苦，还会影响到进食，很多的家长也会十分的紧张，所以家长应该要学会初步的判断引起呕吐的原因。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小儿外科副主任医师熊晓峰为各位新手爸妈做的相关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0: 熊晓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小儿外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武汉市中青年医学骨干培养人才，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新生儿外科工作十余年，参与或承担多项国家自然及省市级课题，发表 SCI 及中华期刊论文20余篇，对新生儿及小婴儿期的消化道畸形、外科感染和新生儿急腹症拥有丰富的临床诊治及手术经验。
3: 其实呢，说到这个小婴儿的问题啊，可能不光是牵动爸爸妈妈，牵动的是一家人，包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所有人的心。那么小婴儿期最容易发生的，可能就是在这个喂养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吐奶啊、呕吐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来跟大家讲这个呕吐这个问题之前，想跟大家先把这个呕吐的定义说一下啊，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都是吃奶的，所以他吐出来的也相应的是奶的一部分。怎么样判断他到底是正常的一个吐奶还是呕吐呢？我们想请熊主任先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定义上的科普啊。
4: 谢谢主持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新生儿呕吐的话呢，首先我觉得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它是一种生理性的还是说一种病理性的。这个生理性的话呢，往往它就表现为一种溢奶，它主要是以呕吐这个奶汁的溢出为主，
3: 就是大家都知道小婴儿吃完奶之后要拍要拍嗝，把不拍嗝他可能就会过一会儿就会吐一部分出来。
4: 对，
3: 这个是生理性。
4: 对，另外的话呢，在这个小婴儿在新生儿或小人阶段呢，有的时候比方说你给他喂养不当喂养不当，比方说你跟他喂的奶过凉了，或者是喂的次数过多了甚至有的时候你给他的奶嘴这个奶孔过大或者是妈妈的那个乳头正对着他的那个奶的正对着孩子的那个咽部的话，他这个吞咽不及，他都有可能会引起这种呕吐的，这是一个喂养不当的问题。另外有的时候的话，你给他吃的奶不适合这个，就是这个孩子对他这个奶粉他有过敏。有的时候
3: 对奶粉过敏，
4: 对
3: 蛋白质过敏，
4: 对，就是食物蛋白过敏，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有的时候不仅食物蛋白过敏，大家可能有一个比较直观或者比较深刻的认识，就是说好像会引起皮疹等这样一些外部的表现，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呕吐就是也是食物蛋白过敏一个其他的另外一种少见，不是非常普及的一种现象吧。像我在临床就碰见过这样的案例，就是说一个小孩子他也是一个大概有2个月左右生下来就一直吐，实际上的话呢，他辗转多家医院求医，这个孩子的话呢，这个体重都一直长得不是很理想，就是在生长曲线以下。我们在外面医院做了很多的检查，没有发现器质性的病变然后这样一直拖到大

0: 概三个月左右，后来在我们这儿来，我们实际上只是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策略上的调整，就是跟他把奶的品种进行了一种更换。
1: 嗯，
0: 结果一下子这个小孩就，我说症状就明显的改善，就好，就这样，就这样就好了。
1: 所以他是对之前吃的那样那种奶粉是过敏的。
0: 对对，是
1: 的。像这样的孩子，可能很多家长有经验的知道要换，比如说深度水解奶粉啊，或者是啊、防止过敏的一些奶粉。
0: 对，在大概在十多年前的话，这个食物蛋白过敏这个因素的话，并不是非常的深入人心，只是说现在大家这种健康的认识啊，包括医生自己对这方面的认识也逐渐提高了，所以说大家在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那一块去。
1: 嗯，
0: 是这样子。
1: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啊，导致孩子一个生理性吐奶的原因有，其实已经有很多了啊，包括喂养不当、
0: 嗯、
1: 啊，奶粉的温度不合适。
0: 嗯
1: 啊，角度不合适都有可能会导致孩子的吐奶、嗯、甚至是这个啊吃的奶粉的品种不合适也是有可能会导致吐奶的。
0: 对，另外的话，你有的时候给孩子喂了一些药物、
1: 哦、
0: 他也可能会引起这样一些呕吐
1: 啊。喂药物也会导致他的呕吐？
0: 对，
1: 是药物刺激的原因吗？
0: 对，药物对胃黏膜的它自身的一些刺激、
1: 哦、
0: 他也可能引起。当然这个每个孩子他有个体差异，所以说当你孩子出现呕吐的时候，一定要了解一下孩子最近有没有吃过什么药物，这个也是可以为提供一些蛛丝马迹吧。
1: 嗯，一般这种生理性的吐奶会维持到什么样的阶段就自己好了呢？
0: 啊，一般来讲呢，生理性的还其他其他就是说大概在一个半岁左右，它就会慢慢的好、嗯、因为实际上生理性因素还有两个问题，包括比方说胃翻转啊、
1: 哦、
0: 或者是说那个胃食管反流，这样两个疾病的话呢，一般来讲在小孩子的话呢，大概四到五个月的时候，这个就随着他生长器官的发育的成熟，尤其是食管和胃啊连接段的那个部位啊，他这个韧带啊这样一些结构，他发育的成熟，慢慢的他就呕吐的症状就会逐渐慢慢就会消失了。
1: 可是您刚刚说像胃翻转或者是胃食管反流都归到了生理性吐奶当中的一种了吗？它不算病理性的吗？
0: 嗯，胃翻转的话呢，它大部分孩子它都是一种可以自己恢复的，随着你体位的改变、
1: 哦、
0: 比方说我们对于呕吐的孩子，我们通常会要求家长采取一个头高脚低右侧卧位、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既有利于这个胃的这个复位，胃翻转的复位，另外的话呢，也是有效的避免这样呛咳的因素。同时在半岁以前的孩子啊，他或轻或重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胃食管反流。您刚才提到了说胃食管反流是否一定会消失，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胃食管反流有些孩子他生长发育之后，他就到了六个月之后他就会好了，还有些孩子他是不好转的。
1: 哦、
0: 嗯。因为胃食管反流它是分成五个级别的。所以说有些孩子他可能好不了可能就是他那个时候就需要定期的随访，看是否需要进行内科治疗或者是手术干预了。
1: 嗯，刚刚我们说到的啊，除了生理性的之外，还有这两种不太像病理性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胃翻转以及胃食管的反流。那么真正我们说到病理性的吐奶又会有哪些情况？
0: 嗯，病理性的吐奶我觉得对新生来说的话，我的从医的经验给我留下一个非常突出的印象，就是叫做所谓的胆汁性呕吐。
1: 胆汁性呕吐，这个是新生儿一出生就会有的一个疾病吗？
0: 嗯，很多小孩他会有，他不一定是一出生就会有、
1: 哦、
0: 他有可能有些病人他是随着他的这个生长发育啊，他的年龄呢、啊、他有一些各自的发病的时间节点会有所不同。
1: 嗯，很多您刚刚说到这个胆汁型的，在什么时候家长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发现自己的孩子存在这样的问题？
0: 嗯、胆汁性呕吐症状情况下呢，刚分泌的胆汁啊，它都是往往都是金黄色的。
1: 嗯，
0: 胆汁核有的时候浓缩之后啊，或者是有胃液的混入啊，它就会变成草绿色或者是那种比较深的那种黄色，这就是所谓的胆汁的颜色。如果宝宝吐出了这样颜色的胃内容物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高度怀疑它是不是存在着需要我们外科干预的一些情况了。
1: 嗯，有的家长会发现自己孩子的呕吐物是并不是说刚刚吃进去奶的白色啊，可能有、
0: 嗯、
1: 刚刚有黄色、
0: 嗯、
1: 啊，甚至有草绿色、
0: 嗯、
1: 啊，会有哪几种原因造成啊孩子呕吐物的颜色不同？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啊胆汁型的这种问题之外，还会有哪些原因呢？
0: 嗯，
1: 比如说有的孩子他比如说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家长反馈，他的孩子在这个出生的时候就呛了羊水，那么这样出生的孩子他会不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以内啊，比如说一周他会有呕吐羊水的这种情况？
0: 他会的，因为您说这个吞就是呕吐羊，就吞咽羊水之后啊，它出现这种呕吐，我们医学上有的时候就把它叫做咽下综合症，就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由于误吸了妈妈的这个羊水啊，这样的话，它就，但是这种呕吐啊，它通常通过简单的一个洗胃的操作，它很快就会得到缓解，同时的话呢，它也很少伴随有其他的一个腹部的体征。因为有的时候呕吐如果说考虑是病理性因素的话，它往往会有其他的一些伴随症状的，这个伴随症状的话呢，结合呕吐这样一个突出的表现，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医生或者是家长朋友们呢，给出一些初步的意向。
1: 就是这个伴随症状会有哪些呢？比如说他吐完了之后，他还会有哪些症状来帮助家长判断？
0: 比方说伴随症状的话，第一有没有腹胀啊？
1: 腹胀，其实很多小婴儿都会腹胀。
0: 对，是的。第二个的话呢，他会不会有血便呢？
1: 血便，
0: 对。第三个来说的话呢，他这个呕吐之后，他是不是存在的一些脱水一样的面容啊？比方说眼眶凹陷呐、皮肤干燥松弛啊，这个小便拉的次数减少，甚至是最近一两天都没有小便排出啊，等这样一些情况。
1: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比较系统的问题啊，就是怎么样通过孩子的这个呕吐以及伴随症状，包括他呕吐物的不同来判断呕吐的原因，这个可能就需要熊主任跟大家讲的比较详细了啊。
0: 好的。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呕吐首先看它是什么内容物。第一个有奶，呕吐有可能会有奶汁。
1: 奶汁，对。
0: 对，有可能是胆汁。
1: 还有胆汁，
0: 对，就是刚才提到的胆汁性呕吐，也有可能是甚至血液啊，有的时候你还可以闻到像大便一样的，吐大便一样的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不同的部位，它会就是梗阻的部位不一样啊，它会导致你呕吐出不同的这个性质的胃内容物。比方说你呕吐奶汁的话，我们谈病理性因素的话，最常见的就是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这个病呢，其实是我们小儿外科界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里程碑式一样的手术，因为这个病的话呢，它的手术效果治疗是非常好的。现在我们都是采用微创的方式，就是我们只需要用切口很小，大概只有3毫米左右，我们就是用腹腔镜的微创的方式跟它做一个就是创伤非常小的操作，住院的时间也很短。这个手术之后的话呢，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个因为幽门的小孩啊，他吃进去的奶汁啊，它没有办法下到肠道里面去，所以说这样的孩子的话，由于奶在胃里面和胃酸结合之后，他就往往会吐出一些，有奶凝块一样的。同时的话呢，有部分孩子的话，他甚至会有那种隔夜饭那种馊味，这样的孩子有另外一个突出的特征啊，就是叫做喷射性的呕吐，他吃了之后，他就一下子哗就。喷得很远，甚至有的时候
1: 就是刚吃完之后就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0: 吃了之后，过大概一个半个小时啊，或者是40分钟啊，有些孩子可能会更长一点，他就一下子吐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一个的话，他就形体消瘦，他不长。这样的孩子，因为他不能得到充分的营养的摄入嘛，他摄入障碍，所以说他是不长的。第三个来说的话呢，因为他吃又吃不下去，同时的话，在如果说拖的时间比较久了的话，它就会出现明显的消瘦，乃至这个水电解质的紊乱，就表现为皮肤干燥松弛，眼眶凹陷。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形容这样的小孩就像非洲的难民一样的，就是看起来很糟糕的一个体格，
1: 营养状态看起来就很不好，
0: 对，很不好。但是一旦明确诊断的话，其实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孩子我们查体有时候，你一个特征性的表现就是说，你可以在小孩的这个中上腹部摸到一个橄榄样的包块。
1: 中上腹部啊，这个家长可以自己摸得到吗？
0: 家长可以在孩子安静的睡着之后，把他的后背把它轻轻的顶起来，后背，然后的话呢，利用另外一只手就轻轻的按摩，这个大概在这个剑突下一个3公分左右那个位置，你有的时候可以摸到一个非常光滑的一个包块，大概也不大， 大概就像橄榄样那么大，一旦能够摸到这个包块的话，那么基本上就是100%的确认了。
1: 嗯，
0: 其实对于这样的呕吐孩子，就吐奶的孩子，常规可以做这样一些筛查，就比方说做一个简单的幽门的彩超。现在彩超对于诊断幽门是首选的，因为它是没有射线的，只要是基层大于等于4毫米，我们都认为它是先天性肺活性幽门狭窄，那个是有手术干预的指征的，就不要在家里，说认为只是
1: 长一长就好，
0: 哎，对，长，都是长不好的。第一个来说的话呢，可以如果说呕吐非常频繁不缓解，我们可以跟他做一个。消化道的造影检查，消化道造影一般是点水造影，这个的话呢也可以非常明确很多器质性的问题。首先第一个，你这个胃食管反流的程度到底是哪个级别，需不需要，第二个的话呢有没有合并存在的食管裂孔疝呢，隔疝呢等这样一些毛病。第三个可以明确，有没有胃翻转，就是说它可以有效的帮助你了解你这个吐奶是一种器质性的因素还是说需要外科手术干预的因素。那么的话呢，如果说排除了外科因素，那么我们就安心的在家里慢慢的把它养着，采取合适的体位、合理的喂养，这个有效的减少或者规避呕吐。
1: 嗯，像您刚刚提到的这种啊，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的这种孩子，他在您的临床的经验当中出现的多吗？或者说来在这个因为呕吐来就诊的新生儿宝宝当中占的比例怎么样？
0: 嗯，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多的。
1: 就是这个病它是比较常见，
0: 比较常见的，对，
1: 嗯，所以家长们对于这个疾病的分辨是需要有一定了解的啊，看，比如说刚刚熊总跟大家提到的啊，把这个后背稍微抬起来一点，去触摸一下他的胸口有没有橄榄形大小的一个包块，
0: 很光滑的包块，
1: 很光滑的一个包块，
0: 对，
1: 啊，这个家长可以自己在家，如果怀疑的话，做这样的一个触诊是可以，然后啊，心里有了这样的怀疑，再到医院来找医生，
0: 对，
1: 是比较合适的，
0: 是的，
1: 啊，这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那么您刚刚说到啊，其实除了先天的肥厚型的幽门狭窄之外，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导致呕吐的疾病，还有哪一些呢？
0: 嗯，对的，在刚才是谈的我们吐奶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在第二步我们谈一下这个呕吐胆汁的问题，
1: 嗯，
0: 这样很多疾病，这就是一大类疾病了，因为呕吐胆汁的话呢，它可能涉及到整个肠道，如果有病变的话，它都可能会出现呕吐胆汁。对新生来说的话呢，我们需要密切的了解他产前诊断的结果，因为有的时候现在随着这个彩超技术和产前核磁诊断技术的进步，很多疾病呢，它都是能够在产前得到有效的诊断的，比方说，肠壁索，肠壁索的话呢，小孩子在出生之后，他可能就表现为一个呕吐胆这样呕吐，但是这样的肠壁索的小孩的话，他可能在产前诊断，可以查出有妈妈会有羊水过多。或者是说有肠管扩张等这样一些现象，那么一旦产前诊断有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产后小孩子出生之后，就可以马上的再进行针对性的检查。目前我们同济医院小儿外科，就是说是有一整条的绿色通道，比方说产前诊断有问题，我们就会给他做一个就介绍到相关的就专门做病理产科的老师那儿去，然后生下来之后，然后同时会和新生儿内科的老师联系。这样孩子出生之后，新生那个就在产房里面等着然后
1: 一出生第一时间进行干预，是吗？
0: 对，然后他们就会把孩子进行很好的，因为畸形呢，有时候怕的不是一个，所以说他需要密切的关注这样的这种病理产科的孩子，然后的话呢，就会转，一般会转到新生内科去，然后我们外科也会同时跟进，同时需要手术的话，就会用最快的、最便捷的，就是像那个绿色通道一样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让孩子得到最快的治疗吧。
1: 像您刚刚提到的，像肠壁索这一类的疾病，我们在产前就可以确诊这个孩子是有肠壁索这样的一个问题吗？然后可以这个孩子，比如说刚刚一出生就在第一时间进行干预，他的成功率大概有多少？
0: 现在的话呢，产前诊断就90%的孩子他都可能会得，尤其我是肠壁索的话，对，当然不是每个孩子都一定能够查出来哈。肠壁索的话呢，这个。目前来讲，这个手术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 它是一定要手术的吗？
0: 对，这个是手术的绝对适应症。
1: 然后，是一出生立刻手术，还是说这一出生等孩子的状态到了一个稳定的状态再手术？
0: 我们一般不会等很久的因为这相当于是一个急诊或者是亚急诊，所以一般来讲，在晚上输液准备之后，身后大概，1到2天就给他做手术了。
1: 一到两天，这个时候其实，家长们这个时候心里的预期已经是做好了的也不用太多的去给家长做一些科普，是吗？
0: 我们孩子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
1: 还是会跟家长充分的去讲这个手术它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0: 对，
1: 那么接下来就想请熊主任继续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新生儿呕吐的病因哈，从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先天性的肠闭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0: 肠闭锁的话，它可以有，因为人体的肠管呢，它是分成十二指肠，空肠、回肠和结肠，在任何一个部位它都可能会出现肠闭锁的这种情况。根据这个病变的部位的不一样啊，它可以有不同的临床表现的。一般来说的话呢，闭锁的位置越高啊，它这个呕吐的这个小孩的这个腹胀的程度就越轻，因为气体它没有办法下去嘛，所以说它有比方说十二指肠的话，它可能仅仅只是表现为上腹部比较饱满，然后下腹部就很瘦小了，因为气体没有办法到达结肠。如果是一个结肠闭锁的话呢，可能整个腹部就会呈现一个盆隆的状态，甚至有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腹壁上面的一些静脉都可以显露的出来。所以说它这个临床部位不一样，它可能临床表现有所不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它可能呕吐物的内容物啊，它可能也不一样啊。比方说如果说这个舌肠那个闭锁的位置很高，在这个窝底子括约肌以上的话，它这个时候可能它小孩不一定会呕吐胆汁的，因为胆汁没有办法下到那个闭锁那个地方去，它可能只会呕吐一些白色的一些胃内容物。如果说这个闭锁的位置在一个末端的回肠，或者是说在结肠的话，那可能孩子就会呕吐类似于粪渣一样的东西。空肠的话，它可能就是胆汁一样的东西，所以它这个呕吐的性状也会有不一样。同时的话呢，他有些孩子他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些伴随临床表现。比方说十二指肠的小朋友的话，我们做肛门那个指检的话，可能只是小指尖可能都进不去，小孩子的话呢，可能胎便呢，它没有正常胎便排出的。这个时候的话呢，它的胎便可能只是一些白色的，像果胶啊，或者是凝胶一样的东西，不是正常胎便、末端胎便的那种状态。但是如果是一个末端回肠闭锁的小孩的话呢，可能他就会有一部分孩子可能会有正常的胎便排出。这些的话呢，这个症状啊，他会非常非常容易的误导医生。导致这个错误的诊断啊！我在临床就碰到过好些这样的病例啊，比方末端回肠闭锁的小朋友，他有一定程度的胎便的排出，肚子的话呢又会比较胀，这样的孩子在很多医院呢，就是可能会被其他的医生他就会误诊为先天性巨约肠这样一个毛病，实际上他是一个需要手术干预的一个外科急症。而不是先天巨约肠这种可以通过早期可以通过保守治疗的这样一个疾病，两者的治疗还是截然不同的。
1: 其实在上半段我们也聊到像肠闭锁这样的疾病，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在孕期就可以被检查出来。那么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它不同的这个肠段它有没有影响说能检出或者不能检出的这个概率？
0: 它会有的。一般来说的话呢，在高位的这种十二指肠闭锁的话，它可能会更突出一些。这个时候我们做产前检查彩超的话，可能就会提示一个单泡针或者是双泡针，这是一个十二指肠闭锁比较特征性的一个表现。

0: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一定要仔细听。为了改善大家的眼睛问题，好视力五一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了50岁的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打个电话购买就能直接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您记好， 400-706-1900，40-706-1900。当然有的朋友还没有用过，担心眼贴的效果，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 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 这款加强版的眼贴更是针对模糊干涩流泪等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功能型眼贴，国家专利，都有3项，品质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一小会儿就能感受到眼睛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年纪符合的赶紧去拨打 400-706-1900，都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眼贴。 前10分钟打通电话的还要再送豪华版的收音机，家用的智能按摩仪。 赶紧拨打
1: 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2: 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 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1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1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每一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感到疲惫，有的时候是身体上的，有的时候是精神方面的。不同类型的疲惫各有应对方法。比如身体疲劳，人在睡眠的时候能够清除体内代谢垃圾，自主神经得到修复，帮助身体恢复精力，缓解疲劳。所以睡眠质量非常重要。另外要注意补充营养，铁元素摄入不足会导致缺铁性贫血，从而降低血液的供氧能力，大脑等组织器官缺氧就容易疲倦。钙元素参与调节神经和肌肉兴奋性，缺钙容易产生疲劳、烦躁等等感觉。缺乏维生素 C 的人除了疲劳之外，还会有健忘、学习和工作能力下降等等表现。而对于疲劳这个方法的治疗和处理，就是要让血液充分的流动起来，精力和运动之间其实有相互作用，

0: 力充沛的人更愿意去运动，坚持锻炼通常也会改善精力。我们在平时呢要做到劳逸结合，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应该做到思维上的断舍离，尽量不要想工作的事，让身心下班进入休息状态。平时呢要处理好人际关系，建议学会俯瞰自己的人际网，提高掌控力，不轻易被他人的言行左右，学会表达拒绝，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感到大脑疲劳的时候，可以试试给自己做一个按摩，闭目静心，用鼻轻轻吸一口气，再用口慢慢呼出，反复吐纳3到6次。也可以用双手五指轻轻地拍打头部，拍打的力量要小，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我们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喂，
0: 您说。
2: 喂，我是现在是这样的，我是得了一个前列腺增生，他在增生上面还有加结石，他就是到医院检查做彩超，他现在说那个主治医生说要用微创手术割，我现在就不知道，就是手术肯定是会做的，但是他现在有两种啊，有他说做那个蒸汽热蒸汽消融那个方法现在怎么样，不知道成熟不成熟，还是用微创手术直接割好一点。
0: 首先我问你个问题啊，反正就是要手术的，这是你决定的还是医生就跟你说就只有这个路子走？
2: 他我这个病况不一样，他那个增生长到那个膀胱里去了，增生比较大，而且插管插了，今天是拔的管，插了3次了。
0: 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2: 因为我年纪大，我今年55岁。
0: 你年纪不大呀，年纪很轻。
2: 是啊，他用药液的，用药完全控制不起作用。关键
0: 什么情况控制不好？您说一下。
2: 我吃了那个叫什么药的，他也不行，那个药吃了以后控制不了。
0: 控制什么控制不了？还没说清楚。
2: 叫那个
0: 小便。
2: 哦，这里。就是他这个排尿还是不行，还困难，叫盐酸盘索罗星。
0: 就是排尿排不出来，对吧？
2: 对，排不出来，就是排得很困难，用用手机。
0: 好，没事了，没事了。我就是要问这个啊，我就是问这个，因为我听声音是能够听出一个人的年纪，我觉得你没有70多岁。然后你一开始就斩钉截铁的说这个手术肯定是要做的，所以我就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做。如果你说的是真实的，就是你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别人不一样，你是非常特异性的这种往里头长，而且长得比较厉害，已经把尿路给它堵死，甚至插管都插不好，那么确实符合手术的指针啊，确实符合手术的指针。你并不是前列腺结石要做啊，而是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要做。前列腺结石一般是不用做手术的，它一般也不会有蛮明显的症状啊。你如果小便已经被堵得排不出来，那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解决，那是可以做手术的。我们再回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说的是2个手术的方式，是这样，因为你自己找的医院，你自己找的这个医生，他有没有这个水平我不知道，但是我要说的就是你讲的蒸汽消融，这其实是一个很成熟的手术方式，开展了很多年了，不是什么小技术，新技术，它是属于微创治疗的一种类型。那你所说到的微还有手术，比如说微创电切剜除术，它也是啊一种破伤性的创伤性的一些手术，但总的来讲呢，蒸汽消融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啊，他不拿刀啊，不切除组织，创伤小，出血小，一般来说恢复的会比较快， 如果这个医生他能掌握这个技术，而且他在临床上运用的比较多，那你就可以选。能明白吗？听懂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好，
2: 他这个
0: 点就在这里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有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喜欢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病我能用什么方法？嘿，你这个病是能用这个方法用那个方法，问题是这个方法这个东西是人在操作。因为我刚才说的话呢，很多人有的时候他一时半会儿没会过来，就是你这个医院这个医生是你自己找的，我不清楚他有没有那个水平，所以你自己就要把这个事儿调查清楚，了解清楚。他是跟你说了这两种手术，他是跟你说了，他会不会呢？对不对？他可能两个都会，但是一个是熟练，比如传统手术电切，他可能比较熟练，他做了一辈子。那么这个新的技术可能在别的医院做的比较多，而到他手里呢并不是特别多，那你可能就成了小白鼠，他哪里练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对吧？但凡手术在我这里，我肯定要把这些事儿要跟你说清楚，你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你把这个事儿搞清楚弄明白啊。有些事儿不是我的事儿，有些事儿是你自己要去调查研究搞清楚的啊，免得是吧，又没弄干净，钱也花了，结果呢又复发了，又没搞好，又得去一次医院，那就挺麻烦的了。好，这个问题就跟你说清楚了，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呢？
2: 嗯，好好，主要是我现在知道我选择两个哪两个手术，还是那医院在哪里啊？这也好是好的，应该是我们是宜昌这边。
0: 我不熟悉你们当地的情况，武汉很多医院都能开展这样的一些治疗，同济医院呢，协和医院的泌尿外科呀，湖北省人民医院呢，都挺好的。
2: 我做那个就是热蒸汽，这个热蒸汽那个。
0: 你这个不是什么，哎，您这个不是什么特别的手术，而且在武汉我们还有这个放置架把的撑开的，这个更加保守治疗的这种手术方式都有，所以你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好不好？问题就是你自己选的医院的医生我不了解，我说的是很客观的话啊，也许你选的这个医院和医生他有那个水平弄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要把它搞清楚弄明白，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他这里没有，他只有那个微创的那个用那个刀片。
0: 果不其然吧，果不其然吧，他是给你提了，但是他可能不掌握，也许他可能从武汉请医生过来给你做都有可能，你反正把这个事儿问清楚，不急的一天两天，好不好？
2: 哦，好。
0: 嗯，好。我为什么说这么多话呢？后面听众稍等一会儿，为什么说这么多呢？你看昨天下午有个听众也是个老听众，白天仗，他是个兴趣活了的人啊、他一发现问题他就跑到医院，跑到医院呢他就准备去做手术，钱也交了，检查费也花了。我说你的大头朝下了，你给我打电话。哎呦，他满意相信你啊，八号老师啊，我真的是满意相信你啊。哎，你还给我说啊，怎么说？哎，我也是，你都大头朝下了啊，就等着明天做手术了，17点钟之前医生等到回话，你说到这个节骨眼上你给我打个电话说这些事儿，搞不搞人呢，是吧？好，问那个什么事儿，问的是白内障啊，问的是个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他说医生，他的这个医院的医生跟他说是换单焦晶体还是双焦晶体。我说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吗？他说毛头，他医院就这两个。我说还有三焦晶体啊，啊，还有三焦晶体啊。三焦晶体更好，可以解决远中近的距离。双焦只是解决一个远一个近，而单焦晶体只能看近。装单焦晶体，你以后看远还是要戴眼镜，说错了啊，单焦晶体只能解决远的问题啊，只能解决看远的问题，看近穿针引线看报纸看手机可能还要戴眼镜。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在节目当中已经科普过了，有的人没听到啊，有的人没听到。那我为什么在刚才那个前列腺手术的患者后面我讲这个呢？同样还是发生了这个问题，就是双焦晶体和三焦晶体都是非常先进的晶体，而很多医院甚至一些三甲医院它根本就没开展。因为很多医院原来啊，就是它不愁病人，不愁病人，所以医生呢就稳的稳的做，他也不思进取，他也不追求

0: 一些好的东西，新的东西。啊，当然也有一些体制上的问题，就是这种新的技术和设备要进医院，它要很麻烦，很麻烦。啊，各种的这个审核呀，什么什么开会呀，而且什么就是组织一些验证啊，再就是批准啊等等，反正要进入很多手续，才能进到医院。后来怕麻烦就不搞了，就只搞原来是吧？能够批准的，现有的。所以它可能新的技术它用的比较少，而这种老的传统它用的比较多。那么练的比较多的，那就是它的舒适区域，比如说单焦晶体。双焦晶体，它可能对你的眼睛的结构、放的位置，以及这个人适不适应适应症这一块的拿捏，那对医生就有要求。他会不会呢？他不会或者不擅长，他就可能只跟你推单焦晶体，而且他还会在表达的过程当中，他的语言倾向于说这个单焦好，双焦可能有些什么问题，而实际上呢？为什么我是会有问题呢？这种东西在临床上已经用了很多了，一些专科医院啊，比如说我们普瑞眼科医院，双焦、三焦用的非常多，人家医生都练得很熟练。你只要是经济条件允许，不差钱，而且钱隔的也不多，可能也就一两千块钱，你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呢？为什么不装个三焦的呢？远距离。就是远处有车子开过来，车牌的号码你看得见。你出去点餐，在餐馆里面吃饭，是吧？那个远处的台子上面的那个价格，菜的价格你都看得很清楚。你在逛商场的时候，你不用进那个商店，你在门口你就能看到里面挂的衣服，甚至衣服上的牌子上写的价格，你都看得很清楚。你不用走进去，避免尴尬，对吧？有时候很贵，何必呢？中距离，就是你坐在一个圆桌子上吃饭，对面的菜你看得清楚，哈，你打牌，对面的牌你看得清楚，是这样。这是中距离，近距离就是穿针引线看手机看书，对吧？人这一辈子能够换一个年轻的眼睛，那就是一个白内障的手术，换一个三焦晶体，单焦最便宜的，啊，就是很多医院都能开展的，包括你们地市县的一些小医院都能开展的。很多年了，几十年了。单焦它就只解决你看远的问题，你看近，戴眼镜，戴老花镜，就这个跟刚才那个手术的患者是一样的。我说他跟你说这说那，他可能有一个不会的，他可能重点还是推传统。果不其然，他最后说他们最擅长的是传统的气化电切，而不是蒸汽手术。果不其然嘛，是吧？所以你这个。就多问一问，多了解一下，不慌，不慌，啊，不是说这个病你今天不做，明天不做，是吧？你急性心梗啊，这那的，危及生命，你这一个慢性的前列腺增生的病，不用着急的，包括白内障手术，是吧？你也不是说，今天不做，明天就看不见了，失明了，也不至于那么快，慌啥？你先把它了解清楚。好，三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三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
1: 你好，
0: 好，您说有什么问题？
1: 八号老爷，是这样的，就是我那个大便一直都不成形，然后嘞，有时候就便秘，有时候就拉稀，就上次听了你们那个电台的那个刘忠祥主任的直播，然后约了他的那个号，然后那个刘主任就跟我安排了一个无痛的肠镜，查出来是一个1公分左右的息肉，1公分的。然后那个病检是一个管状腺瘤，然后当时那个刘主任说让我尽快把那个，做个微创手术把它做掉它。然后他说那个癌变的几率是蛮高的，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会癌变呐？然后能不能吃药治疗的嘞？
0: 息肉一般是做手术，没有吃药治疗的。第二个，癌变是有几率的，可能会癌变，可能也许100%，也许1%，啊，只要是有1%的几率，就是可以写成可能会癌变，能理解吗？可能不代表一定，你可以赌运气，赌一赌，不做手术留着。就这个回答你了，还有别的问题吗？
1: 那我还是觉得那个需要的话，那还是把它做掉，因为他，当时刘医生说。

0: 那个孩子蛮大，然后那个我想找个时间去把它处理掉，然后你能不能把那个刘忠祥的主任的电话告诉我？我上次搞掉了。
1: 电话是155
0: 幺五五，
1: 272
0: 272，
1: 80363。
0: 80363，
1: 嗯。
0: 155，272，80363啊，刘忠祥主任的啊，
1: 是的，在这里要跟您说一下啊，息肉做了手术以后，你腹泻和便秘可能还是不会缓解。我在节目里面已经科普了很多年了，息肉它只是一个结果，并不是病因，病因可能是你的慢性肠炎或者肠功能紊乱，这个是吃药控制的。所以我们在医院里面，如果到时候花费，你会发现又是手术又是药费，啊，叠加起来了，你会有点疑惑，疑惑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跟您说清楚了，息肉它只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您不处理，有可能会癌变。但是你当时跑到医院去是为什么呢？你是因为经常腹泻或者便秘跑到医院去的，而这个病因并不是息肉，病因是因为肠炎或者肠功能紊乱，这个是。

0: 我想问了，我3月份去医院的，我那个右眼好像看什么也模糊，看不明亮。我到医院去检查，他说我是白内障，他又说我这白内障手术还没到那个时间，还不能做。我想问你一下，这不做有没有对眼睛有没有问题啊？
1: 您现在看得见吗？视力有没有影响？
0: 看得见，就是看时间长了，好像眼睛上面有个什么东西盖着在不舒服。
1: 今年
0: 有
1: 多
0: 没
1: 大
0: 有？
1: 年纪了？
0: 我今年67了吧，
1: 啊，67岁，
0: 68，69年。
1: 这样的啊，应该多到其他的地方去看一看，因为我看您这电话是荆门的啊，我不知道您的荆门的那些医院的医生是多大年纪了。有没有好好学习？他的知识储备有没有更新？说这样的话，感觉就是个80、90年代的时候的人。这个眼病白内障，武汉的医生、武汉的眼科医生都是说，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他迟早是要做手术的。早点做，他以后也不会复发了。那你寿命就是到90岁、100岁，可能也没什么蛮大变化了。相反，你现在不做，你拖到最后看不见的时候，再跑到医院去，可能眼睛的并发症就出来了。而且那个时候，白内障长得比较老了，清除起来比较麻烦，手术的效果也不会特别好。明白了没有？
0: 明白了，我们这个医生他还说才早，他就要不还暂时还不能做手术，他说。
1: 没必要说这个话啊。当然，如果说你眼睛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影响到手术，那么首先把眼睛的并发症治疗好，比如说结膜炎呢、角膜炎呢，如果有一些并发症的话，可以先把这些病处理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的手术。
0: 你帮我，推销一个医院和医生不？
1: 我们爱心团队呢是武汉普瑞眼科医院，在汉口的武胜路，您可以把电话记一下，02，1862。
0: 1862
1: 799
0: 799
1: 1513，
0: 151318672991513，
1: 程旭康院长，程院长，
0: 程院长是吧？
1: 对，
0: 工程
1: 河
0: 的
1: 北，
0: 程是吧？
1: 对的，对的，工程的程，
0: 哦，程院长是吧？啊，我到时候就打他这个电话，
1: 哎，是
0: 我
1: 的。
0: 想等，我我那我想等我家孩子他们放暑假回来时候带我到武汉去。
1: 哎，没事没事，这个可以商量着办。您肯定不会一次搞完的，您肯定要先来一趟的，要把眼睛的检查要做了，明白了没有，老同志？
0: 哦，好，
1: 啊，如
0: 明白。
1: 果你在
0: 我
1: 当
0: 这
1: 地，你在当地做了
0: 基本
1: 检
0: 检查，
1: 查，你
0: 对。
1: 就是在当地做了检查，医院也只能作为参考，他当天还是要查一下的。医保啊，新农合啊，你们当地的这个报销比例什么的，你都问清楚啊。好。
0: 谢谢。
1: 请进的是9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9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喂，王浩老师，
1: 您的电话请说。
2: 这个咽喉做了一个检查，是慢性扁桃体炎、舌根部囊肿、声带息肉。
1: 继续说话。
2: 听得见吗？
1: 你继续说话呀。
2: 好，就是这个鼻子做这个检查是鼻炎，鼻咽部淋巴组织增生，这怎么治疗啊？
1: 他打算怎么给你治疗？
2: 他说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还不能直接做手术，他怎么还要把这个什么活体拿去检验一下，是不是啊？
1: 他可能要切的是那个息肉，化验一下息肉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2: 哦，
1: 没有问题，可以分两次。
2: 哦，是这样搞的，就做这个嘛，就做这个声带息肉。
1: 它影响到你说话了吗？它影不影响你说话？请您反应快一点呢。
2: 就是这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没影响说话；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打鼾，这个鼾声有时候
1: 鼾声
2: 把
1: 跟
2: 人。
1: 你的声带息肉是没有关系的，你的打鼾是腺样体肥大。哎，淋巴组织
2: 他那
1: 增
2: 个鼻
1: 生，
2: 咽部，
1: 淋巴组织增
2: 但
1: 生，
2: 没影响说话。
1: 那就不用管它。

0: 那这个鼻咽部淋巴组织增生严不严重啊？
1: 会呀、啊，它会影响到你呼吸通畅的。
0: 哦，
1: 嗯，
0: 那这现在不管它。
1: 现在是两个事儿，你现在搞清楚，你别糊里糊涂的。你跑到医院去，你肯定不是因为喉咙不舒服跑到医院去的，对不对？你是因为打鼾跑到医院去的。你要解决的是打鼾的问题，甚至你的爱人觉得你晚上睡觉那口气没有缓过来，蛮吓人，是不是啊？所以让你跑到医院去检查的。你本来是搞这个的，但是医院给你检查，他是要全面检查。咽喉部、喉镜这些地方都给你做了，他发现的不仅仅是你打鼾有问题，他还发现你那个地方还有息肉，这是你原先不知道的，而你也没有任何感觉的，是不是这样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现在我要说的就是，医院要给你做那个息肉的筛查，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是想要解决打鼾的问题的。就看你自己怎么认同这个事情。如果你无所谓那个声带息肉是不是癌症，你就不管它也行。但如果按照正规的流程，医生怕误诊、怕漏诊、怕担责任，他非要先把你那个息肉给他搞清楚，明白了吗？不然的话，不然你打鼾的手术，听我说，不然你打鼾的手术做了，那得很长时间去修复。你这个地方做了手术，你对那个咽喉部的息肉它就有刺激，它原本它不动它，它蛮好，它在你安安静静的，它睡着了。你这动个鼾症的手术，你不动它，但是你还是间接影响到它了，出现炎症水肿，你把它刺激了，它万一要是发作了，它一下子搞醒了，它变成癌症了，怎么说？能不能理解？能不能理解？再理解了吗？啊，因为你找的医院的医生我也不认得，我没有替别人说话，我就单纯从这个事情给你分析，好不好？
0: 啊，
1: 哎，好，就这么事儿啊。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进来，我们稍回来。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啊，也可以在直播的时候打电话，我们电话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12号听众你好。
6: 喂，你好，包括老师。
1: 嗯，
6: 喂，
1: 说呀，说问题。
6: 我问问你，到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也去那个爱尔医院里去做过检查，去年3月份就做的。他说我呢，那个眼睛有是干湿性还是湿性的，就说早期的，不知道清不清楚了。他说有黄褐性病变，然后呢说呢有轻微的白内障。然后我就回来了，我也是有时间，我就听您的节目嘛，然后我就到那个是谢天祥主任那里去看了，3月份、4月份就看的，就吃了3个月的中药。中药了之后呢，我就没有吃了，本来是想去吃，第4个月后来没吃，在今年3月份1年了呢，我就去复查了。复查了呢，当时我就没有说我去吃个药，但是他一检查了，跟去年是一样的那个黄褐性病变。然后白内障呢也是一样的，没有动呢，然后他就测视力的时候，他之前就是说过，他说去年的是0.4、0.6，今年的一测试呢就是0.6的1.0，他就说这是不是搞错了？你去年视力这么差，怎么今年就是这样子的呢？当时我就没做声，没说，我就吃个谢主任的中药，最后我还是说出来，我说你没有错，我说我是治疗过的，
1: 嗯，
6: 所以这个事情呢，我就放在这里了，我还是觉得很好的。 他说黄柏星病变了就没有动，跟原来是一样的。
1: 嗯，但是视力、
6: 没有动，
1: 但是视力提高了是事实啊。
6: 对对对，对我自己感觉到视力提高了是很有效果呀。
1: 对、
6: 但是那个黄柏星病变没有病，没有动，他说的是，这个不要紧。他说你到了这个年纪大了，因为我56岁嘛，他说你到这个年纪了，这个也是正常的。他说只要控制的不让掉，因为我经常也听您的节目，我就心里安稳一点。
1: 是，
6: 然后
1: 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就是好事。没有变化，没有掉就是好事。医生叫谢天志啊，医生叫谢天志。
6: 还是湿性？他说你如果变成湿性了就麻烦了。他说你现在稳住了是好事。
1: 对的，对的。
6: 但是我因为我知道我吃过谢主任的药，我肯定知道是吧？
1: 嗯。
6: 我说肯定是安稳的嘛。然后我说那我的白内障呢，做不做手术的？他说不做，因为我刚才一直在听您的节目，就是上一个他也是说不用做，但是我听了您的那个分析的话，好像是还是要做。但我就想问一下您，我到底该不该做？
1: 好，听我讲。人家是没有眼底病，人家没有眼底病，所以我敢说白内障早点做，明白了没有？
6: 嗯，
1: 你现在是有眼底病，好，你刚才一直跟我在纠结肝和湿，满姐，你就按照我的说法理解它，肝就是死火山，湿就是一个活火山，你是希望它是个死火山还是希望它是个活火山呢？是个
6: 希望那个死的。
1: 对对，如果是肝性黄斑变性，如果医生一直给你控制成一个肝性黄斑变性，它不是活动期，你就稳定了。那么要不要做白内障的手术呢？原则上做了以后，你的眼睛会更清楚一些，更亮一些。但是你这个问题要请教，刚才把医生名字说错了啊，谢天志，不是谢天祥啊。我们胃病，
6: 这个咱们以前叫熟妇炎，我老记那个熟妇炎，我就不愿意叫了这个新名字。
1: 好，没事没事，你这个问题要问一下谢天志主任，你要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手术要不要做？我为什么要说呢？就是因为你有眼底病，人家没有，你这个手术做本来是个好事，万一做了把这个死的变成活的，把它触发了怎么办？听懂了没有？因为你做是要带炎症进去的。不管那个口子一个毫米还是两个毫米，它都会有炎症进去。你在里头戳啊，你在里头搞啊，把里头的东西给它吸出来，又放一个晶体进去。它不管模样，它要花个几分钟时间在你那个眼睛上面搞的。万一把炎症带进去，你这个死火山变成了活火山，怎么说？所以你这个问题还是请教一下谢主任。如果他说没事儿，那你就去做；如果他说你做了以后，你来找我这里吃中药把它稳着，那也行。总而言之，你要听医生一个话，懂了没有？
6: 嗯，对，我信那个谢主任。
1: 哎，那没问题，就这个事儿，好不好？
6: 嗯，哦，好，谢谢主任，谢谢棒花老师啊，谢谢您。
1: 好，没事，好，这里是棒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可以继续通过电话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咨询打字，不要谈语音。不要打语音电话，然后也不需要给我打招呼，啊，不要问我在不在啊，你好啊，啊，你在不在啊？不要说这些东西，直接说问题，性别、年龄、症状，啊，性别、年龄、症状。如果到医院看了之后，你有什么检查结果，发出来啊，发出来。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上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啊，这个叫乐鼠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麻烦推荐一个男科专家啊。”这样的问题啊，这样的问题，男科是什么叫男科？这是以前民营医院啊，一些私营医院搞出来的一个科目。实际上啊，我们在医学上面，我们把它说的就是泌尿外科啊。所以你这个男科指的是什么呢？第一反应让我感觉就是阳痿早泄，啊。你到底是个啥？什么是男科？我不理解，啊，说清楚，说明白，啊，说清楚，说明白，是跟男性问题相关的，那你也得搞清楚，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阳痿早泄，到底是啥呀？是吧？都是男性得的病，那都算男科吧？你这个科太大了，而每个医生的擅长又不一样，哦，每个医生的擅长又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你的那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是吧？有的 啊，有的这个功能障碍的问题，大家看新闻，手机上可能也刷到过，啊，装一个设备进去，啊，要用的时候一捏，啊，用完了之后把它一放，它就回缩了，对吧？你到底是啥呢？那个植入的那个东西，那个手术，那也不是每个医生都能做的，对吧？那是少部分医生掌握这个技术。我前面也说了啊，就是有些新技术，他给你提到了，但是他不一定会，对不对？那你何必找他呢？嗯，好，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啊。所以问问题不要问个笼统的，就如同鼻炎啊，老师我有鼻炎，抹鼻炎呢？你是过敏性鼻炎，还是鼻息肉、鼻甲肥大、上颌鼻窦炎，是个啥？啊，要把它说清楚。当然，你不清楚，那我就给你推荐医生啊，去做检查、面诊。那医生当面搞清楚是什么病，是吧？类似于早上有个听众皮肤脖子那个地方发了个图片给我，红的一片片，他发了一个这个莫比什么新那个药，然后发了一堆激素，啊，发了一堆激素，他问我用什么。首先我得知道你那是个什么病啊，你红彤彤的一大片，我也不知道啥呀，对不对？是湿疹呢，是荨麻疹呢，是神经性皮炎呢，还是你挠了以后引起来的红啊？这我怎么知道呢？对吧？然后你擦那个墨什么那个药本身是消炎的。我们到现在很多人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对炎症和过敏，就是你的临床症状和你的这个病没有建立关系，他无法自行判断。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啊，疼，如果是疼，一般是炎症；如果是痒，那一般有可能是过敏啊。而过敏当中还有一个类型，就是像荨麻疹之类的这种特异性的一些个问题，对吧？甚至风湿病也可能会引起痒，风痒之症啊。那比如说还有老年性的这个干燥皮肤干燥综合征，它也会痒啊。还有跟焦虑有关的神经官能症型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神经性皮炎，你越焦虑越烦躁它越痒，牛皮癣、银屑病之类的，你没有好好睡觉，你发脾气，是吧？你借酒消愁，愁更愁，痒得你难受钻心睡不着觉，它有诱因，有刺激痒。所以疼和痒它对应的病也不一样。那么你的临床症状它俩都可能是会红，明白了没有？你炎症发炎了它也是红的，它痒抠挠它也是痒，它也是红的，对不对？你看你那个皮肤脱屑痒抠抠了不就是红的吗？牛皮癣发病的时候不是红的吗？所以你这个情况你要我去分析用什么，我能用说什么呢？而且一堆的激素类的药物，好，记住一点啊，激素类的药物你自己学会在网上搜一下，把那个药的名字在网上搜一下，它是强效的还是中效的还是低烈度的低强度的激素，你自己去搜一下。因为我不能指导你用药，这是违法的，但是我可以教给你方法啊，我教给你方法这不违法。就是荨麻疹呢、神经性皮炎呢，是吧，接触性皮炎呢，这种刚刚发生的痒的难受的，你抹一抹激素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要从低剂量的低度的皮肤的激素类的药物用起啊。我们常见的三九皮炎平它是中重度的中高度的，那你要抹的时候就抹少一点，抹薄一点，不要涂得厚厚的，而且不要涂了几天天涂啊，不要天天涂，三天搞不定的话那你就到医院去看病了。这些原则自己要掌握啊，这些原则自己要掌握。因为很多人啊去偷懒，巴不得这个人好有经验啊，我就想往上，我不想看病，我就想找他开个药，你是图方便了，我背责任呢、啊、是吧？那不能够啊，不能够啊。就是我们教给你方法其实已经很 怎么样啊？很给力了。我告诉你，有些人连方向都不知道。

我们今天节目前面开科普的那些知识，我告诉你，很多医生连方向都不知道，都没听说过。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他有编制，他有岗位，然后也不愁病人，他不思进取，他这么多年他玩熟了那些东西，他就一直在玩，他也不学习，他也不出去进修，对吧？他退了休该拿多少钱拿多少钱，他不弄那些。然后你正好找了他年纪也比较大了，对吧？你看的好像也是蛮资深的，他说啥就是啥，你自己因为没掌握相关的医学知识，那你可能就入坑了。你但凡多问一下，可能别人就不是那样弄的，别人就不做那个手术的，别人可能有一个更经济的、有效的一些方法去处理。当然，话又说回来，我们有的基层医生也是非常厉害的，努力钻研、努力学习，他的老师也是非常厉害的，经常交流，有一些学术群。那么你在当地如果遇到这样的医生，你要相信别人，你不总是不用瞧不起人家，那不行，你不能瞧不起人家，人家可能有两把刷子。那么他说的东西可能是对的，是吧？但是有些典型的错误，那我就得纠正。你比如今天我们提到了一个白内障的手术，我已经在节目里，你看，不管是我的节目，还是我们前面健康合伙人的节目，请到的眼科专家，请问哪个医生说这个白内障手术拖到最后看不见再去做手术？没有一个医生说过这样的话。所有的医生的一个共识就是发现了，是吧？到了手术指针，就是能做手术的地步，那么就赶紧做，越早效果越好，不要拖，不要看不见。啊，白内障它可能会引起青光眼的，它还会引起黄斑萎缩的。你遮挡时间长了，我昨天是不是举了一个例子？你本身，你搭个棚子去育苗，你防止这个阳光把那个苗给它晒蔫了，对吧？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把它放在那个屋子里面，棚子里面。你把它盖得严严实实的，让它不见光。你那个白内障越长越厚，越长越厚，你那个眼底一直不见光，没有刺激，没有刺激，那它就萎缩了。这个苗子在这个棚子里面，你把它遮得严严实，它不就萎缩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大家也要搞，就是你自己掌握了这方面知识之后，你就学会判断。那不会，别人说啥就是啥。好，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好，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节目，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这个叫幸福女王的听众朋友啊，说我的姐姐的女儿今年43，他们公司体检说她桥本甲状腺炎，抗甲状腺素这个 ATG 这个指标高了。这个可能就是桥本甲状腺炎，那么桥本甲还有包括这个促甲状腺素啊，这个也是高的，这个就是桥本，你看这两个红的打了上升箭头的啊，促甲状腺素还有 TAG 这个指标升高，它就是提示有桥本甲状腺炎，就这个，是吧？什么这个是比甲状腺要严重吗？什么叫比甲状腺是个器官？什么叫做这个比甲状腺要严重一点？这是什么话？听不懂。就回答你前面那个问题啊，这个是桥本甲状腺炎啊。那么桥本甲状腺炎呢，它可能会伴随着以后甲状腺功能会紊乱啊。它现在没有甲亢也没有甲减，但以后会不会甲亢和甲减就不知道啊。还有就是有没有甲状腺结节不知道，你没有 B 超啊，你没有 B 超。要做个 B 超看一下有没有甲状腺结节，所以什么比什么甲状腺严重？甲状腺是个器官啊，就如同有的听众朋友一开口，哎，我有前列腺问题，前列腺什么问题？前列腺是个器官，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还是前列腺炎？这是两个病，啊，前列腺不等于前列腺炎，也不等于前列腺增生啊，那是个器官的名称。啊，这是医学啊，这是医学咨询啊，你不要省一个字少一个字，你觉得好像无所谓，对不起，你遇到的专业人士和医生，他不会跟你这样那的，是吧？尤其是你像是你要想知道医生啊，他学读书读了很多年，他是个非常严谨的一门学科，非常严谨的，但不能你似是而非，你说啥，瞎写糊弄那不行。好，我们再来看您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这个叫。周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给我发检查报告，是发图片。

0: 不是发视频，啊，图片是个静止的，我可以打开看，放大看，停留在那里看。你发个检查报告，发个视频，我是怎么看呢？我要不停的点，不停的点，不停的点，它是个视频，它是个动态的，我怎么看得清楚呢？这位听众，发图片啊，发图片啊，啊，好多人都不懂，他这个问题还不是他一个，啊，我经常遇到啊，经常遇到。你发检查报告，你发个动态的是干嘛了？对不对？你又不是一个，就是 CT 的一个检查的东西，是吧？它动态的，但是它动态的你拉的不同的距离，它是看的不同的部位。你一个图片发一个动态的，而且在那里晃，哎，头疼啊！好，这还是不会用啊，不会用。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小兵的一位听众朋友，嗯。他这个发的是个牙齿的问题啊，我看一下啊，他这个在当地也是拍了一个牙片，嗯，是这样，这位听众朋友啊，你说你平时吃苹果咬点什么硬的东西，牙齿会流血，然后呢，这个牙齿呢发的这个片子，这是个 X 光啊，X 光，表面上看的好像你这个牙根呢已经有点萎缩啊，它这有点暴露的情况，有点松，那么。你最好是拍一个360度的 CT，看一下你周围的牙齿的情况如何，有没有牙龈萎缩，以及你的牙齿松动的程度到了几级。你主要关心就是这颗牙能不能保住。如果它前后左右上下都晃动了，那这个牙就不能保，它保不住。你把它这里留着，它会影响到两边牙齿的健康。两边如果都有牙龈炎的话，可能两边的牙齿都会开始松动，都要拔，那你到时候代价就大了。现在弄个牙齿都是不便宜的啊！现在这个价格就这么，就国家还没有就医保啊这块还没有把它打下来的话，它的价格还在那儿，1000多、2000多，你打指望个几十块钱、百把块钱，那你现在就早点处理，你磨到时候搞严重了，对吧？一个种植牙就几千块，是吧？有的3、4千，有的7、8千，对吧？所以你。现在最好是先把它弄清楚牙齿的松动程度，不要拖到最后要拔了，又要拔那个地方是个洞，那个洞你又得把它补上，你又得填个牙齿上去，对吧？那不然两边都晃，牙缝都露出来了。这个问题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口腔科中度口腔的吴铎院长啊，吴铎院长，吴院长的电话，把它记下来，1857-175。9323，1857-175-9323，可以加微信。然后汉口和武昌都有我们专家团队的成员，都有医院，汉口、武昌都有，可以去拍一个免费的360度的 CT，啊，就是全方位的一个口腔的 CT。我们的听众是免费拍的，你这个 X 光片的效果不行。要补一个，补一个也不让你花钱，您就打个电话预约就行了，去找医生给你拍一个，啊，1857-175-9323啊，1857-175-9323。好，还有听众朋友问呢，我就顺便说一下，前天有个听众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到医院去，我是不是一定能找到吴铎院长？还有就是我的这个牙科，牙齿问题，我们的吴院长是一定亲自给我治疗吗？跟您说清楚啊，吴院长他是全口腔专家，就是所有的牙齿的问题，不管是小孩的、老人的镶牙呀、洁牙呀，对吧？考这个种植牙，他都会，都会。他其实主要的目的和作用就是在于你的病情的把控、方向治疗的把控上。你到了院以后，也可能因为他太忙了。而你的问题又太小了，你比如说洁牙，这种事情可能就是让人家医院里面专门做洁牙的医生去给你弄，你这是没有必要让吴院长亲自上手的，要理解一下啊，要理解一下啊，就是我们干什么不要用杀牛刀，是吧？我们干什么不要用杀牛刀，是吧？用火炮去轰蚊子，就是没有必要。这个要理解一下啊， 就是轻诊可能是无院诊，但是如果你这个病非常轻，它可能不是它。如果你这个病情非常重，一些非常严重的正畸啊，是吧，矫形啊，或者做种植，你这个牙齿又非常非常麻烦，那这个可能是吴院长亲自上。你小问题啊，小问题，一些搔刮治疗啊，是吧，一个牙龈炎的一个处理呀、啊、或者说是一个洁牙的处理呀、啊、是吧，你这个可能不一定是他亲自给你做，除非他不忙啊，除非他不忙，好吧，这个问题跟您说清楚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好，我们听众朋友是在感谢，我就不回答了啊。嗯，好，周这么好，这个姓周的一位听众朋友，嗯，听话啊，发了个静态的。他这个是10点钟回声囊肿，2.9×1.9毫米，1.7毫米，嗯嗯嗯，好。这样的这位听众朋友，你这个又小啊，都是几两三毫米，三毫米啊，两三毫米。而且都是二级，你自己看一下医生写的是不是二级，二级它的安全系数是比较低的，所以您定期到院复查就可以了啊，3个月半年到医院复查就行了，好吧，没有应该来讲不是很大的事儿。嗯，就是我们女同志就怕什么呢，怕乳腺癌，对不对，乳腺癌它会疼，它经常胀，乳头有溢液流水，或者有一些粉红色的液体出来，哇，那可能是乳腺癌，应该没有这个情况的，对不对？哎，乳头没有溢液，没有流水，没有粉红色的水那种东西，是吧？啊，甚至有奶水等白色的乳，这个东西排出来，那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你肯定是没有的。啊，其二，你可能平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肿胀这种感觉，你只是摸到里面可能有一点，甚至你摸都没摸到，你只是一个医院的正常体检探到的啊 ，B 超探到的，是不是啊？哎，你自己结合我的话判断一下啊。好，这个是包号导医，就我说话都是比较圆满的啊，大家一定要从头听到尾，每个字每个句，你就要想一下，过一下脑子，是吧？你56岁一个女同志绝经之后，你发现有乳腺增生也好，发现妇科肌瘤也好，你担心癌症。我觉得你这个警惕性非常高，要给你点赞，这个是没问题的，我觉得是对的啊。但是你不要惊弓之鸟，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它还是要看大小以及你的定性，医院的结果出来，它是个良性的方向，那你就动态观察。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包括你的医生一句话也没有说，你永远不用管他，以后他没有事，他肯定不会跟你讲这个话的。你现在只是说你现在还小，懂了没有？现在还小，现在是良性的。至于说以后半年复查、一年复查，它会不会变大，它会不会恶变，这个谁都不知道。但目前来讲是良性的啊，但目前来讲是良性的。那么有乳腺增生也好，月经不调也好，子宫里面长肌瘤也好，包括女同志甲状腺结节也好，那你要好好休息，好好睡觉。啊，有这样的病的人没几个脾气好的啊，大多数都是焦虑紧张，脾气暴躁，睡不好觉，那更年期的那几年就没有好好的安生过，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是吧，焦躁烦躁，经常吵架，吵完了又后悔，你这些东西要调整啊，睡眠质量也不好，睡不沉，容易惊醒啊，这都是要调整的啊。你这个体质不调整，那这个问题它就会卷土重来。就昨天有个听众，他是他的熟人介绍给我的，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他说什么，他说您好，我是熟人介绍的，听说你能开方子，我说那你是被他骗了，他说不会，我那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说我不开方子，我们只是做科普医疗科普的啊，后来他说他是那个肺腺瘤啊，在做化疗啊，要医生要给他做根治手术啊，等等等等等等。我说你这个手术过程当中，或者你在放疗吃了这个化疗药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吃中药，减毒增效，扶正固本。他脑子里头对西医的这一块是根深蒂固，对中医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和认知，所以我跟他科普了很久。 是吧？我举了个例子，我说你这个就是个循环，啊，医生说给你做根治手术，给你多切干净，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他如果给你弄完了以后，做完了手术以后，你不复发了，他就说他切得比较干净；你复发了，他就说可能没有切干净，他总有话说。但是你为什么拿自己的身体去赌这个呢？明明中医能够改善体质，我还举了个例子，我说那个烂木头上长木耳，你手术把它摘掉了，木耳摘掉了，那个烂木头还是潮湿的，上面有真菌有细菌，它过不了多久，它还是会长出来的呀。那你就再继续手术呗。那么怎么改善呢？那就是改善体质，这个烂木头你放在阳光下暴晒。干燥，杀菌消毒，你看它还长不长？它铁定不再长了。你的体质，是吧？跟你的遗传没有关系啊。你的先天体质问题，有的时候打娘胎里带出来就这样的，它并不是父母遗传给你的，你就是没长好，你这个基因发育就没好，你就是个容易长这个体质的人，也跟你的生活注意没太大关系。啊，我生活很健康，我为什么也这个？这有啥关系呢？就是你是个肿瘤体质，就如同有的人，他不吃油腻的东西，是吧？他也不吃太多甜的东西，他也长胖，他喝水都长胖，那是体质造成的呀，懂了没有？
1: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7: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6: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7: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6: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7: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8: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福和寿健康三宝。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备受大家欢迎的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健康三宝养生节目。黄石地区大爷呀，有一位72岁的刘婆婆，患有膀胱炎、高血压、糖尿病和骨质疏松症，经常吃药住院，身体素质啊非常的差，不想吃饭，慢性腹泻，大便一天6次，浑身没劲儿，一步路都不想走，血糖血压总是高，皮肤瘙痒。刘婆婆呀，听收音机听到了福和寿健康三宝养生节目，对细胞营养疗法非常感兴趣，于是就买了2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3赠1的复合益生菌，一天按照2瓶多菇多宝液4袋复合益生菌，一个月下来发现精神状态特别的好，饭量大增，大便也减少到一天只有2次，很高兴，就放心的一次性买了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4个月下来，刘婆婆呀腹泻好了，大便成了金黄色的香蕉便，吃饭有胃口，吃饭香，晚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精神饱满，血压血糖啊都很正常。 刘婆婆又接着服用到6个月，打来电话说，

0: 复合寿多固多宝也真是好，人人都说我年轻，皮肤好。过去是虚胖，现在人瘦了，却变得结实了，浑身有劲儿，一天到晚都不觉得累，吃饭香，睡觉香，我太幸福了。刘婆婆的话呀，十分感动的我。李帆这么多年来，经常被这些感激的语言鼓舞着、激励着，我无时无刻的都在体会着细胞营养的重要意义。当我们人体细胞严重缺乏营养的时候，身体是不可能健康的。家里有复合寿健康三宝，心里踏实。听众朋友，如果有健康问题需要帮助，请随时拨打复合寿健康三宝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
1: 抗衰老、抗疲劳、抗病毒，健康三大招：
2: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
1: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中心研发，上市31年，广受消费者好评。
2: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专利科技成果，提炼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营养，浓缩灵芝、蛹虫草、银耳精华，富含人体细胞必需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真菌蛋白、白蛋白肽以及锌、镁、硒等多种微量元素。
1: 现在可以免费试用，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武汉市其他各县市以及京东、淘宝有售。
0: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3: 你好，我原来在咸宁的时候，在嘉峪的卖，我不知道武汉，我现在在洪山那一块，你们有没有门店在这个附近的？
0: 我们汉口有，或者可以送货到你家里去啊，爹爹。
3: 可以送货吗？
0: 对呀。
3: 哦，多不多吧？也会送到家是吧？
0: 可以送到家里。你现在什么样的问题啊？
3: 我没什么问题，我在躺着活的，我觉得活了以后呢，不感冒就是好。
0: 多菇多宝液它是滋养细胞、提升你五脏脏腑机能的，很多问题啊都可以康复的。
3: 哦，我就是血压高。
0: 哦，你还有高血压？现在血压正常不正常？
3: 不正常，偏高的。高压160，低压100。
0: 高压160，低压100，你的血压肯定高啊。吃降压药没有？
3: 降压药我肯定在吃，我是几十年的高血压了。
0: 哦。几十年的高血压，那你是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你的血压是高压160，低压100，是不是？
3: 哎，对对。
0: 那不行的，爹爹，那你细胞肯定是有问题了呀。只有细胞新陈代谢功能下降以后，血管啊、管腔的压力才会增大。
3: 吃了好长的时间，吃了2年半了。这个产品是比较认可的，不方便卖也没有局。
0: 哎呦，爹爹，打个电话。你现在是叫送，现在都可以送货到家里去。
3: 现在可以送吗？
0: 对，可以送。
3: 啊，
0: 那先送几箱啊？
3: 送2箱也可以。
0: 送2箱你都可以吃一个月。
3: 啊，这里。
0: 行。
3: 送2箱呗。
0: 既然是对咱们多菇多宝液很认可，也了解它，因为住那位置不方便买，说是一直没吃。
3: 又好长时间。
0: 是要好好吃的。1天2瓶啊，那我现在都安排，我让王会计打你电话，你把地址详细告诉他。
3: 好。
0: 好，爹爹，你贵姓啊？
3: 对，我姓吴。
0: 好，吴爹爹，你等电话啊，很快就有人打你电话了。
3: 好嘞，好嘞。
0: 好好好好，再见。
4: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5: 姓顾大啥的，姓张，78岁了。乳酸菌它治便秘不？
0: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对便秘啊、腹泻呀、啊、腹胀啊、反酸烧心的效果非常好，
5: 是吧？
0: 对对。
5: 好好好。就这个事儿，我老伴儿便秘，前不久一回大手，解大便特别困难。我想看喝这个乳酸菌咋样？
0: 一天吃3包，早上吃1包，晚上吃2包，饭后半个小时温水冲腹。一般情况下，1到3个月之间，随时都可以大便通畅。
5: 哦，但他有糖尿病可以吃吧？
0: 糖尿病可以啊，但那复合益生菌里边没有白砂糖。糖尿病如果血糖不稳，或者是有什么并发症的话，或者是爹爹体质差，你可以让爹爹配上多菇多宝液。
5: 还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
0: 要有高血压，更要配上多谷多宝液一起吃啊，婆婆。
5: 他还中风了，现在反正他能走。
0: 中风多长时间了？
5: 中风半年了。
0: 这个注意，中过一次风，两年之内复发率是非常高的。他这个情况，你一定要配上多谷多宝液一起吃。只有他增加抵抗力，恢复细胞功能，他血液循环通畅，他就不会再出现问题。
5: 多谷多宝液一天喝多少啊？
0: 前三个月要一天喝两瓶的。三个月是细胞一个周期，他抵抗力是强大了。三个月以后，他血糖血压都很好，很正常的，他就一天喝一瓶就行了。
5: 哦。
0: 但是老朋友新朋友啊？
5: 老朋友，我一老用你们的产品。
0: 刚才你说乳酸菌，我都知道是老朋友。咱们乳酸菌现在改为复合益生菌了。
5: 我一老用你们的产品，用几年了，我是断断续续的用。我要身体不舒服了，我就买几箱喝喝。好了，我就不喝了，我喝几年了。
0: 这个方法是很好的呀，我就说了，咱们舍不得的话，家里常备多谷多宝液，什么时候不舒服就喝一阵子，舒服了可以不喝。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这样它不积累就不容易生病啊。
5: 我喝这个多谷多宝液，因为带着这个乳酸菌啊，店里我就叫他喝，一天只喝一袋，喝一袋还管不住。
0: 少了少了，一定要一天吃三包，等到他大便通畅了再减量。
5: 好好。
0: 因为他这个是缺乏肠动力了，如果是你量少的话，那非常慢非常慢的。
5: 嗯嗯。
0: 你可以给他买三赠一的复合益生菌，配合着让他吃。
5: 哦。
0: 老大姐，你是要送货呢，还是你亲自去啊？
5: 公交车，等于是到红谷去。工作人员打电话，他送到汽车上，汽车就给我带过来。
0: 可以啊，那你有他电话是吧？还是我让他打你电话呀？
5: 不要不要，我有他的电话。
0: 好好好。你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5: 我是失眠，老睡不着觉。
0: 过去是什么样的状态啊？睡不着觉啊？
5: 睡不着觉就是心神不定啊，坐立不安啊，心烦意乱，就这个样。
0: 那一晚上能睡多长时间呢？
5: 有时睡两个小时，有时睡三个小时，有时整夜都不睡。
0: 有些睡两个小时，有些是睡三个小时，还有时候是整夜不睡，也是个不小的问题啊。因为人的生命啊，三分之一是在床上度过的呀。
5: 嗯、
0: 老大姐，那你吃药多不多保液？您发生什么变化呀？
5: 好多了。
0: 好多了，睡眠时间能增加多少？
5: 一晚上睡三四个小时。
0: 那也比过去强多了呀。
5: 哎，比那强。我睡眠受刺激了，你知道不？睡眠衰弱引起的这个失眠，生气了呀，或者是劳累了，或者是啥引起了不？包括这个人呐、啊，就坐立不安，心神不定，真的是难受死。一喝这个多谷多宝液，我就，哎，好像这个精神上好像稳定一些，对不对？
0: 是的呀，老大姐，多谷多宝液它滋养神经细胞啊，细胞功能恢复了，咱就放松了呀。
5: 嗯，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家庭条件有限啊，没有那个条件啊。这老板一中风又花了几万，我现在就停下来就没喝，没喝就想着叫老板喝。
0: 行，
5: 没办法，我们两个都喝也喝不起来。我发病了，我都要喝，我不喝我人受不了。屋里跟你现在屋里就待不住啊，光想吃几泡，坐立不安，心神不定。哎呦，那个味道你不知道有多难受。我别人也看不出来，也体会不到，只有我自己能体会到。这个大脑现在严重的神经衰弱，我受过刺激。现在喝的多谷多宝液好多了呀，喝到今年快喝一年了，现在人舒服了。今年春天老伴中风啊，老伴中风那时候我都没停下来，我怕我再犯病。这现在我停了，停了我就想停下来看，叫老伴用这个产品。
0: 好好好。老大姐辛苦了辛苦了，但多谷多宝液确实在关键时候也能帮到咱，非常好非常好，
5: 帮了我大忙啊，不是那我都要不知道成什么样了。有几年我都开始喝，但那时候我比现在还要厉害，我人都要神经了，跟你说。听俺的一个邻居他说他喝的这个产品，他已经人快不行了，看口大啥都不给他看了，叫他在家等死嘞。好，他的老伴不死心，他老伴也搁那个收音机上听到你的讲座了。老伴说来这个多谷口服液喝，他说他是营养细胞的，孩子们都不同意， 老伴说我给他买两箱喝喝，他好了他就好，他不好我不遗憾。
6: 这个想法非常对。
5: 江永俊叫他的儿子买了两箱，哎，喝了以后他慢慢的轻了，他也是喝了好长时间，现在好多了，现在他八十多了，现在八十二了，现在还健在了，要不是那早就死了。
6: 哦，老大姐，我现在听明白了，你说的是这个客户一生都不治了，在家等候是的。别的不想落遗憾，给婆婆买两箱复合手多不多宝液，婆婆都从那开始慢慢慢慢的恢复健康啊。
5: 恢复健康，
6: 现在八十多了，活着还是很健康。
5: 哦哦，我老伴到他们那个地方去碰见他，你的你咋还活着啊，他就把这个原因一说，他回来他跟我一讲，哎呦，我说我也要试试，我说你看我这个病啊，也不像长个疮，也看不见摸不着，在我自己身上我真是难受死了，和头一讲也笑没有，我没失望，因为有例子跟他搁着是吧，别人都那个样了都能都喝好了，我再多喝几箱，到喝第二箱都有点笑了，心里边都不那么难过那什么，不知道我那时候真的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啊，那真是整天的肚子没肉，吃不能吃睡不能睡，别人给我说话我也不想打也不想打枪，那真是那真是生就那个生不如死那个味道。哎，喝头一箱没事，我就坚持喝。我一药两箱，一药两箱，我坚持喝了两年，好，才算把我这个命救回来了。刘老师，你不知道，我这个命就是我五多宝液给我救回来
6: 的。太好太好了，老大姐，谢谢你，谢谢你带过这么好的信息。
5: 这个产品我蛮相信，咱就先让老伴喝。那就这样，李老师。
6: 行行，老大姐，谢谢你对咱复合手多谷多宝液的信赖啊！祝你和姐姐健康长寿，天天快乐。
5: 好好好，再见再见。
4: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7: 喂，你好，复合手健康三宝。
8: 谢谢你们九个，天美奖品，早晚八得，能是能是的。我是他们那边人，没有进的。今天你们讲课讲的蛮好，我是叫我老头子喝的就是两箱的钱上啊，以前呢买的箱来吃了，这几天又看你去了，天只爬一楼，我都只爬了两层梯子，就像一活呀，就在人头爬的第一楼过去了，三层一活呀，我爬的顶到了三楼过去了。
7: 老大姐，你是糖尿病，身体素质不好，楼都爬不动，原来爬一楼都得休息两三次。吃多谷多宝液一箱，你可以爬到二楼；吃到第三箱，你可以直接上三楼。身体越来越有劲了。你吃复合手多谷多宝液这么好的效果，恭喜你！我想问一下，你原来的血糖有多少啊？
8: 现在13点。
7: 血糖13点，那你吃了多谷多宝液以后，现在血糖有多少啊？
8: 在这是5点多到6点的。
7: 5点多6点，非常好。如果你的血糖一直持续在13点，那对人体危害是非常大的呀。咱都知道，大蒜呢放在清水里会发芽，会长成蒜苗，但是大蒜泡到糖水里，它是没有生命力的呀，就变成糖蒜了呀。如果血糖一直持续很高，内脏器官都泡在了糖水里，那对内脏器官伤害非常大。现在你血糖恢复在5点多6点，咱内脏器官就不会受到伤害呀。恭喜你服用复合手多谷多宝液，养好了细胞，恢复了细胞功能啊。
8: 啊，没有劲呐、啊，我就说不行呐、啊，不能干活呀、啊，跳口服药，我这蛮大的劲呐、啊，我这感冒都没搞一过，谢谢你们的口服药好。
7: 现在不感冒了，人也有精神了，这是细胞营养疗法，强壮了身体，增强了你机体的抗病能力。激活了细胞，细胞加速了新陈代谢，可以自我调节血糖，真是好。糖尿病啊，是营养消耗性疾病，它比正常人的营养消耗要多3倍。为什么你吃复合手多谷多宝液，你都有劲儿了咧？因为它富含了人体细胞必需的10多种氨基酸，30多种生物酶，100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3000毫克的真菌蛋白呀、啊。而且吸收的方法是通过黏膜细胞直接吸收的，不用肠胃帮忙，直接给人体补充能量，你身体强壮了，人有劲儿了，抵抗力也强大了，细胞有活力了，血糖也正常了， 同时啊，你抵抗力强大了，还不容易出现糖尿病的并发症啊。你选复合寿多谷多宝液选择的非常正确。

0: 是在眼睛有十二张啊，这回就买四箱啊，这眼睛十二张了，减轻了看。
1: 眼睛的问题啊，肯定是与你糖尿病的并发症是有关系的。如果是咱们细胞一直缺乏营养，视力啊会越来越下降的。细胞营养充足了，你眼睛的并发症的症状就可以得到控制的。生命必须与营养同行，加强细胞营养支持，就会让人身体越来越健康。谢大姐，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再见。
0: 听到你讲话我就满意，小你听，谢谢你们主任。
2: 有健康问题需要咨询，请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
3: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4: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4: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3: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4: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 福和寿全省经销地址：
5: 武三农场、电信大楼对面云中大药房、金山。金山市绿林路老妇幼保健院斜对面经典大药房，应山，应山东大街170号社保局大门旁吉仁堂药店，孝昌，第一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安陆，安陆市老一中斜对面三通大药房，云梦，火车站对面真情阁健康之家，汉川，泵站路6-14号全球康专卖店，应城。大智路33号老邮局对面昌平药店，孝感，玉泉北路142号玉泉小学马路对面新福超市，天门，接官路117号经济开发区新办公楼对面福和寿专卖店，福和寿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母亲节快到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呢一起品味二度梅里的母亲节，听汉剧青衣如何唱出母爱最深沉的仪式感。一书一世界专栏呢，将与中国当代先锋派诗人冯叶女士探讨 AI 时代人类作家的价值是什么，欢迎收听。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4: 一书一世界。
3: 人工智能的浪潮一次又一次刷新我们对 AI 创作能力的认知，从公文写作到文案策划，从小说续写再到诗歌创作， AI 啊，正以惊人的速度渗透进文学创作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不禁要问，当 AI 可以分分钟写出格律工整的诗词，能够模仿作家的风格写出以假乱真的作品，在这样高效的 AI 时代，人类作家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当写作不再是人类的专属，创作者又该如何守住自己的阵地，找到独属于自己的创作方向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邀请中国当代先锋派诗人冯叶女士聊一聊她眼中的 AI 以及 AI 时代里诗歌与创作者的未来。欢迎冯叶老师。那首先想跟您聊的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的关注到人工智能，并且意识到它会和自己的诗歌创作产生关联的呢？
5: 关注人工智能就是从那个 ChatGPT 开始，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关注这个，因为在写作嘛，所以说这个方面关系到写作挺重要的。但是真正关系到汉语写作呢，我还是源于就是DeepSeek 的出现，它在我国文学圈也引起了很大的那个热点和讨论嘛。我认为主要是它的表现在汉语写作上表现的能力非常突出。开始前一段时间呢，我确实感到就是很焦虑，也做过很多尝试嘛，就觉得哎呀，就是每次都是挺意外的，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围绕着这个呢，我就读了很多书，我就想，就希望能够在表面的基础上更接近于那个基础的那个技术的一些知识。所以说，面对 AI 呢，未来的写作究竟会走向哪里？就是 AI 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它的算法究竟能不能替代认知。我最近也在看一些资料，就是对于这个能不能升级为有认知这个问题，绝对不能说不。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一直在测试中嘛，就是当它的信息量积攒到一定程度，它的认知能力能否产生，就像那个被称为就是强 AI 啊的一类的研究者，他们认为只要坚持一个算法就能召唤起意识的知觉。AI 的算法就只是电子，它不具备意图性和语义性的精神活动。所以呢，当我想清楚了就是 AI 的科技在语言上的特点呢，比如非概念化、无努力感、无时间性以及零视角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才慢慢就从写作的那个感觉中恢复过来。
3: 从 ChatGPT 到 DeepSeek， 您其实一路跟着 AI 的发展哈，一直在同步的观察和思考。那您也坦诚地说到，最开始接触 AI 的时候，其实心里是有很强烈的焦虑感的。 我特别能够理解这样的一种感受。那我想问问您，这样的一种焦虑是不是一种创作上的危机感呢？
5: 哦，是这样的。就前两天我们有一个那个线上对话，苏州大学那个朱瑜他说我知道的就有两个作家，他说的一个是小说家，他说还有一个就是诗人冯燕，他说的跟他们交流就是他们都对那个就是AI 产生了那种创作的危机感，就是表现得非常焦虑。但是隔一段时间他说我呢就平复下来了，因为我们有交流嘛。他说那位就是说哎呀就好像 AI 替代了他的工作啊。我这个呢就是许多作家和诗人都具有那个都具体操作了解了这个，就尤其是 DeepSeek 嘛，他的汉语写作能力可以说替代了大部分的写作者。像洛嘉呀有一个视频，他说替代了 95%， 还有人说替代了 99%， 但是我可不敢这样说。但是 AI 的语言逻辑和数据逻辑的确就非常强大吧，特别是这个就是 DeepSeek 这个出现哈，生成的语言复杂度甚至超过了西方的那个英语的语言体系，这和汉语的特点有关吧。就是我也想了一些，就是汉语的字形复杂，信息密度高，隐喻性强， AI 生成文本中复杂性和修辞的隐喻的深度就是往往比英语更突出。我看到有一个诗人在模仿我的诗，让 AI 写一首诗，就是一些意象就是也让我感到就是很惊喜，不是一次就好几次。
3: 哦，那您生成出来的文字是特别像您的风格吗？
5: 啊，对对对，俺沿着那个诗人冯燕的风格写一首什么关于沉船的诗，就是完全就是他的逻辑也很完善，就是 AI 在运用词语的陌生感、意象的深入性等方面，就可以说就扩展了审美的范围。我怎么想？
3: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您的观点哈 ？AI 能够做的是技巧层面的信息重组，但是它永远无法拥有人类独有的生命体验，无法复刻创作者真实的个人经验，更无法体会文字背后那些真实的情感起伏、灵魂触动。这也是人类创作无法被替代的核心吧。
5: 让我困惑的问题是，就个人的经验的价值就能持续多久？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作家的个人经验就很重要嘛。就是我的写作呢，就是我自己想是否还要回归个人经验的比重大一些，还是要应该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可能性。就大脑的想象力到底有多少潜能，这个很重要。据说神经元就随时都在重塑，大家现在都在研究神经元的问题。我不相信就各种极端的那个论断，就是或者不是，我只继续关注尚未去获得认知和论证的一些问题吧。我觉得就像在 AI 的那个领域，针对各种漏洞或者缺失，那就是都会有人在研究填补和测试。比如我最近就看了一个资料，就是有人在研究就是纯粹意识的计算的建模等研究，通过这个模式和理论来作为一个真正拿出一个答案来。但是这种答案呢，就是都是在大家竞争中和对比中来一个概率的确定性，就是所以说，但是反过来呢，想象力也是上帝给人类的一个，就是一个伟大的能力嘛。就是在写作中哈，我认为想象力就本身是被激发出来的。比如针对目前 AI 缺少的那种否定功能，人类就可以在这种否定意识里找到更多的创新的可能性。这是我自己认为的，就是避开已知就意味着要去开辟更多的未知，这是创造力一贯以来的一些现象吧。而 AI 呢并没有独创意识，它的修辞上是靠信息重组，就是 AI 在语言上的陌生感是来自没有那个时间性，没有传统和现代的那个记忆限制。就是另外呢，就人类的诗歌写作关于词语之间的节奏啊、节拍呀、语感啊、语调啊，这些靠文化素养在句子中突然生成的这种表达呢，背后的情感起伏也是 AI 所不具备的。
3: 那您自己面对 AI 其实是抱着一种特别开放接纳的这样一种态度哈，那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个可以为我所用的工具。那在您接触的同行里或者是其他艺术门类的创作者当中，大家对 AI 的态度都是什么样的呢？
5: 你比如说 AI 为人类服务，就是 AI 继续进化的一个宗旨吧。就无论诗人、作家和艺术家都希望做到 AI 为艺术的观念和实践所用。真正优秀的作家和诗人呢，目前看 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而被淘汰的那一部分，就是我认为即使没有 AI 也是如此吧。AI 的出现让人类更清醒了。一些艺术家呢，在尝试如何把 AI 作为工具，就评论家反正也一样嘛，就对 AI 的使用呢，就是互不相同。大家肯定，因为大家都是这种，既然写作写得很成功的，都是这种高智商的这种对自己的那种结合着 AI 来判断自己的未来。
3: 确实，写作只有在事件当中才能够激活灵感，那灵魂呢，只有在事件里啊才会苏醒。这恰恰也是 AI 的盲区，因为它没有真实的感官体验，没有被真实事件触动的灵魂觉醒。
5: 就对我自己而言，我目前的诗歌创作呢，我不会借鉴 AI 的灵感，我有自己的创作习惯和思维系统。而 AI 的经验对我来说呢，不具备更高的价值。我自己目前认为啊，就是语言和修辞的技术呢，虽然重要，但关键的是整体的气场和感觉，还有很大一部分呢，就是潜意识。潜意识是一个诗人最重要的一部分，写作中最依赖最重要的一部分的那个身体的那个潜能嘛，是一种对自我的一种发现。是个体的那个精神现象学，AI 就是继续深化，就能做到什么，它最终，将做不到什么。比如 AI 在发现真理的这个层面上，我想了想哈，它就是很难实现。写诗本身呢，就是写发现真理，关键就是不同的是，就是诗歌或者是文学创作吧，就是它需要的是直觉感知和感觉，写出就是比如说写真理，它也是写真理发现的一系列过程和细节，而不是真理本身。完了，AI 呢，在已经被发现的知识中是一种就是提取，就以算法来获取真理的手段是非常受局限的。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个10年前就有人这样认为，但现在也是这样。就是我还看过读过一些后现代哲学书，就是按照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的那个观点，他这个也非常有意思。他说的，谈到未来写作的事件的重要性，这个就和 AI 应该是不谋而合吧。就是他说，写作只有在事件中才能激活灵感，人类的灵魂大部分时间处于沉睡的状态，只有在事件的激活下，灵魂才会苏醒，写作才有效，

0: 廖塔还说，他说灵魂时刻面临死亡的危险和虚无的恐惧，因为能将其从死亡处夺回的事件是不具备任何持续性的，事件之间的间隙就是死亡区域，在没有任何事件发生的时间里，灵魂陷入沉睡之中。就其文化意义而言呢，艺术必须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事件特征，就是它的任务呢，就是见证有事发生。灵魂的存在，有赖于感官世界，没有了感性，就是无感。
1: 聊完了 AI 给创作带来的冲击和不可替代的部分，我也想问问您，到目前为止 AI 的出现，特别是DeepSeek 的等等的应用吧，在您的实际创作和工作当中，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
0: 提供的帮助当然是很多了。这个 AI 只要出现的时候，因为现在你看百度，它也是用 AI 在给你一些资料，就要更具体。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本身就是一种帮助。再一个就是说，我个人的这些帮助很多呀。你比如说，有时候你就可以尝试着，用一些评论来选择，就是对你的作品的一些分析，他的分析由于他的数据积累的巨大，你自己分析想不到的，你就更直接的可以通过就是 AI 的这种评论来了解你自己写作中，有一些被你就潜意识中还没被你认清楚的一些东西。完了，再一个就是最重要的，这个也不是说 AI 出现了，在之前也是这种搜索，的初级的出现也是对 AI 那个写作的最大的帮助。你比如说。过去的作家他不会说弄一个资料，他就一下就在网络上可以解决，他都一般上图书馆啊什么的，通过信件呐、啊、这些方式就很慢。现在为什么就是说，时间可以浓缩到就是让你做更多的事情，就是因为一个键子你就可以知道很多信息。当然这些信息大家现在都在谈论，它并不准确，包括说 AI 的幻觉啊什么的。但这些东西没关系，就是你自己已经有判断了，你需要的东西你可以见，你可以弄到，你完了你还可以要那种就是互相比较中你自己的选择，然后你要在自己的选择中判断一个最准确的，你可以再去进一步要更准确的数字，这个就是 AI 已经帮助你解决了很多时间的问题。
1: AI 帮我们解决了耗时耗力的基础资料工作，让创作者能够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真正的创作本身上。这其实也是技术给我们带来的一种红利吧。但是也有一种声音说AI 生成的内容太规整了，长期的接触和使用反而会固化了创作者的思路，限制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您怎么看呢？您觉得 AI 的出现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或者是创作力吗？
0: 它限制还是存在着一种调整，就是人类经验在时间这条线上是生命的独特的一种积累。为什么说现在回到个人经验呢？不也是因为说机器能做到的，我们就不去做了。说 AI 的，就是 AI 的信息量巨大，但随着人类神经系统的那个复杂进化，你就像夏艾略特说的，艺术从不进步，它只是越来越复杂。其实人类也一样。它是就是神经系统和你的意识是越来越复杂，这个是人类就所有人类都可以套进去的啊，无论什么民族。但是随着人类精神系统的这种复杂进化呢，机器的非精神性就会凸显出来，它的精神性的这个弱项就是机器的这个弱点嘛。就诗人和作家独创性的标准也会随着 AI 的进化呢，我认为是不断在反思中进行提升的。就是没有一个人会原地不动，都会随着一个气场，就是中间的中心动，周围也动，周围动，中心也动，这不就是一个气场的问题吗？是，也会随着就 AI 进化，就是这种反思提升出来，或者就是找到 AI 无法触及到的，寻找空隙，本身呢，我认为先锋性也是先锋性始终的方向，或者独创性的空隙嘛，包括哲学也是，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大家都认为无路可走，后现代主义哲学其实就找独辟蹊径，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这种语言哲学的表达方法。我想了这段时间想清楚，其实就是说，我如何发挥自己的这种情感优势和自己的经验优势，然后去掉呢就是机器上的强大的能力的避开部分，这一部分怎么能用 我的文字表达和我的语言创意上，能够把它作为一工具所用，把其他的主项它不能做到的，然后你尽善尽美，这个也是一种调整方向。这个方向实际上是需要就是观念先确立吧，确立了观念以后，你就在写作中慢慢调试，因为这个写作。就创再创新的和实验艺术家，还有实验诗人、作家，都是在慢慢的循序渐进的走。如果步子跳得特别大，就很难被人接受。但是呢，事实上也不是被人接受，就是被自己的接受过程，它也需要一个调整和磨合过程。就是先锋精神，就是这种独创、寻找缝隙嘛。就是关于个人经验的价值，就是面对 AI 数据的搜集，就是历史一旦被。讲出来呢，这个发表出去呢，你比如说，有的人讲历史可能无限的讲，有些人的历史本身它就是随时都可以见文字，随时都可以有那个刊物给它呈现出去，那大数据的那种建模收集，那很快就会搜集进去，那你的历史是不是就一下就被 AI 所用，就变成了一种没有这种独创价值的一种因素，你就不断的还得创造历史嘛。就是历史，反正一旦被讲出来，就意味着一部分原创资源就是又被 AI 吞噬掉了。所以呢，独创性在未来也许呢，我认为就是一闪而过的这种，就像流星一样，关键是闪烁时的明亮度所带给心灵的能量，在行动中，就是被事件惊醒时，你都写出了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作家面临的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自己抓住机会。完了，在语言中的机会，在独创中的机会，这些将来会越来越重要。你比如说，我的写作在旅行中，或者是在被激活，就是所说的廖塔说的那种灵魂性被激活的时候，如果我要是很懒，我要是没抓住这个东西，我放弃了，等我回过头来再写的时候，它就和那个当时不一样。比如说，你当时写作。被感官激活的那一部分，带着一种激动，带着一种独创的那种发现的激动。但那个呢，在写作的技巧上，有的时候在理性，你又把它控制下去。你要是把这个东西消失了以后，你再重新安静下来写，它又是一回事儿，就是和这个两回事都不一样。我是调换着，一直在转换着这种方式写。有的大题材呢，我就停下来写，但停下来写的效果并不好。但是你当时带着情绪写呢，如果对于一个不成熟的写作者有可能带着情绪，那个东西也不好，就是他情绪大于了那个技巧和那个文字的内容。但是如果要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他既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又有他的理性控制的时候，那个效果就特别好。这个就是我的一种经验。
1: 其实，先锋创作的本质就是永远的走在前面，永远去开辟无人涉足的未知领域，这也是 AI 永远无法追上人类的地方。但是我也特别的好奇，如果未来 AI 的语言能力还在持续的进化，这个模型还在不断的在升级哈，您的诗歌创作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守住自己的先锋性，来守住独属于自己的创作生命力呢？
0: 我觉得，你比如说，进入事件，要是我现在想，就是那个当代性越来越被强调，当代性是原来在写作中哈，是一个就是被一个专业的那个创作群体非常强调的一个写作坐标吧。但是还有很多写作者，他们就不认为这个当代性这个观念很重要，就是他肯定是有的时候写回忆啊，有的时候历史回到历史啊，有的时候就直接写古诗啊。但是真正懂得当代性的一些人，他就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你比如说研究古诗，他也是以当代人的视角啊。你比如说还有就是后现代就是关于叙述的一种叙事的一种写作，按传统的写作方法就是在讲有铺垫。有过程，然后有现在的那个视角。但是要如果说作为一种后现代的一种关于未来的一种研究写作，它就是说抽掉时间性，过去的那种一个叙事的一个时间线，它把时间线全部抽掉，逻辑全部抽掉，它只是截取叙事的一些关键点，然后在这种重组中，既把历史带进去了，又把那种当代性的方法带进去了。事实上就是说。历史被当代所用，但是那个 AI 的那个写作呢，其实现在面临着 AI 的问题，其实也是这个问题，就是 AI 本身就是不具备时间性的，但是你的情感 是在当代，是在当下。你在情当下发生的这些事件，你就可以用过去的一些事情来反思，来衬托，或者是来表达。这样的话，这个丰富性就出来了嘛。所以说，和 AI 不同的是，它的大数据没有时间，但是它后来在后面都在。只有你在当代被触发的那个经验的那一部分，它没有。所以你针对着你的当下、你的位置、你的那种被触发的那种情景，然后来去作为一种意识的一种重建、意识的一种书写。只要是优秀的诗人，他依然能写出好的诗作。原来就没有意识到这些的，他肯定就很难调整。
1: 创作最珍贵的就是灵魂被事件唤醒的那个瞬间，那些一闪而过的、带着心跳和温度的灵感，是 AI 的数据库里啊不会有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千百年过去，那些带着诗人真实生命体验的诗句仍然能够打动我们。那聊到这儿，其实也要谈到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终极问题。现在呢，我们已经身处到 AI 时代了。未来呢，AI 会更加的深度融入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文学创作者而言，哈，到底应该和 AI 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相处模式呢？
0: 这样就是 AI 会促进你对在文学的那种鉴赏上普遍提高了，因为原来大家会认为就最通俗的东西，他认为是审美，这个就是在认知不同的层次中会表现出来。但是 AI 有它的模式，它的模式它会告诉你，它能有什么能力？最后你发现你在这基础的认知上，AI 你连 AI 都超过不了。一般的要是不会认为自己被淘汰了，就会去努力。这样的话，他的鉴赏水平和他的写作水平和他的想象力能力，他都会在一个自身教养的那种教育下会提高上去。我认为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想象力呢，就是人类可以被激发的想象力，都是在一个点的基础上激发的，就是很难有人说，你不研究上太空，然后你就能想象出上太空的一系列的细节。写作也是一样，就包括对基础教育好处也非常大啊。这个认知只要有高的，那你的认知在低的时候，你就会被比下去啊。以前呢，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信息量这么大的时候，你就觉得信息茧房嘛，你就认为你是最好的。当这些信息量都已经铺天盖地的，甚至只要是坐在家里一个普通的人也可以知道很多东西的时候，那你想知道在你的茧房里待着，你肯定就是。
1: 非常感谢冯燕老师今天的真诚分享，谢谢您。就像冯燕老师说的，AI 带来的这场技术革命，最终会让属于人性的部分被无限放大。未来的文学创作啊，拼的是创作者的审美能力、思想深度，是藏在文字背后的三观、灵魂和温度。AI 能够写出工整的诗句，却写不出诗人被晚风触动的瞬间；能够编出完整的故事，却写不出作者亲身经历的悲欢。技术啊，永远只是工具，而永远鲜活的生命体验，永远跳动的人类灵魂，才是创作永恒的根。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腾的。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

0: 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当教师说你的字和你一样丑，我们该如何看待师生关系的边界。说个心里话，很内向，和别人互动让我想逃跑，请教教我该怎么改善呢？以及解忧杂货铺，遇到难题解决不了，酝酿效应值得一试。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当老师说你的字儿和你一样丑，我们该如何看待师生关系的边界。在上个月27号，河南南阳桐柏县城关镇的某一个小学，有一个4年级学生的家长，他就反映孩子在作业当中被老师批注了一行字儿，红笔写着你的字儿和你一样丑吗，认为这个举动是涉嫌人身攻击的。28号，也就是第二天，校方工作人员回应啊，说涉事老师呢只是在跟学生开玩笑，原意呢是希望学生写字能像长相一样帅气，但表达方式欠妥，已与家长沟通了。那对此呢，网友就说他为什么不写希望你和你的字一样漂亮呢？老师这句话的本质就是人身攻击，不要用玩笑去开解和洗地，孩子的心里会记很久。那在这个个案当中，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教师的出发点到底是善意还是恶意，但无论他的动机如何，这句话都不该作为正式的评语出现在学生的作业本上。对于这件事儿，不知道各位是怎么看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2: 近日，河南南阳桐柏县一名4年级学生家长反映，孩子在作业中被老师批注你的字和你一样丑吗，引发网络热议。4月28日，校方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老师只是开玩笑，原意是希望学生写的字能像长相一样帅气，但表达方式欠妥，目前已与家长沟通。4月28日晚，当地教育体育局发布情况通报，事情发生后，学校已对涉事教师林某某进行严肃批评教育，责令其作出深刻检查。涉事学校及教师本人已向学生家长表示歉意，并上门慰问。同时，县教体局对该校予以通报批评，对校长进行约谈，并表示将切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这句话错在何处，不妨从逻辑和影响两个层面来分析。先说逻辑，尽管人们常说字如其人，但谁都明白这只是对笔墨风骨品性修养的隐身喻指，更多是对写一手好字的期许。说到底，一个人字写得如何，只关乎学习态度、书写习惯与练习程度，与长相毫无关系。因此，涉事教师的这句评语在逻辑上就根本站不住脚。批评学生字写得差，理当就事论事，而不是扯上无关的外貌话题，既违背客观常理，也偏离了评语的初衷。再说影响，社会早已形成基本的共识，待人处事时都应该尽量避免拿长相说事，因为这通常被视为一种人身攻击。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老师的一句话对于心智尚未成熟、内心敏感脆弱的小学生影响尤甚，这样一句所谓的玩笑可能会对学生幼小的心灵造成刺激，留下实打实的伤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对学生只能夸奖不能批评，面对书写能力有待提高的学生，教师有资格也有义务指出其问题，并督促其改进提高。只是教师的评语可以犀利，可以严格，但绝不能刻薄，更不能人身攻击。就像学校回应的那样，如果本意真的是希望学生写的字能像长相一样帅气，那么换一种委婉的说法，传递出的意味和效果必将截然不同。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当教师说你的字和你一样丑，我们该如何看待师生关系的边界。
0: 当下呢，涉事学校和教师都已经认识到错误，而且采取了上门店慰问等等这种补救措施。我们也期待教师和家长能够及时的向孩子做好疏导和解释，消除一切可能潜在的心理负面影响。双方呢，也可以尽快达成和解，携手为孩子的教育和成长保驾护航。那教师群体呢，其实也不要因此过度担心，该鼓励时鼓励，该批评的时候批评，要把握好分寸和尺度，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放眼网络，像家长和教师之间的争执啊，这类教育的话题之所以总能引发关注，或许就是因为每个人对于教育都抱有深切的期待。那对于家长和教师而言，出现分歧的时候，尽量通过线下沟通化解，往往比搬到网上更有效，也更容易掌控局面。而对于学校和教育部门来说，当下的舆论环境也对他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否及时的回应关切，妥善的平息舆情，直接考验着治理能力和专业水平。这个事件漩涡当中的这一句话，你的字和你一样丑，看似一句随口的抱怨，实则是把字迹问题和外貌绑定，用标签化的贬损来攻击孩子的人格尊严。校方那句只是开玩笑的辩解确实让人难以接受。那要知道，四年级的孩子正处于自我认知的一个关键时期，自尊心敏感而且脆弱，对于老师的评价他有着天然的敬畏和信任。在他们的眼中，老师的批注不仅是对于作业的批判，更是对于自身价值的认可或者是否定。那这种所谓的玩笑不仅是表达不当，更是对教育边界的漠视，对学生心灵的轻慢。涉事教师的行为不仅伤害了学生，也违背了师德师风的基本要求，更是对教育本质的背离。教师是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一言一行都要影响孩子的一生。批改作业也是教育教学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批注本来应该是沟通的桥梁，激励的载体，可以是字迹再工整一点，你一定可以做到，哎，这样的鼓励，也可以是你要注意笔画顺序，多练习才会进步，类似这样的指导。哪怕是批评，也要守住尊重的底线。反观这句话，你的字和你一样丑，这种批注既没有指出书写问题的关键，也没有给出改进的建议，只留下了羞辱和伤害。这不是教育，而是情绪的发泄，也是师德师范的一种直接体现。当地的教体局快速的通报和处置也值得肯定啊，但背后暴露的是师德师风的建设漏洞，不容忽视。所以我们也呼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这样的承诺不只是停留在纸面上，更要落到实处。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把一个学生的缺点和毛病公诸于集体，这就是一种非常细致的事情，要很有分寸，讲究方法，要有很高的技巧。这也点出了教育的核心要义，教育从来不是简单的对错评判，也不是情绪的宣泄，而是充满温度和技巧的引导。那当下的部分学校的师风师德还是存在相对的问题，那忽视了对于教师言行细节以及规范的引导啊，导致一些教师没有树立起尊重学生、关爱学生的教育理念。这种错误的认知如果不及时纠正，类似的伤害可能还会继续的发生。所以一句不当的批注看似是很小的事儿，却关乎一个孩子的成长，关乎于教育的温度与尊严。守住教育的底线，怀揣同理心和责任感，才能让教育真正的成为滋养孩子成长的力量。那不知道家长朋友们对于这件事儿到底是怎么看的，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2: 随着事件迅速登上热搜，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批评这位老师。类似的事还有2026年3月，南京汇文学校初中部一名教师在课堂上发表侮辱、贬低学生的过激言论，引发巨大争议，涉事教师被停职。2023年，湖北襄阳某中学一名教师在学生作业上写下“全班最差，你是孤儿吗？没人管吗？”也是作业本，也是红色的批语，也是指向一个孩子的整个人格。同一年，云南昆明某中学一名后勤人员在食堂维持秩序时，当众骂学生有人养没人教。如果这些只是个别教师的偶然失误，他们不会反复出现，不会每次都上热搜，不会让那么多家长和老师同时感到不安。这些事件背后藏着一个更普遍也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教师应该怎样对学生说话？批评和侮辱之间的那条线到底在哪儿？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标准， 批评指向的是行为，侮辱指向的是人。你的字写得不工整，这是批评。他描述了一个具体的问题，孩子知道该改什么。你的字和你一样丑，这是侮辱。他把字的好坏和一个人的价值画了等号，而且是负面的、伤人的等号。一个十岁的孩子被一个他信任的大人说丑，他接收到的信息是，老师觉得我很差，老师觉得我这个人本身有问题。这种伤害远超过你字没写好带来的失落。心理学上有一个标签化效应的概念，当权威角色反复以贬低、羞辱的方式评价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往往会内化这些负面标签，变得退缩、回避。十几岁的年龄正是自我认知最脆弱的阶段，老师的一句话可能会在他们心里留下比分数更深的刻痕。老师是孩子在学校里最重要的权威参照，这个身份赋予了他们一种特殊的力量，既能点亮一个孩子，也能熄灭一个孩子。这件事还暴露了另一个更隐蔽的问题，我们习惯用单一的工整来评判一个孩子的书写，就像我们习惯用单一的分数来评判一个孩子的全部。有些孩子天生手部精细动作发育慢一些，有些孩子思维跑得比手快，所以字迹潦草，还有些孩子只是还没来得及被耐心地教过。如果教育者首先想到的不是这个孩子哪里不对，而是这个孩子需要什么样的帮助，那么那句红色的批语可能就会变成一句温和的提醒，而不是一记砸向自尊的锤子。用一把尺子量所有的孩子，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上的偷懒。今年三月，教育部发布了《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2026版》，首次将言语侮辱、变相体罚等纳入重点整治范围。该政策来自2026年3月教育部发布的《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2026版》，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治理理念正在从可见的身体伤害延伸到隐蔽的心理伤害。从制度层面来说，乱说话开始有代价了，这是好事。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当教师说你的字和你一样丑，我们该如何看待师生关系的边界。
0: 我们用心理学的角度来围绕这件事情跟大家解读一下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呢，美国心理学家进行过有一个很著名的实验，他们招募了一批行为不良、纪律散漫、不听指挥的新兵，而且要求呢每个人每月向家人写一封信。这个信里要写什么呢？要写自己在前线是如何遵守纪律、听从指挥、奋勇杀敌、立功受奖的。只写这个内容。结果呢，半年之后，这些士兵的行为确实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真的像信上所说的那样努力了。这种现象就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标签效应。心理学家克劳特也曾做过类似的实验啊，他就要求参加实验的人对于慈善事业做出捐献，然后呢，根据他们是否有捐献，分别说成是慈善的人和不慈善的人。相对应的，还有一些参加的这个实验者呢，没有被这样下结论。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再次要求这些人做捐献的时候，发现，哎，第一次，那些捐了钱而且被说成是慈善的人，比那些没有被下过结论的人，他们的捐钱要更多。而那些第一次被说成是不慈善的人，就比那些没有被下过结论的人捐献的要更少了。所以各位发现了没有，当一个人被贴上了某一种标签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印象管理，使自己的行为和所贴的标签越来越相一致。那这种现象叫做标签效应。心理学认为呢，标签具有定向导向的作用，无论标签是好还是坏，它都会对一个人的个性意识的自我认同产生非常强烈的影响。给一个人贴标签的结果，往往是使他向这个标签所预示的方向来慢慢发展。那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学校，或者是家庭教育，我们要重视的就是一个标签，对一个人的影响。如果是企业当中，比如说一个公司，它贴上了销售精英、优秀员工、积极分子，待改进员工、开心果、和事佬或者马后炮这样的标签，这都是 啊，这种标签会直接影响这个员工未来的工作表现。而在我们今天说到的教育理念当中，当一个孩子被贴上了坏孩子、差生、笨蛋，或者刚才说的丑，某一个心理条件的标签的时候，那个标签会掩盖掉他所有其他的品质，甚至是优点。无论这个孩子做什么，老师和家长都认为这个孩子差、坏、笨等等，人们歧视的眼光和态度会迫使孩子的心理和他的行为向着人们的偏见，也就是这个标签所指的方向发生偏转。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对孩子的标签和态度不及时去转变的话，最坏的结果就是会发生这个孩子他的负面看法啊，或者说负面期待会变成孩子的自我确定，导致他当初也许并没有那么坏或者并不差的孩子真的变成一个差生或者坏孩子。因此我们应该避免去使用嘲笑、羞辱、责怪、抱怨、威胁等等这样的负面语言，而多采用激励性的语言，给他贴上正向的标签，这样的孩子确实会朝着这样的标签所指的方向去努力。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应该给孩子正面的反馈和鼓励，比如说当他完成了一项任务的时候，不要吝啬你的赞美和肯定，告诉他们你为他感到骄傲，并且相信他可以做得更好。这样的正面标签其实会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从而更加努力地去提升自己。
2: 制度的约束只是底线，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老师会说出这样的话。一线教师的压力很多人并不了解，一个带四五十个学生的班级，每天批改上百份作业，面对双减之后不断调整的教学要求和各种非教学任务的干扰，还要应对越来越精细化的考核评价，在这种高压之下，情绪管理的成本变得极高。当一个老师连续批改了几十本歪歪扭扭的作业，看到下一本还是这个样子的时候，那一刻的情绪爆发背后不仅仅是职业倦怠四个字能概括的，它是日常压力的累积，是缺乏情绪疏导出口的无奈，也是教育评价体系对教师个体的一种无声挤压。这并不是要为那位老师开脱，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该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只是想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我们只赌不输，只惩罚不建设，类似的事还会不会重演？光明网评论员马青在一篇题为《教育可以批评，但绝不能侮辱》的文章中谈到一个细节，河南南阳的通报里道歉的对象是家长，而不是那个孩子。他指出，真正被侮辱的是孩子本人，绕开当事人去道歉，弱化了孩子的主体性，仿佛孩子的感受不那么重要。这个细节很值得追究。当一件事发生在孩子身上，涉及的是孩子的尊严，我们却习惯性地跳过孩子去和家长沟通，去和学校协商，去和社会交代。孩子本人呢？他在哪里？他会不会从此害怕翻开作业本？说到底，师生关系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教与学的关系，它是一个成年人和一个未成年人之间建立在权力不对等基础上的互动关系。老师拥有评价权、纪律权，甚至在小学阶段某种程度上拥有学生对成人的天然信任和服从。这种权力的使用分寸决定了师生关系是滋养还是伤害。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当教师说你的字和你一样丑，我们该如何看待师生关系的边界。
0: 其实要真正守住这条边界，需要的不单是严惩，而是一套组合动作。第一就是明确底线，教育部已经把语言侮辱进行了负面清单啊，写进去了，那各地的教育部门呢，在此基础上也会进一步的细化。第二呢，就是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要看到教师的压力，因为老师也是需要情绪管理的，也是需要这样的训练的，需要有人去关注他们的心理状态，需要有一个渠道可以在他们崩溃之前得到有效帮助，而不是把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在作业本上。学校管理者有责任看到这一点，定期给教师提供心理疏导和沟通技巧的培训，这不是额外的负担，而是降低管理成本的非常有效的方式。第三呢，就是把孩子的感受放回中心，在任何一 个教学管理事件的处理当中，孩子应该是第一当事人，道歉请先跟孩子说，不要先跟家长说，解释也先对孩子做，而不是把所有的沟通都放在成人与成人的交流之间。这种姿态的改变本身才是一种教育，他会告诉孩子，你的感受很重要，你也值得被认真对待。教育是不能回避批评的，一个有责任感的教育者一定会指出学生哪儿不足，会要求学生去改进，也会告诉学生哪儿做得不够好。但这和侮辱之间是有一条非常清晰的界限的，就是批评的落脚点是帮助，而侮辱的落脚点是宣泄。前者让孩子知道你可以更好，而后者让孩子

是远超肢体冲突的。德国的儿童心理学家就跟踪调查发现，长期遭受语言霸凌的孩子成年之后出现抑郁的倾向，他的概率比普通孩子会高出47%。无论这种侮辱是来自于同学之间的这种霸凌还是来源于老师。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就是教孩子建立一个心理的防护盾。首先就是要坚定的表达态度，他如果被辱骂，无论是这个侮辱来自于同学还是老师，最忌讳的就是沉默和忍受要教孩子用我这个句式来回应，我不喜欢这样说话，我不舒服。这种表达方式会表明立场，又避免进一步的激化矛盾。儿科医生鲍秀兰在临床当中就发现经过这样训练的孩子，其实再次遭遇语言暴力的概率会降低63%。接下来呢，就是引导孩子正确的归因。很多孩子会陷入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遭受了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自我怀疑。这个时候需要帮他们清理逻辑。他骂你或者说别人批评你，并不是因为你不好，而是他缺乏教养。接下来就是培养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可以通过情绪温度计这样的一些游戏来帮助孩子识别情绪。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用1到10分给不同的情绪打分，再讨论应对方法。比如说当孩子感到非常生气的时候，要引导他，我现在的情绪温度是多少分，我现在需要去跑一下冷静一下或者怎么样。这种具象化的训练可以让他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保持理性，这个对于小孩来说很重要。另外呢，就是家长的黄金48小时应对策略。第一时间要做好情绪安抚，也就是孩子遭到了侮辱之后，家长的反应至关重要。切记不要说别理他们，你自己要坚强，这种否定孩子感受的话会让他更加受伤。所以可以像心理咨询师建议的那个样子说爸爸或者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愿意和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吗？这种开放式的提问可以让他有表达欲望，可以感受到被理解。接下来就是和学校建立有效的沟通处理这类问题，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对我的孩子进行了语言方面的侮辱或者霸凌，直接找到对方家长可能会激化矛盾正确的做法就是和校方来进行沟通，进行了解，共同的制定一个解决方案。接下来就是善用法律武器来保护权益。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语言侮辱会构成校园欺凌，如果情节严重，家长也可以要求学校出具书面的处理意见，必要的时候联系律师发函警告。那在去年呢，江苏有一个案例，就是6名学生因为在微信群辱骂同学，也被判了书面道歉并且赔偿，这也给广大的家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维权范本。但是说回来，比惩罚更重要的就是预防，最好的教育就是防患于未然。家长可以通过有一些方式来降低孩子。从新抗热榜的板块，我们讨论到当教师说你和你的字一样丑，我们该如何看待师生关系的边界。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接下来一分钟的时间，这个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不舒服的湖北听众真的很幸运。不管咱们是辛苦的上班族，眼睛疲劳酸胀，还是孩子们学习用眼过度，又或者家里老人有眼睛模糊不清、干涩流泪等问题的，现在机会来了，给大家介绍一个好东西，那就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特别不一般，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水润。

0: 轻松，看啥都清晰透亮。 而且现在只要给好视力打个电话， 直接给您78元加强版眼贴， 让大家无忧体验， 400-706-1900。 而且好视力还给咱们湖北听众开通了51的专属补贴政策， 今天凡是前10分钟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 直接让每人多体验78元眼贴， 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 整整3重大礼。 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1: 北京时间14: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 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4: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 我是小哈。 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 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当教师说你的字和你一样丑，我们该如何看待师生关系的边界， 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是VS， 他说作为教师学生的引路人，这样确实不妥当。 还没到货，他说我的孩子有ADHD， 有一些障碍，写不了漂亮的字。我非常能理解看到丑字的心情，但是教育工作者再不容易也要三思而后行呀。民宿他说不要说什么开玩笑，这就是人身攻击，这就是霸凌。如果他在领导给他签字的时候也这样说，我就信这是开玩笑。 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很内向，和别人想互动的时候就想逃跑啊，请教教我该怎么改善，以及解忧杂货铺遇到难题解决不了，酝酿效应值得一试。 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3: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
5: 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好的，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网友，他的提问是这样的：我是一个00后，待业，
6: 不敢外出，怕遇到熟人啊，非常焦虑他们的闲言碎语，我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一听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00后，目前待业不敢外出买菜，因为我是本地的，很怕遇到熟人，然后村里的估计会说我听过，不用在乎别人的想法，但是我还是很害怕别人的闲言碎语，我感觉很难让别人理解你，而且有时候村里的人说你应该怎样怎样，我害怕自己的人生为别人活。 关于就业，我目前是处于一个不将就的状态，我想找到自己理想的职业，但是我家里人说你不如就将就一下吧，边找边做。其他的焦虑，我感觉我住的环境挺不安全的，前面有人打麻将，然后隔壁的人又说经常打架吵架啥的，对面的那个出租屋感觉人事业在家的，让我非常担心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遇到不好的人。
5: 这位朋友其实道理似乎还是都懂的啊，比如说不用在乎别人，还是要坚定自己，但是做不做得到可能是另外一方面了。那可能这种呢就会让他产生深深的无力感，不想将就工作，不想按照别人的期待去生活，一边坚持自我，一边又被动的对家人被推着走啊，一边抗拒一边靠近，那这种抗拒和拉扯其实会让这位朋友产生内耗和不安。我们也来看一看专业的 心理老师给出的一些建议。老师说呢，如果目前待业不敢外出，因为我是本地的，怕碰到熟人。

0: 也许是你所处的环境当中，是否有工作就代表着是否成功，体面生活，能力强。你希望在一个放松、不害怕、不用随时担心坏人、不被打扰的环境里面安心待业，就是你内心和现实产生了很多的冲突，才会让你感到不安。你没有明确的问题，只是说出了目前的处境。那么就此状态呢，有几点建议给你啊。第一点呢，就是分清自己和他人的课题啊，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反复会聊到的一个话题。你说不想自己为别人而活，那这也说明你是有自我意识的，只是可能还没有了解到自己的自我到底是什么，你如何理解自我啊？从你不敢外出、害怕遇见熟人的这些描述上来看，你目前的状态因为已经受到他人的看法而受困了，那活在他人的嘴里了，你内心害怕这样，但是似乎生活也正在向你恐惧的方向在进行发展，那或者你想象的生活正在向你恐惧的方向啊在不断前进着，所以这个事儿让你很焦虑。那你必须要明确的就是你的生活课题只有自己负责，别人即使说了什么，在生活中承担结果的只有自己，所以要把焦点收回来放在自己身上啊，想想自己究竟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课题分离对于你来说很重要。第二点呢，就是关于理想职业的获得路径啊。这位朋友说，我想找到自己的理想职业，这确实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职业结果，只是什么是理想的职业呢？那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如果一份工作里不能满足所有你的标准，你可以舍弃的选项到底是什么？也许这就可以帮助你筛选啊，你对于理想职业的一个画像，然后再看自己有什么，有什么优势和能力啊。这个理想的工作也许不存在在你的设计里，而是在你能力范围内可以匹配的，这就是最理想的工作。第三点就是行动啊，它就是对抗焦虑的唯一途径，朋友们。如果听到我们节目的有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焦虑的朋友，也可以把这句话记下来，就是行动才是你对抗焦虑的途径。那如果你想处理目前的焦虑状态，向着目标行动起来，比如说一年之内你的目标就是找到一个工作，三年之内你获得心中的这个理想职业啊。当然了，你如果不想行动也没有问题，因为这是你的选择，只不过你需要为自己负责。你的焦虑、他人的不理解、闲言碎语，其实都是需要面对的。人的价值不取决于一份工作、一个身份，而是取决于你能做些什么。当你能的控制范围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安全感就会越来越强，自我呢也会越来越清晰。就算暂时没有工作，你会对于作为人的这个价值还是很肯定的。那如果环境不安，你确实可以换一个让你觉得安全的环境，那在行动当中慢慢的去强化自己的价值啊，行动起来吧，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好好加油。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我39岁了，和强势自私的同事相处非常的影响我的情绪，我想少受一点他的影响，该怎么做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1: 39岁，一个同事很强势又很会说话，我看到他就觉得真虚伪，很反感，可是还得一块共事，没办法，为了生活和工作，我还是和他相处，表面上客客气气的，可是有时候会反感，该他出差，他就说不能熬夜，心脏不好，我感觉有点装，回来好好的，因为他的原因，我得提前出差2个多月，也不知为什么，就是对不实在，又很会说，虚伪又自私的人很反感，有时候想想为了生存还得忍着，于是我今天就多觉察自己，多关怀自己，自己想和他说就说，不想说就干好本职工作。他说他的和我没有关系，我和其他同事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也请教了亲戚，他说别为了工作和个人闹矛盾，到时候领导找到我，我积极的争取，就说该他去了。要是领导说他身体不好，我就告诉领导我这次去了下次就不去了，一会儿把婷婷给我推荐的情绪日记本买了多写写，再约上今天咨询。虽然自己经常感到不安，告诉自己没关系，那都是自己的成长经历造成的，和这种拧巴不安共存，自己期待工作能够公平点，该谁去谁去，他对我的影响小点儿，我允许有，慢慢地通过自己调整，希望他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小。最近晚上都12点多才能睡着，可能是睡得晚，便秘痔疮又

0: 犯了，去看了大夫，随着年龄的增长得和疾病共处，也会影响心情。孩子开学寒假睡得晚起得晚，我也有点担心他的作息，给他找的大学生家教也不知选哪个，看看差不多都行，都是不错的大学，相信他们带个初一的孩子没问题。也不知为什么有时候会特别害怕，担心父亲的身体，可是对于原生家庭又不愿意有接触，也担心自己和婶婶的关系，以我现在状态根本不想和他再联系，又想到叔叔，心里也不想接触。接纳也是按自己想的方式接触，也不知为什么我自己很多时候也不能和自己好好相处，会指责，会攻击自己。我好像从记事时就这样，胆子小，讨好，委屈是经常伴随我的。现在觉得好的就是有个还不错的小家庭，老公挺温和，婆婆对我也很好，儿子也算懂事，大姑姐对我也很好，工作中有个同事还不错，这些都是滋养我的关系，希望我的关系多接触，让我不安反感的少接触，慢慢来，珍惜自己小家庭。
1: 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道理都明白的哈，但是呢可能也有太多的情绪需要处理了，比如说他和婶婶的关系啊，为什么这么在意他，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是你小时候的主要养育者，或者说你到了成年之后啊，只有得到他的认可，你才会觉得有安全感。但是呢，你现在跟小的时候的自己又不一样，比如说个子长高了，身体更加强壮了，内心更有力量了，有了更多知识了，所以现在你已经有了这个能力了，是可以给自己安全感的。然后呢，你也需要做刚才我们提到的课题分离，比如说你提到的念初一的孩子的学习，那这部分其实就是孩子需要自己去负责的，因为他现在学习是为了他以后有个更好的出路，而不是为了你这个家长。然后呢，你有可能也要观察一下你提到的这个强势的女同事啊，也是你核心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她是只对你强势，还是在工作岗位上对其他的所有同事都很强势？那如果是后者的话，可能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她就是这样的处事风格。如果是这样，你就要知道你很难改变她，只能改变自己。另外呢，特别留意到你在提问当中提到的啊，你从记事以来就特别的会讨好和委屈自己，有可能你在跟这个比较强势的女同事相处的时候，你就会回到那个儿童状态的自己但是在这个儿童状态当中呢，你可能又需要委屈自己，所以你有一个强势的父母或养育者吗？如果你不听他们的话，当时你是否就觉得自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了？那现在的你可能还是要去处理一下你的这个内在小孩，比如说告诉自己的那个内在小孩，孩子你辛苦了，小的时候为了生存你经常需要委屈自己讨好别人，但是那些痛苦委屈以及不满我现在都已经看见了，我愿意一直陪着那个受伤的小孩直到他完全被疗愈为止。那如果不知道以上内在小孩具体的操作方法，其实你也可以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心理学当中有一句话叫做看见即疗愈，也是我们反复提到的，往往自我觉察的这个一刻就是改变的开始。所以这位朋友可以拿一张纸举一支笔过来，把你现在所有想到的问题写下来，罗列下来，那么你就可以更好的一目了然，看清哪些问题是你现在可以解决的，哪些是你现在解决不了的，然后哪些不可以解决的问题你可以拿出来在咨询的时候跟咨询师进行讨论，那么你就没有那么焦虑，也没有那么多的情绪了。在书籍方面呢，也可以推荐你阅读一下拥抱内在的小孩这本书，可以帮助你找到那个自己曾经受伤害的小孩。那另外一本书呢，可以推荐给你，叫做《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啊。书中有一章对于刚才提到的这个儿童状态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讲解，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有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很内向，和别人互动的时候让我想逃跑请教一教我该怎么去改善呢？我们来听一听具体的情况。
2: 家里有自恋的父亲和冷淡疏离的母亲，从小闷头学习，很少和同龄人一起玩，比较孤僻不合群，可能属于强控制的家庭。长大后能被人缘好的人觉察出说话有点怪，虽然想锻炼这方面的技能，但是也没有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创作人

0: 者写文章或者画画，都有人热情洋溢的留言，让我想原地消失。但是没有创作，我又无法生存。我喜欢以这些方式表达自我，而且比起去公司上班，自由接稿稍微轻松一些。可能有人找我约稿的时候，每次都痛苦不堪，甚至别人越高兴认可我就越痛苦。每次画画在奇怪的地方跟上行一样。在几年前，我卖掉了自己的接稿账户，这是愚蠢的行为。但是现在有人主动问我能不能接稿，我也选择以画技不熟逃避着不接。这样我不仅生活贫困，也会让那些喜欢我的作品的人伤心失望。但是越是这样想，越是不知道该如何反馈，请教教我怎么改善吧，谢谢。
1: 嗯，可以感受到这位朋友内心的痛苦和撕裂感哈、啊，就是别人越认可自己却越痛苦，那这种矛盾的体验也时常出现在他的生活当中。我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来听一听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他们给出的答案。我们的老师给出的答案呢，首先就是要找出痛苦的根源啊。正如这位朋友所描述的，自恋型人格的父亲和冷淡疏离的母亲，在这样的家庭成长环境当中，他的感受和需求可能就是很少被看见的。那父母对他有着有条件的接纳，也就是让他潜意识当中将别人的关注和严苛的审视以及评价画上了等号。那以至于成年之后呢，即便是他人给予了这位朋友肯定赞赏，也让他感到了被看见，但是这个被看见呢，这个时候也让他感受到被评判。当他人对你的作品抱以热情的时候，这份热情可能在你内心激起的并不是完全的喜悦，而是童年时候的那种被评判的警觉。所以你会觉得这份认可非常像小的时候父母对你有条件的期待，而满足他人或者别人期待的过程，就是重温被控制被要求的这种痛苦的过程。那创作不再是单纯的自我表达，转变成了满足别人的一个任务，这就是你的压力和任务来源。第二点呢，就是要改变认知，重新的认识自己啊。首先呢，就是尝试把接稿和发布作品看似是分享一个我眼中世界或者分享我的故事的这个过程，而不是生产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商品啊，这样一个目标。把他人的热情留言理解为他们喜欢是你分享的那个世界，而不是他们对你这个人或者其他非分或者苛刻的要求。那这样在创作的时候呢，不再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而是出于兴趣爱好做自己最享受的那个部分，不至于给自己带来压力或者是压迫感。其次呢，你渴望通过创作表达自我，同时又渴望和他人建立连结，这是非常正常的需求。过去的环境让你没有办法安全的去拥有他们，但是现在你可以学习用更安全的方式去满足，慢慢的理解并且接纳自己啊。就像卖掉账户这个事儿，不是愚蠢，而是在当时那个痛苦节点上，你做出了保护自己的一个选择而已。那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恰恰是你的成长和改变啊。虽然体验到了加倍的痛苦，但是你的敏感让你能够捕捉到常人可能会忽略的很多细微之处，而通过这些细微之处，你打磨和创作出的作品啊，才是你的优势。因为这位朋友他可以写作，他可以画画，那这些事情是非常需要这种敏感的。那最后呢，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借助专业的心理咨询啊，平时呢也可以保持这份觉察，观察自己的情绪反应啊，记录下很多不适感，并且提醒这只是一个人在表达他的感受，而不是在对我下指令。那如果能够跳脱出来，给自己反复的去强化这句话，那相信呢你在未来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慢慢的去进行改变的，不要着急，慢慢来。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35岁了，没有办法建立良好的深度人际关系，我的内心非常的孤独，该怎么办呢？
2: 35岁，我觉得从小到大我的人家关系都不好，我无法与别人建立深度联系，很长时间不与人联系都可以，除非有事，一般我不会主动和人套近乎，但我搞销售只是表面与别人建立联系，其实我内心很孤独，期待长久稳定的关系。我觉得我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我母亲从小没给过我爱，脾气不好，也不善解人意，我对别人也很难保持长久关系。
1: 嗯，很多人呢没有和别人保持长久关系，但他们并不觉得很难受啊，这就 我无所谓。但这位朋友呢，他是在没有这个长久联系之后，觉得还是很孤独，想要渴求一个长久的联系。那通过心理成长，或者对自己有更多理解、看见和接纳，其实是有方式去达到的。我们来看一看专业的心理老师他给出的答案啊。首先就是理解自己，看到早期的依恋关系对自己的影响，接纳自己目前没有办法建立长久稳定关系的一个现实。但是你要知道，这只是暂时的，接纳只是改变的前提，也是改变的基础。那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呢，我们在所有的关系中的模式，其实都是早期的依恋模式发展和前移过来的。那在你小的时候和父母的关系当中，有没有感受到爱啊？是不是他对你发脾气，他的不善解人意，让你在关系当中很害怕很受伤呢？就像你自己领悟到的啊，你是在进行自我保护，因为在你的潜意识深处会认为关系很危险啊。如果进行深度交流靠得太近，就会面临和小的时候那样的情境啊，那是一种不舒服的感受，你不想再经历了。人是一个连续谱啊，我们会继续沿用原来的一套关系当中的模式，因为曾经在关系当中很少感受到爱，所以就会无意识的觉得在其他关系里别人也不会给自己爱。但是其实我们的内在是非常缺这个东西的，我们期待长久稳定的关系，是希望有人能够爱我啊。出现这样的冲突也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被爱的需求，也都值得被爱。但是受到成长的这个经历影响，会不敢深入关系，害怕受伤。那只有我们看清楚了这些，才会明白自己的纠结所在。我们需要做的是接纳和理解自己，接纳自己暂时就是会这样纠结，没关系的，纠结一下嘛。啊，暂时就是很难和人保持长久关系的，无所谓。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慢慢去改变。内心的孤独呢，是源于我们内在没有形成稳定的恒长的客体。那这个客体呢，会像我们理想中的父母一样，一直给到我们爱、温暖、回应、陪伴、理解、支持、照顾等等。那些能够享受独处的人，其实也没有什么朋友，但他不会觉得孤独，而是能够享受孤独，而是因为他们是自洽的啊，他们在内在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恒长客体。那在我们的内在，如果要形成一个客体呢，也是需要练习的。其实呢，这也是一个建立内在安全感的过程，因为我们内在的安全感就是我们在任何关系中安全感的来源。当你有了内在足够的安全感，你在关系当中就不会害怕对方伤害你、抛弃你、否定你等等。面对关系当中的冲突矛盾，你也能够非常平和和稳定的去处理，而不会因为发生冲突了就担心，哦，我被伤害了，我被抛弃了，你是会有勇气和对方一起共同面对关系当中的困难的。那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安全感的建立关键期是在3岁之前。那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得到了母亲的准确及时的回应，并且得到很好的照顾，我们内在的安全感其实会很足。那在关系中呢，也敢于去呈现真实自己。从你的描述来看，在你的早期经历中，这部分是没有得到满足的，所以我们更需要理解自己，不要为难自己啊，给自己时间去补足曾经的缺失。我们改变不了过去了，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未来。那说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说法，叫重新养育啊，就是重建内在的安全感。我们就需要重新养自己一遍，缺什么就补什么，看看我们在关系当中渴望的是什么，是被认可、被尊重，还是被接纳，还是其他的。那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内在缺失的部分，只有我们向内求，补足了这些缺失，我们才能够逐步的提升安全感。那其实呢，我们期待长久的关系，也是渴望能从关系中获得所谓的爱、认可、尊重、理解、看见等等。所以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对关系中的渴望啊，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心理营养的补充上面。另一方面呢，如果真的需要关系，我们就去筛选合适的关系，能够给到自己带来安全感的关系，而不是任意的一个关系啊，不要病急乱投医。因为好的关系呢，可以给你带来疗愈，而坏的关系可能会激活你过往的创伤。在这儿呢，也是非常推荐你找到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因为咨访关系是非常安全的，咨询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养育自己的过程，咨询师呢，站在专业的角度，他不会评判我们，而是会无条件的去接纳你，让你呈现出真实的自己，而且同时感觉到安全，帮助你成长。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建立起长久稳定关系的能力。也推荐你看一本书，叫做《二次成长：恰如其分的孤独》。 好了，以上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也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为什么不要做负面情绪的传播者，也继续欢迎大家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5: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一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但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地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您将收听到，女儿以养老的名义拿走母亲的存款121万元，转头就把母亲送进养老院，对此法院会如何判决呢？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只需要打一针就能够轻松降血脂，还能够通过医保报销，这事儿是真的吗？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一起欣赏到著名歌唱家李玲玉演唱的经典歌曲。好的，欢迎您往下收听。
4: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3: 妈，你把银行卡和存折交给我保管吧，我来照顾您，让您在家好好养老。女儿说的挺好，拿到钱以后转头就将老人送到了养老院，不但迟迟不肯归还养老钱，还说这是赠与。近日经视直播报道了发生在上海的一起涉及养老钱的保管合同纠纷案，一起来了解一下。88岁的马老太太与石某是一对亲母女。2024年5月，女儿以照料养老为由，让母亲将银行卡交给她保管。马老太信任女儿，便将放有多张银行卡、存折及密码的包交给了女儿石某。女儿拿到以后呢，却忘记了对马老太的居家养老的承诺，把母亲送进了养老院。期间呢，马老太太给女儿石某现金48万，石某还先后从马老太的银行账户里边支取了73万，共计121万元。后来马老太太希望女儿把钱还给她，石某呢通过儿子归还了90万元，但是对于剩下的30多万元，女儿不承认了。协商无果以后，马老太太无奈诉诸法院，试图追回自己的养老款。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本案当中，原告将银行卡及部分款项交给被告进行保管，并告知银行卡密码，双方形成保管合同关系。而这个案件的涉款项属于保管的财产，从社会生活经验来看，老人将财产交给自己的子女，主要的目的呢是子

子女在为老人需要发生支出的时候取用方便，子女理应妥善保管，子女不能够因此取得财产的所有权，更不得以任何理由据为己有。最终呢，这家法院一审判决被告石某返还自己的母亲30万元。判决以后呢，双方都表示悉诉服判，本案现已经生效并履行完毕。听到刚才这样一个案例哦，其实我非常想跟老人朋友聊一聊心里话。生活当中，很多老人出于疼爱或者说轻信了儿女的忽悠，早早的把存款房产交给儿女，觉得早晚这些都是他们的，不如早给省心。但是从现实来看，过早的交出全部财产，往往会让自己的晚年陷入被动，甚至失去生活底气。手里有钱，心里才有底。老年人晚年生活充满未知，看病就医、日常开销、请人照料，所有这些都是需要钱的。如果说老人一旦把存款全给了子女，自己遇到事儿再伸手要钱，不仅要看子女的经济状况如何，有时候还会引发矛盾。如果说手里边留有积蓄，才能够不用看人的脸色，包括自己的子女，遇事从容不迫。财产在手，话语权才稳。过早的过户房产，转走存款，很容易失去对生活的主导权。如果说你的子女孝顺懂事儿，尚且还好，可是一旦家庭关系出现变化，老人很有可能无房可住，无钱可用，晚年生活十分艰难。保持财产独立，既是给自己留退路，也是维护自身尊严。守住财产也是减轻子女的压力，子女有自己的家庭和开支，如果说突然接手了大额财产，未必能够妥善规划。老人把钱握在自己的手里边，合理的安排生活，必要的时候呢，再适度帮衬一下子女，这样既能够避免子女因钱财产生纠纷，也能够让亲情更加的纯粹。我觉得真正明智的养老是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和房子，存款呢可以慢慢的补贴家用，房产也可以提前做好遗嘱规划，不必急于一时交付给自己的子女。守住自己的财产，才能够过得安稳舒心，也能够让亲情少些矛盾，多一份温暖。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来听歌吧，吴彦泽演唱的《太阳出来喜洋洋》。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乐享夕阳。
2: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今年一月一号起，新版医保目录落地，英克斯兰纳注射液等多款降脂针纳入医保报销，备受患者关注。那么降脂针的原理是什么呢？哪些人适合使用？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降脂针，是通过 RNA 干扰技术，从基因层面抑制肝脏合成 PCSK9 蛋白，增加肝脏表面低密度脂蛋白受体数量，从而大幅度增加血液当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清除能力。而且作用时间很长，一次注射可以维持疗效大概是半年时间。那么这款降脂针主要适用于哪些人群呢？北京安贞医院药事部主任医师林阳介绍说，有些高血脂患者吃他汀已经达到最大耐受剂量的效果还不能达标，还有一种就是吃他汀的药物还要加上伊哲麦布，出现了不良反应，比如说肝损害或者说肌肉疼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上降脂针了。专家介绍说，从效果来看，他汀类药物和降脂针两者之间并非谁更好，而是互补的关系。他汀类的药物是高血脂患者的治疗基础，适用人群更广一些。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五区主任医师吴征介绍说，如果说能用口服的药物来解决，尽量就不要用注射的方式来治疗。他汀类的药物只要是你吃的剂量合适，使用方法得当，其实很多患者是可以把低密度脂蛋白降低到一个非常理想的范围之内的。而降脂针呢，效果虽好，但并非人人皆宜，它有明确的适用范围。对于药物过敏或者说有严重肝肾功能不良的患者是不能用的。专家提醒说，降脂针是处方药，需要在医生的评估之下才能够使用，不要盲目跟风或者说在药店自行购买使用。他汀类的药物和降脂针、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两种药物的作用机理是不同的，而医生呢会根据不同患者的情况选择更适宜的治疗方式。可能有不少老年朋友或者说不少患者还在纠结这个降脂针、他汀类药物怎么选，其实先看懂血脂指标更关键。但是化验单上面数值那么多，到底我们该看哪一项呢？不同的人群标准又有什么区别呢？专家介绍说，应该是重点关注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其实这才是造成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元凶，也被称为坏的胆固醇。它可以沉积在血管的中膜、内膜，造成血管的狭窄，是血管阻塞、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的成因之一。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一个好的胆固醇，因此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指标越高的话，就证明你的血管越健康。不可否认啊，降脂针成为不少降脂困难人群的福音。但是与此同时，不少人也有疑问，有人就认为降脂针能减肥，还有人觉得打了降脂针就可以停用其他的药物了。对此专家介绍说，降脂针的作用是胆固醇清除，没有抑制食欲、减重、减脂肪的作用。所以说健康人或者说单纯肥胖的患者用它，非但没有任何好处，可能还会有一些危险，不建议大家使用。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来听歌吧，黄龄翻唱的《玫瑰玫瑰我爱你》。

0: 王奶奶，今天需要帮您带点啥菜呀？
1: 小张啊，今天帮我带点排骨吧，我想炖点藕汤啊，又要麻烦你啦。
0: 别客气啦，这楼上楼下的，我也就是顺带的事儿。
2: 肖爷爷，您家里有垃圾吗？我帮您带下去。
3: 哎呦，小李啊，谢谢啊。你等一下啊。
2: 好，
3: 一直麻烦你。
2: 嗨，我也是顺带的事儿。
4: 数据显示，我国空巢老人目前已经达到1.2亿人。敲开一扇门，温暖一颗心，空巢不空心，让空巢老人不孤单。
0: 老妈，
5: 儿子啊，降温了，你在学校冷不冷啊？穿得厚不厚呀？
0: 厚厚厚！哎，后面那个猪队友谁呀？啊，快跟上！哎，妈啊，我这正忙着呢啊！哎，我挂了啊！
5: 别熬夜，早点休息。
0: 哎喂，妈，怎么了？
5: 儿子，上次你说这个假期要回来，你什么时候到呀？
0: 哎呦，哎，我给忘了。哎哎，妈，我临时要出个差，正赶火车呢，挂了啊，拜拜。
5: 哦。
6: 儿子，你妈昨天突然晕倒了，进了医院。
0: 妈妈，你醒醒，醒醒啊，妈妈！啊，原来是个梦，幸好只是个梦。喂，妈，这个周末我回家。
4: 人生就像一场倒计时，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能与父母共度。别让孝心充满等待，趁一切都还在。
7: 老有所学，
8: 老有所乐，
7: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8: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8: 乐享夕阳。

感受效果。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功能型的眼贴，品质更高，效果更强，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非常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逛街都轻松多了。想体验感受的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还能领专项补贴，购买就多体验78元的眼贴，10分钟内打电话的更幸运，再送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全家都能用，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啊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助您呢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的排便。刚才呢，好多的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大家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19.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九头鸟 FM、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提到歌唱家李玲玉，你会想到什么？李玲玉1963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扬州，是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演员。他1980年考入北京越剧团，当时是专攻小生。3年以后，他就成为越剧界的知名演员。1983年转入东方歌舞团学习日本与印度歌舞，为日后歌舞结合的舞台风格埋下伏笔。1985年，李玲玉发行首张专辑《东方新秀李玲玉》，正式踏入歌坛。1987年，他因在央视版的《西游记》当中饰演灵动妩媚的玉兔精而演唱《天竺少女》，一举成名。同年发行的专辑《甜甜甜》销量突破800万盘。1987年到1992年期间，李玲玉推出了88张个人专辑。1992年斩获中国音像界最高荣誉金唱片奖。李玲玉的嗓音清澈甜润、柔美灵动，兼具东方温婉与现代时尚气质，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李玲玉演唱的《粉红色的回忆》。

由李玲玉演唱的《天竺少女》是1987年央视版《西游记》的插曲，灵动的节奏，异域风情的编曲，搭配她甜润的声线，完美诠释了天竺少女的娇俏与灵动。剧中沙里瓦的哼唱与她饰演的玉兔精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几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童年记忆。

歌曲《美人吟》是2005年电视剧《孝庄秘史》的片尾曲，尤小刚作词，张洪光谱曲。那这首歌呢，是李玲玉复出以后的转型代表作。她刻意收敛了往日的甜腻，以温柔绵长的嗓音演绎出古典韵味与深情。蓝蓝的白云天，悠悠水边柳，这样的歌词意境优美，融合蒙古长调与江南小调，尽显家国大义与儿女情长的交织。

由李玲玉演唱的《牧野情歌》在1990年央视春晚当中首次亮相。作品以草原为背景，旋律悠扬轻快，画面感极强。李玲玉将粤剧唱腔的细腻与甜歌的柔美融合，用清甜的嗓音唱出了草原的辽阔和浪漫，成为春晚舞台上甜歌风格的典范。

歌曲《你潇洒我漂亮》收录于领黎玉1987年发行的专辑《甜甜甜》。这首歌的歌词其实非常的直白现实，说女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道出了爱情与现实的思考。旋律朗朗上口，李玲玉以甜润声线演绎出轻松俏皮的氛围，既保留了甜歌的特质，又暗含了对生活的通透洞察，传唱度极高。

从《西游记》的灵动玉兔到田歌皇后的经典旋律，李玲玉用歌声与形象定格了一个时代的美好。当然，李玲玉的作品还有很多，而且风格各异，或甜润轻快，或古典深情，或异域风情，也成为华语乐坛当中温暖而持久的记忆。接下来这波超值福利能不能全部抢到，就看您的手速了。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破例提前为我们湖北听众开启专项补贴福利。像很多中老年听众身体还挺硬朗，眼睛却早早下岗，经常发干发涩、酸胀流泪，严重的甚至看东西都变模糊了。只要是眼睛有不舒服的，一定10分钟内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给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先抢先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荣获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有保证。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非常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脑，干啥都没问题。400-706-1900，如果您手速够快，赶在前10分钟购买，就再多给您一份超值大礼包。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有一台舒筋活络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最近各个剧院都有哪些演出信息，同时呢也会开通直播间的电话，欢迎您来听戏曲点戏曲。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可以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黄梅戏、荆州花鼓戏啊等等等等，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好了，首先进入我们的戏曲新动态。
1: 戏曲新动态，
0: 首先呢，我们去楚乐戏院看看，5月16号的下午1:30，武汉楚剧院将演出的是楚剧《秦香莲》。接下来呢，我们再去人民剧院看看，从5月15号到17号啊，这里将举行的是2026年湖北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终审展演和惠民展演，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前去观看一下。那最后呢，我们了解一下永芳古戏院，5月16号下午2点钟，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汉剧团将带来汉剧《小放牛》《林冲夜奔》和《苏三起解》。5月17号的下午2点将演出的是汉剧《天女散花》《活捉三郎》和《李逵探母》。周末如果天气好的话呢，大家可以合理安排下时间，约上3-5好友，走进戏院，感受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0: 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接下来我们就开始送戏了啊！您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都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那首先呢，我们将为武汉的刘女士送出她所点播的楚剧《送香茶》，我们听到的是由楚剧名家詹春瑶所演唱的一段《紫金炉内烟飘渺》，一起来欣赏。

0: 好的，我们听到的是由楚俊明家张春瑶所演唱的楚剧《打金枝》当中的《紫金颅内烟飘渺》，送给我们咸宁的于先生啊。于先生点播的是楚剧《打金枝》，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72-8580-1046来点戏。刚刚黄刚的单先生点播了京剧《沙家浜》当中非常经典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那我们抓紧时间来为大家送戏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一段非常经典的京剧《沙家浜》当中的智斗选段，一起来欣赏，由于魁智、李胜素和我们湖北省京剧院的江峰共同演唱。
1: 司令，这么熟识是什么人呢？哦，你问的是

百听不厌的沙家浜当中的智斗选段。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我是静茹。你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刚刚有仙桃的刘先生打来电话，点播的也是现代京剧沙家浜当中的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还有荆州的听众点播的是荆州花鼓戏战花墙，黄石的魏先生点播了荆州花鼓戏秦雪梅吊孝，汉口的段先生点播的是黄梅戏夫妻关灯啊。那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为大家送戏。那接下来是为黄石的陈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黄梅戏天仙配当中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非常好听的一段黄梅戏啊，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送戏，还想点戏的朋友呢，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下面呢，我们将为刚刚打来电话的荆州的听众送出他所点播的《战花墙》，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荆州话鼓戏名家胡新中和杨平所演唱的《教导童》。

好的，刚刚我们是为荆州的听众送出他所点播的荆州花鼓戏《战花墙》当中的教道童选段。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感觉今天特别多的新听众参与啊，有孝感的陆先生点播了豫剧《朝阳沟》，还有仙桃的刘先生点播的是京剧沙家浜，武汉的刘先生点播的是汉剧秦香莲当中的琵琶词啊，这一段呢静茹给您找到了，就是时间有点长，22分。

0: 好的，刚刚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黄梅戏《夫妻关灯》啊，大家今天点的都相当的经典。那稍后呢，我们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戏，我们稍后再见。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湖北之声520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是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呢，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都在问啊，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啊，连邮费也都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呀，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人只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
1: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

0: 3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一定仔细听。为了改善大家的眼睛问题，好视力51特面向湖北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打个电话购买，就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儿。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当然了，有朋友还没有用过，担心眼贴效果，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加强版眼贴更是针对模糊、干涩、流泪等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功能型眼贴，国家专利都有3项，品质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就感受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那年纪符合的，抓紧去打400-706-1900，都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前10分钟打通电话的，还要再送豪华收音机，家用智能按摩仪。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4: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5: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好戏送不停》。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不管是您喜欢听京剧、汉剧、楚剧、豫剧、黄梅戏、荆州花鼓戏等等等等，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给大家送。今天打电话的听众特别多，刚刚还有咸宁的于先生打来电话说想听到楚剧《荞麦磨感受》，还有孝感的陆先生点播了豫剧《朝阳沟》，抓紧时间来为大家送戏。接下来是为刚刚打来电话的黄冈的丹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无汉杀妻》，由楚剧名家荣明祥所演唱。这一段当中的贤公主修德要提讲情啊，来听这个选段。

累死一斤。

回转堂楼，前来求老孟啊，千言万语难动两地心，三册封命我来杀你，我也是不得不一心，水火不容你和我大义事情要两分情，我将宝剑交与你，自刎人头。

0: 亲哪、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刚刚为大家送出的是楚剧《吴汉杀妻》当中的贤公主修得要提讲情，由楚剧名家荣明祥所演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我是静茹，我们抓紧时间来为大家送戏。还有想点戏的朋友呢，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下面呢，我们将为武汉的刘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汉剧《秦香莲》当中的琵琶词。琵琶词呢，是传统戏曲《秦香莲》当中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唱段，是秦香莲抱着琵琶呢，在宴会当中啊弹唱，用自己的血泪来控诉陈世美忘恩负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武汉汉剧院的演员毕威然所演唱的琵琶词选段。

0: 王赵二位相爷请酒。
1: 驸马公连兄请。
2: 来，
3: 有
2: 江平夫人带了上来。
3: 是。
0: 平夫人随我来。

0: 承千岁。
1: 见过承千岁。
2: 干了。
3: 驸马公，为何以前这品夫人就要将他干了啊？
2: 哦，学生见这一品妇衣衫褴褛，怎能在席前奉娶？
3: 哎，只要他的曲调唱得好，衣衫褴褛又有何妨啊？
4: 是啊，只要他的曲调唱得好，管他褴褛不褴褛的，来赐他一宴坐。
3: 你且坐下，慢慢尝来。
4: 满堂啊，驸马公连兄，
0: 贤兄，
4: 这品夫人开口就是一个苦字当头，若是把琵琶子唱完了，老兄把他好比赏月。
0: 哪赏为月啊？
4: 黄连黄布得黄琴，
0: 此话
4: 到后来再把苦得个不开。
0: 开场。

0: 向你请旨，
1: 胡八公连兄请。

0: 品德好好的，你是岳父不许压场吗？
1: 他也拿我家驸马爷的名讳。
0: 世间之上，通明公信者甚多，这有何妨啊？
2: 驸马？难道说这些米家驸马叫陈世美，就不许这血中的人物叫陈世美吗？你们不要吓唬于他嘛！
3: 是啊，哪个要你多嘴，还不与我退下？
0: 看。

0: 学生告别。
1: 啊，马公，我儿老听得好好的，李夫人我要告别了。哦，老兄明白了，想是我儿老听高了心，活多了你的就是与不是，得穷无法，来勘察
0: 勘察。且慢，学生背得有救。
1: 啊，有救？有救哪里就不能走？
0: 勘察。

0: 去来来了啊！
1: 说什么是剑锋落泪？
0: 你哪里是剑锋落泪呀、啊？你明明是
2: 雷兄驸马公是剑锋落泪呀、啊！
3: 好的，汉剧《秦香莲》当中的琵琶词呢，就请大家欣赏到这里。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抓紧时间再送上一段啊。接下来我们将为刚刚打来电话的仙桃的刘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现代京剧《沙家浜》当中的《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一起来欣赏。

船在何方？

好了，刚刚我们是为听众送出所点播的现代京剧《沙家浜》当中的《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或者说戏节目只能到这里了啊，还有两三段戏没有送出，那我们将在下一期的《好戏送不停》继续来为大家送戏。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2: 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多云，最高气温恩施20到24度，最其他地区25到29度，最低气温12到17度，偏南风2到3级。
2: 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27到32度，最低气温14到19度，偏南风2到3级。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应用场景落地持续拓展，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实现开门红。晚高峰观察，中国机器人生产能力和市场接受度正稳步提升。
2: 2026年公募基金一季报披露，权威专家解读市场有哪些新变化，投资者又该如何调整策略。
1: 这个五一假期受益于各地楼市新政，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包括武汉在内的多地新房和二手房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增加。
0: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2: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 A 股全天震荡调整，创业板指跌近1%，科创50跌超2%。总体来看呢，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3600只。
1: 截至收盘，沪指报4179.95点，平收；深成指报15563.80点，跌0.50%；创指报3796.13点，跌0.96%。
2: 盘面上，军工装备、F5G 概念、军工电子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电池、氟化工概念跌幅居前。
1: 今天 A 股走出一波调整的行情，据市场人士表示呢，上涨势头暂缓的主要原因呢，还是源于政策调控。那对于投资者而言，这次的调整到底是关前蓄势还是获利回吐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李龙栓的分析。
3: 我认为呢，应该是关前蓄势，而不是这个行情的一个终结，也不是说在这时候有可能会向下反转，这种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小。首先呢，为什么说是这个关前蓄势呢？大家可以看到，在4190多点的时候，那么是在市场的这个高点的时候，其实出现了一个阴线，那么是一个阴包阳的一个走势，那么是在3月3号。那么再往前去看的话，市场是在1月13号这段时间一直是围绕在4100多点这个位置呢，是横盘震荡。那说明了一个什么？在这儿没有继续再创新高的话，说明这儿积累了大量的一个获利，就是大量的一些被套牢的一些筹码。那么这些筹码呢，已经经过了2到3次的一个上冲，但是呢，消化了一部分，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化完。所以在这个时候再次去冲击前期高点的时候，市场的这些筹码呢再度涌出，那么就在这儿呢，就造成了市场一定的这种压力。但是呢，因为前期呢是三次的冲击4150点到4200点之间的这个区域，所以说呢，这个筹码呢已经是消化的差不多了。那在这时候如果再去冲击的话，那么在昨天冲击的时候呢，仅差20个点，就不到20个点就创了前期的一个新高。但是呢，在这时候呢，可以看到昨天的成交量呢也是突破了3万亿以上，那说明了有一些筹码在这儿是卖出，造成了市场的这种小幅的这种压力。但是这个压力呢不会特别大，那也就是说在这儿稍微做一些震荡，做一些蓄势，把这些筹码消化掉之后，市场有可能还会继续上攻。那么第二个呢，上攻呢，主要是有两个这个具备的条件。第一，从市场的人气上来看，最近呢相对还是比较旺。这个旺的一个原因在于，就是说，有热点，像科技股啊，像这个算力半导体啊，走的相对是比较强。

0: 也就是说，市场在这个位置一旦权重股开始出现一定的这种反弹，那么加上这个科技股带动的这种人气，很快就会突破前期的这个高点。那么在这儿呢，稍微做一定的蓄势，就有可能去攻击前期高点。所以我认为应该是这个关前的蓄势，而不是这个反弹的终结。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龙栓。同时，新闻网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咱们来关注财经热点。根据央视发布的智能产业最新数据，今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之下呢，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业发展态势呢是向好，那生产增速亮眼，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详细情况呢，我们通过央视报道来了解。
4: 这几天多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可实现实物翻译拍摄的智能眼镜，具备情绪感知与人机交互能力的陪伴机器人，搭载 AI 技术能实现多色彩多材质打印的 3D 打印机，一系列智能产品成为大家的消费新选择。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 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 24.3%， 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
5: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1: 国产智能设备不仅在国内火，还火到了国外。根据海关方面公布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上升势头明显，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又一张新的名片。咱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在江苏吴江的一家企业，四台六轴机械臂完成装箱，即将运往韩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工业机器人以四轴、六轴的机械臂为主，今年一季度的出口货值已经超过去年全年。
6: 出口的国家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的语言的版本会越来越多。你像我们之前只有英文的和日文的以及中文的，现在我们现在越南语，以及我们的韩语啊，全都有了。
4: 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过去我国工业机器人一度依赖进口，随着国产机器人技术水平不断提升，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首次实现了净出口。
7: 我们的技术水平跟上来了，我们的产品的从精度、速度到可靠性来讲，都逐渐向这个国际的这个同类水平在靠近。所以我们的可用性上来讲是受到了这个用户的认可的，然后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的价格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实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出口的增长。
4: 目前我国机器人应用场景持续拓展，包括工业机器人、清洁机器人等多种细分品类，出口税号已经扩充至13个。
8: 近年来啊，我们机器人的税号的变化可以说是从笼统化走向了精细化。比如2023年我们新增了协作机器人的专属税号，这个呢就代表了人机协同技术进入了产业化。2026年呢又新增了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清洁机器人的税号。那么我们从不断细化更新的关税税目中可以感受到，机器人的产业细分已经逐渐走向成熟，也反映出国产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在不断的拓展。
3: 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实现开门红，这背后折射出我国智能制造出口有哪些新的变化和亮点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员、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的分析。
9: 那么148个都买我们的机器人，就说明了我们机器人确实非常有吸引力。我个人觉得呢，这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以前在技术上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中国把这样的一种技术上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技术的改进，包括

0: 减速器，包括伺服电机，包括我们的能源啊，包括我们的通讯技术，这样的话呢，使得这个技术上可行。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技术上可行的基础上呢，让人们买得起。人们以前有时候是需要机器人来替代人力的，但是因为太贵，因为它不可靠，所以人们买不起，不愿意买。但是现在呢，大家愿意买中国的机器人，因为中国机器人确实可靠，而且好用，而且成本也相对比较低。我觉得这就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的问题，它包括产品和服务之间的一个配合。这种配合说明了中国的制造确实非常有吸引力，而且这种吸引力也开始被广大的我们的贸易伙伴所接受。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4: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8: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据央广的报道，2026年公募基金一季报已经披露完毕。这两天啊，投资者对于市场资金流向、机构调仓动向、投资者选择都发生了哪些新变化，非常的感兴趣。
9: 那尤其是二季度以及下半年，到底有哪些机会值得关注？有鉴于此，那投资者呢又该如何调整投资策略呢？昨天央广对此做了详细的解读。
8: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 AI 的梳理来了解一下一季度成绩单具体情况如何。
10: 好的，主持人，回顾2026年一季度，市场整体呈现冲高回落、震荡分化的格局。从盈利层面看，全市场公募基金赚钱效应有所减弱，一季度公募基金整体亏损超2000亿元，其中权益类基金成为亏损主阵营。新政全球基金多元资产配置部基金经理刘水清表示，虽然一季度一波三折，但市场不再遍地开花，转而聚焦防御性与确定性收益，结构性亮点凸显。刘水清指出三个方面，一是红利资产成基石，在全球宏观波动背景下，具备稳定分红和高现金流的资产，已从过去的边缘配置升级为核心压仓石，成为全市场资金的避风港。二是新智生产力展现韧性，以 AI 算力链为代表的科技板块，尽管波动较大，但机构持仓依然高度集中，看重长期确定性。三是出海逻辑兑现，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制造企业正通过财务数据验证其增长动能，赢得机构资金加仓，规模变化折射基民投资理念进化。中信建投证券金融工程及基金研究分析师孙诗宇表示，从产品市场规模变化的角度来看，虽然整体规模略有下降，但是有两块的规模增长明显，一是受益于资源品行情推动的商品基金，二是受益于多资产配置趋势的固收加类产品，不同于狭义的传统债基为主，偏多资产配置的 FOF 基金增长迅速，反映出投资者风险偏好重塑，正从追求极致收益转向追求净值曲线的平滑。
9: 根据上述的情况呢，接下来二季度以及下半年投资者该如何选投资方向呢？更具体的说，投资者在当下该如何调整这个股债配比的配置的比例呢？
8: 对此，新政全球基金多元资产配置部基金经理刘水清建议，投资者应在我们继续来听一听 AI 梳理的央广专家给出的建议。
10: 中信建投证券金融工程及基金研究分析师孙诗宇建议，纯债类基金收益空间相对有限，主要考察风险控制及持有体验。稳健型基金权益仓位偏适中，在追求风险控制的基础上，适当考察收益增强能力。偏积极型产品需追求一定的收益弹性，聚焦进攻性的同时，考察长期业绩稳定性以及超额收益持续性。另外 ,ETF 和 FE 值是基民青睐的产品。

0: 品，但今年以来，基金公司积极布局的另一类产品 ETF-FOF 逐渐兴起。数据显示，一季度上报产品数量同比增长超八倍。相较于可通过精选优秀主动基金赚 Alpha 收益的传统 FOF， 其优势在于所见即所得、低成本以及风格纯粹，能有效解决主动基金风格漂移的问题。
1: 另外呢，专家还提示了两大风险。专家指出呢，当前资金高度集中于 AI、储能、半导体这些高景气赛道，以 TMT 板块为代表，这个估值水位偏高，那机构持仓集中度呢接近历史极值，那因此呢需要警惕集中背后的风险。
2: 这两大风险呢，分别是业绩政委风险。估值高位下需要实打实的利润支撑，核心标的业绩不及预期将引发业绩加估值双杀。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流动性挤兑风险。当所有人的持仓高度一致的时候，市场呢变得异常的脆弱。如果说这个资金面收紧，或者是新主线出现，那资金抽离将导致净值剧烈波动。
2: 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听财经，
1: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受益于各地楼市新政，再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房地产市场热度不断攀升，包括武汉在内的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增加，成交周期也大幅缩短。
4: 数据显示，五一前四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而刚刚过去的四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五年来同期最高。上海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五一前四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四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十年同期新高。随着多地楼市新政落地，新房交易市场热度也持续攀升。自4月30号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广州出台楼市税八条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
5: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调120这个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两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4: 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两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数据显示，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4月30号，湖北武汉发布了汉七条楼市新政，推出放宽首套房认定，加大住房信贷支持力度，公积金优化，加大购买商办类房屋支持力度等七条举措。
6: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去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4: 5月1号至5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105.73%。在江苏扬州，五月一号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从多个角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近年假期成交新高。
7: 文化和旅游部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
1: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的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一季度我。

0: 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机器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日前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
1: 国家知识产权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
0: 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6号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发布的最新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冲击，202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率预计为4.3%，较先前预测下调了0.3个百分点。
0: 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
2: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湖北造全球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2号发布，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关键支撑。
0: 今年五一假期，湖北咸丰群众19小时买空陕西洋县生病商贩8000多斤苹果的消息感动全网，两地文旅宣布一年内互免门票。
1: 美加墨世界杯转播权开出天价，中国球迷一边倒支持央视掀桌子，支持国内足球运动。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3: 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那首先关注到的也是道路方面，此刻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由东向西，黄浦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南向北，以及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

0: 以上路段呢，此刻都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武商广场、武汉汇聚中心，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另外呢，武汉国际广场、武胜路凯德广场以及永旺梦乐城金桥店，他们呈现的是行驶缓慢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那这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一件感动了全网的暖心事儿。这个五一假期啊，湖北咸丰有一则非常暖心的新闻刷屏了全网。当地的群众用了19个小时买空了一位外省患病商贩拉来的8000多斤苹果，用最朴素的善意温暖了一位异乡人。
2: 那5月6号，在湖北咸丰县中医医院的病床上呢，来自陕西洋县的吉耀仲，声音呢还很虚弱，但是呢言语间啊满是感激。他说呢，真的要谢谢咸丰人，这车苹果呀，本钱20000多，如果坏掉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是的，就在前一天，看着空空如也的货车，吉耀仲的妻子梁丽丽热泪盈眶，她哽咽着说出了心里话。她说，医护人员救了我丈夫的命，全城的好心人呢，又帮我们挽回了几万块钱的损失，我在咸丰举目无亲，却真切地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这份温暖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2: 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44岁的陕西男子五一假期拉着8000余斤苹果到湖北咸丰准备售卖，刚到咸丰竟突发急性脑梗塞，人救过来了，一满车苹果却不知该怎么办。随后咸丰县中医医院发出一份爱心倡议书，医院职工自发买了起来，后勤人员把装苹果的货车开到院门口，搭起临时售卖点，来来往往的市民们纷纷停下脚步，献出一份爱。5月5日上午，8000余斤苹果全部卖完，只用了19个小时。男子的妻子激动落泪感谢，在异乡，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0: 确实啊，感觉非常的温暖哈。你想，当一个人就是，就是在外地举目无亲，又突发这种重大疾病的时候，这心里啊一点底都没有，
1: 对
0: 啊，特别的那个。但是呢，咱们这个咸丰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温暖，效率也很惊人。你看，19个小时，一天不到哈，这个8000多斤苹果全部卖完了，一共呢是收入34000多块钱，成功的帮助这个陷入困境的家庭挽回了损失。
1: 千里善意必有回响。5月6号、7号，陕西洋县和湖北咸丰两地呢，分别在网上发布了公开信，宣布了一项暖心的举措，就是两地居民一年内互免景区门票，用双向的善意回应这份跨越千里的温情。
0: 在喧嚣的日常里，这个故事就像一束光，照亮了人心。满满一车被买走的苹果，传递的不仅是咸丰这座小城对异乡人的真诚，更是刻在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善良，是无数平凡微光汇聚成的爱的星河。
1: 在这个奔忙的世界里，每一个人呢都可能是那个为了生活四处奔波的异乡人，也都可能呢遭遇突发状况，碰到棘手的难题。也正是这一份份不期而遇的暖心善意，总能够给人战胜困难、向阳而行的力量。
0: 这个偶发的暖心的故事结尾并不偶然，因为这样的善意根基越是坚实，我们社会文明的大厦就越是稳固。让我们一起为这份平凡中的大爱点赞，也愿这份善意能在更多人之间传递下去。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我们接下来呢就聊聊足球。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呢不到40天，中国大陆的转播权还没有敲定。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国际足联开出了一个天价，2.5亿到3亿美元，是上届的2倍。即便后来又报价1.2亿至1.5亿美元，却依然是远超央视的预算。
1: 放在10年前啊，这个球迷可能早就炸了锅。
0: 就是啊，
1: 看不到世界杯直播那还了得。可这一次啊，风向变了，
0: 真的，社交媒体上也好，朋友圈里也好，你看到的都是我们不当冤大头，
1: 是
0: 我们不转播，我们不用看你们对吧，这个我们有苏超、楚超、粤超，我们支持国内的足球运动等等等等，没有焦虑也没有抱怨，甚至带着点切爱卖不卖，不卖拉倒的这种从容。
1: 是的，那这种底气呢是从哪里来的呢？
0: 从哪里来的呢？
1: 从贵州的村超到江苏的苏超，从湖北的楚超到广东的粤超。那国内基层足球地方联赛蓬勃兴起，给了中国球迷更多的选择权。
0: 是的，曾几何时，咱们中国的足球世界只有两个选项哈，守着电视看五大联赛，或者是4年等1回熬大夜看世界杯。我记得我都干过这事儿
1: 啊，
0: 这08年吧，好像是那个时候，反正就是我看整宿的就是看球。国足呢又经常缺席，也没有自己的主队，就是。那一年好像是国足侥幸进去了哈，就是所以就很就是我这个伪球迷也追了一下，你知道吗？这个热情再高，终究是你隔着屏幕给别人加油，其实也没啥意思，你说是不是？
1: 是的，那现如今就大不一样了。今年呢，全国至少有10几个省份举办了足球联赛，这个门票呢只要9.9块、19.9块。那周末呢约上这个亲朋好友啊，都能够在家门口看上一场，还能够跨省边旅游边看球，然后呢。再加上网上的热梗不断哈，这份快乐啊从球场一直延伸到了屏幕之外。
0: 对呀，你说9.9块，咱们日常能干点啥，对吧？你去足球场释放一下自己的热情真的非常的好。这顶级赛事的精彩程度草根联赛可能也确实比不了，但是呢能够在现场给自己家乡的球队呐喊，为同城的荣誉助威，感受普通人的满腔热血和拼搏精神，这种近距离的情感连接，它很直接也很滚烫，它独一无二。不管你懂不懂足球，你就是到看台上你就能够感受到快乐。
1: 确实哈，当本土的赛事的竞技观赏性、现场氛围感还有人文温度完全能够满足大众需求，那大家自然就不愿意再为世界杯的泡沫溢价而买单了。有网友呢就直言啊，说与其花10几亿天价买转播权，不如呢把资金投入到青训、校园足球还有基层联赛，滋养自己的足球土壤。
0: 更何况这国际足联它除了坐地起价，它还看人 人下菜碟，你知道吗？
1: 嗯，
0: 他给印度开出的打包价才3500万美元，包含2届世界杯的转播权。那这样的差别对待，我们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1: 是的，国际足联呢，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啊，不是中国离不开这个世界杯，而是世界杯呢更需要中国。
0: 对，
1: 哎，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呢，中国贡献了全球近1/2的数字平台观看时长，这个赞助额呢是全球第一。那本届世界杯呢，中国企业的赞助预计呢也将位居前列。如果说央视不转播，那世界杯呢将失去其全球最大的单一球迷市场，对于赛事经济呢会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0: 对，我觉得是你们的损失，不是我们的。随着国内体育菜单越来越丰富，世界杯的不可替代性正在被稀释，中国球迷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想看但是我也不是非你不可，对吧？我们愿意欣赏世界足球的精彩，但是我也能选择奔赴国内草根足球的热土，不盲从，不依附，不将就，这正是中国球迷最硬核的底气。
1: 另外呢，一份行业调查报告指出啊，在美国11座赛事举办城市，酒店业呢却没有迎来预想当中的预定的火爆场面。那而多数的这个调查者呢，将这一情况啊归咎于美国的签证政策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2: 美国酒店行业协会本月4号发布2026年足球世界杯酒店展望报告，对纽约、洛杉矶等11座美国办赛城市的会员酒店在世界杯期间的预订情况和经营挑战展开调查。受调查的酒店经营者中，有80%表示与世界杯相关的预订率低于预期，且已预订客户中美国国内游客多于国外游客。近70%调查对象将此现象主要归咎于美国签证政策壁垒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美国多个民权组织近来联合发布旅行警告，提醒赴美观看世界杯的外国游客可能面临任意拘留、驱逐出境等风险。美国酒店行业协会主席、首席执行官罗萨纳·马耶塔说，随着赛事临近，美国政府应与国际足联合作，确保为国际旅客提供友好顺畅的服务，尽快减少国际旅行阻碍。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昨天由湖北企业自研自产的全球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正式发布，首次把量子处理器从单核推向了双核，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关键支撑。详细情况来听湖北台记者徐维义的报道。
2: 眼前这台高1.8米、科技感十足的大家伙，正是刚刚发布的我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它不靠传统芯片运算，而是以中性原子为量子比特，构建双核架构，算力大幅跃升。
3: 在这个超级计算机的内部，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它没有传统的芯片，而是用一套精密的光学系统，牢牢抓住了200个原子，就相当于200个超级大脑同时在开工。而且它分为了两个方阵，一个用来计算，一个用来实时纠错，这样工作效率翻了倍。
2: 和两年前的汉元一号相比，汉元二号在量子比特规模等关键指标上实现了系统性提升，整体性能是上一代产品的5倍，而且整机耗电不到7000瓦，不需要特殊低温环境，放在普通实验室就能稳定工作。省电好维护，达到商用使用标准。
4: 中科库源量子计算研发总监傅卓，
5: 在密码破解领域，经典计算的时间可能长达几百年、上千年，量子计算的时间可能压缩到几个星期。股票的这个投资组合优化、蛋白质设计、新药研发等方向，都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前景。
2: 过去，量子计算机很多核心零件依赖进口，长期被国外卡脖子。依托武汉光谷雄厚的科研和光电产业基础，研发团队实现了从核心材料、激光元件到整机组装的全流程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全部国产替代，不再受制于人，牢牢掌握了核心技术自主权。
4: 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中科库原总经理汤彪，
6: 光谷的这个光电子产业支持就非常大，上游的激光、光学器件、光学的模块很多都是从武汉本地这个供应商里面去采购。汉元一号也是尖刀工程支持下才研发出来，现在二号的这个迭代的速度非常快，一年左右时间去迭代一版。
2: 目前汉元一号已入驻中国移动云平台投入实际应用，今年下半年还将出口巴基斯坦，实现中国原子量子计算机首次出海。接下来汉元二号也将加快商用步伐，逐步推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4: 中国移动云能力中心未来院高级系统架构师叶志伟，
7: 开展上层的算法研究，把之前的金融、生药以及交通等相关的场景在汉元二号上进行相应的实践和落地。
8: 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

0: 喝什么？咖啡、奶茶，你可能都想不到啊，是喝茶。
1: 近年来，各种茶饮空间在武汉快速生长，一批特色茶馆不再满足于卖一杯茶，而是把城市记忆、本土美学和年轻人的情感需求融为一体，成为备受欢迎的城市新空间。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的探访。
2: 循着百年前万里茶道，我们的探访从江汉关开始。湖北汉口茶厂江汉关总店由原富昌砖茶厂旧址改造而成，是一座讲述历史的博物馆。老建筑的砖墙木梁得以保留，内部却充满现代设计感。 AI 智能泡茶机、茶味冰淇淋、特色茶泡饭，这些新潮元素让百年茶厂焕发青春活力，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热门地。
3: 江西游客方女士：
4: 因为这边所有的茶叶都是自己泡的，然后所有的奶茶也是自己调配的，体验感很强。
3: 武汉汉口茶厂江汉关总店店员刘露：
5: 茶包饭它是茉莉花茶，然后搭配我们的秭归脐橙，还有我们的房县的牛肉，很是特产来制作的。茶冰淇淋呢，当时还放到了茶博会上，然后每天有很多很多人慕名而来。
2: 如果说汉口茶厂是历史的新生，那么武昌滨江的徐家棚老茶馆就是记忆的回归。这里没有精致的装修，只有近3000平方米的老厂房，斑驳的红砖墙和怀旧搪瓷缸。8元一杯可续杯的清茶，配上几块钱的小吃，瞬间把人拉回那个充满烟火气的年代。
3: 武汉市民冯阿姨：
6: 这原来是车辆厂，这我们都长大的嘛，有老武汉的感觉，这个思路很好，我们感到蛮温馨。
3: 武汉徐家棚老茶馆主理人王文清：
7: 2个月左右的考察之后，把老茶馆落在这里，这主要是有很深的文化根底在里面。比如说铁路职工的日常生活就在附近，就是为这些中老年人提供一个活动交友的好场地。
2: 当市井烟火与城市历史各放异彩，融合新中式美学的茶空间也应运而生。隐于紫阳湖公园中的香涛居茶文化馆，凭借园林式布景圈粉无数。茶馆推出抚琴、点茶、插花等沉浸式体验，将新中式生活美学融入日常品饮，为都市人群打造出远离喧嚣的城市绿洲，精准契合当下品质休闲、悦己消费的新趋势。
3: 武汉市民付宝娟：
8: 逛公园走过来，发现这个院子好漂亮，窗外像一幅天然的画一样，就让人觉得特别的舒服，很安静。
2: 而深耕荆楚文化是武汉茶馆升级的另一个方向。武昌怡红茶叶广院店将虎作鸟架鼓、楚绣、漆器、黄鹤楼茶砖等荆楚元素融入空间细节，引入博物馆思维，把湖北茶史、荆楚文脉与茶饮体验深度绑定，消费者品的不只是茶，更是可触摸的本土文化。
3: 武汉怡红茶叶广院店店长李威：
5: 还有我们的耳杯，还有比如说越王勾践剑呀，以及我们现在就是武汉市比较火的善鸟的一些文创类的产品。
2: 武汉茶馆的进化论本质是城市文化传承与新消费需求的双向奔赴。武汉出台专项政策扶持咖啡茶饮行业发展，明确提出到2026年每年新增100家品牌茶饮咖啡门店，推动茶饮复合空间成为市场新增长点。
0: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9: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5月23号至24号，2026年全国龙舟大联动暨2026年湖北省龙舟公开赛黄舟站将在位于黄舟白塘湖水域的黄冈国际水上运动中心举行。比赛项目分公开组、混合组和地方公开组三大竞赛组别。目前赛事报名、赛事招标、地方组训练等各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预计有来自全省的36支队伍，约700名队员参赛。
10: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黎燕。5月7号下午2点28分，一辆从西安东站开出的综合检测列车顺利驶入实验东站。列车在实验东站停靠约5分钟后，于2点33分从实验东站返回，标志着西石高铁进入开通前的最后冲刺阶段。 据了解，经过联调联试后，西石高铁预计今年暑期开通。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十堰将全面融入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从高铁断点城市跃升为连接东南与西北的关键枢纽，与西安形成一小时经济圈。
11: 我是京台记者田田。日前，2026年中国湖北体育舞蹈公开赛暨湖北省体育舞蹈省队选拔赛在厦门举行。这次赛事吸引全国139支代表队4000多人次参赛，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98名选手突破重围，成功入选省一队。所有入选省队的选手将获得参加湖北省体育舞蹈运动协会2026年公益夏令营的参训资格，为青少年人才储备和梯队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12: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记者今天从荆州市博物馆了解到，为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的到来，普及文物收藏鉴赏知识，引导和规范民间文物收藏，荆州市博物馆将邀请资深文博鉴赏专家，面向社会公众开展公益性文物鉴定咨询服务活动。活动时间为5月18号上午，地点为荆州博物馆游客中心。鉴定范围与类别包括青铜器、古玉器、历代陶瓷、书画古籍、杂项的民间合法收藏文物。本次活动无需预约，现场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登记参与。
13: 我是香港台记者陈庆勇。5月8号，记者从湖北职业技术学院了解到，2026年高端装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研讨会暨航天装备制造专业建设经验分享会4月底在海南文昌举行。该校作为全国首批4所共建航空航天产业学院的高职院校之一，与北京中科航天人才公司签约合作，双方将在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师资培养、实训基地建设、订单式人才输送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打造适配商业航天产业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
14: 我是湘阳台记者杨霞。5月7号，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重点建设项目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湘医院投入运营。该项目是国家优化医疗资源布局、推动优质资源扩容下沉的标志性工程，由湘阳市政府与同济医学院合作共建，规划床位1000张。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啊，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0: 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儿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呢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 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啊，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5: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女孩徒步游中猝死，家属将旅行社告上法庭。记者调查，户外徒步组团热度高，途中出现伤亡，谁担责？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巴西宣布对中国公民免签，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瓦秒，继续2000瓦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4: 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那此刻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中北路从中南路到欢乐大道由南向北，长青路辅路从后乡河南路到江发路由南向北，以及红旗渠路从长青路到姑嫂树路由西向东，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武胜路、凯德广场、武山广场、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以及武汉国际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热点全搜索，继续关注热搜新闻。现在呢，正是出游的好时节。那今年五一假期啊，有不少朋友都选择野外徒步，走进大自然。这几年，随着户外徒步热度升高，通过互联网等渠道组织的团队户外活动也是越来越多了。不过呢，在这样的一类型的活动当中，对于带队出行的领队并没有强制的资质要求，有一些组织者甚至还会签订一个免责协议。
3: 然而呢，户外徒步啊，它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一旦出现意外的话，应该谁来承担责任？活动前签署的免责协议或者是做出的免责声明，真的就能够让组织者置身事外吗？我们先来听一下近日上海松江区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徒步游引发的伤亡案。
5: 23岁的张女士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一家旅行社组织穿越南京九连间的徒步活动，活动帖对于目的地、行程、费用、报名方式等事项进行了说明。行程介绍部分载明徒步距离11公里，累计爬升650米，活动强度1星，风景指数4星。张女士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转账支付了139元的报名费。徒步活动于当天中午开始，领队加队员共52人。
6: 当天天气炎热，中途女孩感到身体不适，在告知领队后便独自原路返回，随行有3名领队，但是没有安排人员随同。在下午3点左右，女孩被路人发现昏倒在地，后经抢救无效身亡。直至傍晚活动结束，旅行社才发现该女孩失联，此时悲剧已经发生。
5: 张女士的父母作为原告将旅行社告上法庭，对此被告提出抗辩。首先，被告认为本次活动一个人只收了139元，一共收到6490元，支出达到了6130元，这是一个非盈利性活动。
7: 第一个，我们组织的是一个非盈利性活动，那么答辩人的相关的义务我们认为不应该有过重的一个苛责。内容是户外徒步运动，不是旅游活动，所以原告主张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有误，答辩人不应在该非盈利性活动中承担责任。
5: 同时，被告指出，该旅行社在活动帖中写有免责声明，写有户外活动属于相约出行，活动安全第一，活动中个人如有意外，组织者只负责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组织者及领队不承担任何责任，参与者应如实向组织者说明身体状况，如因参加者未如实说明身体状况导致在活动中发生的一切意外后果，均自行承担等字样。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风险提醒义务。
4: 法官表示呢，户外爱好者参与相关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才能够保证自身的安全。不少户外活动领队也都表示，徒步活动啊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所以呢千万不能跟风出行。
8: 徒步的话，因为它会要在山上，信号不太好，然后路况比较复杂嘛，就是危险系数会高一点。有时候会碰到有一些队员跟领队走的比较远，然后不太认识路，然后最后的话叫领队回来找他嘛。还有一些队员，比如说摔跤啊，不小心扭到脚了啊，甚至还有骨折也有碰到过的。
9: 近年来参与户外运动的人不只是以往的少部分爱好者，还有越来越多缺乏经验的普通人。组织者也在强化

0: 安全措施。
1: 有好多就是网上跟风呀，去哪个地方打个卡什么的，包括甚至还有一些人穿的拖鞋的，或者是穿皮鞋的，我都碰到过。所以我们在每次出发之前会写好公告，集合好之后会有一个环节，包括讲解这个线路，另外会询问哪些用户是新用户，就是没有任何户外知识的，就会特别叮嘱他们走一些比较相对来讲比较难的那种线路的话，一天几十公里的那种，我们就会专门要求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他们能力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已经走过哪些路线，一些轨迹的记录照片什么的。
0: 专职从事户外领队的戴先生也会在活动招募阶段就做好详细说明。
2: 你在帖子里要写清楚嘛，包括装备上的准备，比如说穿什么，然后包我大概要带些什么。
3: 该旅行社主张呢，自己已经与参与者签署了免责声明。法官对此是如何解读的呢？这类活动当中，参与者是否应该自担风险呢？我们来听一下这起案件最后是如何判决的。
4: 针对被告旅行社方说自己组织的徒步团不盈利，不该对张女士的离世承担责任，法官指出，被告作为从事旅游业务的公司，其活动定价不仅考虑本次活动是否盈利，同时也出于公司宣传及发展经营的考虑，不能仅以本次活动是否盈利来认定活动性质，从而达到减轻安全保障义务的目的。因此，法院对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法官同时指出，被告旅行社作为组织本次活动的旅游经营者，应当在合理限度范围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而针对所谓的免责条款，民法典第506条规定，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是无效的。
5: 旅行社是否尽到了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这是判定旅行社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以及责任大小的关键。具体而言，包括活动前的风险评估与警示，活动中的引导，以及发生危险后的及时救助等各个环节。
4: 法院认为，张女士被路人发现并于15:02报警求助，而被告旅行社直至活动6:30结束后才发现她不见了，显然未尽到安全保障及救助义务，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5: 旅行社的过错主要体现在事中的管理和救助不力。当得知一名无同伴的年轻女性因身体不适需提前返回时，领队未采取安全保障措施，而是让其独自返回，这构成了救助环节的重大疏漏，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4: 法官同时指出，张女士在身体不适时选择独自返回，未能充分预估风险，她们自身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均存在重大过失，是导致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
5: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女孩在身体不适时选择独自返回，未能充分预估风险，她们自身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均存在重大过失，是导致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
4: 最终，法院根据实际案情、各方过错大小等，确定被告旅行社一方承担30%的责任。
6: 其实啊，除了徒步活动的参与者自身要做好准备，组织方的专业程度也是很重要的。很多行业相关人员表示，目前组织相关徒步活动呢，并没有一个强制的持证要求，但是很多专业组织者会考取中国登山协会颁发的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书。不过大多时候，这类活动中领队的能力、经验和口碑更能赢得信任，但是徒步活动的安全却很难靠信任来保证。
0: 中国登山协会户外教培平台的信息显示，初级山地户外指导员需要在指定机构经过6天的培训和考试，包括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目前已经举办上千期培训班，但中国登山协会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这项证书并不是担任户外领队的必备条件，在行业内部也不会把是否有证作为唯一的标准，可能更看重实际的能力、经验和口碑。受访的领队都表示，他们每次活动通常每人负责10多个参与者，也要根据天气、路况等携带保暖品、外用药、绷带等等，但会避免直接出手处理复杂的伤情，以防万一出现意外。
2: 首先我也不是个医生，那我就没有用药的处方权。我们就是出行之前也会跟大家提示到，就是说内服药我们是不能提供的，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他具体身体是一个什么状况，他有可能对某些药物过敏啊，你可能提供了药以后反倒加剧他的一个症状嘛。如果是受伤了这种简单的包扎什么的，那我们也会提前的去询问，就是说我可以来帮你做一些处理，那你需不需要，就是救援也是要征得这个被救者的同意嘛。因为救援这种可能处理不当会造成二次伤害嘛，这个责任划分就很难了。
0: 受访的领队还表示，目前户外活动的参与者很少有人关心领队是否持有证书，也并非所有组织者都会跟参与者签订合同或者协议明确权责划分。但随着行业发展，从业者增多，很难只靠信任来保证安全。
1: 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网上自发的那种组队，就不会特别在意这个，除非说是做的稍微大一点的或者说专业一点的俱乐部，他们可能会要求你在徒步的之前签一些免责协议，还有一个就是告知事项嘛。这个东西如果一旦形成的那个用户面特别广的时候，不规范下去的话，其实以后出现的风险是会很多的。
3: 在户外徒步的过程当中呢，除了看重参与者自身的能力和组织者的经验，那线路的选择呢也是格外的重要的。有一些野外的线路开发呢往往不够成熟，环境复杂，风险呢也不容忽视。
6: 法官建议组织户外徒步的旅行社一定要强化风险评估，把安全放在首位，对于线路的选择呢要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和实地勘察，不应为了追求新奇刺激而盲目的选择野路线，因为一旦擅闯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还可能会面临法律的处罚。
3: 今年3月15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正式实行，那其中呢也明确，核心保护区内除科研、应急等少数法定情形以外呢，禁止人为活动。这也就意味着私自进入核心保护区开展徒步、露营、探险等等行为呢，均属违法。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您，户外徒步呢伴随着不可预知的风险，每一位参与者呢都应该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0: 接下来啊，我们继续要关注到的是地铁站，因为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武汉地铁梨园站有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火出了圈，游客们把行李箱靠墙整齐的摆放，不仅不影响通行，更像是一处艺术墙。
1: 5月3号的清晨6点，8号线梨园站迎来4名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乘客。他们进站以后呢，径直的走向了寄存柜，在柜前操作了一番以后呢，发现柜子已经存满了。那随即呢，就将行李箱靠墙摆放整齐，然后呢下楼乘车离开。
0: 第二批前来存放行李的乘客出现在上午8点左右，依然是靠墙摆放，高峰集中在中午12点到下午5点，全天存放行李将近200件。8号线梨园站的值班站长李元介绍，绝大多数乘客都很自觉，依次有序地摆放行李，看着就特别的暖心。
1: 梨园站紧邻东湖绿道的入口，那五一期间呢是正值出游的高峰，那许多的游客呢是拖着行李换乘地铁前往景区。那为了方便乘客，车站呢并没有禁止行李箱自行摆存放啊，而是呢安排工作人员将少部分的零散放置的行李箱呢进行规整，挪移至不遮挡通行的靠墙区域集中安放。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既保障了客流高峰时段站内的通行安全有序，又让这个游客呢能够轻装上阵去游玩。
0: 除了8号线梨园火出圈，五一期间5号线司门口黄鹤楼、4号、7号线武昌火车站等车站也迎来了众多把行李摆放在地铁站的乘客。工作人员也是及时的规整零散的行李，然后联合驻站民警啊一起来维持秩序。
1: 在4号、7号线武昌火车站，工作人员呢用铁马将众多的行李呢转围住，并且呢和驻站的民警一起呢加强巡视。那记者在现场看到啊，5颜6色的行李箱靠墙一字排开，仿佛呢一堵暖心墙。那乘客呢进出站的时候都会自觉地绕开，无人乱动。
0: 地铁站里的这一幕藏着城市最细腻的温柔，它不是刻意打造的网红景观，而是陌生人之间自发缔结的信任纽带，是城市治安水平与市民文明素养的真实缩影。游客自发摆放，路人无人挪动，工作人员主动守护。武汉地铁站行李箱墙的背后是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与市民游客文明素养的双向奔赴。
1: 感谢广大游客朋友对武汉地铁的信任与认可。七号线武昌火车站值班站长谢思威温馨提醒广大的市民及游客，将行李靠墙有序摆放，不占用盲道，遮挡这个消防设施以及售票机等等设备，自觉地预留通行通道，出行途中贵重物品建议随身携带，或者是存放于站内寄存柜。
0: 网友们纷纷的评论留言点赞，哎，有位网友说的非常好，他说啊，最好的管理是让人感受不到管理，却又处处井然有序。
2: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今天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江苏南通建造完工并命名。该船是目前世界最大级别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清洁能源船舶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又一重大突破。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3: 眼前这艘巨无霸就是刚刚建造完工的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被命名为东方智慧轮。该船总长399.99米，行宽61.3米，最多可以装载24168个标准集装箱，载重吨达到22.5万吨，各项尺度与性能指标均为全球同类船型标杆。
4: 是应用了世界最大的这个甲醇燃料供应系统，配备了超大的甲醇燃料舱，这个甲醇燃料舱容达到14300立方，甲醇续航力可以达到15000海里，可以满足从亚洲到欧洲远端的这个单航程的需求。
3: 专家告诉记者， 东方智慧轮的核心突破就在于首次运用了全球最大甲醇双燃料动力系统，可灵活切换甲醇与传统燃油模式，满足全球航运脱碳减排刚需。
2: 一旦它切换到这个甲醇的模式的话，硫氧化物的这个排放，然后它的这个颗粒物的排放，那就急剧的减少，就会没有了。氮氧化物的这个排放的话，也能够减少30%到50%左右。这样一条船一年的话，可以减排大概二氧化碳15万吨。
3: 按计划，今天完成命名的东方智慧轮即将进入海试阶段，预计于6月份正式交付。
1: 中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最近在探索极端宇宙方面取得重要突破，首次探测到来自银河系内伽马射线双星 LSI61303 的超高能伽马射线信号，不仅将对该类天体的观测推向更高能段，更对现有的粒子加速理论形成挑战。
0: 昨天，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干热风将影响小麦正常灌浆，建议加强防范。
1: 事件转向国际方面，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告，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去年，中方决定对西巴西等南美5国实行免签入境政策。
0: 北京时间昨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5: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今天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恩施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11到17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0: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23到29度，最低气温12到18度，偏南风2到3级。
1: 后天到大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7到32度，最低气温14到20度，偏南风2到3级。
0: 我们再来看看武汉市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13到16度，偏北风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到晴天，16到25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天到多云，18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0: 我

你呼喊，他们回应的是你的呼喊。你看见水面倒影，它映出的是你的面容。你受到他人的尊重和善待，他们回报的是你的诚实和信用。以诚为镜，以信为鉴。提醒您，用我们的真心换以世真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

0: 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7: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8: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 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链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9: 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5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10: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9: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1: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13: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2: 报告围绕关键环

0: 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1: 明确由政府来付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0: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1: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0: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1: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0: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1: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4: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3: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5: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3: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6: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9: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0: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1: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9: 即日起至7月10号，

0: 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三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2: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3: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五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5: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4: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6: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7: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有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3: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7: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7: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3: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7: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 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

0: 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琴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连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琴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5: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4: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6: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事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3: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4: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1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 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7: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5: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4: 早上八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8: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9: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主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3: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4: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10: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2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11: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4: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12: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粒，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粒。
4: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陈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13: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4: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 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3: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4: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15: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14: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15: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4: 7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16: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

0: 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

0: 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蕲春，普通的桑葚种植却让当地农户收入翻番；在云阳，特色养殖成为村里环保和增收的好方式。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科技赋能桑葚深加工，黄冈蕲春接二连三做强全产业链。工厂化培育湖风，云阳以特色养殖实现生态经济双丰收。近段时间猪肉价格持续走低，本轮猪肉下跌主要是受到哪些因素影响？面对生猪价格低位运行，相关部门又出台了哪些举措来调控稳定生猪产能呢？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聚焦消费结构变化，我国居民家庭人均猪肉消费量连续下降，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连续下降，生猪供求关系逐步改善。
2: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1: 这里是魅力乡村节目。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也是品尝瓜果美食的好时节。在黄冈市蕲春县长青桑葚农业专业合作社，桑葚从鲜果采摘到加工制成的红酒、茶叶等系列产品，以及三产融合的种植生产模式，让周边上万农户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请听黄冈台记者陈鑫、袁木的报道。
3: 在蕲春长青桑葚农业专业合作社加工车间内，自动化生产设备高速运转，取代了传统人工操作，一颗颗桑葚正经历华丽变身。合作社正大力推进精加工延伸，桑葚茶、桑葚粉等系列产品陆续上市，有效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蕲春长青桑园分管负责人孔祥丽：
4: 以前我们这个加工厂每天大概得30人，现在我们引进了一个自动化的一些设备，现在每天5人左右，每天大概能节约3000多元的一个成本。
3: 依托自主掌握的种植与酿造管理技术，合作社已成功推出桑葚干红和桑葚蒸馏酒，凭借稳定的品质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与此同时，合作社打破传统农业单一生产模式，将种植基地与采摘体验、生态观光、乡村旅游相结合，让农田变景区、果园成课堂，实现了一产筑基、二产增值、三产引流的良性循环。这种接二连三的发展模式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合作社的发展始终与农户紧密相连，让农户真正成为产业链上的合伙人。蕲春长青桑园工人田稼荣：
5: 从刚开始种植的桑葚20多亩，发展到现在拥有自持种植面积接近1000亩，6个基地，涉及1区、2县、4个乡镇。
3: 据了解，该合作社自2019年扎根蕲春以来，在各级政府支持和院士专家指导下稳步发展，现已建成500亩核心种植基地，并辐射带动周边县市乡镇发展桑葚种植达10000亩。湖北盛果酒庄有限公司董事长史正生：
5: 未来3年再建设一座年产1000吨现代化酒厂，形成一条龙发展的多品类全产业链，带动更多的农户实现共同致富，为振兴美丽乡村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1: 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当前正值湖风蜂王的繁育筑巢关键培育期，实验室云阳区柳碑镇湖风养殖基地聚焦湖风种苗设施化、标准化、规模化攻关，为特色生态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种苗根基。 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张启的报道。
6: 在云阳区柳碑镇云阳湖峰培育基地里，车间内一排排白色筑巢箱整齐排列在风架上，技术人员严格按照培育流程，通过标准化管护保障蜂王生长发育稳定，提高整体筑巢质量。基地技术员熊颖杰：
7: 现在是湖蜂的关键育种期，在每天早上换下营养液，在定时的投喂小蜜蜂。
6: 与过去粗放模式不同，云阳湖蜂培育基地通过设施化改造、智能化调控、全程化管控，对蜂王交配、越冬复苏、筑巢产卵等核心环节实行精准管理，彻底改变了靠天养蜂的传统局面。基地负责人田辉明：
8: 因为它是个野生昆虫，那么我们一定在这里面有光照、有温度、有湿度，这样才能保证它的筑巢率比较高。今天总筑巢率达到95%以上。
6: 据了解，胡蜂是天然的害虫治理专家，他们的主食是树林里的蝗虫、松毛虫等害虫。一只胡蜂一生可捕食上万只害虫，在森林生态保护中扮演着清道夫角色。胡蜂养殖具有投资少、见效快、成本低的特点，蜂毒提取、蜂蛹深加工等项目都可带来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其中蜂毒的药用价值比较高，一箱胡蜂一季能产蜂毒2至3克，市场价可以达到每克400元左右，优质蜂蛹的市场价可达每斤200元至300元。此外，胡蜂种苗还可外销市场。今年以来，云阳胡蜂培育基地通过精细化分品种养殖，成功培育出四大特色虎头蜂品种，实现了从单一品种养殖向多品类、规模化、专业化繁育的全面升级。基地负责人田辉明：
8: 这是今年我们培育的那个虎头蜂，有红娘这个品种，还有这个金环虎头蜂这个品种，我们还有树上面那种葫芦包，还有这个叫黑凳，主要在那个果园、茶园里面养殖生态之虫这一块。
6: 以两种育产业、以科技强根基，随着胡蜂种植培育技术日趋成熟，云阳胡蜂培育基地实现了从零散育苗向工厂化育苗、从经验养殖向标准养殖的跨越。优质、稳定、充足的种苗供给为基地扩大养殖规模、带动农户发展、延伸产业链条提供了核心支撑。
1: 种源是水产养殖业的芯片，近日黄石本土鳜鱼种源选育取得关键进展，一批从通江湖泊大冶湖捕获的野生鳜鱼正式进入西塞桃花鳜鱼基地的选育程序，这将有望改变本土养殖户鳜鱼种苗长期依赖外购的局面。来听黄石台记者王丽亚、彭晶的报道。
9: 在黄石市西塞桃花鳜鱼基地，首批从大冶湖挑选的野生亲本正从鱼贯车转移到基地陆基养殖桶。此次筛选的野生鳜鱼具有优良基因，有着个体活力足、抗病强等特点。科研人员对这批野生亲本继续优种选优，从体型大小、怀卵量、花纹完整度等方面，最终挑选出全面符合要求的野生种鱼，为它们打上基因身份证。随后，这些种鱼将在实验室内接受系统的基因检测。西塞桃花鳜鱼研发中心、华中农业大学鳜鱼团队技术骨干杨磊：
10: 做基因检测的目的呢，就是说我们会优选这种抗病性的、这个生长性能好的这个基因作为我们筛选的方向，我们那个本地提供这个优质的苗种。
9: 湖北作为鳜鱼养殖大省，种源长期依赖外地输入，这不仅推高养殖成本，更埋下疫病爆发与种质退化的隐忧。传统选育靠经验，科技选育看基因，通过基因检测技术，科研人员可以提前预测鱼苗未来的生长潜力和抗病能力，大幅提高选育的精准度和效率。黄石农发集团大冶湖公司副经理魏普生：
11: 产卵产的这个优质苗种，在基因上，那么它就会抗病性比较强。
9: 目前鳜鱼基地已对优选苗种注射了催产剂，产卵后将通过环道还原野生环境下流水的刺激，促使鳜鱼苗破膜而出后进行分级培育。基地全程控制水温、溶氧、水流等关键参数，为鳜鱼苗打造五星级育婴房，整个繁育周期预计2个月左右，计划产苗500万尾。从苗种到餐桌，黄石市已形成从鳜鱼苗种繁育、成鱼养殖到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
2: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1: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乡村农耕趣味文旅活动在荆州建立黄歇口镇展开， 原生态的田间狂欢吸引了大批城乡居民前来体验。来听荆州台记者卢燕、王道宪的报道。
9: 活动现场设置有田间硬核竞技、全龄农耕体验、稻田非遗演绎、田埂农具走秀、田间助农产销等特色板块。全国人大代表、建立京华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毕丽霞与田埂演员身着农耕服饰走秀，再现传统农耕场景，古法耕地、规范插秧、浑水摸鱼、趣味抓猪抓鸭等田间赛事轮番上演，农户们比拼技能，趣味十足。原生态直播展销摊位前，江汉大米、健力早酒、小龙虾、农家干货等本土好物琳琅满目。游客黄燕希：
12: 我看他们在那儿举行插秧比赛，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有机会应该会体验。
9: 游客李成宇：
13: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棒，就是上午看到那个插秧的活动，我又觉得特别有意思。下午的时候听说有抓鱼摸虾的活动，我也想去参加一下。
9: 活动现场连片稻田化作天然舞台，国家级非遗罗罗东、农耕劳动号子、民俗小调全天候展演，楚风一韵与田园风光相融，尽显建立农耕文化底蕴。武汉游客郭静：
14: 从武汉过来的，那个罗罗东啊，然后走秀啊，包括插秧都蛮有意思。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应该会体验一下子插秧，我觉得蛮有意思。因为我跟我的家人啊，还有朋友一起国外的，我肯定会带他们一起个体验个。
9: 本次活动以农耕润乡土为主线，立足建立农业大事资源禀赋，联动全国人大代表、本土正能量 IP 毕丽霞，打造集竞技、体验、非遗、展销、公益于一体的原生态农耕盛会，让游客在泥土芬芳中感受农耕魅力，助力乡村文旅与助农增收双向赋能，实现以农聚客、以文塑村、以旅兴产、以公益暖民的四方联动目标。
1: 绿水青山出好物，深山野茶便富名黄金。在恩施鹤峰县五里乡，深藏大山的千年古茶树荒野茶资源，如今已经撬动起了一元特色产业，让深山老林里的野韵味变成了老百姓实实在在的金收益。今天我们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请他来给我们聊聊鹤峰荒野古树茶的致富故事。周周你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鹤峰五里乡的荒野茶最大的特色是什么，那么采摘的季节有什么讲究吗？
1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鹤峰县五里乡南村村的古茶园山林里，眼下呢这是咱们当地古树荒野茶的采摘旺季，漫山遍野的野生茶树、百年古茶树吐露新芽，山间啊随处可见村民们采茶忙碌的身影，一派丰收的热闹景象。这里呢有3000多亩原生态的古茶园，荒野茶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天然野韵足，口感甜爽干裂，耐泡度高，全程呢近乎自然野生生长，没有人工刻意的管束，自带独特的山野茶香。而且啊它生长周期特别讲究，发芽晚，出芽不集中，每年呢只有短短20天的采摘期，现在呢就是采摘黄金期窗口，错过呢就要再等一年。村民们都抢抓晴好天气进山采茶和时令节气抢时间。
1: 原来这荒野茶最大的特色是天然的野韵足，口感甜爽干裂，耐泡度高。我想呢应该会有很多人想尝一尝。好，了解了荒野茶呢既能够守住生态的本位，还能助民增收，对于当地的村民来说，目前的采收的收入情况又怎么样呢？
15: 收益十分可观。那目前呢村里采茶的主力啊大多是50-60岁至70-80岁的留守老人，在家门口呢就能务工增收。荒野茶的茶叶啊收购价从20多到60元一斤不等，手脚麻利的村民一天能采10几斤，日均收入稳定在300-500元，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靠山就能稳增收。
1: 在家门口增收真的很好。那品质是产业的底气，我们也听说啊当地在采茶标准上呢还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规矩的，能够给我们说说吗？
15: 确实标准很严苛啊。今年呢咱们鹤峰春雨偏多，古树茶青啊对湿度水气特别敏感，村里呢也是定下了硬规矩，每逢呢久雨初晴，首日坚决不采摘，等到次日山林水气散尽，茶芽品质稳定后，才组织村民集中进山采摘。就是靠这份坚守，守住了荒野茶柠檬檀高香韵的核心品质。
1: 那么有了好品质，还要有好工艺、好销路。这边的荒野茶的加工和市场行情又是怎么样的呢？
15: 当地沿用传统的老怡红的工艺制作，工序繁杂，生产周期长，年产量呢仅有数千斤，也造就了条索紧致、清香沁皮的珍品特质。高端荒野茶呢，售价从1000多到上万元一斤不等，按茶树稀有的程度分级定价，客户覆盖武汉、长沙、北京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多地，订单供不应求。目前呢，南村呢已有8家本土茶企常年收购荒野茶的鲜叶，日均收购鲜叶2000多斤，就地消化，就地加工。
1: 看来这一片小小的荒野茶已经做成了大产业。那么目前鹤峰县整体产业规模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15: 近年来，鹤峰县依托山林生态优势和茶园古道的历史底蕴，从政策、资金、技术多方面扶持，引进外地茶商深耕荒野茶、古树茶的开发。目前呢，咱们县野茶经营主体达到10多家，年产量100吨，产业的产值已经突破了1亿元。荒野茶呢，不仅盘活了深山闲置生态资源，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更为赋能乡村振兴、激活山野经济的特色支柱产业。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周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介绍。藏在深山的古树野茶，凭着它生态丽品，以品质闯市场，已经把山野资源变成了亿元富民产业，也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走出了一条可以复制的生态富民路。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15: 主持人再见。
2: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长期以来，猪肉一直是我国居民餐桌上的主角，但近期猪肉价格持续下跌，创下新低。这种情况和需求端的变化紧密相关。近年来，禽类、牛羊肉等品类逐渐受到更多消费者青睐，居民肉类消费正在发生变化，这对传统猪肉周期也产生了新的影响。来听央视记者的走访。
16: 记者在北京多个商超和农贸市场走访时发现，鸡肉、牛肉以及海鲜等品类正更多进入餐桌。
17: 消费者
18: 平常那个比较想减肥啊，主要选择的那个牛肉和鸡肉比较多，因为它蛋白含量比较高。
19: 一周来说的话，可能会吃2次猪肉，其他时间会吃牛肉和一些其他类的海鲜什么的，因为猪肉它的脂肪含量相对可能会高一点。
16: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3年前猪肉日均上市量大部分时间都在2000头以上，而现在则在1800头到2000头之间。同时，海鲜、水产、分割鸡、牛肉等品类的上市量都有明显增长。
20: 北京新发地市场猪肉经营户王玉军：
21: 要跟去年比，感觉是现在吃肉人还是少了一点。
20: 北京新发地市场宣传部部长童伟：
22: 海鲜、水产类呢，由3年前的平均每天1500吨，到了现在1800吨到2000吨这样一个区间。分割鸡呢，就有更明显的增加，由2万只左右，现在到了3万到3万5千只这样一个区间。
16: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居民家庭人均猪肉消费量连续下降，2025年为26.6公斤，同比下降5.4%，这是继2024年同比下降7.8%后，连续第二年呈现下滑态势。
20: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
23: 禽肉、牛羊肉和水产品供给持续充足，对猪肉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消费替代效应，居民肉类消费选择更加多元，人口结构持续调整，猪肉消费分层分化十分明显。
16: 专家表示，消费结构的长期变化直接削弱了传统猪周期猪价下跌、消费回升的修复规律，价格下跌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
20: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
23: 对于后市，短期来看，二季度生猪供给仍偏宽松，猪价以低位震荡、小幅反弹为主。
1: 当前生猪价格仍然处于低位运行区间，围绕稳产能、稳预期、促转型，相关部门不断完善生猪产能调控机制。那么发力点在哪儿？效果又怎么样呢？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20: 近年来，我国以能繁母猪存栏量为核心的调控指标，构建生猪生产调控机制。2024年，农业农村部修订印发相关方案，将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水平从4100万头下调至3900万头。数据显示，2025年末，我国能繁母猪存栏3961万头，同比下降2.9%。今年1季度末，我国能繁母猪存栏3904万头，同比下降3.3%。此外，据农业农村部介绍，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连续9个月下降，今年3月份新生仔猪数量17个月后首次同比下降，生猪供应关系逐步改善。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
3: 第一个是我们全国的产能在有序的调减，第二呢是盈利周期延长，2024年5月到2025年9月，我们行业经历了一轮持续17个月的超长的盈利周期，很大程度上补充了我们行业的现金流。那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行情波动是明显的趋缓的。
20: 专家表示，考虑到行业生产效率快速提升，猪肉消费需求也基本达到峰值，当前的生猪产能还有一定的下降空间。长期来看，在持续抓好生猪产能调控的同时，还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变，推动生猪产业内涵式发展。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
23: 在育种上提升自主育种能力，在节粮降耗上优化饲料配方，提高饲料利用率，在绿色养殖上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完善种养循环，在疫病防控上筑牢生物安全防线，强化常态化防控，在数字化上推广智能养殖，提升生产精细化管理水平。
20: 机构监测数据显示，近一周生猪价格较前期低点每公斤上涨1元左右。专家表示，猪价全年有望呈现前低后高、窄幅波动特征。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
3: 当前猪价行情再破前低的概率比较小，下半年随着产能去化效果持续兑现，消费需求逐步进入旺季，我觉得有能力支撑我们的猪价趋势性的好转。
1: 好了，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筹编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4: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5: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6: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7: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通知：由于五一活动期间广大朋友们的热烈抢购，导致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大面积供不应求，影响了后续大量朋友们的急切购买。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决定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规模宏大，特此通知，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刚才呢我们节目开始啊，也是跟大家特别播报了一则通知，大家可能也听到了啊，这里我再强调一下啊，因为在五一活动期间，广大朋友是积极的参加活动，抢购的势头非常猛烈，导致我们很多地区啊系列产品不同程度的啊出现大面积的缺货啦、脱销的情况，影响大家的购买。所以呢经过研究决定，也是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吧，现在决定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还有全新升级版千里眼明目眼贴庆五一的超大型优惠活动啊延长到5月底啊。所以呢在这里也希望听到这个消息，同时呢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朋友，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延长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客观的啊货源紧张影响大家购买以外，确实现在应该说也是春夏交替之际啊，严格上说呢从节气上来讲已经是立夏了，而且我们现在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啊正是非常忙碌的时机。我觉得确确实实啊，从我们自然的角度来讲，春生夏长，这个夏季怎么样做好养长之道，把这个长啊生发生长怎么样做好，能够顺应我们的阳气的生长，我觉得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非常关键。因为从传统中药的选择来讲，你像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啊，大家往往都会面临久病多病，身体往往很虚弱，但是您看传统的中药草药、水煎火熬喝汤药，大家吸收不了，而且大量的出汗会浪费掉。另外呢，有很多传统的一些中药的膏方啊，你比方说滋养的一些膏方熬的膏子，很多人吃了以后夏天容易上火，而且呢，脾胃虚弱的朋友根本吸收不了，所以在夏季都不能使用。但是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通过现代高科技的提纯工艺，把传统中医中药的精华成分提炼出来，而且为大家精心研制打造的高端的产品，而且又是采用现代的药剂，就是我们的片剂，所以大家吸收利用更好更充分，而且能够充分的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我想这个在夏季阳气生发的时候，就能够更好的提高和补充人的气血，那么对我们体质虚弱的老慢病的朋友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的季节。另外呢，从咱们原黄金的角度来讲啊，夏季五行属火，对应心脏，也就是我们养心安神的最好的季节了。那您服用原黄金能够使您的心脏的供血供氧更充足，心脏的动能更强大，全身的血脉更畅通，那您说气血也补了，循环也通了，身体的五脏六腑的功能不就得到更好的调养恢复了吗？那些顽固性的老慢病就能够成倍的得到恢复啊！所以我们活动延长啊，是一个必然的， 也是让更多的老慢病的朋友放心的来开展夏季养生康复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希望大家呢把握住机会啊。那么关于活动的具体详情，想参加活动还是提醒您拨打027-8733-8911详细了解，积极的行动。喂，老人家。
5: 哦，唐先生好。
4: 哎，您贵姓呢？
5: 我姓孙。
4: 啊，姓孙。
5: 哎。
4: 啊，多大年纪了，孙婆婆？
5: 我84了。
4: 84了。
5: 哎。
4: 哦，说话嗓门还是蛮高的啊。
5: 蛮高。我要有电脑下马屏哈口的在那口的。
4: 也一直在用我们的产品是吧？
5: 是的。
4: 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5: 原来身体不好，可就是心里有点毛病，一个花花。

0: 花花花花是我们家最爱喽，咱人就愁了，不能疼的。
1: 哦，就心里慌，然后人就不能动了。
0: 哎，
1: 那是什么病呢？
0: 我是找不着了，我一时我也没长。
1: 也没到医院去检查过吗？
0: 没，找一下呢，就是有点胃片。
1: 哦，有点胃
0: 片，找胃片也没化解了。
1: 就是现在也没发作了。
0: 哎，也没化过了。
1: 您老平时像血压、血脂、血糖都高不高啊？
0: 那都不高。
1: 都不高。
0: 我是低血压。
1: 哦，就是原来是低血压。
0: 哎，低血压。原来是低血压。
1: 原来那不就是头晕吗？
0: 头晕。
1: 头晕。
0: 嗯，头晕。我去年腊月给腊月给整的，那头晕，昏了，压力下要是昏了。
1: 哦。
0: 早晨起来要是昏了，白天走路要是昏了。
1: 哦。
0: 那只要我日子要回来过年嘞，
1: 嗯，
0: 就打电话去医院跟我挂号，跟我那个再要我到差医院去，
1: 嗯。
0: 我到县里医院去站了两回，就把我的风站好了，头晕站好了。
1: 哦，那也是，该到医院也到医院去呀，因为您晕的要站不住，摔倒了就很危险呐。
0: 就是个了，要你歇下去，歇在床上去，要是堆成风。
1: 哦，
0: 一早起来要是那样的昏，
1: 哦，就是在床上睡下去，然后早晨起来头都昏。
0: 哎，
1: 您原来血压低到多少啊？还记得吗？
0: 在现在现年是80多个，血压80多，不到90。
1: 就是
0: 现在已经的有100个，130了。
1: 您就是原来高压也才80多。
0: 最高我是这80多。
1: 哎呦，那难怪您看您头晕胸闷。心慌都和低血压有关系。
0: 是的，那几年就是那样的。但现在已经呢，就条件好起来，就强起来，血压130了。
1: 那就行了，有这个血压，您就不会头晕了。走路怎么样呢？
0: 走路还可以。
1: 走得稳啊？
0: 走得稳。
1: 可以。你那个胃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0: 我胃呢，我现在我是胃炎。
1: 有胃炎。
0: 胃炎。
1: 那是
0: 有时候看到几个生了几个小孩的，
1: 嗯，
0: 他院里的就是小气疼，不能去。
1: 哦，
0: 不能去呢，就是有点缓饿片。
1: 嗯，
0: 一饿了呢，就胃就坏你。
1: 那您这胃的那不时间蛮长了，是吧？
0: 蛮长喽，只有蛮长喽。
1: 就是生孩子的时候，这个胃就不好了。现在吃东西都还行着。
0: 现在吃东西还可以。
1: 那就行了。咱们到这个年纪您都84了啊，有这个状况很不错了，血压现在正常了，然后心也不慌了，头也不晕了，吃东西了也比以前要好了。
0: 是的。
1: 关键我觉得您就是现在能出出进进走路啊，活动啊，比以前应该要精神了。可以。您在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婆婆？
0: 原好您自然吧，自然吧的造成现在是清凉的。
1: 让
0: 你在新茶的，在我老太的是让我去山里。
1: 哦。
0: 早晨的时候去山里支援吧，回来的晚上的时候去山里养鹰。
1: 哦，就是两个组合着在用。
0: 在新茶的可以把那种药材帮我去，只过你建议要的早晨吃饭了饭后起立了。
1: 对，
0: 喝了晚上洗好了之后再吃的啦。
1: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饭后早晚各吃一颗青松固力健。
0: 我是那个粉丝片，我新年是粉丝片，我赚不少钱。粉丝打个油腿呀、啊。
1: 嗯。
0: 啊，油腿可就请的那么的，那腾起来就已经腾到开始了。
1: 哦。
0: 你搓一下子起来的，那得一波。把给他把脚让我把平整的时候开始疼起。
1: 哦，现在腰啊腿啊颈椎啊怎么样呢？
0: 没画过了。
1: 好好好，您自己呢好好巩固。
0: 好好好好。
1: 哎，行行行，那孙婆婆谢谢您的分享啊，您自己呢一个好好用。另外呢平时也注意休息好，天气慢慢也暖和了也热了，您就早晨啊晚上啊该活动活动锻炼锻炼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哎，您老是哪里啊？
0: 我是江夏的。
1: 哦，江夏的。
0: 嗯。
1: 哦，那行，您自己保重好身体啊。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1: 好。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张主任你好。
1: 哎，欢迎你，老人家你好啊。
2: 你好，我是53的。
1: 53农场是吧？哎，好的，跟我们交流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2: 我的老伴啊。陈雷红师。他一直去到现在。
1: 一直到现在。
2: 他这个状况呢都还可以。 人家跟他差不多带的雷锋师都不在了。
1: 哦，
2: 他的手指是吧，都根本没有变形。
1: 哦，
2: 就是去那个火力自然包，现在软钢筋，
1: 就是手关节一直还很好。
2: 很好，很好，很好。
1: 哎呦，那很不错啊，
2: 没变形。
1: 嗯，
2: 从外表上看呢，不像有病的人呢。
1: 是吧？他这个没用之前呢，当时类风关节炎是个什么状况呢？
2: 疼呐，各个骨头疼，没得地方不疼的。
1: 哎呦，那难受的很呐。就到处疼。
2: 只要广告一下来，我就买，骑到怪好，一直到现在。软钢筋，我也买了一点来骑了。
1: 哦，
2: 骑了效果还好些。
1: 对，
2: 反正我这个人呐，常主任，我也不会说漂亮话。
1: 嗯，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
1: 就应该这样吧。
2: 我的电话也来了打通，好不容易打通了。
1: 是的，是的，电话是不好打啊。
2: 反正这个软钢筋或者是保啊，是有效果。我一买呢，这是一年，他吃保健量啊，没有吃三颗啊。
1: 哦，吃的养生长寿量。
2: 一餐吃两颗，还可以，我感觉这个产品行，知道吧？
1: 那就说婆婆现在人呐、感觉很轻松，关节也不疼了，是吧？
2: 不疼不疼，
1: 不疼，也没有变形，
2: 没有变形，看到不像有病的人。
1: 哎，那就正常了嘛，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刚才您确实也说得很好，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呐、最基本的有的时间长了，手啊关节啊就变形了。一变形以后呢，有些人就残疾了，那一残疾就什么都干不了了。再有的严重的并发什么心脏病啊，出现并发症以后，甚至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呐、
2: 是的，是的。我们这里已经有六家在吃那个药没？
1: 哦，就是周围有很多人也在用了。是的，是的，这个就是一个口碑。因为我们类风湿啊，在医学上把它称为叫不死的癌症，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要找到这个好方法很重要。婆婆现在应该说基本的生活都没问题了。
2: 没问题，没问题。
1: 那除了这个最主要的问题解决了，还解决些什么问题呢？
2: 他睡觉，也解决些，便秘也解决一些。可以，我感觉可以。
1: 行，那就是一直在坚持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2: 我一直在用啊。
1: 轻松固力健有没有结合起来用呢？
2: 轻松固力健是有效果，不是假的，一气都不疼了。我打我内心的来说，我还蛮高兴的。
1: 蛮高兴。可以跟婆婆也说一下，坚持用。另外呢，夏天呢也是一个巩固的好时机啊。像这类病呢，都是要冬病夏治。借助夏天阳气旺盛的特点呢，把身体的体质更好的来打坚实、打牢固，这样以后就不会发病了。
2: 好好好好，
1: 哎，好，那祝贺您啊！您贵姓哪里的？
2: 我面贵姓李，
1: 姓李是吧？
2: 十八子，
1: 十八子，好的，好的，好的，祝您老伴更加健康啊！
2: 啊，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啊，再见，再见。
3: 特大好消息，应广大朋友们的迫切要求，本次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请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老人家。
4: 谭主任长。
1: 您好，您好，您好啊！
4: 我等下这几年接触看看，有至少有89年了。
1: 哦，89年了。
4: 89年呢，我是晚年萎缩性的胃炎，这就是关节炎。
1: 关节炎啊。
4: 关节风湿。
1: 啊，叫做风湿关节炎。
4: 就是也是带着高血压了高啊。
1: 哦。
4: 一直几年都等于说在医院里。
1: 哎呦。
4: 高啊，住院了高啊，那个了。这个等于说听了那么那个药，那个到最后买一个药，过高啊。高啊，这几年那个到的把个身体高转了呀。
1: 高转来了。说得好。
4: 高转
1: 了
4: 又活，这些年只有。
1: 你看，
4: 我今年这还那我就很感谢他们那个药的，就是对付我。你看，就我呀，就是说天天还打麻将啊，搞好那个的，还那些医院的还没卡过门呢。
1: 你看，你看，这就是有比较，您才有正确的一个认识啊。
4: 对，
1: 原来不是这不好，就是那不行，然后就是不是这到医院，就是那到医院。
4: 啊，这一下把我气的。 就是说现在把我的命买过来、
1: 嗯、哎呦那还真是，因为您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啊，您说的是、是萎缩性胃炎
4: 啊，
1: 哎，因为您这一说我心里就一紧，因为这个萎缩性胃炎再发展的话那就是恶性病变了。
4: 这是啥？是我心里、这一定是我心里。
1: 是的是的，那您这个胃病那不时间蛮长了。
4: 我不就这是89年了，在协和的砖，在我们人们那个的砖的汉口，我们不能够给你开刀啊搞。
1: 哦，
4: 就是说你靠你自己去回去慢慢你看是养是那什么、
1: 哦、那怎么
4: 那么些药的就是我就卖了一个药子来保持。
1: 哦，您这
4: 保持的现在的还、保持好了还。
1: 那等于说当时还是建议您要开刀
4: 啊，建议开刀，他说不能够开刀，
1: 又不能开刀了，这怎么是因为身体？
4: 我这个身体才那个萎缩性胃炎了，
1: 哎呦，
4: 他那个萎缩胃萎缩了，
1: 就这身体太弱了，
4: 这个门里他给摁一下了吗？
1: 那是。
4: 嗯，动手术的不能够复活，不能够活动。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
4: 不能动手术。
1: 觉得可能还是病的时间长了以后、啊、这个手术，因为这种手术最起码要大部分切除，切除以后啊，这个吻合好不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后续呢您这个消化能力又能不能恢复又是一个大问题。很多人做了胃的手术以后啊，这人啊吃也吃不了，喝也喝不了，说个严重的搞不了几年人就没了。那现在平时吃东西啊喝东西啊都没问题啊？
4: 现在吃的东西喝东西都好了，
1: 都好了。
4: 吃那么一个蓝黄金呐、啊，和这个馄饨包。
1: 哎，
4: 我一直坚持这几年都我都在吃、嗯，但是说是吃的，就是现在的嘎是吃、嗯，我是每天那是不断的都是三颗。
1: 哦，早上晚上。
4: 老是坚持的。
1: 哎哎。
4: 坚持的现在刚刚都是恢复这个那个的。
1: 哎。
4: 我现在就坚守了。就是一年的我都是吃个么吃四五盒，慢慢的掉的起。
1: 哦，就是适当的减了量。可以，自我的能力恢复了，这个很关键。这就是我们讲滋养骨髓，它本身也不是说去治疗您哪个病，而是把您自我的功能，像您的胃黏膜修复好了，它能够分泌，它能够吸收，它能够消化，那您自己的功能好了，人不就健康了吗？
4: 对。
1: 那个风湿关节炎原来狠不狠呐？
4: 现在风湿炎基本上是差不多好了。
1: 啊、也差不多好了啊。
4: 嗯。那么啥，这是过天灾的时候就有点那个的。
1: 哦。
4: 现在都50位啊。
1: 哦，就是变天的时候，原来还是反应很大。
4: 嗯。
1: 现在基本上都无所谓了啊。
4: 是。
1: 啊，那行，那您这还真是要好好的祝贺您啊。
4: 这感谢咱们的噻。
1: 您老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9岁，
1: 也79了，不容易啊！因为您这个病，尤其说刚才说了半天的这个老胃病啊，这真是不容易。现在血压都正常了吧？
4: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1: 好，那就行。自己呢，平时啊，身体好了，生活就安排规律。刚才您也说了，打打牌呀，活动活动啊，锻炼锻炼呐、啊，是吧？哎，这咱们就身体健康，生活才放心，才幸福。
4: 是。
1: 行，祝贺您啊，老人家。
4: 嗯，这感谢您、
1: 不客气。
4: 那么一个药，我哪里能够恢复得就快、
1: 您刚说的用的是我们的活力资源宝。
4: 哎，活力资源宝，蓝黄金。
1: 蓝黄金。
4: 嗯。
1: 那个青松固力健呢？
4: 不，青松固力健，我是现在在吃一下的。
1: 哦，也在吃。
4: 现在一般的多数我是买5盒蓝黄金。买10盒是活力自然包。
1: 哦，就是两个组合着在用了。
4: 对，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您老保重好身体啊。
4: 啊，感谢。
1: 哎，您老贵姓呢？
4: 我姓李呀、
1: 啊。哦，姓李啊、是云梦吧？
4: 嗯。
1: 好的，谢谢您，祝您全家都健康幸福啊。
4: 好，
1: 感
4: 谢那么的把我身体搞健好。
1: 好的，再见啊。
4: 再见。
1: 喂，你好，老人家。
5: 啊，你好，我就去你们这个药是从去年那个元月份开始去吧。
1: 哦，
5: 我就是这个受伤了，万一受伤胸十一十个这个在屋上掉下来，把那个胸十一十摔断了，
1: 哎呦，
5: 摔断了，伤了神经，就是现在已经有5年了，
1: 有5年了。
5: 5年了，我现在就是从去年开始就是那个是脾胃不舒服吧，反正是吃东西不想吃，反正就是一早上你吃也是可以啊，不吃也可以，一天那个的时间那就感觉到没感觉到饿，
1: 就没有食欲，也不知道饿。
5: 对，不知道饿，你吃也可以啊，不吃也可以，反正就是这样的。 再就是有这个便秘。
1: 哦，那肯定有
5: 便秘。
1: 便秘
5: 你知不知道？我这个便秘想啊想了好多方法，你只要是有一点点信息，我都弄过也都没效。
1: 哦，就很顽固了啊。
5: 对对对，他就是那个简直大的，就是有肝有根，他就是到了肝门口就是不出来。
1: 我打断一下，您刚说的就是外伤是哪？是胸椎损伤了是吧？
5: 胸椎11/12，
1: 那能瘫痪了没有啊？
5: 现在就是截瘫了，现在今天就。

0: 去你们这个药呀、啊，我还感觉到这一段时间很混乱了。现在就是扶着我住进去，随便轻易一举就站起，以前都站不起来。
1: 哦，等于说有五年吧？
0: 有五年了，对对对。
1: 那就五年以来一直坐着轮椅了。
0: 对对对，我就是一个人嘛，我老人早就不在了。
1: 哎呦，那您这真是，您是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0: 我最开始是用的那个活力自然宝，最起码会有也轻微一些接到用，接到用有位置会要到今年这个就是三月份嘛，三月份就买了一个原黄金。
1: 原黄金。
0: 原黄金，原黄金现在起来就这效果就格外的好了。
1: 就说刚才您说的，就是扶着助行器能够比较利索的站起来了，是吧？
0: 以前那个站起来很费劲，很费劲，就站不起来，就是费黑了。今天站起来。
1: 哦。
0: 今年呢，就这段时间呢，我这原先的单年呢，搞康复单年呢，就是那个助行器要随便这边随便使一开机就蹦就起来了。
1: 哦，那还真不错啊，这还真是要祝贺你。
0: 现在就是什么呢？现在就是我的那个便秘，现在已经是，
1: 嗯，
0: 现在不是一天是，现以前是改不出来，谁能改不出来？现在就是干一天一吃，但是很快就出来了，就是不要使劲了就出来了，
1: 哦、就是排的比以前顺畅些了，
0: 对吧？对对对，他就没那么费劲了、
1: 嗯。那这都是好事情呐。
0: 嗯、对呀、啊，我现在我的那个舌头、嗯，去年不是那个舌头吃出来里面是紫色带紫色，
1: 就那个舌苔，
0: 舌头整个舌头带紫色，中间有那个裂纹，
1: 有裂纹，哎呀、
0: 现在就是今年就是切你们这边的，现在这舌头已经是基本上、有光彩、啊，有鲜红啊，有光彩、啊，这个、
1: 哦、
0: 这裂纹胶质有一点点显示，嗯，看的不很明显了。
1: 这个就说明你原来本身体内的淤血就很重。
0: 对，我去年就是这湿疹，
1: 嗯。
0: 湿疹就是这个下面的这阴囊这位置，就是先生那股，以前那先生那股还不舒服，
1: 哎，
0: 再又痒啊，又红啊，又肿，就今年就好了。
1: 这真是要祝贺您啊！说实在的，本身不说您有这些病啊，就您这个特别的一个经历啊，对您的生活影响就很大。而且您长期坐轮椅，
0: 对对，
1: 刚才您说的这些湿疹呐、啊，包括您便秘呀、啊。实际上都是和您长期不动啊都是有关系的。
0: 对对对对，
1: 长期不动的人，那最后只有这个结果，大便排不出来，再就是时间长了以后整个下肢呢就萎缩了，然后呢因为长期不动体内的循环就不通啊，这到了半截它就流动不了了，慢慢的就会耗伤您的精血，人就会出现这个阴液亏虚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您的舌苔有淤血有裂纹就是这个表现。那么咱们通过滋养骨髓以后，最起码第一个就是能够调动您的气血循环啊。为什么您现在比以前那么利索的能够浮起来，是吧？这就是您整个气血循环在逐步的畅通的一个好处，而且在滋润您的身体。这个润呢、啊、很重要，尤其是原黄金，我跟大家讲过多次，它能够补养津液，这就能够使您的内在的这个脏腑关节都能得到滋养，得到濡润。那身体自然就慢慢就向好的方向在发展，在恢复了，一定好好巩固用。
0: 对，不是，我再就是那个去年不是那个冬天的那个脚啊，这个是脚从这个洗头完之后就是像铁，非常的穿好多啊，身上都不发热，就是去年就是用不着你们那个泡脚的那个东西
1: 啊。
0: 就去年冬天的就挺好的，就过过来了，就是洗完就脱出来的，我脚也是暖和的，这个洗头完也是暖和的。
1: 您这真是要好好祝贺您啊！您这个感受了，说明您下肢的循环在畅通啊！啊，
0: 对对，我现在就是坐起来就是随便一轻一举，随便使个一带劲就起来了。
1: 那太好了，太好了！您这就说个真心话，您这有希望以后就能够自己能够站起来了。
0: 我现在就是膝盖锁不住啊，现在是膝盖锁不住，我都可以不动走了。
1: 慢慢来吧，不要急啊！
0: 啊好好，
1: 哎，慢慢来，然后自己再还是要耐心的多锻炼一下。
0: 对，我每天就是吃了稀饭呢，就是这个康复单里面的药的。
1: 那现在您是自己一个人生活？
0: 哎呀，我一过我找这小孩都在外面。
1: 可以，您自己好好用。
0: 就是以前小孩的话都没用，我今天用你这个东西啊，现在的身体各方面都好了，这精神也好了。
1: 那肯定的，这一好百好，这就是我们抓源头的好处。
0: 对对，抓的一好的各方面都好了。
1: 哎，对对对，您贵姓哪，老人家？
0: 我姓熊。
1: 是哪里啊？您是？
0: 我是天门的。
1: 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0: 我今年63了。
1: 哦，那还年轻。
0: 对对，就在屋上摔成这样了。
1: 是的，是的，行，保重好。
0: 啊，谢谢你啊。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
2: 特大好消息！应广大朋友们的迫切要求，本次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请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

0: 市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元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北京时间20: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 坎坷时相伴左右，
2: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3: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那以下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2: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周五的爱心驿站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残疾人就业创业。那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残疾人就业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残疾人就业不仅是保障其基本生活、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也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文明进步那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不同的职业岗位对于专业技能也是有着不同的要求。残疾人需要根据自身的身体条件和兴趣爱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并且来努力学习相应的专业知识技能。
1: 但是无论我们的残障朋友从事什么工作，在找工作的时候通常都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让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自己。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结合实践去帮助大家更好的介绍自己，并教授部分呈现技巧。那首先进入第一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感性的演绎，第二个部分是理性的升华。但这两个部分呢，其实它并不是割裂开的，可以说它是在我们每一次的呈现中，不光是在自我介绍的过程中，在你们平时跟家人或者是跟亲戚朋友跟同事的交流中，它都是有这两个部分去相辅相成的。一部分就是感性的演绎，另一部分是理性的升华。 感性呢，包含了我们的眼神、眼神的交流，然后我们的语调、姿态，跟大家的一些互动，以及我们过程中去讲一些故事，这些都是感性的。理性的呢，最主要的就是你的逻辑结构了。感性最主要的功能呢，是让人快乐。那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快乐地听取信息。那首先进入感性的部分。 其实呢，大家想到一些魅力呈现的技巧，为什么说这个是魅力的呢？那肯定是说它会给你的情绪带来价值，这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哈，情绪是有价值的。那就要求我们自我介绍的过程中呢，我们需要去照顾听众的情绪。那首先的第一个呢，就是要礼仪啊，比如说拉一下凳子啊，比如说你的穿着啊，这些商务礼仪的一些技巧。 那礼仪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对方感受到你是尊重他的。那尊重别人的第一步，就是我们一定本身是要真诚的，是要自重的，不卑不亢的。这些其实都是能在对方跟你的交流中第一时间去接收到的信息。那眼神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互动了。如果我们平时在去面试的时候，有面向多位的面试官的话，那我们尽量在我们整个的面试过程中， 眼神是每一个面试官都照顾到的，不要总是盯着一个面试官看，也不要去看我们的脚啊，或者是看一些其他无关的地方。那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多对镜子去练习一下这种自信的微笑，因为没有人会拒绝一个乐观和自信的人。我们有时候就是比较功利的说，非常的想得到某一个职位，就会显得有一些苦大仇深，有一些急功近利。 或者是显得我们有一些对自己不是特别的自信，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面试官的话，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些人以后是会在我们的团队中跟我们一起去工作的。那当然，我们希望他能够给整个团队都带来自信、快乐和能量，正向的能量。第二点呢，是给大家的一个实用的建议，就是我们有时候会陷入自己的一些表达欲望。 比如说语速特别的快，比如说絮絮叨叨的说一些沉浸到自己的故事中，但是对方呢并不一定是可以全盘接收的。这个有两个方面哈。那有时候有的听众他会接收的非常的快，那我们在去絮絮叨叨的反复的说一些信息的同时，就会让他不耐烦。那有一些的听众呢，他可能他接受的能力会慢一些。那我们如果语速过快的话， 我们想表达的很多，他也没有接受到很多。那不管是过快或者是过慢，我们最终的结果都是要看对方接受了多少，而不是看我们表达了多少。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一些起伏的语调、适当的语速，并且提前准备，一直准备到我们再去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它不像背书。

0: 因为背书的这个语调和你整个人的感觉，跟你在叙述一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部分就是理性的升华了，其实跟刚才说的就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要去想一下，这个面试官他到底是想听什么样的信息呢？那首先要介绍一下自己的基础信息。那第二个呢，我要介绍一下，会想一下这个职位的需求，介绍和这个职位最相关的部分。那后面怎么去设置这个内容也会有详细的解释。第三个呢，如果想让对方记住你，可以从差异化去出发，因为我们的面试官每天在接受面试的时候，可能不是对我们一个人，有很多很多的人。坦白的说，我觉得职位上可能是有匹配的，但从个人的特性上来讲，不会有太大的差异。那如果想让面试官在我们同等水平里头记住我们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个，就是需要一些差异化。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健美，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唱歌，这样的一些带有个性的表达，往往就是让面试官记住你的。尤其当面试官跟你有同样的爱好，或者是同样的共鸣的时候。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有着丰富组织建设以及培育人才经验的专家王雨晴的介绍。那他在介绍当中也强调了，大家在准备自我介绍的时候，可以从感性和理性两个角度去出发。从感性上呢，是要让面试官留下一个好印象；那理性呢，就是为了从信息内容和我们的这些干货上来证明自己可以胜任这份工作。那做到这两点哈，我相信大家已经是迈上了面试成功的第一步了。那在实际的应聘过程当中，往往面试官会要求我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哈，但是因为职位的不同、公司要求的不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在这个自我介绍的时候，最常见的呢，往往是1分钟的自我介绍和3分钟的自我介绍，或者说更长的时间哈。那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呢，一定要知道这个不同的时间的自我介绍，其实是对我们的准备工作有着不同要求的。如何能够在面试官规定的时间里给出最合适的自我介绍呢？我们分别来和大家说一说。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1分钟的自我介绍哦，我们需要掌握哪些要点呢？
0: 如果面试官向我们要的是1分钟的自我介绍，那这个时间是相当的短的。我们一定要简明扼要，用最短的时间里头去最有效的表达信息。注意，我这里说的不是说在1分钟之内去更多的表达出信息，那你的语速会变得很快，你说的事情可能会变得没有章法。因为面试官在问你1分钟的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其实没有想知道你很多的信息，往往这个1分钟的自我介绍后面还会给大家有一个更多的一些提问。那么首先呢，就要大方的进行一个打一声招呼，就是提醒大家你的演讲开始了。如果当时是一个比较嘈杂的环境，我们还可以等一等。那如果是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呢？这个也是一个作为一个开场白，然后去调动气氛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些不能省去的基础信息，是面试官一定希望你去呈现出来的。但是面试官手里可能会有简历，或者提前已经知道了你的名字了。那我们再去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重复呢？那其实不是。面试官在看你的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往往在看你从这个简短的1分钟的自我介绍里头，他会去看你这个人的个性是什么。个性往往决定了他对你的第一印象。他想不想跟你进行更多的交流？想不想让你在他的团队进行工作？如果对方目前手里没有一个简历的话，你直接说你的名字，他不会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但是我们中国人对中国汉字这种图像型的，就是这种象形文字的印象是会非常深刻的。你可以在介绍完你的名字以后，告诉面试官你名字是哪几个字组成的。比如说，我叫雨晴，我会介绍说雨后天晴的雨晴，那大家就会知道到底是哪个雨晴了，不会写错字。那还会有一些这种雨后天晴这种很有希望的、带有彩虹的这样的一些联想。那第二个就是年龄了啊，其实这个对于职业发展的这个过程来讲，不管说我们鼓不鼓励用这个年龄来给职业设限，但是每一个职位。他对我要招的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是有一个预判的，所以年龄也是一个不可以缺少的信息。那除了说自己是多少岁以外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有一些具象的感知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然后让面试官快速的联想到你的特征，比如说自己是一个90后或者是95后，比 比如说我自己是一个90年的，我是最老的90后。然后呢，还有就是说籍贯了，籍贯这个事情，我自己的建议是大家都会去说一下，因为我们都以自己的家乡为豪，这个也是我们自信心的一个表现，让面试官感受到你对家乡的热爱，这个也是能够让你的这个形象更加生动饱满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接下来呢，就要直接介绍你过往经历与职位最相关的一个部分了。如果没有类似的经历，也可以说一下你以往的经验中有没有跟他有一些关联的事情。比如说，你这份工作是要去做行政，照顾大家的行程，但是你没有做过行政的工作，那你可以说我自己是家里的老大，那以前的弟弟妹妹都是我是照顾的，我非常喜欢去照顾别人等等。那这边呢？面试官他需要的不是一个简历的重复，而是要知道你为什么可以胜任这份工作。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自我介绍去引导面试官后续提问的方向。来看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说，我叫李冰心，今年24岁，海宁人。2008年高中毕业以后，在 A 公司做过助理，想来面试电话销售的工作。那这一句话呢，面试官可能听了以后，他对你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还是没有建立连接的。那我们可以再去把它进行一些丰富化。各位老师，有一个开场白，我叫李冰心，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冰心。那这个冰心呢，它大家就知道是哪两个字了。然后也通过这个古诗词呢，能感受到你的父母对你的一些期望，以及你从这个名字里头表现出来的一些美好的这种内心的正直的这样的一些联想。那我出生在美丽的江南小城海宁。那也许你刚开始说海宁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海宁还没有感觉，或者说没有听过这个城市在哪里。那我通过我这样一个简单的一句话，来自美丽的江南小城海宁，大家知道了，你很爱你的家乡，你的家乡在江南，它很美丽。这都是给面试官的一些非常感性的认知，让他感受到你的愉悦，你的热爱，他自己的情绪也会被你调动起来。15年至今，积累了几年的行政工作经验，这份工作经验呢，给我与人沟通交流的经验，还有一些文书技巧。我想应聘销售的岗位来挑战一下自己，因为大家都知道，销售呢是需要跟人去沟通，需要把这个货物卖给别人的，不管是货品还是一个服务，那沟通技巧是必不可少的。在行政过程中，我们也要跟办公室的各个部门进行沟通。虽然说这是两份看上去比较不一样的工作，但是里头的技巧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的，我们找出这个相通的特质，然后让面试官知道你为什么胜任这份工作。
1: 在1分钟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短的时间里，参加面试的残疾朋友们呢，应该尽可能的将重要信息传递出来，还要把你的积极乐观等美好的品质融入其中，其实还是比较考验大家的。那除此之外呢，在面试过程当中，3分钟的自我介绍也是比较常见的。那面对3分钟的自我介绍，我们又该如何来准备呢？
0: 如果面试官让你做3分钟的自我介绍的话，他一定是想要知道更多的信息的。那对于有一些咱们不是特别擅长表达的朋友们来说呢，那如果突然一下这样问你，可能很难一下子组织出3分钟的语言的。但是呢，如果你发愁，觉得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很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提前写稿。在组织我们3分钟自我介绍的时候，应该会要介绍哪些信息呢？第一点呢，就是自我介绍，其实跟刚才的1分钟自我介绍啊，差不多都是一些基础信息。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概述自己的一段经历，找其中有一段跟这个职位最相关的经验作为一个详细的说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数字去做辅助，比如说我做了2年的行政工作，那我在这个2年的行政工作里头，我做了多少多少份的这个流程的支持。然后我帮大家处理了多少多少份的出差，我给大家订购了多少的办公的商品，或者我组织了多少场培训，这些都是行政可能会干的工作。那我们用数字的方式去大大加强这段经历的可信度，也让你的案例会变得更加的饱满。然后在写一个具体的事件案例的时候，我们可以用 STAR 模型，一会儿会给大家详细的解释。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说一个特别的经历，比如说我喜欢唱歌等等，然后让面试官对你有一个更加生动、更加深刻的印象。 大模型的实践。那 STAR 模型呢，是举例子的常用一个模型。面试

0: 官可能会经常听到啊，我学习能力很强，我做事很踏实这一类的描述。但是这一类的描述呢，虽然听上去是很好的一些词，我们平时也会用这些好的词来去就是表扬自己，或者是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但这些词对面试官来讲是没有任何的感知的。我们要想去证实这些词，就需要通过举例子的方式。STAR 模型呢，它是四个单词的一个简称。它包含了四个要素，第一个是情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时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那第二个呢，我的工作是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那第三个呢，我当时是怎么做的？第四个，我得到的结果是什么？用这样的一个模型的方式去组织一个案例，啊，这个对大家的这种逻辑的帮助，还有这种语言组织能力，都会有一些辅助的作用。
1: 残疾朋友在找工作的时候，面试中的自我介绍呢，是给面试官留下第一印象的关键环节。那下面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些面试的小技巧，助力各位残疾朋友面试成功。
0: 那第一点呢，还是希望大家勤能补拙，多练习2遍，真的没有什么丢脸的。因为企业家的公开演讲都要练习百遍的。如果跟你同样竞争的人，他练习了很多很多遍，而你因为不管说是自大，还是自信，还是说我想要真诚的给面试官展现我的心流，那你觉得面试官他会想到你背后的这些思考吗？不会的，他只会看你们当场的表现而已。所以，把握每一次机会，多练习几遍。然后第二点呢，这个是需要大家把握度的一个点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做一些适当性的夸大的，但这个夸大呢，并不是说我们要去说谎，而是更多的还是希望大家自信自己未来去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因为面试的目的就是为了拿下工作，就更多的展现自己的一些决心和这个胜任力。那面试官他其实是比我们更有经验的人，他在面试的过程中就其实会考虑到你如果不能胜任这份工作，你的风险点在哪里？可能是来自于经验的，或者是来自于你性格的，这些是面试官要考虑的问题，不是你要考虑的问题。你也不用考虑到未来我们得到这份工作以后会遇到哪些的难题，只要我们去真诚的去交流了，是可以去适当的夸大我们的决心和胜任力的。第三点呢，就是要预判面试官。虽然我们今天讲的更多的是在自我介绍的这个主题上的，但是我们在面试的过程中不可能只接收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那既然我们已经好好的准备了自我介绍的这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不准备更多的问题呢？有一些面试官经常会面到的问题，举一个例子，说你过往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难题，以及你是怎么解决的，或者举一个例子，你来说明一下你最能胜任这个工作的某一点，他会有很多这种程序性的问题，然后也有可能因为你的一些引导，他去问一些你预判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呢，就是面试官会问的一些刁钻的问题啊。虽然我本人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这个是经常会被问到的。你比如说，你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那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准备的话，马上的抛过来，它其实是一个挺难回答的问题。说自己什么都好，那显得有点假；说自己不好的话，又会害怕这个不好会跟这个工作有一个比较强的相关。那我觉得呢，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你去回答一些能够通过你后天的努力去改变的这样的问题，而不要说一些太原则性的问题。这样的话，对面试官来讲是比较容易能接受的。比如说，我过往的经验呢，没有太多的带团队的经历，那这份工作呢是需要带团队的。那我希望说，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提升。虽然说我没有直接带过团队，但我以前的那个工作岗位是需要很多部门一起协同的。那我觉得管理呢，并不是只有向下管理，那也有向上管理和同级管理，所以我也已经积累了一些管理技巧了。我相信现在这个团队带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我能给他带好。这个是通过你的这个努力可以去改变、去提升，也可以体现你的潜力的地方。这样的一些缺点，面试官是比较可以接受的，也体现了你的一些真诚。

通过提升残疾人自身的技能和素质，营造包容友好的就业环境，我们也相信啊，会有越来越多的残疾人朋友能够实现就业梦想，在工作当中绽放自己的光彩，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欢迎大家在接下来时间继续锁定湖北之声，关注以下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
4: 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3: 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房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严伯安和刘八女这两个人以礼来到西北角，就是胤禛胤祥路过的湖广会馆院落，已经现在改成刘八女戏班子驻地了。便闻梨香院内调筝弄弦，隐隐还有人在对口白。走近了听时，一个丑说道：“
1: 春香姐姐，你方才奶孩子我瞧见了。”“
2: 你瞧见了什么了？”“
1: 说不得，我就弄不明白，你那两只奶子怎么就这么样白呢？发面馍馍似的。”“
2: 死鬼，整日捂着不见日头，还不就白了？”“
1: 嗯，我不信，我这下头蛋皮也整日捂着，怎的就黑的驴粪蛋似的？”“
2: 回去问你妈去，你妈知道。”
0: 刘八女想到自己方才说任伯安捂着的话，不禁失声大笑，任伯安也是扑哧一声。便听梨香院的头叫道：“
3: 老王头，你死了，不见八爷和大爷都在门口吧？”
0: 一头说连忙过来，又开门又让座，一叠连声的吩咐着掌灯：“
3: 哎，快快快快着点，拿戏单子，请两位老爷点戏。”
0: 瞬时一院子人都忙得走马灯似的。任伯安转了一遭，身上清爽了不少，接过戏班头捧上的折扇，上头密密麻麻写满了戏名，便自点了，笑着说：“点一出《拜月亭》吧，反正八月十五也快到了。”因将扇子递给刘八女，刘八女哪里肯点呢，于是便命开戏。两个人因为用晚饭，叫了些点心，一边闲话听戏，一边随便用些。唱到第三折尾，已是二更初了，那旦角瑞兰甩着水袖唱道：“他把世间毒害收拾彻，我将天下忧愁解懒绝，没盘缠再垫舍，有谁人撕纸贴，那萧疏那妻妾，生分离撕抛撇，从相别赠时节，音信无信息绝，我这些时眼跳腮红耳轮热，眠梦交杂不凝贴，您哥哥暑湿风寒纵轻些，多被那烦恼忧愁上送了也。”刘八女听得兴头，一阵风吹过来，吹得身上有些寒意，回身正要命人取衣裳，乍见两个蒙面汉子站在灯柱影下，顿时吓得浑身一哆嗦，半夜见鬼似的惊呼：“
3: 你们要做什么？”“
0: 做什么还要问吗？你好不小事。”年羹尧阴森森地说着，眼见那班头要溜，顺手擒到身边，若无其事地抽出腰刀，向颈间轻轻一抹，颈中鲜血极剑般的溅得瑞兰一头一脸，那旦角一声不吭便吓昏了过去。年羹尧顺手一拖，戏班头扑通一声便倒了下去，略挣扎了两下便伸了腿。旁边的岳钟琪将手一摆， 十几个彪形大汉闪进来，堵住了前后门。年羹尧咯咯一笑，轻松地在靴底儿上淌了刀上黏糊糊的血。谁是刘八女啊？没人回话，所有的人都已经吓得面如死灰。庙中泥胎

0: 还是那一动不动。岳中琪提着一柄寒光四射的倭刀，顺手将扮蒋世龙的小生提过来，提胸捉腚，从丹田里哼出一个字：那戏子惊怔地看了看刘八女，未及说话，年羹尧已经过来：
1: 八爷，借点粮吧。
2: 好说，大王爷爷别杀人，说个数，叫他们去取。
1: 年羹摇摇头，未免太不给面子了，你家银子比皇上还多呢，不要勒肯，劳动你带我们到库里去。还有你，愣着干什么？站起来，你是做什么的？
0: 任伯安久经沧海，倒还沉得住气，缓缓起身笑道：
3: 哈哈，兄弟，杀人不过头落地，何必这么凶呢？我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江湖上有名，铁头猢狲任伯安，黑道明道是路上走，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0: 好痛快，
1: 你大约就是这刘八女的朋友，仗义点儿，到东边库房里去。
0: 任伯安脸色一转，
3: 恐怕不稳便，一路上尽是巡街的，折腾大发了都没好处，不如就在这里叫几个庄丁过去抬银子。八女啊，把我瓷器庄上3万银子送大王盘缠，回头你补我一半，如何呀？
0: 岳中琪冷笑着：
3: 哼，天下就你精明，3万银子，1800多斤，我们扛还是抬呀？
0: 任伯安紧张地思索着，1800斤东西不好带，可见这是一股子小匪。这里后门出去2箭之地，就是袁必大他们驻兵之地，稳住他们，一送出门就喊叫，他们就是土行孙也走不脱。因双手一摊，故作无可奈何地对刘八女说：
3: 哎呀，那我就没办法了，八兄能拆兑点黄金吗？
2: 有。
0: 刘八女会意，忙连声答应，吩咐站在门口瑟缩的长随：
2: 快去，叫管家把金库清清底全拿来，只怕也有1000多两赤足条子，够爷们吃用些日子了。小人孝敬这点意思，一是求个平安，二是交个朋友。说句难听话，黑道上有个闪失，不定还用着小人呢。
0: 那长随尚未动身，便听外头一阵聒噪，满庄吆天呼地：
4: 拿贼呀，有强盗啦！
0: 庄东庄南铜锣筛的一片山响，夹着急促的脚步声，点燃的火把噼啪作响，有的嚷：
4: 任爷八爷被劫在梨香院啦！
0: 有的叫：
4: 快传信给袁管带，带人去救啊！
0: 刹那间便觉得四面八方的人围了过来，到处人喊马嘶，鸡飞狗跳，还夹杂着女人的尖吼，乱得开锅粥似的。
1: 年羹尧朝岳中琪扬了扬下壳：是时候了，人聚的差不多了，招呼咱们的人。
0: 岳中琪从箭筒里抽出3支起火，晃着火折子燃了捻儿，3支起火日日日直冲夜空，在空中连爆3响，放出璀璨的火花。伏在庄外的500名亲兵都是训练有素的夜战老手，敲马声的摸进了阵子，直逼梨香院。 恰正这时，袁弼大带着100多号淮安营兵从北面蜂拥而入，顷刻间将梨香院围了个密不透风。袁弼大长袍快靴，提刀宣备，带着50-60个人冲进了院子。见10几个蒙着黑帕子的人拿定了人流2人，心存投鼠之计，也不敢就动手，只在火把下恶狠狠地笑道：“
5: 谁他娘的活得不耐烦了啊？就凭你这几个毛贼，就敢进江夏行劫吗？识相的，放开二位爷，我放一条道你们走，不然，哼！”
0: 任伯安急得满头是汗，被两个亲兵夹着，动弹不得，厉声说道：“
5: 弼大，不要动粗，送盘缠，请大王们平安走路。”
0: 年羹尧突然仰天大笑，一把摘去了蒙面黑帕。
5: 不料这镇里还住着官兵，早知如此，省了多少事啊！
0: 说着，便向袁弼大招呼：“
1: 你过来，我有话说。”
0: 袁弼大一脸狐疑惶惑：“
5: 你是什么人呐？”
0: 岳中奇将头套一把抓了丢去：“
5: 这是四川提督年羹尧军门，奉刑部密谕前来捉拿侵案要犯任伯安，你的兵自然也得听年军门调遣，还不过来请安？”
0: 被夹得牢牢的任伯安电击般浑身一颤，大喝了一声：“
5: 袁弼大，不要上当！”
0: 年羹尧嘿嘿的冷笑，逼近任伯安：“
1: 上当？上什么当啊？”
0: 从袖子里抽出刑部文书一晃，让任伯安扫了一眼，又夺至袁弼大身边亮给他看：“
1: 明白吗？13爷的手谕。”
0: 袁弼大惊觉的后退一步，突然想到任伯安是13阿哥的政敌呀，8阿哥的红人，一时委决不下。
5: 13爷的手谕不假，刑部的官房也不假，只是余力不合呀，怎么不见本省聂司衙门的牌票啊？再说了，年军门是四川差事，怎么办都安回来了？没说的，先请几位和任爷、刘爷都留在标下营里，请示上峰之后再做道理。”“
1: 哼，要是不依着你呢？”
0: 袁弼大干笑了一声：“
5: 哈，恐怕军门得依卑职一回，卑职职责在身，您老明鉴。”
0: 正说话间，外边又是一阵大乱，鬼哭狼嚎的乱嚷：“
5: 杀人啦，杀人啦！”
0: 有的喊问：“哎，你们是哪里的兵啊？”有的怪叫：“
5: 哎呀，老天爷呀，怎么回事？当兵的自己打起来了！”
0: 便听得噼里啪啦刀气格斗之声，几十个满身是血的亲兵夺门而入，簇拥在年羹尧身边，院里院外刀光剑影，一片杀气腾腾。年羹尧朝袁弼大努努嘴：“
1: 下了这杀财的兵器，把任伯安、刘八女带出去，还有戏班子这些女孩子都是见证，解送北京，其余庄丁兵士都赶进院子里。”
0: 这些亲兵动作十分麻利，下兵器的下兵器，赶人的赶人。一个营兵稍挣扎了一下，被年羹尧的亲兵斜劈一刀，从肩头一直劈到胯下，倒在地上，翻开的红肉兀自突突乱跳。年羹尧舒了一口气，徐步出来，火把影下，他神态安详的像刚刚睡醒的孩子。他深欠了一下胳膊，冷冷地吩咐：“
1: 把这里的门封上，四周围定，满庄搜索一下，无论男女老幼，见一个宰一个，不许走出去一人。
0: 岳中琪知道对面这个魔王又要屠庄取财了，但这里是中原内地，不同边远汉夷杂处之地，惹出大乱不好遮掩。哎呀，这院子里的人怎么办呢？里头四五百人呢。年羹尧阴笑了一下，哼哼
1: 哼，他们聚众谋反，抗拒朝廷，枉法无情，容不得。守，
0: 走出一个杀一个，烧得干干净净。殷红的火燃起来了，大院里一片惨嚎啊，凄厉的令人毛骨悚然。灰烟弥漫中，一阵阵烧焦皮肉的狐臭味，浓烈的呛人呢。连一声害人枪命的任伯安也唬得目瞪口呆，筋软骨酥啊。年羹尧浑身沐浴在血红的火光里，铁柱似的一动不动，看了一眼神情呆滞的岳中琪，
1: 十二个女孩子，一人六个，银子细软，全部运回军中之用。
2: 太残忍了。
1: 嗯，
0: 不知死之悲，焉知生之患。走，瞧瞧任伯安去，
1: 四爷的信里不是要我们问问那个狗才私设的档案藏在哪里吗？
0: 江夏镇一夜之间化为灰烬，隔了一日，密函便用快马送进了雍和宫。胤禛、胤祥和乌思道闻觉姓殷，密商了一夜，觉得这事儿万难瞒过胤祀耳目，当下最要紧的是稳住八阿哥，不然一旦将密剑的私档付之一炬，连半点把柄也抓不住了。因此小憨了两个时辰，胤禛如常洗漱了，便到玉庆宫见太子，下来出宫已是近午了，竟从东华门出去，亲自来见胤祀。胤祀见他，知道夜猫进宅无事不来，笑容满面迎进书房，让座敬茶。哎呀，四哥稀客呀，刚从太子爷处下来，有什么消息吗？胤禛接过茶，呷了一口。
1: 啊，刚下来，心里闷，要到通州周围散散，路过你这里。昨个儿何柱儿到我府上借书给你，听说你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说着去着眼看了看胤祀。哎呀，他说的吓人，瞧你气色倒像不相干的。老十三前些日子送我一包枣花黄芩茶，最养胃安脾的，我用不着这样的药茶，明儿给你送过来。胤祀微笑着，一边听一边猜想胤禛的来意，一欠身说道，哎呀，叫四哥劳神惦记着了，我这病没什么要紧的，但你知道我处境难呐，不想见人，只可装个幌子闭门谢客罢了。胤禛点了点头，哦，哎，如今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我的差事也越来越不好伺候了，过把年我也得学着你闭门读书。笑话，雍亲王就这么好欺的呀。
0: 嗯，胤祀眉梢一挑，四哥满得意吗？胤禛叹了一口气，
1: 哎，风声韵这个人你知道不？就是前年引荐的那个浙江藩司，
0: 去年升任河道总督的那个。印四摇了摇头，这人我听说过，原来是大哥的人，和三哥也有过从，我没见过面，怎么又要打他八爷党吗？胤禛审道：“哪里，结结实实保过太子一本，这狗才在落马湖捉拿方苞，被万岁爷撞上，触了大霉头，又查出他冒之河工银子几十万两，种种情弊，把万岁气了个死。要不是张廷玉拦着，当时就正法了。不知我们这糊涂爷什么缘故，或听了谁的话，引出张世之处置冲犯汉文帝御驾一案，只流配三千里，真把我气得无话可说。”胤祀双手捂着杯子，哦，冲犯圣驾是没有死罪的，万岁要杀他是因为他贪污卑鄙，怎么可以避重就轻呢？太子爷是糊涂了。胤禛冷冷说道：“这话明白，但说他糊涂则未必。按我的想头，我原你100多贪贿官员里头也没有一个封疆大吏，总觉得不足以振事惊心似的。万岁替我们拿了一个，题中之意不言自明啊。但太子爷偏偏要轻重倒置，名单弄得颠三倒四，意思还要我和老十三顶名办，我一声不吭就退了出来。风声玉，不论他是谁的人，我非杀他不可。”胤祀这才明白，是为了杀风某来府里当面和自己说话来了。姓风的不是我的门人，毫不敢痛痒，其实就是我的门人在外头胡作非为，我也从不袒护。四哥往后遇有这样，尽自严严地办他几个，也是成全兄弟的名声。胤禛听着似乎情绪好了些，摇头笑道：“哎呀，真是叫人没法子。我有时真想一刀剃去这万根烦恼丝，落个六根清净，心地安然呐。”胤祀也是一笑：“四哥信佛才有这个想头，自家兄弟说说罢了，真要学梁武帝舍身投佛呀。那个方苞如今怎么样了？那年他出事我们还保他来着，怎么又遇上了万岁了？”胤禛起身漫步踱着，随意观玩着壁上的字画，良久才说：“这事儿我也不太清楚，听说是方苞骂了风声韵，刚好万岁微服在场听见了，姓风的要拿人才惹出的事。方苞如今已经进尚书房伺候，他来京你问问他本人自然就知道了。”胤祀惊讶的几乎站起身来：“是吗？怎么没见赵玉啊？底报上也没说呀。”胤禛无所谓的说道：“我是见张廷玉写给太子爷的禀札里写的，方苞不封官，白衣入相，自中唐以来恐怕就这么一个吧，这是异数。”

0: 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哎，李爷你好。收听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李老师，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都知道了灵芝肝肾两件宝，咱们健康长寿啊少不

0: 不了，那很多的朋友呢也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用上这两宝呢？
1: 对于我们那些啊年老体弱的、病多病杂的，那是一定要用上健康两件宝的啊。为什么我们把灵芝和肝肾滋定为健康两件宝？有它一定的临床的实际意义。
2: 你看咱们医保的七色灵芝片，有七色灵芝啊浓缩而成的这样一个灵芝清膏，不仅仅呢具备了灵芝特有的软化血管的作用，而且啊能够让咱们血管啊变得更年轻。针对于我们老年朋友们常见的一些基础疾病，像我们血质量的问题引起的血脂高、血粘高、血糖高的问题，因为血管弹性的问题导致的脑出血、动脉硬化、脑梗等等这样的问题啊，可以说有直接性的作用。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它是抓住了我们人健康的根基啊，去滋补肝肾的同时啊，能够快速的固本培元，是咱们老年慢性病患者朋友的健康福音呐。当然了，我们说一般性的慢性疾病，咱们就用医保咱们的七色灵芝片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大病重病的、生活不能自理的这些严重性疾病啊，咱们就一定得配合上咱们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啊一块用，能够起到双剑合璧、疗效翻倍的好效果呀。我们再来说一说
1: 老年朋友们为什么会一体多病呢？为什么会病多病杂呢？其实啊，就是跟咱们整个机体的气血亏虚啊有着直接的关系。咱们有一句老话讲得好啊，说
2: 人老气血衰，小便淋湿邪啊，这都是因为啊上了年纪之后气血亏虚，脏腑组织器官功能下降。
1: 所以人上了年纪之后啊，气血是一个亏虚状态。那么反过来讲，气血亏虚是百病之源。所以说当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啊都在逐步的退化。
0: 对，
2: 所以由此可见呢，气血才是我们真正身体健康的根基。那么健康两宝当中的灵芝就是来抓根基的，不仅能够补益气血、平衡阴阳，更能够净化血液、提高血管弹性、打通经络。
1: 同时灵芝呢本身在我们所有的中药当中啊，它属于上品补益药，因为它能入五经、调五脏，打通整个身体的经络，同时呢能够扶正固本。
2: 而咱们健康当中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呢，是帮助我们靶向滋养肝肾的。
1: 那么靶向去滋养肝肾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说肝藏血，肝能生血，肝还能排毒，所以它是我们人体良好气血的一个原动力。把肝肾功能提高了，我们人体的精气血就会越来越旺盛。
0: 对，
1: 那么也就是说给我们人体奠定一个良好的坚实基础，所以这才是我们真正解决慢性疾病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是抓住根本的。而这种治疗基本上是不会让大家这个疾病啊反复发作，也不会让大家的脏腑组织器官呢持续性受损，
2: 更不会让大家呀
1: 在治疗慢性疾病的过程当中啊病越治越多，因为它是真正抓住病因病根的。
2: 所以我们说一体多病的、病多病杂的、体质虚弱的健康两宝，咱们赶紧用起来，越早用身体啊越早受益。
0: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我的身体就是血压高的问题。
1: 哦，主要是血压高的问题。
3: 哎，血压高影响心脏。
1: 哦，心脏也不好是吧？
3: 心脏过去不好，经过吃这个药以后啊，心脏这个心跳啊就好了。
1: 到医院去检查过没有啊？是冠心病还是其他别的问题啊？
3: 没有冠心病，心跳过快，心悸，一分钟大概有90多次吧。
1: 是的，您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心动过速的情况。心动一旦过速会加重心脏的耗氧量，所以很多时候一旦心跳过快，咱们心脏就感觉到是有胸闷憋气的这种情况出现，也是很危险的呀。
3: 对，
1: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心脏问题
3: 现在好了，现在是70多次了。
1: 哦，有原来的每分钟90几次，
2: 通过健康两宝的服用现在只有70多次，
1: 是一个正常的心跳啊。非常好。
3: 原来这个心脏跳得快，有时候睡觉睡得不好，睡觉也睡得好。
1: 是的，咱们说呀，心脏问题解

0: 解决了，咱们睡觉当然也就能更安神了，心主神志嘛。
1: 对，现在睡眠睡得好。
0: 那现在我们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1: 血压现在比较稳定，现在血压是80/130多。
0: 嗯，80/130，这个血压不错。
1: 嗯。
0: 那之前我们的血压多少呢？
1: 那个血压就是总是90多、150多，由于心脏不好，所以他的血压就高。
0: 是的，兰家，心脏不好会引起血压波动不稳定，当然血压不好也会引起心脏不好，两个疾病是相互影响的啊。所以说现在您看血压咱们调整到80/130，所以现在心脏问题也很好，恢复正常的这样一种心率，可以说一切都在往良好的方向在发展了。
1: 哎，
0: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我78岁。
0: 78岁，声音还是很洪亮的呀。
1: 哎，
0: 中气很足。
1: 我还是吃了这个灵芝以后啊，我觉得是逐步逐步都在好转。我已经吃了5个疗程了。
0: 哦，咱们健康良宝现在已经用了差不多有5个疗程了。
1: 哎，
0: 很好啊，这5个疗程的健康良宝，灵芝加上肝肾滋啊，帮助我们解决了心悸的问题，帮助我们解决了血压的问题，由原来的低压90高压150，现在是80/130，是一个健康的血压，同时呢还解决了咱们的睡眠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呀，老人家，咱们的健康良宝灵芝加上肝肾滋补膏方，它两者的搭配啊，最大的优势在哪里呢？就是健康的根基咱们抓住了，同时呢身体生命的动力啊咱们也抓住了。灵芝呢就是来抓根基的，补气血，调五脏，通经络，所以气血通，循环通，代谢通，五脏得到功能提高。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咱们啊心包经的经络通了，心脏的供血跟上来了，心不慌，胸不闷了。另外灵芝的化血管的作用也得到了印证，我们说血管弹性好了，血质量好了，血压自然而然就稳定了嘛。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就是来靶向滋养肝肾功能的，提高我们整个机体的造血能力和藏血能力，给身体奠定良好的坚实基础，让我们身体体质更强，让我们呢少生病不生病。所以老人家，调节好了我们的血压，同时解决了我们冠状动脉硬化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们心肌功能。所以老人家现在心脏好了，血压好了。
1: 对对对。
0: 你贵姓啊，爹爹？
1: 我姓侯。
0: 住在哪里啊？
1: 我住在东西湖万科四季花城啊。
0: 哦，是咱们湖北武汉市东西湖区的万科世纪花城是吧？
1: 哎，
0: 侯爹爹，记得自己的电话号码吗？
1: 电话，我的电话是13554223868。
0: 好的，侯爹爹，那咱们就安心治疗。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后期有不清楚的呀，咱们再沟通。
1: 好好好，再见再见。
2: 好，这位78岁的老人家呀，他的血压还有心动过速，通过服用健康的良宝灵芝加肝肾滋补的膏方，都恢复得比较好，血压现在是80/130，心动过速好了，晚上睡眠也就好了。好，也祝贺老人家。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我去年买的
0: 啊，
3: 肺炎呢是有高血压，有便秘，也还有失眠，起来以后现在都有改善。
0: 好的，现在啊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都有改善。
3: 是的是的，今天我就去量血压
0: 啊，
3: 我的血压是70啊，到130吧，像我们70多的150都算正常吧。
0: 对对对，像高压130几，低压80，那这个血压就非常不错啊。
3: 是的是的。
0: 便秘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3: 现在是正常的，就是一天一次。
0: 哦，现在正常了，每天都能够排便一次，那很不错呀。
3: 哎，
0: 那原来是一个什么情况啊，爹爹？
3: 原来10天到5天。
0: 哎呦，你那个可是严重的便秘情况啊，对身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身体的毒素啊是代谢不了的。
3: 是的是的。
0: 毒素啊堆积的越多，时间越长，咱们的五脏六腑功能就会受影响，身体体质就会越来越差。
3: 是的是的。
0: 所以现在一天一次排便呢， 兰家，我得恭喜您啊，这个非常正常了，说明咱们整个人的代谢啊已经趋于正常化了。
3: 是的，是的，失眠有也有改善。
0: 那现在一晚上咱们能睡几个小时啊？
3: 大概是6个小时。
0: 能睡6个小时啊，那就不错啊。
3: 那就是最多2个小时，2-3个小时啊。
0: 那这个睡眠状况就很差了，1-2个小时，身体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休整啊。
3: 那就是有一点就头昏。
0: 是的，睡不好就会引起头昏头疼的这样一些情况。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呀，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这几大问题都给您解决的呀，不错啊。
3: 是的，是的，还得起，还没起完。
0: 那还要坚持用啊啊！
3: 好好好。
0: 多大年龄了？
3: 76。
0: 哦，已经76了。
3: 哎，
0: 那我们把慢性病啊调理好，争取做百岁老人。
3: 好好，谢谢谢谢。我
0: 爹爹，您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松滋市沙道关镇东华古村。
0: 哦，爹爹是松滋市沙道观镇的人。
3: 对。
0: 您贵姓啊，爹爹？
3: 我姓张，张碧珍。
0: 听到您的好消息啊，真的为您高兴啊。
3: 啊，谢谢。
0: 再服个把月啊，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3: 好，谢谢谢谢。
2: 好，这位张爹爹啊，可以说是严重的便秘啊，4到5天才排一次。现在用上了健康的两宝，润肠通便，每天一次啊，很正常。失眠呢，现在能够睡6个小时了，很好。还有血压正常了，130/70。就和这位张爹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李老师，
0: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两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汉南区香口镇曲口村6组71岁的李玉贵爹爹的家里。李爹爹啊是68年从丹江口修大坝移民到这里来的。到了晚年，他和婆婆呀身体都出现了各种慢性疾病。爹爹呢主要是气管炎，婆婆呢有高血压，高压高到了180-170，还有糖尿病，有20多年的病史。餐前血糖16点多，并且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都出现了，胃疼、胃胀以及呕吐的情况，人啊也特别的消瘦。那通过用上健康的两宝，二老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们的家中听一听他们的情况。爹爹，您贵姓啊？
5: 我姓李啊，李玉贵是吧？
2: 李玉贵啊。您多大年纪啊？
5: 我70岁了。
2: 这个健康的两宝是老伴儿在服用是吧？
5: 我这都一安。他服了3年2成，我服了3年2成。我是这个气管炎。
2: 气管炎。
5: 哎，对。
2: 啊。
5: 喉，这是喉，这是气管炎。
2: 哦，喉啊，老喉。
5: 嗯。哎，我吃的好多了。
2: 啊。
5: 哎，老伴是糖尿病，是10-20年的糖尿病。
2: 老伴儿都有10-20年的糖尿病。
5: 哦。
2: 啊，他有什么症状啊？
5: 症状都是前年、去年并发症。打一个什么也吃不得，我那几个月人们手的脑袋都顶不住了，身体都顶不住了，
2: 身体都顶不住了。
5: 哎呀，哎，我这听那收音机，
6: 他一老听那个收音机，
5: 我听准确了以后，我到沙漠直接去买的，
2: 哦，
5: 是吧？
2: 啊，老伴儿就是糖尿病，哎，他当时怎么吃不下东西？
5: 也是并发症，什么的。
6: 那他这个位置又疼又胀的。
2: 哦，就胃又疼又胀的啊。
5: 这是并发症，什么病都出来了。
2: 哦，
5: 是吧？吃点好东西啊，他就吐。
2: 就要吐是吧？
5: 对，有时候心的胃又不好。
2: 哦。
5: 他不是胃不好，糖尿病病来了。
2: 那血糖有多高啊？
5: 他以前的10多点。
2: 16点。
5: 嗯
2: 啊，
5: 这后来一个吃了这药，他都降到现在只7点左右了。
2: 哦，7点左右啊。
5: 现在7点左右。
2: 这个血糖恢复的比较好啊。
5: 哎，还可以啊。
2: 啊，
5: 血糖高的时间， 高血压也查的180-170，
7: 哟，180-170啊！
5: 后来个吃个药，他也跟他好了
7: 啊、哦。高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是吧、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5: 快130，
6: 130了。
7: 现在就是130。
5: 现在130几，这个都是算好啊。
7: 低压呢？
5: 低压个是70-75左右。
7: 哦，现在血压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5: 都还好。他现在是身体的一天一天好多了。
7: 哦。
5: 吃3个月的，我是买了3个月，他我看他吃的和我也买了一个车。
7: 哦。
5: 我一个买了3个2吨的，那一路吃一路的好多了。
7: 哦。
5: 一天一天都好多了。
7: 一天一天好多了啊。发病的时候没有到医院去啊？
5: 隔了。
7: 啊。
5: 治好了。回来过不了几天又发了。
7: 哦，搞不到几天又发了啊。嗯，
5: 我是上医院都可不行。
7: 哦，就老在住院了是吧？
5: 跟着可以上医院。
7: 哦，
5: 每一天给打针吃药。
7: 哦，
5: 我后来就听收音机，
7: 嗯，
5: 挺准确的，我给买的。
7: 哦，
5: 啥嘛买的。
7: 嗯，
5: 买回来吃，我说这个药还是救命的药。
7: 哦，服了这个健康的良保之后啊，婆婆多长时间再没有到医院去了呀？
5: 就是今年一年没有到医院。
7: 今年一年都没有去医院了是吧？嗯，看了老伴儿服得好，您也服上了啊，解决了您的支气管炎的问题是吧？
5: 对，我也服完了，我也是去年上级，我看他服得好，我也接着服，没有服的，
7: 那我再问一下婆婆啊，婆婆你有多大年纪啊？
6: 我今年跟你70岁了。
7: 你有70岁了是吧？您是糖尿病比较狠是吧？
6: 对，原来是糖尿病，但是今年他可以了。
7: 吃饭都吃得了是吧？
6: 吃饭真的还蛮吃的啊，一天哈一餐还可以吃2碗饭。
7: 哦，一餐吃2碗饭。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5: 邯郸乡口镇。曲口楼小组
7: 啊，曲口村6小组是吧？爹爹，我听您的口音啊，好像不像是当地的本地的口音呐、啊。
5: 哎，我是丹江移民。
7: 你是丹江口移民过来的是吧？
5: 我们这一个地基本都是丹江的。
7: 这里住的全部都是你们丹江口移民过来的是吧？
5: 这一个地、
7: 一个队都是的是吧？那你们这有多少户啊？这个队里面？
5: 100多户。
7: 有100多户哈、啊。
5: 100多户。
7: 哪一年移民过来的？
5: 68年。
7: 68年。
5: 啊。
7: 哟，这都是几10年了。
5: 啊。
7: 丹江口那个时候是国家修水库是不是啊？
5: 丹江修丹江大坝是
7: 吧？修丹江口大坝。
5: 为要管水。丹国家安排来的。
7: 哦，那你们还是舍弃了你们自己的家是吧？到这里来了啊。听您的口音还是没有改哈。
5: 我改不了。
7: 看到您和婆婆俩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也人也长好了，是吧？
6: 我呢太感谢你们，救了我们的命。也都是电视很大的好处
7: 啊！
6: 我们两个人相当的感谢。
7: 好，行，好，
2: 李老师，
0: 嗯，
2: 这位汉南乡口镇曲口村71岁的李玉贵爹爹啊，是68年这个丹江口修水库和老伴俩移民到了咱们武汉市汉南区，二老呢都被一体多病所折磨。
0: 李爹爹啊，属于严重的慢性支气管炎，
2: 是的，
0: 呼吸道的问题。
2: 嗯，
0: 婆婆呢病情复杂一些，有高血压。比较严重，高压啊就达到170-180。
2: 对，
0: 而且啊，婆婆糖尿病的病史啊也比较长，高达20多年。最关键的是啊，她的并发症啊都出现了。
2: 嗯，
0: 胃胀、胃疼，吃什么东西啊都会呕吐。
2: 对，
0: 人也特别消瘦，吃不进东西啊，这人呐、身体状况就越来越糟糕了。
2: 对，
0: 血糖也比较高，餐前高达16点多。
2: 嗯，
0: 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病人呐、最容易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
2: 哦，
0: 你像心梗、脑梗，甚至呢脑出血。
2: 对，
0: 像这些疾病啊，轻则致残，重则啊可能连命都没有了。
2: 是，
0: 现在啊有幸啊用上了健康两件宝，爹爹的慢性支气管炎问题啊解决得非常不错。
2: 嗯，
0: 通过您跟他的交流过程当中啊，我们听到他的嗓子很干净啊。
2: 对，
0: 婆婆呢现在血糖是餐前7点，也很好。70多岁的老人餐前血糖7点多呀，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血糖值了。
2: 嗯，
8: 另外婆婆的血压现在啊也正常了。
2: 对。
8: 高压130，低压呀75。
2: 对。
8: 这对于老年人来讲啊，这个血压属于黄金血压了。
2: 对对对。
0: 咱们的健康两健保，首先我们说不管是一保的灵芝还是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治疗慢性疾病啊，首先它是有保障的。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两种药的搭配啊，它真的是一个抓病因病根，一个呢健康的根基。咱们灵芝呢能够啊软化血管，能够帮助我们去提高血管弹性的过程当中啊去打通经络，所以叫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啊。那么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它是一个组方中药，里边啊不仅仅有补血的阿胶，更有补气的黄芪，更有滋阴的麦冬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药的组合和搭配啊，是能够对我们整个心脑血管疾病，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经络血管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修复。
8: 所以你看婆婆现在不仅血压稳，而且血糖也稳。
2: 在这里啊，也祝贺李玉贵爹爹和老伴儿俩都用上了健康的良宝，二老都获得了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0: 喂。哎，你好，我是李月。
9: 就是十个疗程啊。
0: 哦，爹爹是要订十个疗程，咱们十个疗程啊，可以送十个疗程啊。您贵姓啊？
9: 我姓李，我姓李。
0: 哦，李爹爹，您是哪里的？
9: 我是林业科技大学的。
0: 林业科技大学的，您多大年龄啦？
9: 84的。
0: 哦，84岁了，老人家。您是什么样的慢性疾病问题啊？
9: 慢阻肺。
0: 哦，慢阻肺。也就是说咱们患上的是慢性阻塞性的肺气肿。那么这种疾病啊，在我们呼吸系统当中可以说是比较严重的一种疾病了。一旦发病啊，就会累积到咱们的心脏，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疾病。那这方面的疾病咱们就交给健康两健保。灵芝当中的白灵芝入肺经，调理肺部功能。肝肾滋补膏方呢，解决肝肾功能问题。咱们中医说嘛，肺不虚不咳，脾不虚不久咳，肾不虚不喘，所以它全面的帮你解决你身上的这些慢性疾病问题。所以说呀，一宝和二宝对于你来讲啊，都必须要一起来用啊，你这属于大病和重病了，双剑合璧，疗效翻倍的啊，老人家。
9: 好好好好。
0: 所以说呀，这健康两健保咱们拿到手以后啊，一宝咱们就按照早三晚三去吃，二宝呢咱们就早10毫升晚10毫升去吃啊。一般3到5个疗程之后啊，老人家自己都会感觉呼吸啊比之前要顺畅的多。
9: 好好好好。
0: 那李爹爹，咱们就保持电话的畅通。
9: 好好好好。
0: 再见，老人家。
2: 好，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良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一宝的灵芝片三疗程送两疗程，五疗程送五疗程，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4: 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
10: 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星星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安陆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1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1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1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甘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02783318199 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3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常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任伯安和刘八女这两个人以礼来到西北角，就是胤禛胤祥路过的湖广会馆院落，已经现在改成刘八女戏班子驻地了。便闻梨香院内调筝弄弦，隐隐还有人在对口白。走进了厅时，一个丑说道：“
1: 春香姐姐，你方才奶孩子我瞧见了。”“
2: 你瞧见了什么了？”“
1: 说不得，我就弄不明白，你那两只奶子怎么就这么样白呢，发面馍馍似的。”“
2: 死鬼，整日捂着不见日头，还不就白了？”“
1: 嗯，我不信，我这下头蛋皮也整日捂着，怎的就黑的驴粪蛋似的。”“
2: 回去问你妈去，你妈知道。”
0: 刘八女想到自己方才说任伯安捂着的话，不禁失声大笑。任伯安也是扑哧一声，便听梨香院的头叫道：“
3: 老王头，你死了，不见八爷和大爷都在门口吧？”
0: 一头说，连忙过来，又开门又让座，一叠连声的吩咐着掌灯：“
4: 哎，快快快快着点，拿戏单子，请两位老爷点戏。”
0: 瞬时一院子人都忙得走马灯似的。任伯安转了一遭，身上清爽了不少，接过戏班头捧上的折扇，上头密密麻麻写满了戏名，便自点了，笑着说：“
5: 哎，点一出《拜月亭》吧，反正八月十五也快到了。”
0: 因将扇子递给刘八女，刘八女哪里肯点呢，于是便命开戏。两个人因为用晚饭，叫了些点心，一边闲话听戏，一边随便用些。唱到第三折尾，已是二更初了，那旦角瑞兰甩着水袖唱道：“他把世间毒害收拾彻，我将天下忧愁解揽绝，没盘缠再垫舍，有谁人撕纸贴，那萧疏那妻妾，生分离思抛撇，从相别赠时节，音信无信息绝，我这些时眼跳腮红耳轮热，眠梦交杂不宁贴，您哥哥暑湿风寒纵轻些，多被那烦恼忧愁上送了也。”刘八女听得兴头，一阵风吹过来，吹得身上有些寒意，回身正要命人取衣裳，乍见两个蒙面汉子站在灯柱影下，顿时吓得浑身一哆嗦，半夜见鬼似的惊呼：“
3: 你们要做什么？”“
5: 做什么还要问吗？你好不小事。”
0: 年羹尧阴森森地说着，眼见那班头要溜，顺手擒到身边，若无其事地抽出腰刀，向颈间轻轻一抹，颈中鲜血急剑般的溅得瑞兰一头一脸，那旦角一声不吭便吓昏了过去。年羹尧顺手一拖，戏班头扑通一声便倒了下去，略挣扎了两下便伸了腿。旁边的岳钟琪将手一摆， 十几个彪形大汉闪进来，堵住了前后门。年羹尧咯咯一笑，轻松地在靴底儿上淌了刀上黏糊糊的血。谁是刘八女呀？没人回话，所有的人都已经吓得面如死灰，庙中泥胎似的一动不动。岳中琪提着一柄寒光四射的倭刀，顺手将扮蒋世龙的小生提过来，劈胸捉腚。

0: 从丹田里哼出一个字。
1: 嗯，
0: 那戏子惊怔地看了看刘八女，未及说话，年羹尧已经过来了。
1: 八爷，借点粮吧。
2: 好说。大王爷爷别杀人，说个数，叫他们去取。
1: 年羹摇摇头，未免太不给面子了。你家银子比皇上还多呢，不要勒肯，劳动你带我们到库里去。还有你，愣着干什么？站起来。你是做什么的？
0: 任伯安久经沧海，倒还沉得住气，缓缓起身笑道：“
3: 哈哈，兄弟，杀人不过头落地，何必这么凶呢？我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江湖上有名，铁头猢狲任伯安，黑道明道是路上走，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0: 好痛快，
1: 你大约就是这刘八女的朋友。仗义点儿，到东边库房里去。
0: 任伯安脸色一转，
3: 恐怕不稳便，一路上尽是巡街的，折腾大发了都没好处。不如就在这里叫几个庄丁过去抬银子。八女啊，把我瓷器庄上3万银子送大王盘缠，回头你补我一半，如何呀？
0: 岳中琪冷笑着，
3: 哼，天下就你精明，3万银子，1800多斤，我们扛还是抬呀？
0: 任伯安紧张地思索着，1800斤东西不好带，可见这是一股子小匪。这里后门出去2箭之地，就是袁必大他们驻兵之地。稳住他，一送出门就喊叫，他们就是土行孙也走不脱。因双手一摊，故作无可奈何地对刘八女说：“
3: 哎呀，那我就没办法了。八兄，能拆兑点黄金吗？”
2: 有。
0: 刘八女会意，忙连声答应，吩咐站在门口瑟缩的长随：“
2: 快去，叫管家把金库清清底，全拿来，只怕也有1000多两赤足条子，够爷们支用些日子了。小人孝敬这点意思，一是求个平安，二是交个朋友。”说句难听话，黑道上有个闪失，不定还用着小人呢。
0: 那长随尚未动身，便听外头一阵聒噪，满庄吆天呼地：“拿贼呀，有强盗啦！”庄东庄南铜锣筛得一片山响，夹着急促的脚步声，点燃的火把噼啪作响，有的嚷：“任爷八爷被劫在梨香院啦！”有的叫：“快传信给袁管带，带人去救啊！”刹那间便觉得四面八方的人围了过来，到处人喊马嘶，鸡飞狗跳，还夹杂着女人的尖吼，乱得开锅粥似的。
1: 年羹尧朝岳中琪扬了扬下壳：“是时候了，人聚的差不多了，招呼咱们的人。”
0: 岳中琪从箭筒里抽出3支起火，晃着火折子燃了捻儿，3支起火日直冲夜空，在空中连爆3响，放出璀璨的火花。伏在庄外的500名亲兵都是训练有素的夜战老手，敲马声的摸进了镇子，直逼梨香院。恰正这时，袁必大带着100多号淮安营兵从北面蜂拥而入，顷刻间将梨香院围了个密不透风。袁必大长袍快靴提刀宣备，带着

0: 50-60个人冲进了院子，见十几个蒙着黑帕子的人拿定了人流二人，心存投鼠之计，也不敢就动手，只在火把下恶狠狠地笑道：“
1: 谁他娘的活得不耐烦了啊？就凭你这几个毛贼，就敢进江夏行劫吗？识相的，放开二位爷，我放一条道你们走，不然，哼！”
0: 任伯安急得满头是汗，被两个亲兵夹着动弹不得，厉声说道：“
1: 必达，不要动粗，送盘缠请大王们平安走路。”
0: 年羹尧突然仰天大笑，一把摘去了蒙面黑帕，
1: 不料这镇里还住着官兵，早知如此省了多少事啊。
0: 说着便向袁弼大招呼：“
2: 你过来，我有话说。”
0: 袁弼大一脸狐疑惶惑：“
1: 你是什么人呢？”
0: 岳钟琪将头套一把抓了丢去：“
1: 这是四川提督年羹尧军门，奉刑部密谕前来捉拿侵案要犯任伯安。你的兵自然也得听年军门调遣，还不过来请安？”
0: 被夹得牢牢的任伯安电击般浑身一颤，大喝了一声：“
1: 袁弼大，不要上当！”
0: 年羹尧嘿嘿的冷笑，逼近任伯安：“
2: 上当？上什么当啊？”
0: 从袖子里抽出刑部文书一晃，让任伯安扫了一眼，又夺至袁弼大身边亮给他看：“
2: 明白吗？十三爷的手谕。”
0: 袁弼大惊觉的后退一步，突然想到任伯安是十三阿哥的政敌呀，八阿哥的红人，一时委决不下：“
1: 十三爷的手谕不假，刑部的官房也不假，只是余力不合呀，怎么不见本省聂司衙门的牌票啊？再说了，年军门是四川差事，怎么办都安回来了？没说的，先请几位和任爷刘爷都留在标下营里，请示上峰之后再做道理。”“
2: 哼，要是不依着你呢？”
0: 袁弼大干笑了一声：“
1: 哈，恐怕军门得依卑职一回，卑职职责在身，您老明鉴。”
0: 正说话间，外边又是一阵大乱，鬼哭狼嚎的乱嚷：“
1: 杀人啦，杀人啦！”
0: 有的喊了：“你们是哪里的兵啊？”有的怪叫：“
1: 哎呀，老天爷呀，怎么回事？当兵的自己打起来了！”
0: 便听得噼里啪啦刀器格斗之声，几十个满身是血的亲兵夺门而入，簇拥在年羹尧身边，院里院外刀光剑影，一片杀气腾腾。年羹尧朝袁弼大努努嘴：“
2: 下了这杀财的兵器，把任伯安、刘八女带出去，还有戏班子这些女孩子都是见证，解送北京，其余庄丁兵士都赶进院子里。”
0: 这些亲兵动作十分麻利，下兵器的下兵器，赶人的赶人，一个营兵稍挣扎了一下，被年羹尧的亲兵斜劈一刀，从肩头一直劈到胯下，倒在地上，翻开的红肉兀自突突乱跳。年羹尧舒了一口气，徐步出来，火把影下他神态安详的像刚刚睡醒的孩子。他伸欠了一下胳膊，冷冷的吩咐：“
3: 把这里的门封上，四周围定，满庄搜索一下，无论男女老幼，见一个宰一个，不许走出去一人。”
0: 岳钟琪知道 对面这个魔王又要屠庄取财了。但这里是中原内地，不同边远汉夷杂处之地，惹出大乱不好遮掩。哎呀，这院子里的人怎么办呢？里头四五百人呢。年羹尧阴笑了一下，哼哼
3: 哼，他们聚众谋反，抗拒朝廷，枉法无情，容不得。手
0: 走出一个杀一个，烧得干干净净。殷红的火燃起来了，大院里一片惨嚎啊，凄厉的令人毛骨悚然。灰烟弥漫中，一阵阵烧焦皮肉的狐臭味，浓烈的呛人呢。连一声害人枪命的任伯安也唬得目瞪口呆，筋软骨酥啊。年羹尧浑身沐浴在血红的火光里，铁柱似的一动不动，看了一眼神情呆滞的岳钟琪，
3: 十二个女孩子，一人六个，银子细软，全部运回军中之用。
1: 太残忍了。
0: 嗯，不知死之悲，焉知生之患。走，瞧瞧任伯安去，四爷的信里不是要我们问问那个狗才私设的档案藏在哪里吗？江夏镇一夜之间化为灰烬。隔了一日，密函便用快马送进了雍和宫。胤禛、胤祥和乌思道闻觉姓殷，密商了一夜，觉得这事儿万难瞒过胤祀耳目，当下最要紧的是稳住八阿哥，不然一旦将密剑的私档付之一炬，连半点把柄也抓不住了。因此小憨了两个时辰，胤禛如常洗漱了，便到玉庆宫见太子。下来出宫已是近午了，竟从东华门出去，亲自来见胤祀。胤祀见他，知道夜猫进宅无事不来，笑容满面迎进书房，让座敬茶。哎呀，四哥稀客呀，刚从太子爷处下来，有什么消息吗？胤禛接过茶呷了一口，
3: 啊，刚下来心里闷，要到通州周围散散，路过你这里。昨个何柱儿到我府上借书给你，听说你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说着去着眼看了看胤祀，哎呀，他说的吓人，瞧你气色倒像不相干的。老十三前些日子送我一包枣花黄芩茶，最养胃安脾的，我用不着这样的药茶，明儿给你送过来。胤祀微笑着，一边听一边猜想胤禛的来意，一欠身说道，哎呀，叫四哥劳神惦记着了，我这病没什么要紧的，但你知道我处境难呐，不想见人，只可装个幌子闭门谢客罢了。胤禛点了点头，哦，哎，如今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我的差事也越来越不好伺候了，过把年我也得学着你闭门读书。笑话，雍亲王就这么好欺的呀。
0: 嗯，胤祀眉梢一挑，四哥满得意吗？胤禛叹了一口气，
3: 哎，风声韵这个人你知道不？就是前年引荐的那个浙江藩司，去年升任河道总督的那个。
0: 胤祀摇了摇头，这人我听说过，原来是大哥的人，和三哥也有过从，我没见过面，怎么
3: 又要打他八爷党吗？胤禛审道：“哪里，结结实实保过太子一本。这狗才在落马湖捉拿方苞，被万岁爷撞上，触了大霉头，又查出他冒之河工银子几十万两，种种情弊，把万岁气了个死。要不是张廷玉拦着，当时就正法了。不知我们这糊涂爷什么缘故，或听了谁的话，引出张世之、处置冲犯汉文帝御驾一案，只流配三千里，真把我气得无话可说。”胤祀双手捂着杯子，哦，冲犯圣驾是没有死罪的，万岁要杀他是因为他贪污卑鄙，怎么可以避重就轻了？太子爷是糊涂了。胤禛冷冷说道：“这话明白，但说他糊涂则未必。按我的想头，我原你100多贪贿官员里头也没有一个封疆大吏，总觉得不足以振事惊心似的。万岁替我们拿了一个，题中之意不言自明啊。但太子爷偏偏要轻重倒置，名单弄得颠三倒四，意思还要我和老十三顶名办。我一声不吭就退了出来，风声玉，不论他是谁的人，我非杀他不可。”胤祀这才明白，是为了杀风某，来府里当面和自己说话来了。姓风的不是我的门人，毫不敢痛痒。其实就是我的门人在外头胡作非为，我也从不袒护。四哥往后遇有这样，尽自严严地办他几个，也是成全兄弟的名声。胤禛听着似乎情绪好了些，摇头笑道：“哎呀，真是叫人没法子。我有时真想一刀剃去这万根烦恼丝，落个六根清净，心地安然呐。”胤祀也是一笑：“四哥信佛才有这个想头，自家兄弟说说罢了，真要学梁武帝舍身投佛呀。那个方苞如今怎么样了？那年他出事我们还保他来着，怎么又遇上了万岁了？”胤禛起身漫步踱着，随意观玩着壁上的字画，良久才说：“这事儿我也不太清楚，听说是方苞骂了风声韵，刚好万岁微服在场听见了，姓风的要拿人才惹出的事。方苞如今已经进尚书房伺候，他来京你问问他本人自然就知道了。”胤祀惊讶的几乎站起身来：“是吗？怎么没见赵玉啊？底报上也没说呀。”胤禛无所谓的说道：“我是见张廷玉写给太子爷的饼札里写的，方苞不封官，白衣入相，自中堂以来恐怕就这么一个吧，这是异数。”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海上生明月》，请听第二集。
4: 来，下面进人，来了。
2: 澳东发展大旅游的关键一环，人行栈道终于开工了。在澳东乡亲们的眼里，这是一座通往小康日子的金光大道，是一座实现理想盛世的幸福之桥。就在大家为此欢欣鼓舞的时候，伤愈出院的徐盼盼却面临着又一个严峻问题。政府配套的资金还没有批下来，好不容易筹集的费用捉襟见肘。如果这两天不能接续，工程队有停工的可能。徐盼盼十分焦虑，夜不能寐。
5: 木料运输费、人工费，哎呀，需要这么多不行啊，还是不够。要不动员大家义务劳动几天？嗯，这个号码没见过。
6: 哎，你好，哪位？
7: 宝贝儿，是我呀。
6: 呸！无情无义的伪君子，还用别人的手机打给我，就不搭理你。我把这几个月的工资先拿出来。嗯，不行啊，缺口还是很大。叶海生，你再骚扰我，我就报警啊！
7: 哎，盼盼，你千万别挂。非常非常的后悔，现在就向你表达我深深的歉意。我那天不理智的语言是因为我太在乎你了，苍天可见，我爱你爱得地老天荒。哎呀，累死我了。
6: 累吗？累就对了。

0: 要想舒服，你就离我远一点。
1: 盼盼，你别生气了，我会用我最真实的行动表达我的忏悔。
0: 不，我宣布跟你保持距离，我现在就不想见到你。
1: 可是我已经在你办公室门口了。
0: 什么？你说真的？
1: 你把门打开。
0: 啊？哼，殷海生，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给你负荆请罪。
0: 别花言巧语了，进来吧。
2: 哎哎，
0: 说吧，你来干什么？
2: 哎呀，盼盼，你就别再生气了啊。那天是我不对，我检讨，对不起。
0: 啊，对不起就完了？
2: 那哪能啊，为了表达我的歉意，我决定把这个交给你。
0: 啊，
2: 给
0: 银行卡
2: 啊。别人在关键的时候都能拉你一把，我更得表示表示了。
0: 你，
2: 我知道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这张卡里存着咱们买房的钱，我郑重地交给你。从现在起，这些钱就是奥东村支书徐盼盼实现梦想的基金。
0: 你怎么知道我现在需要钱呢？啊，我明白了，小贤跟你说的吧？
2: 小贤也是为了咱俩好。
0: 嗯，好吧，这次本小姐宽宏大量，暂且放你一马。
2: 我终于把失去的寻找回来了。
0: 哎哎哎！
2: 啊，
0: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啊。想让我完全原谅你，你还得为我做件事情。
2: 什么事儿？你说，刀山火海在所不辞。
0: 好，那你马上动手，给我们奥东的美景写一首歌，在我们的景观栈道落成那天演唱。
2: 嗨，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就这事儿啊，小菜一碟。写歌我是专业的。对了，我这就去拜访那个会唱渔歌的苏婆婆，让我们的这首歌充满奥东风情。
0: 嗯，
3: 栈道建设关系着奥东人走向小康，奔向富裕，所以大家几乎天天都来做义务劳动。村主任杨运来带着男人们去干体力活，运沙石，搬锯好的木条。徐盼盼自然带着姑娘媳妇们除杂草、砸石子。每天鸟儿还没早起捉虫子的时候，奥东的人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劳动。
4: 到那边去把杂草除一除。
5: 好嘞。
0: 哎呀，等咱们的栈道修好了，游人就越来越多了。到时候我们得给每个景区都起个叫得响的名字，比如苏大伯的渔舟唱晚农家乐，那多好听啊。
6: 哎呀，徐书记说的对。那是啊，这可是我儿子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多有文化呀。
0: 大家说说咱们这个栈道叫什么好啊？
7: 我看叫幸福大道。
8: 不，还是叫奥东栈道好。
9: 嗯，都不好听。我说呀，就叫爱情栈道。
7: 哎，宋小贤，那就留着你跟苏仁豪天天走在栈道上谈情说爱吧。
0: 大家说的都不错。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要实现自己的中国梦，那我们的景观小路，哎，对了，就叫好梦栈道，你们说怎么样啊？
7: 好，哎，真好啊。
6: 好
7: 好好
6: 好好。来来来来来，把酒倒上倒上。啊，徐书记，杨主任
10: 啊，
6: 哎，我敬你们二位一杯。
10: 哎哎哎，
6: 咱们的好梦栈道工程虽然还没有修到大石礁，可是经过渔舟唱晚的一段已经完工了，我这渔舟唱晚的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了。哎呀，想想当初我还拦着你们修栈道呢，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哎，这杯酒啊，就当我给你们赔罪了，好吧？
0: 哎，苏大伯，什么赔罪不赔罪的？
10: 就是啊，
0: 乡里乡亲的，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10: 对，
0: 来，我以茶代酒，陪您喝了这杯。
6: 哎呀，徐书记，你这个酒不是酒啊。
10: 万里呀，
2: 我们村干部上班时间是不准喝酒的。
9: 我知道，你们当干部的有八项禁令，不过今天可是个特殊的日子。
6: 就是啊。啊？
0: 什么特殊的日子？
2: 就是啊。
9: 我下个月就要和苏仁豪举行婚礼了，请盼盼姐跟运来大叔来帮我筹划一下婚礼的事儿。
6: 好事啊！这可是我儿子的终身大事啊！
9: 哦，是你儿子的终身大事
6: 啊？
9: 那我呢？
6: 对对对，是仁豪。跟小贤的终身大事，那可得办得排排场场，风风光光的啊，得办得有气派。
2: 哎，
0: 小贤是我们奥东颜值最高的小萝莉。
6: 哎，是。
0: 苏仁豪呢，是外资公司的白领，他们的婚礼得办出水平，办出时代感。
2: 对，
0: 小贤，你一定有自己的想法吧？
9: 那是当然了，我都想好了，婚礼在城里办。婚宴设在最豪华的白金汉宫大酒店，至少摆50桌。
6: 小贤，咱们自己开着饭店呢。
9: 哎呀，你听我说嘛。结婚仪式要在大教堂举行，请牧师为我主持。我最喜欢那一段动人的话：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吗？爱她，忠诚于他，无论他贫困、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然后苏仁豪含情脉脉地说：“我愿意。”多浪漫呀！
2: 这可要花不少钱呐。
9: 我这一辈子可就这么一次，我需要隆重热闹。
6: 是，热闹。那仁豪同意吗？
9: 他敢不同意？他不听我的，我就跟他拜拜。
0: 小贤说的对，结婚是大事，是要办得隆重有意义。
9: 哎，怎么样？我就知道盼盼姐一定会支持我的。
0: 但是，我不同意你在豪华酒店设酒宴，在教堂举行仪式的这个计划。
9: 盼盼姐，你……
0: 哎呀，奢侈豪华不代表有意义呀，反过来说，还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我建议你们的婚礼就在奥东办，婚宴设在你们苏家的渔舟唱晚农家乐，仪式，仪式就在好梦栈道上举行。
2: 哎，时间呢，最好定在好梦栈道落成的那一天。
6: 哎，好啊，好啊。
9: 不好，非常不好。
0: 小贤，我是为你考虑，这样可以省下不少钱，这些钱对于你和苏仁豪以后的生活很有帮助。你们小两口可以开办一个渔舟唱晚的分店。
6: 对呀，
2: 哎，盼盼的建议很有远见的。
6: 是，
9: 呸，什么远见？徐盼盼，我没想到你竟然跟他们是一边的。你还是我的好闺蜜吗？你忘了修栈道最困难的时候，我倾尽财力支持你吗？
0: 正因为你曾经对我的无私帮助，我才说出对你负责任的话呀。
9: 哎，打住！你别信誓旦旦、冠冕堂皇。我明白，你这是嫉妒，是眼红，是怕我的幸福感超过了你和殷海生吧？
0: 小贤，我怎么会那么想呢？你能幸福，我比谁都高兴啊！
6: 就是，
0: 只是我觉得，按照奥东传统的婚俗举办婚礼，你一样可以幸福，还能省下一大笔钱，何乐而不为呢？
2: 哎，是啊。我们奥东古老的婚礼仪式非常的隆重好看。
6: 是啊，是啊。
9: 不要不要不要，你们舍不得钱是吧？那这个婚我不结了。
0: 小贤，小贤，
2: 小贤，
6: 这哪是跟我商量啊，这是逼迫呀。你说这媳妇进了门还有我过的日子吗？
2: 哎，
0: 苏大伯，您别犯愁， 小贤也就是因为我反对他的婚礼计划一时想不开生气了，等曼曼理解了我的好意，他会明白这样做是最好的。
4: 哎呀，可是他不愿意在奥东办喜事，那怎么说服他呀？
0: 我从小就知道奥东古老的婚俗仪式既传统又很优美，只是这些年大家都采取了新式的结婚仪式，传统的反而都被遗忘了。我想去请教一下村里的老人，比如苏婆婆，把我们传统的婚俗整理一下，过几天我想搞一场表演，请小贤看看，我相信他看过之后一定会喜欢的。借这个机会我还想把我们奥东的婚俗项目报到市里省里申请非遗，成为我们宣传旅游的一张名片。
4: 我支持你的想法啊，我陪你去拜访苏婆婆啊。
5: 我也支持。
6: 来来来，小贤走了，那我就代表他敬你们一杯，赔个不是。
4: 哎呀，哪儿的话呀。来来来。
3: 苏婆婆是奥东德高望重的老人，她唱的一口好渔歌，对于家乡古老的风俗更是了如指掌。傍晚时分，杨运来带着徐盼盼去拜访苏婆婆，还没进门，那悠扬的渔歌就传入了他们二人的耳中。
10: 奥东四季春常在。
0: 苏婆婆，您唱的可真好听。
5: 就是啊。
11: 不行了不行了，老了，我年轻的时候啊可比现在唱的好听。
4: 苏婆婆年轻的时候那可是有名的金嗓子，曾经代表在奥东啊去省里参加民歌大赛，夺了第一名呢。
11: 是吗？运来啊，那都是年轻时候的事儿了，不提了。
4: 苏婆婆呀，盼盼这次啊是专门来请教你，想知道奥东古时候传下来的民俗风情，特别是老辈子人结婚的礼节规矩。
11: 说起咱老时候娶亲的事啊，那可一时半会儿说不完。
0: 苏婆婆不急，您慢慢说。
4: 就是慢慢说。
11: 说来话长啊，老时候啊咱们奥东婚礼规矩可多了，定亲吃糕饼，掀盖头吃甜蛋，送亲要唱送亲的歌，上船歌下船歌梳头歌啊。我呢就从订婚说起吧。订婚时吃喜饼那可不能含糊，做喜饼有那个专门的模子，能扣出花来。花色呀越多说明你家越富裕。
0: 苏婆婆，你说喜饼花色越多说明越富裕，那模子村子里还有吗？
4: 我家就有啊，好几十年都舍不得扔啊。
11: 迎亲的时候啊，新娘子要有小姐妹陪着，陪的小姐妹越多越说明啊你人缘好。我进奥东那天呐，有20多个呢。
4: 还要有唱歌婆，男女双方都得有啊。苏婆婆还记得吗？我结婚的时候就是您老唱的，唱的我媳妇儿啊眼泪淌的跟下雨一样。
0: 啊，苏婆婆还能把人唱哭啊。
4: 苏婆婆唱的是感谢父母恩情啊，一把屎一把尿养大孩子不容易呀，宝宝是爸爸妈妈的小棉袄啊，爸爸妈妈鬓发斑白摇弯了，盼孩子眼泪都流干了。听着听着就听哭了。
11: 老辈子的时候啊，人家住路上的姑娘啊出嫁坐花轿，咱们呢都是坐龙船，那龙船打扮得花枝招展呐、龙船靠岸，咱岛上就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新女婿啊就背着新媳妇下龙船。
12: 对对对，
11: 这个时候啊，岸上五十

0: 子，海里赛龙船，黑呦黑呦黑呦，那耗子声啊都掀起浪花了。你说咱澳东的婚俗多气派啊。
1: 就是
2: 啊，苏婆婆，你说的可真生动。我想了，我们要想在大亚湾海洋旅游大趋势下独树一帜，就得有自己独特的项目。那我们就创立一个关于澳东渔家婚俗的旅游婚庆项目，让游客来了之后，除了赶海吃鱼徒步观景之外，还有意外的民俗表演。
0: 好啊。
2: 苏婆婆，要是您觉得我这个点子好，那就找机会给我们排练排练吧。乡亲们，我来召集。哎呦，
0: 行啊。哎呦，想不到都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能再看见老时候的婚礼。
3: 哎，既然苏婆婆同意，咱们这事啊就算定下来了啊。等一会儿啊回去，我就发动乡亲们都在家里好好翻翻，把以前的那些尖花、彩旗、狮子头都翻出来。明天呢，我们就在渔舟唱晚农家乐前的广场上排练，好不好啊？啊，
2: 好。
3: 哎，盼盼呐、啊，你的意思是想让宋小贤看看，亲身体验一下，你说他能去看吗？
2: 你放心，杨主任，他那个喜欢凑热闹的脾气，我们的民俗婚礼表演那么盛大，又在他未来公公婆婆的家门口，他一定忍不住，一定会去看的。
3: 对，说的有道理。
4: 哎，那是我们队的龙舟。哎，
5: 你们看啊，那艘龙舟。哎，
6: 龙舟靠
2: 岸。哎，快看快看，宋亲的花船开过来了，好漂亮啊。
5: 是啊
7: 是啊，
5: 这迎亲的龙船啊更漂亮。哎哎，你们瞧你们瞧啊，这龙船的活灵活现的，就像要飞上天一样。
7: 这就象征着一对新人往后日子蒸蒸日上。
5: 是啊。哎，
6: 迎亲。舞狮子，欢庆锣鼓。
8: 澳东的民俗婚庆排练场面宏大，热闹非凡，岸边人山人海，海里龙船穿梭。看着这阵势，徐盼盼万般感慨，他不禁把眼前的这一切联想到了自己和殷海生的身上，脸庞上浮现出了一抹绯红。就在徐盼盼想入非非的时候，殷海生已经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后。
9: 盼盼，
0: 哎呀，殷海生，你吓死我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9: 我的宝贝盼盼都在准备我们的婚礼仪式了，我还能不来？
0: 嘿，想得美，我告诉你，这是为……
9: 我知道你是在用这个办法说服宋小贤，又挖掘了澳东的非遗项目，一举两得嘛。哎哎哎，嗯，你看宋小贤正躲在人堆里偷偷看着呢。
0: 走，我们叫上大伙儿一起去见见宋小贤。
9: 好。
0: 小贤，小贤，我们找你半天了。
10: 找我？找我干什么？看了我们家乡热闹的婚俗表演，你感觉怎么样？
0: 还不错啊。
1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呀，其实呢，这场表演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啊？
3: 小贤，徐书记说的是真话。
0: 孩子，任豪他爸爸说的对，咱们的徐书记为你的婚事可真是上心呐。
3: 就是啊。
10: 盼盼姐，这场表演真是为了我？ 乡亲们，大家说说是不是？
1: 是
11: 是啊！
10: 我提议就在我们的好梦栈道落成仪式上，为我们奥东最漂亮的美女宋小贤举办民俗式婚礼，大家说好不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2: 谢谢，谢谢盼盼姐，谢谢我的父老乡亲，谢谢大家了。
9: 盼盼，我好羡慕小贤和任豪啊。
10: 啊？羡慕？羡慕什么呀？哎，对了，我问你，我交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吗？
9: 哦，报告徐盼盼书记，已经完成了。我写了一首奥东人自己的歌，将在栈道落成典礼和宋小贤的婚礼上请苏婆婆领唱。我又培养了几个年轻的渔民歌手，咱们来一个渔歌小合唱，非常艺术。
10: 好啊，看在你任务完成不错的份上，我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9: 什么好消息？
10: 我们的项目配套资金已经批下来了，买房子的钱可以还给你了。
9: 真的？太好了，这下我们也可以结婚了吧？
10: 鉴于你这段时间的表现嘛还不错，我就勉强答应你吧。
9: 哎呀，徐盼盼，你太伟大了！哈哈，
13: 我要结婚了，徐盼盼，我爱你。
8: 奥东的好梦栈道终于修建起来了，蜿蜒的木质栈道穿过一路自然景观，直通眺望大海的大石礁。剪彩这天，游人摩肩擦踵，那几个旅行社的头头也来到现场，他们轻松愉快地参观了美景，参加了宋小贤别开生面的民俗婚礼，感慨万千。
14: 徐书记啊，我们这些旅行社代表已经是第二次登上奥东了，两次的感受啊真是云泥之别呀。
10: 是吧？
14: 是啊。
7: 哎呀，我不得不佩服奥东人的创造力啊。
14: 是，
7: 上次来的时候虽然这里的景观堪称一流，可是道横断路难行。哎，让我没想到的是，你们这么快就建好了好梦栈道，还让我们看了一场民俗表演的婚礼。哎呀，好啊，我们很满意啊，我一定在我们旅行社开辟奥东旅游专线。
10: 哎，我们也要开辟这个新路线。
14: 是啊，我们也是啊。
10: 太好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所有光临奥东好梦栈道落成典礼的贵客。民俗婚礼是我们的一项非遗申报项目，我可以告诉大家，凡是来这里旅游的都可以体验奥东传统的婚俗，更欢迎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在这里举办真正的婚礼。
11: 好，
1: 好，
11: 好，好！
10: 为了庆贺好梦栈道正式通行，祝福宋小贤、苏仁豪新婚大喜，更要感谢光临奥东的客人们，我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歌曲演唱《美丽的奥东》。作曲指挥殷海生，不好意思啊，他是我的另一半。殷海生，你笑什么笑？你严肃点。这个无伴奏小合唱的领唱是我们尊敬的苏婆婆，歌曲演唱现在开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当教师说你的字和你一样丑，我们该如何看待师生关系的边界。说个心里话，很内向，和别人互动让我想逃跑，请教教我该怎么改善呢？以及解忧杂货铺，遇到难题解决不了，酝酿效应值得一试。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当老师说你的字儿和你一样丑，我们该如何看待师生关系的边界。在上个月27号，河南南阳桐柏县城关镇的某一个小学，有一个4年级学生的家长，他就反映孩子在作业当中被老师批注了一行字儿，红笔写着你的字儿和你一样丑吗，认为这个举动是涉嫌人身攻击的。28号，也就是第二天，校方工作人员回应啊，说涉事老师呢只是在跟学生开玩笑，原意呢是希望学生写字能像长相一样帅气，但表达方式欠妥，已与家长沟通了。那对此呢，网友就说他为什么不写希望你和你的字一样漂亮呢？老师这句话的本质就是人身攻击，不要用玩笑去开解和洗地，孩子的心里会记很久。那在这个个案当中，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教师的出发点到底是善意还是恶意，但无论他的动机如何，这句话都不该作为正式的评语出现在学生的作业本上。对于这件事儿，不知道各位是怎么看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6: 近日，河南南阳桐柏县一名4年级学生家长反映，孩子在作业中被老师批注你的字和你一样丑吗，引发网络热议。4月28日，校方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老师只是开玩笑，原意是希望学生写的字能像长相一样帅气，但表达方式欠妥，目前已与家长沟通。4月28日晚，当地教育体育局发布情况通报，事情发生后，学校已对涉事教师林某某进行严肃批评教育，责令其作出深刻检查。涉事学校及教师本人已向学生家长表示歉意，并上门慰问。同时，县教体局对该校予以通报批评，对校长进行约谈，并表示将切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这句话错在何处，不妨从逻辑和影响两个层面来分析。先说逻辑，尽管人们常说字如其人，但谁都明白这只是对笔墨风骨品性修养的隐身喻指，更多是对写一手好字的期许。说到底，一个人字写得如何，只关乎学习态度、书写习惯与练习程度，与长相毫无关系。因此，涉事教师的这句评语在逻辑上就根本站不住脚。 批评学生字写的差，理当就事论事，而不是扯上无关的外貌话题，既违背客观常理，也偏离了评语的初衷。再说影响，社会早已形成基本的共识，待人处事时都应该尽量避免拿长相说事，因为这通常被视为一种人身攻击。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老师的一句话对于心智尚未成熟、内心敏感脆弱的小学生影响尤甚，这样一句所谓的玩笑可能会对学生幼小的心灵造成刺激，留下实打实的伤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对学生只能夸奖不能批评，面对书写能力有待提高的学生，教师有资格也有义务指出其问题，并督促其改进提高。只是教师的评语可以犀利，可以严格，但绝不能刻薄，更不能人身攻击。就像学校回应的那样，如果本意真的是希望学生写的字能像长相一样帅气，那么换一种委婉的说法，传递出的意味和效果必将截然不同。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当教师说你的字和你一样丑，我们该如何看待师生关系的边界。
5: 当下呢，涉事学校和教师都已经认识到错误，而且采取了上门道歉、慰问等等这种补救措施。我们也期待教师和家长能够及时的向孩子做好疏导和解释，消除一切可能潜在的心理负面影响。双方呢，也可以尽快达成和解，携手为孩子的教育和成长保驾护航。那教师群体呢，其实也不要因此过度担心，该鼓励时鼓励，该批评的时候批评，要把握好分寸和尺度，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放眼网络，像家长和教师之间的争执啊，这类教育的话题之所以总能引发关注，或许就是因为每个人对于教育都抱有深切的期待。那对于家长和教师而言，出现分歧的时候，尽量通过线下沟通化解，往往比搬到网上更有效，也更容易掌控局面。而对于学校和教育部门来说，当下的舆论环境也对他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否及时的回应关切，妥善的平息舆情，直接考验着治理能力和专业水平。这个事件漩涡当中的这一句话，你的字和你一样丑，看似一句随口的抱怨，实则是把字迹问题和外貌绑定，用标签化的贬损来攻击孩子的人格尊严。校方那句只是开玩笑的辩解确实让人难以接受。那要知道，四年级的孩子正处于自我认知的一个关键时期，自尊心敏感而且脆弱，对于老师的评价他有着天然的敬畏和信任。在他们的眼中，老师的批注不仅是对于作业的批判，更是对于自身价值的认可或者是否定。那这种所谓的玩笑不仅是表达不当，更是对教育边界的漠视，对学生心灵的轻慢。涉事教师的行为不仅伤害了学生，也违背了师德师风的基本要求，更是对教育本质的背离。教师是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一言一行都要影响孩子的一生。批改作业也是教育教学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批注本来应该是沟通的桥梁，激励的载体，可以是字迹再工整一点，你一定可以做到，哎，这样的鼓励，也可以是你要注意笔画顺序，多练习才会进步，类似这样的指导。哪怕是批评，也要守住尊重的底线。反观这句话，你的字和你一样丑，这种批注既没有指出书写问题的关键，也没有给出改进的建议，只留下了羞辱和伤害。这不是教育，而是情绪的发泄，也是师德师范的一种直接体现。当地的教体局快速的通报和处置也值得肯定啊，但背后暴露的是师德师风的建设漏洞，不容忽视。所以我们也呼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这样的承诺不只是停留在纸面上，更要落到实处。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把一个学生的缺点和毛病公诸于集体，这就是一种非常细致的事情，要很有分寸，讲究方法，要有很高的技巧。这也点出了教育的核心要义，教育从来不是简单的对错评判，也不是情绪的宣泄，而是充满温度和技巧的引导。那当下的部分学校的师风师德还是存在相对的问题，那忽视了对于教师言行细节以及规范的引导啊，导致一些教师没有树立起尊重学生、关爱学生的教育理念。这种错误的认知如果不及时纠正，类似的伤害可能还会继续的发生。所以一句 不当的批注看似是很小的事儿，却关乎一个孩子的成长，关乎于教育的温度与尊严。守住教育的底线，怀揣同理心和责任感，才能让教育真正的成为滋养孩子成长的力量。那不知道家长朋友们对于这件事儿到底是怎么看的，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6: 随着事件迅速登上热搜，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批评这位老师。类似的事还有2026年3月，南京汇文学校初中部一名教师在课堂上发表侮辱贬低学生的过激言论，引发巨大争议，涉事教师被停职。2023年，湖北襄阳某中学一名教师在学生作业上写下全班最差，你是孤儿吗？没人管吗？也是作业本，也是红色的批语，也是指向一个孩子的整个人格。同一年，云南昆明某中学一名后勤人员在食堂维持秩序时，当众骂学生有人养没人教。如果这些只是个别教师的偶然失误，他们不会反复出现，不会每次都上热搜，不会让那么多家长和老师同时感到不安。这些事件背后藏着一个更普遍也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教师应该怎样对学生说话？批评和侮辱之间的那条线到底在哪儿？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标准，批评指向的是行为，侮辱指向的是人。你的字写得不工整，这是批评。他描述了一个具体的问题，孩子知道该改什么。你的字和你一样丑，这是侮辱。他把字的好坏和一个人的价值画了等号，而且是负面的、伤人的等号。一个10岁的孩子被一个他信任的大人说丑，他接收到的信息是，老师觉得我很差，老师觉得我这个人本身有问题。这种伤害远超过你字没写好带来的失落。心理学上有一个标签化效应的概念，当权威角色反复以贬低、羞辱的方式评价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往往会内化这些负面标签，变得退缩、回避。10几岁的年龄正是自我认知最脆弱的阶段，老师的一句话可能会在他们心里留下比分数更深的刻痕。老师是孩子在学校里最重要的权威参照，这个身份赋予了他们一种特殊的力量，既能点亮一个孩子，也能熄灭一个孩子。这件事还暴露了另一个更隐蔽的问题，我们习惯用单一的工整来评判一个孩子的书写，就像我们习惯用单一的分数来评判一个孩子的全部。有些孩子天生手部精细动作发育慢一些，有些孩子思维跑得比手快，所以字迹潦草，还有些孩子只是还没来得及被耐心地教过。如果教育者首先想到的不是这个孩子哪里不对，而是这个孩子需要什么样的帮助，那么那句红色的批语可能就会变成一句温和的提醒，而不是一记砸向自尊的锤子。用一把尺子量所有的孩子，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上的偷懒。今年3月，教育部发布了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2026版，首次将言语侮辱、变相体罚等纳入重点整治范围。该政策来自2026年3月教育部发布的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2026版。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治理理念正在从可见的身体伤害延伸到隐蔽的心理伤害。从制度层面来说，乱说话开始有代价了，这是好事。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当教师说你的字和你一样丑，我们该如何看待师生关系的边界？
5: 我们用心理学的角度来围绕这件事情跟大家解读一下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呢，美国心理学家进行过有一个很著名的实验，他们招募了一批行为不良、纪律散漫、不听指挥的新兵，而且要求呢每个人每月向家人写一封信。这个信里要写什么呢？要写自己在前线是如何遵守纪律、听从指挥、奋勇杀敌、立功受奖的。只写这个内容。结果呢，半年之后，这些士兵的行为确实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真的像信上所说的那样努力了。这种现象就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标签效应。心理学家克劳特也曾做过类似的实验啊，他就要求 参加实验的人对于慈善事业做出捐献，然后呢，根据他们是否有捐献，分别说成是慈善的人和不慈善的人。相对应的，还有一些参加的这个实验者呢，没有被这样下结论。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再次要求这些人做捐献的时候，发现，哎，第一次那些捐了钱而且被说成是慈善的人，比那些没有被下过结论的人，他们的捐钱要更多。而那些第一次被说成是不慈善的人，就比那些没有被下过结论的人捐献的要更少了。所以各位发现了没有，当一个人被贴上了某一种标签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印象管理啊，使自己的行为和所贴的标签越来越相一致。那这种现象叫做标签效应。心理学认为呢，标签具有定向导向的作用，无论标签是好还是坏，它都会对一个人的个性意识的自我认同产生非常强烈的影响。给一个人贴标签的结果，往往是使他向这个标签所预示的方向来慢慢发展。那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学校，或者是家庭教育，我们要重视的就是一个标签啊对一个人的影响。如果是企业当中啊，比如说一个公司，它贴上了销售精英、优秀员工、积极分子啊、待改进员工、开心果、和事佬或者马后炮这样的标签，这都是啊，这种标签会直接影响这个员工未来的工作表现。而在我们今天说到的教育理念当中，当一个孩子被贴上了坏孩子、差生、笨蛋，或者刚才说的丑，某一个心理条件的标签的时候，那个标签会掩盖掉他所有其他的品质，甚至是优点。无论这个孩子做什么，老师和家长都认为这个孩子差、坏、笨等等，人们歧视的眼光和态度会迫使孩子的心理和他的行为向着人们的偏见，也就是这个标签所指的方向发生偏转。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对孩子的标签和态度不及时去转变的话，最坏的结果就是会发生这个孩子他的负面看法啊，或者说负面期待会变成孩子的自我确定，导致他当初也许并没有那么坏或者并不差的孩子真的变成一个差生或者坏孩子。因此我们应该避免去使用嘲笑、羞辱、责怪、抱怨、威胁等等这样的负面语言，而多采用激励性的语言，给他贴上正向的标签，这样的孩子确实会朝着这样的标签所指的方向去努力。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应该给孩子正面的反馈和鼓励，比如说当他完成了一项任务的时候，不要吝啬你的赞美和肯定，告诉他们你为他感到骄傲，并且相信他可以做得更好。这样的正面标签其实会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从而更加努力地去提升自己。
6: 制度的约束只是底线，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老师会说出这样的话。一线教师的压力很多人并不了解，一个带四五十个学生的班级，每天批改上百份作业，面对双减之后不断调整的教学要求和各种非教学任务的干扰，还要应对越来越精细化的考核评价，在这种高压之下，情绪管理的成本变得极高。当一个老师连续批改了几十本歪歪扭扭的作业，看到下一本还是这个样子的时候，那一刻的情绪爆发背后不仅仅是职业倦怠四个字能概括的，它是日常压力的累积，是缺乏情绪疏导出口的无奈，也是教育评价体系对教师个体的一种无声挤压。这并不是要为那位老师开脱，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该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只是想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我们只赌不输，只惩罚不建设，类似的事还会不会重演？光明网评论员马青在一篇题为《教育可以批评但绝不能侮辱》的文章中谈到一个细节，河南南阳的通报里道歉的对象是家长而不是那个孩子。他指出，真正被侮辱的是孩子本人，绕开当事人去道歉，弱化了孩子的主体性，仿佛孩子的感受不那么重要。这个细节很值得追究。当一件事发生在孩子身上，涉及的是孩子的尊严，我们却习惯性地跳过孩子去和家长沟通，去和学校协商，去和社会交代。孩子本人呢？他在哪里？他会不会从此害怕翻开作业本？说到底，师生关系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教与学的关系，它是一个成年人和一个未成年人之间建立在权力不对等基础上的互动关系。 老师拥有评价权、纪律权，甚至在小学阶段某种程度上拥有学生对成人的天然信任和服从。这种权力的使用分寸决定了师生关系是滋养还是伤害。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当教师说你的字和你一样丑，我们该如何看待师生关系的边界。
5: 其实要真正守住这条边界，需要的不单是严惩，而是一套组合动作。第一就是明确底线，教育部已经把语言侮辱进行了负面清单啊，写进去了。那各地的教育部门呢，在此基础上也会进一步的细化。第二呢，就是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要看到教师的压力，因为老师也是需要情绪管理的，也是需要这样的训练的，需要有人去关注他们的心理状态，需要有一个渠道可以在他们崩溃之前得到有效帮助，而不是把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在作业本上。学校管理者有责任看到这一点，定期给教师提供心理疏导和沟通技巧的培训，这不是额外的负担，而是降低管理成本的非常有效的方式。第三呢，就是把孩子的感受放回中心，在任何一个教学管理事件的处理当中，孩子应该是第一当事人。道歉请先跟孩子说，不要先跟家长说，解释也先对孩子做，而不是把所有的沟通都放在成人与成人的交流之间。这种姿态的改变本身才是一种教育，他会告诉孩子，你的感受很重要，你也值得被认真对待。教育是不能回避批评的，一个有责任感的教育者一定会指出学生哪儿不足，会要求学生去改进，也会告诉学生哪儿做得不够好。但这和侮辱之间是有一条非常清晰的界限的，就是批评的落脚点是帮助，而侮辱的落脚点是宣泄。前者让孩子知道你可以更好，而后者让孩子觉得你就是不行。每一个走进教室的孩子都不是丑的代名词，他们还只是没有找到自己的专属的笔记而已，还没学会把每个字端端正正地写进田字格里。教师的责任啊，也不是用一个标签去定义他，而是帮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所以教育的目的不是甄别谁差，而是帮助每一个具体的孩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成为更好的自己。最后呢，其实也想跟家长朋友们说几句，因为心理学研究持续的语言侮辱对于孩子的伤害是远超肢体冲突的。德国的儿童心理专家就跟踪调查发现，长期遭受语言霸凌的孩子成年之后出现抑郁的倾向，他的概率比普通孩子会高出 47%。 无论这种侮辱是来自于同学之间的这种霸凌还是来源于老师。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就是教孩子建立一个心理的防护盾。首先就是要坚定地表达态度，他如果被辱骂，无论是这个侮辱来自于同学还是老师，最忌讳的就是沉默和忍受要教孩子用我这个句式来回应，我不喜欢这样说话，我不舒服。这种表达方式会表明立场，又避免进一步的激化矛盾。儿科医生鲍秀兰在临床当中就发现经过这样训练的孩子，其实再次遭遇语言暴力的这个概率会降低63%。接下来呢，就是引导孩子正确的归因。很多孩子会陷入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遭受了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自我怀疑。这个时候需要帮他们清理逻辑。他骂你或者说别人批评你，并不是因为你不好，而是他缺乏教养。接下来就是培养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可以通过情绪温度计这样的一些游戏来帮助孩子识别情绪。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用1到10分给不同的情绪打分，再讨论应对方法。比如说当孩子感到非常生气的时候，要引导他，我现在的情绪温度是多少分，我现在需要去跑一下冷静一下或者怎么样。这种具象化的训练可以让他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保持理性，这个对于小孩来说很重要。另外呢，就是家长的黄金48小时应对策略。第一时间要做好情绪安抚，也就是孩子遭到了侮辱之后，家长的反应至关重要。切记不要说别理他们，你自己要坚强，这种否定孩子感受的话会让他更加受伤。所以可以像心理咨询师建议的那个样子说爸爸或者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愿意和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吗？这种开放式的提问可以让他有表达欲望，可以感受到被理解。接下来就是和学校建立有效的沟通处理这类问题，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对我的孩子进行了语言方面的侮辱或者霸凌，直接找到对方家长可能会激化矛盾正确的做法就是和校方来进行沟通，进行了解，共同的制定一个解决方案。 接下来就是善用法律武器来保护权益。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语言侮辱会构成校园欺凌，如果情节严重，家长也可以要求学校出具书面的处理意见，必要的时候联系律师发函警告。那在去年呢，江苏有一个案例，就是六名学生因为在微信群辱骂同学，也被判了书面道歉并且赔偿，这也给广大的家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维权范本。但是说回来，比惩罚更重要的就是预防，最好的教育就是防患于未然。家长可以通过有一些方式啊，来降低孩子遭遇语言暴力的风险，比如说角色扮演的训练，模拟不同的场景，让孩子来练习话术，比如说如果同学说你胖，你该怎么回应他等等啊，这个也可以自己去搜一些资料。此外呢，就是培养同理心啊，通过一些书本来引导他理解别人的感受。研究表明，其实这类孩子遭受欺凌的概率会更加的低。另外呢，就是关注社交动态，定期的和他谈一谈，今天啊，你们在学校跟谁玩的比较开心啊，今天跟老师有没有沟通啊等等，从这些细节中发现潜在的问题，防患于未然。真正的教育也是让孩子在遭遇风雨的时候依然相信有阳光的存在。当孩子被侮辱伤害的时候，我们要既学会让他保护自己啊，更要帮他守护对于世界的善意。毕竟让孩子在爱和尊重当中成长，才是抵御一切暴力的终极武器。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讨论到当教师说你和你的字一样丑，我们该如何看待师生关系的边界。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趁着光。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当教师说你的字和你一样丑，我们该如何看待师生关系的边界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是 VS， 他说作为教师，学生的引路人，这样确实不妥当。还没到货，他说我的孩子有 ADHD， 有一些障碍，写不了漂亮的字，我非常能理解看到丑字的心情，但是教育工作者再不容易也要三思而后行呀。民宿他说不要说什么开玩笑，这就是人身攻击，这就是霸凌，如果他在领导给他签字的时候也这样说，我就信这是开玩笑。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很内向，和别人想互动的时候就想逃跑啊，请教教我该怎么改善，以及解忧杂货铺遇到难题解决不了，酝酿效应值得一试。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网友，他的提问是这样的：我是一个00后，待业，不敢外出，怕遇到熟人啊，非常焦虑他们的闲言碎语，我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一听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3: 00后目前待业，不敢外出买菜，因为我是本地的，很怕遇到熟人，然后村里的估计会说我听过，不用在乎别人的想法，但是我还是很害怕别人的闲言碎语，我感觉很难让别人理解你，而且有时候村里的人说你应该怎样怎样，我害怕自己的人生为别人活。关于就业，我目前是处于一个不将就的状态，我想找到自己理想的职业，但是我家里人说你不如就将就一下吧，边找边做。其他的焦虑，我感觉我住的环境挺不安全的，前面有人打麻将，然后隔壁的人又说经常打架吵架啥的，对面的那个出租屋感觉人失业在家的，让我非常担心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遇到不好的人。
2: 这位朋友其实道理似乎还是都懂的哈，比如说不用在乎别人啊，还是要坚定。

0: 自己，但是做不做得到可能是另外一方面了。那可能这种呢就会让他产生深深的无力感，不想将就工作，不想按照别人的期待去生活，一边坚持自我，一边又被动的对家人被推着走啊，一边抗拒一边靠近。那这种抗拒和拉扯其实会让这位朋友产生内耗和不安。我们也来看一看专业的心理老师给出的一些建议。老师说呢，如果目前待业不敢外出，因为我是本地的，怕碰到熟人啊，也许是你所处的环境当中是否有工作就代表着是否成功，体面生活能力强，你希望在一个放松不害怕不用随时担心坏人不被打扰的环境里面安心待业，就是你内心和现实产生了很多的冲突才会让你感到不安。你没有明确的问题，只是说出了目前的处境。那么就此状态呢，有几点建议给你啊。第一点呢，就是分清自己和他人的课题啊，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反复会聊到的一个话题。你说不想自己为别人而活，那这也说明你是有自我意识的，只是可能还没有了解到自己的自我到底是什么，你如何理解自我啊？从你不敢外出害怕遇见熟人的这些描述上来看，你目前的状态因为已经受到他人的看法而受困了，那活在他人的嘴里了，你内心害怕这样，但是似乎生活也正在向你恐惧的方向在进行发展，那或者你想象的生活正在向你恐惧的方向啊在不断前进着，所以这个事儿让你很焦虑。那你必须要明确的就是你的生活课题只有自己负责，别人即使说了什么，在生活中承担结果的只有自己，所以要把焦点收回来放在自己身上啊，想想自己究竟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课题分离对于你来说很重要。第二点呢，就是关于理想职业的获得路径啊。这位朋友说，我想找到自己的理想职业，这确实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职业结果，只是什么是理想的职业呢？那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如果一份工作里不能满足所有你的标准，你可以舍弃的选项到底是什么？也许这就可以帮助你筛选啊，你对于理想职业的一个画像，然后再看自己有什么，有什么优势和能力啊。这个理想的工作也许不存在在你的设计里，而是在你能力范围内可以匹配的，这就是最理想的工作。第三点就是行动啊，它就是对抗焦虑的唯一途径。朋友们，如果听到我们节目的有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焦虑的朋友，也可以把这句话记下来，就是行动才是你对抗焦虑的途径。那如果你想处理目前的焦虑状态，向着目标行动起来，比如说一年之内你的目标就是找到一个工作，三年之内你获得心中的这个理想职业啊，当然了，你如果不想行动也没有问题，因为这是你的选择，只不过你需要为自己负责。你的焦虑、他人的不理解、闲言碎语，其实都是需要面对的。人的价值不取决于一份工作、一个身份，而是取决于你能做些什么。当你能的控制范围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安全感就会越来越强，自我呢也会越来越清晰。就算暂时没有工作，你会对于作为人的这个价值还是很肯定的。那如果环境不安，你确实可以换一个让你觉得安全的环境，那在行动当中慢慢的去强化自己的价值啊，行动起来吧，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好好加油。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我39岁了，和强势自私的同事相处非常的影响我的情绪，我想少受一点他的影响，该怎么做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1: 39岁，一个同事很强势又很会说话，我看到他就觉得真虚伪，很反感，可是还得一块共事，没办法，为了生活和工作我还是和他相处，表面上客客气气的，可是有时候会反感，该他出差他就说不能熬夜，心脏不好，我感觉有点装回来好好的，因为他的原因我得提前出差2个多月，也不知为什么就是对不实在，又很会说，虚伪又自私的人很反感，有时候想想为了生存还得忍着，于是我今天就多觉察自己，多关怀自己，自己想和他说就说，不想说就干好本职工作，他说他的和我没有关系，我和其他同事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也请教了亲戚，他说别为了工作和个人闹矛盾，到时候领导找到我，我积极的争取，就说该他去了，要是领导说他身体不好，我就告诉领导我这次去了下， 次就不去了，一会儿把婷婷给我推荐的情绪日记本买了，多写写，再约上今天咨询。虽然自己经常感到不安，告诉自己没关系，那都是自己的成长经历造成的，和这种拧巴不安共存。自己期待工作能够公平点，该谁去谁去，他对我的影响小点儿，我允许有。慢慢地通过自己调整，希望他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小。最近晚上都12点多才能睡着，可能是睡得晚，便秘痔疮又犯了，去看了大夫，随着年龄的增长得和疾病共处，也会影响心情。孩子开学寒假睡得晚起得晚，我也有点担心他的作息，给他找的大学生家教也不知选哪个，看看差不多都行，都是不错的大学，相信他们带个初一的孩子没问题。也不知为什么有时候会特别害怕，担心父亲的身体，可是对于原生家庭又不愿意有接触，也担心自己和婶婶的关系。以我现在状态根本不想和他再联系，又想到叔叔，心里也不想接触，接纳也是按自己想的方式接触。也不知为什么，我自己很多时候也不能和自己好好相处，会指责，会攻击自己。我好像从记事时就这样，胆子小，讨好，委屈是经常伴随我的。现在觉得好的就是有个还不错的小家庭，老公挺温和，婆婆对我也很好，儿子也算懂事，大姑姐对我也很好，工作中有个同事还不错，这些都是滋养我的关系，希望我的关系多接触，让我不安反感的少接触，慢慢来，珍惜自己小家庭。
0: 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道理都明白的哈，但是呢可能也有太多的情绪需要处理了，比如说他和婶婶的关系啊，为什么这么在意他，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是你小时候的主要养育者，或者说你到了成年之后啊，只有得到他的认可，你才会觉得有安全感。但是呢，你现在跟小的时候的自己又不一样，比如说，个子长高了，身体更加强壮了，内心更有力量了，有了更多知识了，所以现在你已经有了这个能力了，是可以给自己安全感的。然后呢，你也需要做刚才我们提到的课题分离，比如说你提到的念初一的孩子的学习，那这部分其实就是孩子需要自己去负责的，因为他现在学习是为了他以后有个更好的出路，而不是为了你这个家长。然后呢，你有可能也要观察一下你提到的这个强势的女同事啊，也是你核心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她是只对你强势，还是在工作岗位上对其他的所有同事都很强势啊？如果是后者的话，可能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她就是这样的处事风格。如果是这样，你就要知道你很难改变她，只能改变自己。另外呢，特别留意到你在提问当中提到的啊，你从记事以来就特别的会讨好和委屈自己，有可能啊，你在跟这个比较强势的女同事相处的时候，你就会回到那个儿童状态的自己啊。但是在这个儿童状态当中呢，你可能又需要委屈自己，所以你有一个强势的父母或养育者吗？如果你不听他们的话，当时你是否就觉得自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了？那现在的你可能还是要去处理一下你的这个内在小孩，比如说告诉自己的那个内在小孩，孩子你辛苦了，小的时候为了生存你经常需要委屈自己讨好别人，但是那些痛苦委屈以及不满我现在都已经看见了，我愿意一直陪着那个受伤的小孩直到他完全被疗愈为止。那如果不知道以上内在小孩具体的操作方法，其实你也可以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啊。心理学当中有一句话叫做看见即疗愈，也是我们反复提到的，往往自我觉察的这个一刻啊，就是改变的开始。所以这位朋友可以拿一张纸啊，举一支笔过来，把你现在所有想到的问题写下来，罗列下来，那么你就可以更好的一目了然，看清哪些问题是你现在可以解决的，哪些是你现在解决不了的，然后哪些不可以解决的问题你可以拿出来在咨询的时候跟咨询师进行讨论，那么你就没有那么焦虑，也没有那么多的情绪了。在书籍方面呢，也可以推荐你阅读一下拥抱内在的小孩这本书，可以帮助你找到那个自己曾经受伤害的小孩。那另外一本书呢，可以推荐给你，叫做《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啊。书中有一章对于刚才提到的这个儿童状态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讲解，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有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很内向，和别人互动的时候让我想逃跑啊，请教一教我该怎么去改善呢？我们来听一听具体的情况。
1: 家里有自恋的父亲和冷淡疏离的母亲，从小闷头学习，很少和同龄人一起玩，比较孤僻不合群，可能属于强控制的家庭。长大后能被人缘好的人觉察出说话有点怪，虽然想锻炼这方面的技能，但是也没有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创作者，写文章或者画画都有人热情洋溢的留言，让我想原地消失。但是没有创作我又无法生存，我喜欢以这些方式表达自我，而且比起去公司上班，自由接稿稍微轻松一些。可能有人找我约稿的时候，每次都痛苦不堪，甚至别人越高兴认可我就越痛苦，每次画画在奇怪的地方跟上刑一样。在几年前我卖掉了自己的接稿账户，这是愚蠢的行为，但是现在有人主动问我能不能接稿，我也选择以画技不熟逃避着不接，这样我不仅生活贫困，也会让那些喜欢我的作品的人伤心失望。但是越是这样想，越是不知道该如何反馈，请教教我怎么改善吧，谢谢。
0: 可以感受到这位朋友内心的痛苦和撕裂感哈，就是别人越认可自己却越痛苦，那这种矛盾的体验也时常出现在他的生活当中。我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来听一听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他们给出的答案。我们的老师给出的答案呢，首先就是要找出痛苦的根源啊。正如这位朋友所描述的，自恋型人格的父亲和冷淡疏离的母亲，在这样的家庭成长环境当中，他的感受和需求可能就是很少被看见的。那父母对他有着有条件的接纳，也就是让他潜意识当中将别人的关注和严苛的审视以及评价画上了等号。那以至于成年之后呢，即便是他人给予了这位朋友肯定赞赏，也让他感到了被看见，但是这个被看见呢，这个时候也让他感受到被评判。当他人对你的作品抱以热情的时候，这份热情可能在你内心激起的并不是完全的喜悦，而是童年时候的那种被评判的警觉，所以你会觉得这份认可非常像小的时候父母对你有条件的期待，而满足他人或者别人期待的过程就是重温被控制被要求的这种痛苦的过程。那创作不再是单纯的自我表达，转变成了满足别人的一个任务，这就是你的压力和任务来源。第二点呢，就是要改变认知，重新的认识自己啊。首先呢，就是尝试把接稿和发布作品看似是分享一个我眼中世界或者分享我的故事的这个过程，而不是生产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商品啊，这样一个目标。把他人的热情留言理解为他们喜欢是你分享的那个世界，而不是他们对你这个人或者其他非分或者苛刻的要求。那这样在创作的时候呢，不再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而是出于兴趣爱好做自己最享受的那个部分，不至于给自己带来压力或者是压迫感。其次呢，你渴望通过创作表达自我，同时又渴望和他人建立连结，这是非常正常的需求。过去的环境让你没有办法安全的去拥有他们，但是现在你可以学习用更安全的方式去满足，慢慢的理解并且接纳自己啊。就像卖掉账户这个事儿，不是愚蠢，而是在当时那个痛苦节点上，你做出了保护自己的一个选择而已。那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恰恰是你的成长和改变啊。虽然体验到了加倍的痛苦，但是你的敏感让你能够捕捉到常人可能会忽略的很多细微之处，而通过这些细微之处，你打磨和创作出的作品啊，才是你的优势。因为这位朋友他可以写作，他可以画画，那这些事情是非常需要这种敏感的。那最后呢，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借助专业的心理咨询啊，平时呢也可以保持这份觉察，观察自己的情绪反应啊，记录下很多不适感，并且提醒这只是一个人在表达他的感受，而不是在对我下指令。那如果能够跳脱出来，给自己反复的去强化这句话，那相信呢，你在未来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慢慢的去进行改变的，不要着急，慢慢来。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35岁了，没有办法建立良好的深度人际关系，我的内心非常的孤独，该怎么办呢？
2: 35岁，我觉得从小到大我的人家关系都不好，我无法与别人建立深度联系，很长时间不与人联系都可以，除非有事，一般我不会主动和人套近乎， 但我搞销售，只是表面与别人建立联系，其实我内心很孤独。

0: 期待长久稳定的关系。我觉得我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我母亲从小没给过我爱，脾气不好，也不善解人意，我对别人也很难保持长久关系。
1: 嗯，很多人呢没有和别人保持长久关系，但他们并不觉得很难受啊，这就我无所谓。但这位朋友呢，他是在没有这个长久联系之后，觉得还是很孤独，想要渴求一个长久的联系。那通过心理成长，或者对自己有更多理解、看见和接纳，其实是有方式去达到的。我们来看一看专业的心理老师他给出的答案啊。首先就是理解自己，看到早期的依恋关系对自己的影响，接纳自己目前没有办法建立长久稳定关系的一个现实。但是你要知道，这只是暂时的，接纳只是改变的前提，也是改变的基础。那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呢，我们在所有的关系中的模式其实都是早期的依恋模式发展和迁移过来的。那在你小的时候和父母的关系当中，有没有感受到爱啊？是不是他对你发脾气，他的不善解人意让你在关系当中很害怕很受伤呢？就像你自己领悟到的啊，你是在进行自我保护，因为在你的潜意识深处会认为关系很危险啊，如果进行深度交流靠得太近，就会面临和小的时候那样的情境啊，那是一种不舒服的感受，你不想再经历了。人是一个连续谱啊，我们会继续沿用原来的一套关系当中的模式，因为曾经在关系当中很少感受到爱，所以就会无意识的觉得在其他关系里别人也不会给自己爱。但是其实我们的内在是非常缺这个东西的，我们期待长久稳定的关系，是希望有人能够爱我啊，出现这样的冲突也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被爱的需求，也都值得被爱。但是受到成长的这个经历影响，会不敢深入关系，害怕受伤。那只有我们看清楚了这些，才会明白自己的纠结所在。我们需要做的是接纳和理解自己，接纳自己暂时就是会这样纠结，没关系的，纠结一下嘛。啊，暂时就是很难和人保持长久关系的，无所谓。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慢慢去改变。内心的孤独呢，是源于我们内在没有形成稳定的恒长的客体。那这个客体呢，会像我们理想中的父母一样，一直给到我们爱、温暖、回应、陪伴、理解、支持、照顾等等。那些能够享受独处的人，其实也没有什么朋友，但他不会觉得孤独，而是能够享受孤独，而是因为他们是自洽的啊，他们在内在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恒长客体。那在我们的内在，如果要形成一个客体呢，也是需要练习的。其实呢，这也是一个建立内在安全感的过程，因为我们内在的安全感就是我们在任何关系中安全感的来源。当你有了内在足够的安全感，你在关系当中就不会害怕对方伤害你、抛弃你、否定你等等。面对关系当中的冲突矛盾，你也能够非常平和和稳定的去处理，而不会因为发生冲突了就担心哦，我被伤害了，我被抛弃了，你是会有勇气和对方一起共同面对关系当中的困难的。那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安全感的建立关键期是在3岁之前。那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得到了母亲的准确及时的回应，并且得到很好的照顾，我们内在的安全感其实会很足。那在关系中呢，也敢于去呈现真实自己。从你的描述来看，在你的早期经历中，这部分是没有得到满足的，所以我们更需要理解自己，不要为难自己啊，给自己时间去补足曾经的缺失。我们改变不了过去了，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未来。那说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说法叫重新养育啊，就是重建内在的安全感。我们就需要重新养自己一遍，缺什么就补什么，看看我们在关系当中渴望的是什么，是被认可、被尊重，还是被接纳，还是其他的。那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内在缺失的部分，只有我们向内求，补足了这些缺失，我们才能够逐步的提升安全感。那其实呢，我们期待长久的关系，也是渴望能从关系中获得所谓的爱、认可、尊重、理解、看见等等。所以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对关系中的渴望啊，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心理营养的补充上面。另一方面呢，如果真的需要关系，我们就去筛选合适的关系，能够给到自己带来安全感的关系，而不是任意的一个关系不要病急乱投医，因为好的关系呢可以给你带来疗愈，而坏的关系可能会激活你过往的创伤。在这儿呢，也是非常推荐你找到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因为咨访关系是非常安全的，咨询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养育自己的过程，咨询师呢 站在专业的角度，他不会评判我们，而是会无条件的去接纳你，让你呈现出真实的自己，而且同时感觉到安全，帮助你成长。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建立起长久稳定关系的能力，也推荐你看一本书，叫做《二次成长：恰如其分的孤独》。好了，以上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也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为什么不要做负面情绪的传播者，也继续欢迎大家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4: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地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两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悦老师。李老师你好。
3: 李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啊，大家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啊，对于我们的健康两件宝啊有了一定的了解。
2: 嗯，
3: 健康两件宝，那一定是有两件宝贝来帮助大家啊获得身体的健康。
2: 对，
3: 所以我们很多的老朋友老用户现在经常会说到这么一句话，说呀，灵芝肝肾两件宝。也就是说，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对于老人家们的慢性疾病啊有治疗的作用。
2: 嗯，
3: 同时呢又能帮助大家呢提高咱们晚年生命生活质量。
2: 对，
3: 那这两天呢咱们全国各地啊不少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打了电话啊，咨询到自己身体的一些慢性疾病。那么我发现啊，给咱们打来电话的有60来岁的，有70来岁的，也有80、90岁的老人家们，他们呢长期在被病痛的折磨，有的呢是血压过高，有的呢是中风偏瘫，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不仅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遭罪。
2: 嗯，
3: 还有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病人，经常的呢感觉到咳痰喘，胸闷憋气，气不够用，经常的上呼吸道感染，被这样的一个病症啊所折磨。还有我们那些肠胃道疾病的朋友们，不想吃饭，没有胃口，经常的感觉到胃胀、反酸、打嗝、大便干结、大便不成形等等这样的一些诸多慢性疾病的症状所困扰。对于大家呢再来咨询我说，这健康两件宝到底能不能帮助大家去收获健康，去解决咱们五脏的问题呢？那李老师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健康两件宝啊，可以说从健康的根基，从我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入手。首先我们来看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高血压也好，高血脂也好，糖尿病也好，这些疾病归根结底都是我们的血液质量差所带来的这样一些疾病。而这些疾病呢到后来大家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在用药的过程当中，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仍然会发生心脑血管意外，中风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说话不清楚，行动不太方便。那么这样的朋友往往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寻求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大家呢很多呢都绝望了。但是在李老师看来，这跟我们的血质量有关， 跟咱们血管弹性有关，跟咱们整个机体的代谢有关，经络不通有关。
2: 嗯，
3: 那么灵芝在这一块发挥了它特有的作用，不仅能够帮助咱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而且能够入五经、调五脏，经络通了，脏腑组织器官功能恢复了，对于我们中风偏瘫在床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朋友来讲，能够让他们啊恢复得更快，对于我们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的朋友们来讲，能够更好更快地平稳他们的血压血糖。为什么呀？因为它能净化血液。与此同时呢，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灵芝它不单纯的是一种灵芝，而是七色灵芝入药。我们讲到说灵芝本身呢，全身都是宝，但是七色灵芝啊更少找。也就是说，在这个灵芝当中呢，它汇聚了七色灵芝的精髓，所以它的药效更强，治疗慢性疾病的作用啊也就更快。再加上呢，咱们运用到了肝肾的滋补膏方，不仅补气又能补血，不仅滋阴又能养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调理了肝肾功能，而且也增强了我们整个机体的造血能力和排毒能力，加强于我们整个机体啊气血的恢复。所以对于我们身体一体多病的老人家来讲，对于我们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包括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颈交关节疼痛、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老胃病、老肠炎的朋友来讲，咱们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获得健康的同时，还能够为身体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2: 好，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我吃了这个灵芝相当好，真的相当好。
3: 哦，看来咱们已经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而且现在是见到好了。
4: 对，我吃的相当好，我跟我老伴都在吃。
3: 很好，跟老伴儿啊都在吃健康两健保，
5: 两老都是感受到好的效果了。
4: 对，
3: 那您说说您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状况？
4: 我的血压呢，原来挺高的，167，现在吃了这了以后呢，我都降下来了，现在都是有时候达到120多，高压呀。
3: 好，不错。现在呢，通过咱们健康两健保的服用，
5: 血压有原来的167，现在降到120，
3: 低压是多少呢？
4: 低压78，有时候80都这个样子。
3: 非常好，非常好。咱们说灵芝啊，有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血液的清道夫，它会把咱们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啊，通通的代谢掉，所以血液质量干净了，血管弹性好了，这血压呀也就自然而然的平稳了，所以我们说它具备了双向调节血压的这样一个作用。
4: 对，
5: 而您现在的血压呀，可以说是叫长寿血压。

0: 高压120，低压70-80，这个血压啊，就是叫一个安全血压，也叫一个长寿血压。
1: 对对对。
0: 嗯，血压恢复的非常好。那咱们其他方面恢复的情况怎么样呢？
1: 都是我的血糖啊，相当好，血糖原来空腹就是4.多。
0: 哟，那以前你的血糖可是有点高嘞。
1: 都二型糖尿病嘛，我的血糖高来到三四点了。
0: 那咱们现在血糖相当于是降下来了，对吧？
1: 对，降下来了。今早起我查了血糖，参见的血糖是6.1。
0: 很好啊，6.1这个血糖就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非常不错。
1: 对对对，相当好。
0: 相当好，是因为咱们用对了，抓住病因病根了。特别是我们健康两宝当中的一宝灵芝啊，最好的一个功效呢，就是能够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问题，同时啊，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咱们血管更年轻，循环更通畅。所以说，您看看咱们的现在的血糖多好，6.几。
1: 对对对，相当好。
0: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我76啊。
0: 哦，76岁是吧？非常不错啊、哦，身体基础打牢了。那老伴儿身体情况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1: 那个我老伴儿的他那个血压也正常了，他也有点高血压，他是轻度高血压。
0: 那老伴儿现在血压怎么样呢？降下来没有？
1: 我查了啊，117，78。
0: 哦，这个血压也是非常不错的，跟您的血压是一样的，黄金血压，高压127，低压是78，非常好。
1: 对对对，
0: 爹爹，我听您的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1: 沈阳市云县的。
0: 哦，是咱们湖北省十堰市云县的。
1: 对对。
0: 贵姓啊？
1: 我叫肖华莲。
0: 好的，肖爹爹，电话留给我一下。
1: 好，156-0728-136。
0: 肖爹爹。你和老伴儿啊，现在啊都有咱们的健康两宝啊，给你们二老的身体保驾护航。不管是咱们的血压也好，血糖也好，咱们的健康两件宝都能够帮助咱们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尤其是啊，咱们的灵芝和肝肾滋的相互搭配，可以说一个是抓咱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和健康的根基，另一个呢是靶向滋养肝肾的，让咱们自身恢复生成气血的能力和肾藏精的能力，为身体啊奠定良好的健康基础。
2: 所以只要我们坚持继续服用啊，不仅血压血糖平稳，而且整个身体的体质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提升。所以你和老伴啊，后期咱们就好好坚持用。
1: 好好好。
3: 好，祝贺78岁的肖爹爹二老啊都在服健康的两宝。爹爹啊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血压原来高到167。现在呀，血压是120-80，原来餐前血糖10点多，现在呀是6.1。老伴儿的血压呀，现在也非常好，127-78。就像李瑞老师说的，这个血糖血压平稳住了，咱们就不担心并发症的产生了。这就是一宝七色灵芝整体修复五脏，二宝肝肾滋补的膏方，加强肝肾功能的提升达到的效果。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月。
4: 你好，小我吃了比较晚好，但是吃了有2个月了。
0: 好的，好的，吃了2个月的健康两宝，现在觉得好。
4: 是的，是的。
0: 那咱们身体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4: 还有脑梗塞，有高血压，有痛风，有肺里也不舒服。还有大脑神经萎缩。
0: 哟，这问题还是不少的啊、哦！有高血压，有痛风，有脑萎缩，肺也不舒服。
4: 哎，他有慢动，他各种不明，听不见。他有些，我本人也有高血压，是我老伴。
0: 哦，是老伴在用，有高血压，有痛风，有脑梗、脑萎缩等等这些问题。
4: 哎，对对对对，脑萎缩10年了，在屋里砸了。就砸了椅子，就搞不成了，就坐不稳的。我特别在听你们的这个广播，在商会啊，在你们还去家访啊。
0: 对，
4: 我天天在听了，我才给他给买去的。
0: 那情况怎么样？
4: 啊，服的情况嘛，好啊。他也不渴的，他不渴不喘的。
0: 哦，爹爹现在服用之后呢，也不渴也不喘了。
4: 对对对对。我准备给他买5个疗程去的，我还没咳，那回我把他吃完了，咳的。
0: 不错不错，见到效果了。咱们再次给老伴买的时候啊，我相信啊，咱们是信心十足的。
4: 哎、
0: 咱们的健康两宝啊，也是实实在在的抓住咱们慢性。

0: 疾病的病因病根以及咱们身体健康根基啊，来帮助咱们去获得健康的。尤其是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人老气血虚，五脏功能都在下降。您看我们的这个医保灵芝，它是能够入五脏调五经的。它这个灵芝啊，它不是单一的一种颜色灵芝，而是七色灵芝入药。咱们经常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说灵芝全身都是宝，七色灵芝更少找。就是七种颜色的灵芝要对应我们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进行功能性的提高。所以你像白灵芝入肺经，你看老伴儿吃了以后不咳不喘了，为什么呀？提升肺气。
1: 说来说来。
0: 同时呢，灵芝能够扶正固本，还能有效的呀提高我们整个机体抵御外邪的这样一个能力。你比如说风寒暑湿，这都是外邪，都是会加重我们身体上的一些慢性疾病的一些致病因素。所以现在免疫力提高了，肺气增强了，整个人体的气机啊也就调达了，所以血质量也就更好了。慢慢的呀，老伴的身体还会有更多的一些变化。
1: 对，
0: 那现在老伴高血压的问题怎么样？
1: 高血压也没有烦，效果蛮好。
0: 嗯，那现在痛风情况怎么样呢？
1: 痛风他也没有烦，他往回一烦就走不得了，他还走得了。
0: 哦，也就是说以前痛风发作的时候走路都困难，但是现在咱们走路是没有问题的。
1: 对，他一发走路就困难了，连椅子扶了点好，我还是扶过来，我死个了真。
0: 哦，阿姨，您现在也在吃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是不是啊？
1: 我吃过的，我吃过四个了真，吃过四个。
0: 不错不错，阿姨，咱们也吃了四个多月的健康两宝。那阿姨之前身体是怎么不好呀？
1: 我有高血压，也有心脑血管，效果蛮好。
0: 好的好的，阿姨，看来这四个月的健康两宝的服用啊，现在已经感受到了它的效果呀，是非常不错的。
1: 我也一直蛮好，我一直的都高血压也没几年都没放过了，我最高放过给我十二斤，不相信吧？
0: 哎呦，这血压太高了，高压高到240，那太危险了呀。
1: 打了二百四的120，低压就120，差点把高血压磕的。
0: 那是的呀，这样的高血压一般来讲说走人就走人的，抢救都没有时间的。所以老人家啊，咱们很庆幸啊，咱们通过健康的两件宝啊，增强了血管的弹性，净化了血液，打通了整个身体的循环。所以说呀，我们的血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血管弹性呢也有效的得到了。老人家呀，你现在还能跟我正常的做交流啊，这呀是最幸运的。更幸运的是，两老现在都已经认识到了健康两宝啊对你们身体的一个健康帮助了。
1: 都点好，都点好。
0: 好的好的，阿姨，你是哪里人呢？
1: 我们是武安，浙江武安。
0: 哦，是咱们湖北省浙江市文安镇的。
1: 对。
0: 您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姓吉，我叫吉林南，老伴叫王道清。
0: 阿姨啊，您电话号码你还记得不？
1: 记得。
0: 好，那您告诉我。
1: 138-866-7222。
0: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后期我不清楚，咱们再交流。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谢谢。
2: 好，这位季阿姨和老伴儿都在用健康的两宝。老伴儿啊，现在是不咳不喘了，血压平稳了，痛风也没有发作了。那季阿姨自己呢也是有高血压，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所以有健康的两宝，让我们五脏好，肝肾功能提高，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喂你好，你的电话呢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请讲。
3: 原来跟你联系过的话，就是买那个这个药啊，这个组合的养老院的陈新珍。
0: 哦，咱们的老朋友了，陈阿姨啊，你好，咱们已经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了。
3: 已经用了6-7盒了。
0: 用下来感觉怎么样了？你家？
3: 我和老头子一起在用，我呢就是说这个心脏还是稳定了。
0: 嗯，
3: 我本来是过速，有时候呢又咚咚痛，另外就是肠胃。肠胃就是经常的拉肚子，说不上就拉肚子。
0: 嗯，
3: 现在就是这个，还有骨关节你稍微好为好些，但是没有像心脏和肠胃这么明显。
0: 哦，阿姨，那原来心脏是什么情况？ 他怎么不好？
3: 心脏就心动过速，再个心绞痛。我原来心脏多，然后就心绞痛。我那个时候在住院的时候，心绞痛啊，然后是急救的。
0: 哦，不光是有心动过速，而且还有心绞痛的情况，一发病啊，是很遭罪的呀。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现在我这个心脏比较稳定了，没太痛苦。我跟你说，我上次不讲，我打电话，我说给这个李老师的话，我现在这个的话吃了6个多月到7个月了，就是还是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他们还是看我，连我小孩子到这来，来看，他说妈妈那些气色都好一些。
0: 哦，不错不错，孩子们还经常能够去养老院看望您二老，看到你们气色好了，脸色好了，他们说实话心里也踏实也放心了。
3: 每个礼拜六他从家里到这养老院来，等于看看我们，一起吃个饭聊个天，有什么事情就那个，晓得吧？那就来看一看。
0: 不错，身体好了呀，儿女们来了坐在一起吃个饭，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啊。关键是老人家现在啊，通过咱们健康良宝的服用啊，现在你看心脏啊没那么难受了，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气血好了，血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循环呢、啊、也好了，不错啊、哦。那老人家，咱们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有没有在用啊？
3: 肝肾滋补膏，
0: 对呀，咱们的肝肾滋补膏。
3: 肝肾滋补膏的话，就是买5盒送2盒，是还是送肝肾滋补膏噻？
0: 对的对的，咱们买肝肾滋补膏方啊，5盒是可以送2盒的啊、
3: 哦。那我还是买呀，跟你讲。
0: 您是自己吃呢，还是跟老伴一块来用啊？
3: 就是我也吃，他也吃。他主要是走路啊，没劲，走不动路。
0: 那这个配合上肝肾滋补膏方啊，效果就很好啊。靶向滋养肝肾，在中医里面讲啊，肝主筋，肾主骨。所以肝肾滋补调养好之后啊，咱们肌腱关节疼痛的问题都能因人而解，而且呢还能够提高肝肾的造血和生血能力，为咱们身体啊还能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延年益寿。这次跟老伴儿两老准备订几瓶啊？
3: 那我还是要两个人的嘞。
0: 订两份是吧？两个人的订两份，那就一共是10瓶。十瓶的话呢，这次我们送您4瓶啊！
3: 谢谢你嘞，
0: 不客气，老人家。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88，马上都89了。
0: 老伴儿多大年纪啊？
3: 都是马上就90岁了，晓得吧？
0: 哟，两位老人都是高寿啊！咱们呢，一定要把健康良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要好好的坚持去用啊，既能够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又能够让咱们有一个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
3: 我还是觉得这个什么，你我吃这个灵芝这个药啊，这个组合的，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现在我是很相信我们灵芝姐吧，李老师每次课我都不落的，到处都在听。
0: 非常好非常好啊，李老师呢也希望您二老啊身体健健康康的，咱们接着用，后期啊有更多更好的好消息咱们再沟通再交流好吗？
3: 好好好，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老人家，再见，
3: 再见。
2: 好，这位88岁的陈阿姨以及90岁的老伴儿啊，两位高龄老人都在用健康的良宝灵芝和肝肾滋补的膏方。阿姨说呀，她有这个心动过速，还有心绞痛的问题，现在没有发过了，肠胃功能也改善了。每周孩子们来看望二老，说他们的脸色呀、气色都好多了。这和老伴俩准备再订上2份健康的良宝。二老一起坚持服用，好，有健康的良宝灵芝和肝肾滋补的膏方，让咱们五脏好，气血足，肝肾功能好，做到健康长寿。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4: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4: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5: 健康两宝的灵芝片，精选7色灵芝入药。青汁、赤汁、褐汁、白汁、黑汁、紫汁、黄汁， 七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4: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5: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4: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5: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4: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5: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4: 健康良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三大经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5: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一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4: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三斤药材一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八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5: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4: 灵芝肝肾两件宝。
2: 李老师，
0: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嗯、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
0: 嗯，
2: 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嗯，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0: 嗯，
5: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北荆州江陵县68岁袁素碧婆婆的家中。婆婆呀是一位空巢老人，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并且腰椎间盘突出，脚疼关节疼，不能走路。婆婆用上健康的良宝灵芝和肝肾滋补的膏方，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到她的家中实地走访。
6: 这是您家是吧？
7: 哎，那这是我家，看在家里蛮好、嗯。我那个脸子有活的，我走的，
6: 还走得了路哈。
7: 哎，真的搬了好多菜呀，那边的我也摘的，摘的油菜呀。但我还拿前头的那些全部是我的个地呀，我还种的榆柳啊、哦，我一个人，收了那点门铃都有种啊。
6: 种了什么呀？
7: 种榆柳。那种玉米。
6: 哦，玉米是吧？哦、
7: 玉米种了，人家手机都没有喂鱼的。
6: 哦。婆婆，您贵姓啊？
7: 姓袁，
6: 姓袁，
7: 哎，袁素碧
6: 啊，您多大年纪啊？
7: 68岁，
6: 68啊，
7: 哎，
6: 您的身体都有哪些问题啊？
7: 最大的一点都是我觉得我都怕老年痴呆症，得了老年痴呆症都完了，
6: 嗯嗯，
7: 哎，全部在外头的，又没得有人在屋里，都是我一个人在家里。
6: 哦，
7: 哎，
6: 你有几个孩子啊？
7: 就是一儿一女啊。
6: 啊，一个姑娘，一个儿子是吧？嗯，
8: 我听您的口音呢、啊，不像是荆州本地的口音呢、啊。
7: 我娘家的是四川的，四川涪陵的。
6: 四川涪陵的，
7: 哎，涪陵我已经下来了50年了，
6: 哦，
7: 下来有50年了，
6: 就是从四川涪陵到这里来，
7: 嗯嗯，
6: 50年的时间，
7: 我18岁来呀，在这生个学了68了，不是来了50年了噻，
6: 哦哦，嗯嗯，
7: 一年四季都是脚痛、身上痛、关节痛，那是哎， 没得哪一点是好的，硬是通都没得办法了，硬通都走不得路。
6: 啊啊，
7: 哎，通都走不得路，你个脚。

0: 病啊？
1: 有，糖尿病，那么在产后就检查有14点。
0: 哦，产后14点。
1: 产前的话都有10点。
0: 哦，
1: 在现在国内那个药里都讲到那种沉默剂量几天，在周普剂量里
0: 啊，
1: 量里只有6.10。
0: 哦，那很好了啊，
1: 降下来了，降下来，
0: 降下来了啊。您糖尿病有没有一些并发症啊？
1: 都是个脚痛啊，身上痛啊，到处痛啊，浑身痛都没得改。
0: 哦，
1: 哎，
0: 您这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浑身疼的啊。
1: 哎，浑身疼得不得了，浑身疼得不得了。
0: 哦，
1: 我就是那么着，头痛啊，昏啊，他一昏起来都天昏地转，人力都一下都打到了，打得摔得地上去。大出头上闯一个大包，
0: 嗯，有多少年了呀？
1: 高血压呢？
0: 你还有高血压？
1: 有，最高的时候有180呢。
0: 有180啊？
1: 怎么着？整80的120。
0: 那这个血压就比较好啊。
1: 量血压的就坏了，
0: 哦，
1: 坏了没有办法，都只有在周普的去量呢。
0: 哦，
1: 周普去买东西的话，都在哪儿去量呢？
0: 你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啊？
1: 那个又好，
0: 嗯，
1: 再还有那个脂肪肝、胆囊肿。胆囊炎
0: 呀，
1: 我不是没学全身疾病呐，那硬是没有办法。
0: 嗯，
1: 我逼得我是个，我活了好多月了。
0: 哦，
1: 我划算我自个的，我们只300块钱一个月。
0: 300块钱是什么钱呢？
1: 这个养老的呢，60岁的。
0: 哦，60岁以上的，
1: 哎，
0: 一个月300块钱是吧？
1: 哎，300块钱。
0: 哦，
1: 哎，今年都是买玉米，去年都还有棉花呢。
0: 哦，
1: 还卖芝麻呢。
0: 哦，
1: 哎，和林子花了我走的。前头的那家婆婆爹爹两个，他不是，他两个都是专门是也是一生病
0: 啊，
1: 婆婆也完全走不得活
0: 啊。
1: 我那听了那长时间，听了好多年，
0: 嗯，
1: 我还是看准了那个药好，
0: 嗯，
1: 哎，他我劝他，他都是个劝，他已经2年。
2: 哦，你前面的这个邻居他也在用这个健康的粮保是吧？
1: 哎，买药都是我跟他两个敲着买的。
0: 哦，打火买的啊。
1: 哎，敲着买。她的婆婆还不我一个呀，也是浑身痛啊。
0: 嗯，
1: 哎，一个婆婆嘛，一般都是这些病噻。
0: 嗯，
1: 她不过有个爹爹呢。
0: 啊，
1: 她爹爹都是活了2年，毫无进棒啊。
0: 啊，
1: 哎，那毫无进棒。我说他们就可能活的，种那么多庄稼，他都是种人家都挖地，他不用几次地用人挖。我说你们差不多哪个受得了？他那个活的都有劲。
0: 哦，就是用这个健康的粮保，他干农活啊都不需要机器，都是人挖地是吧？
1: 都是那个地，我们都是用机子打，他都不用机子打，他都用人挖。
0: 哦，
1: 他一吃饭的都就挖，这么长的锄头。
0: 哦，这是实实在在的例子啊。
1: 哎，那是人人能够经历的事情，那就错别了，就错没事。
0: 嗯，
1: 我错你们的白，我又得不到一分钱，又不么样，我那个药好，我是准备长期先活那个药啊。
0: 嗯，
1: 我那病自己相信，我相信我选
0: 好，
1: 心里过好。
0: 嗯，高血压、糖尿病。啊，浑身疼痛，这些恢复的都比较好啊。原来这个走不了路，腿发软的是吧？
1: 完全走不得路啊，那着迷啊，那是和我同事啊，那是
0: 啊。
1: 我就是那都下决心都喝那个药呢，我不说要真的模样好，都真的他能够自食其力。
0: 对对对。
1: 哎，不跟儿子语文增加负担。
0: 嗯。
1: 哎，我说都是那样子可以的。
0: 对对对。
1: 哎，我那人家还多事。多是走的走的，
0: 嗯，
1: 倒的倒在个床上睡的，睡到去要人服侍，要人撩的，我起码不要你们整招呼，不要你们撩的。我说那我还要冒钱搬菜，我叫你们回来拿点菜去腌制也可的呗。
0: 嗯，对对对。
1: 这我的姑娘，我姑娘她这都不反对的。
0: 啊，对。
1: 上次我没得钱，她妈妈你有钱没得的，我说我学药喝了了，我说我要去搞钱，那我给你打1000块钱回来。打1000块钱回来，你是给去买。第二天我都打电话都弄的，都是就给药都送到周浦来，我们都在周浦去拿的。
0: 哦，也挺方便的啊啊！一个电话这个就来了哈。
1: 哎，好方便，好方便。
0: 嗯，
1: 我都学我像你们的，可以讲得好，我喜欢听。那个人的话有病，你要是听那个课，听那个人心里舒服，那个病也好一半。
0: 嗯，对对对。
1: 哎，
0: 嗯，
1: 我想我有那个感觉
0: 啊。
1: 哎，他们没有收音机的，他都搞不清楚。
0: 嗯。电话是多少啊？
1: 我电话是170-370-5265。
0: 嗯，好。今天婆婆看到你一个人这个在家里啊，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还是蛮好的啊，种种菜，然后呢闲暇的时候呢跳跳舞，是不是啊？
1: 是，
0: 我看您的这个头发都是黑的啊，都还没有白，68岁了，身体还不错啊。
1: 还可以，还可以。我自己我是个人，我自己会料理自己
0: 啊。好好好，对，就是要把自己生活搞好啊。
3: 李老师，
4: 嗯，
3: 我走访了这位袁素碧袁阿姨啊，老家是四川涪陵的，
4: 嗯，
3: 18岁的时候从老家来到了湖北荆州的江陵县。李白有一首诗啊，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江陵，就是这里。

0: 一晃啊，50年过去了。
1: 是的，
0: 如今68岁，已经过了半百。作为一名空巢老人，老伴儿已经不在了，但是啊，他把自己的生活还是打理得很好。
1: 嗯，对，源于啊，在我们治疗慢性疾病的过程当中，袁阿姨啊，
2: 找到了呀，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0: 对，
1: 把他自己啊这么一个一体多病的问题解决的是非常的不错。
0: 对，
1: 最起码来讲，这个年纪生活能够自理，不让儿女们担心，孩子们呢对于他一个人在家也十分的放心。
0: 是，
1: 你像阿姨说，以前浑身都疼，而且呢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血压高的时候呢，高压达到了180，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0: 对对，
1: 作为孩子们来讲，这样的一个血压肯定是不放心老人家一个人在家的。再加上糖尿病，全身的并发症，更是让老人家呢生活是不太乐观的。但是还好的是，
2: 通过健康两件宝，血糖啊
1: 现在是6.4，非常满意的一个血糖值。
0: 对，
1: 而且血压现在降到呢120/80，也是一个黄金血压。
0: 对对对，
1: 而且每天能够出去跳跳舞，唱唱歌，自己的晚年生活呀也是非常充实的。想想看，作为儿女们听到母亲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哪一个不高兴，哪个不放心呢？
0: 是啊，
1: 所以说呀，选对了好产品，选对了好方法，咱们获得健康啊，其实真的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患者朋友，实际上啊，人体的气血亏虚啊是重点。
2: 所以啊，我们经常说健康两件宝，灵芝呢就是来抓住我们整个机体健康的根基，去补益气血，去调理五脏功能，打通经络，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我们的气血也能够更好的去滋养咱们的四肢百骸，体表经络。所以很多朋友通过咱们的灵芝益宝的服用啊，脸色好了，睡觉好了，精神好了，气色好了。因为啊，咱们整个人体啊，气机畅通了，五脏得到修复和滋养了。肝肾滋补膏方靶向滋养肝肾，能够强健筋骨的同时，还能够让咱们身体源源不断的生成更多的气血为我们身体所用。所以我们说健康两件宝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特别是咱们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的一个健康福音呢。
3: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0: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月。
5: 啊，你好，你好，辛苦了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咱们身体是有哪些方面不好啊？
5: 我歇2个疗程了，我现在整天血糖也还可以。
1: 哦，咱们是有糖尿病的。
5: 对， 糖尿病第几种并发症，每天晚上血的都盗汗，血两个疗程我不盗汗了。
2: 嗯，现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现在不盗汗了，那是因为啊，咱们健康两宝第一宝的灵芝啊，帮助咱们扶正固本，提升正气。咱们说盗汗是因为气虚固摄作用下降，所以气血充盈之后啊，首先是让我们整个机体的循环代谢恢复正常了。
5: 对对，不盗汗了，完全不盗汗了，这就是左手麻木，现在手完全不麻木了。
2: 脚手麻木啊，实际上也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的问题。
5: 对对，
2: 看来咱们现在的整个机体的循环代谢啊，在服用健康两件宝的作用之下呀，现在帮您恢复的非常不错呀。
5: 就手完全不麻木了，
2: 这就对了嘛。咱们健康医保的灵芝啊，补益气血，对吧？气血充盈了，自然而然就不会麻不会木了。因为咱中医说呀，气虚则麻，血虚则木，所以呀，灵芝不仅仅补益气血，更能够调理阴阳，打通经络。
1: 所以说现在我们手不麻了，脚不麻了，不错啊。
5: 啊，是不错是不错。
1: 咱们之前的血糖是多少，有没有去测量过？
5: 之前我一个是过都大的。
2: 哦，也就是说咱们在没有服用健康两宝之前，血糖都高达20多点了。
5: 啊，现在血糖看起来正常的都是6点多了。
2: 不错不错啊，咱们的健康医保灵芝啊，是具有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作用。所以说血糖现在有6点多呀，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5: 啊，是不错是不错。这个胸前这一胸窝这一针一直从前头到后头，在后头一巴掌到老腔的手巴掌心盆的位置，现在都改善了。
1: 哦，以前心脏这一块有不舒服的情况，就像一块石头压着的这种感觉。
5: 对对，
1: 这种症状现在也没有了。
5: 啊，就是这个是背心的这一巴掌吧，它也不疼痛了，也好了。
1: 其实啊，老人家，第一个说明你呀，之前是有冠心病的情况。
2: 通过咱们健康两宝的服用，
1: 当中的灵芝啊是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所以说它解决了您血糖高的问题，同时啊还净化了您的血液，软化了您的血管。
5: 对对，我等一下我买点楼骨疗程你的。
1: 非常好啊，阿姨，
2: 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是没有白花钱的啊。
5: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老人家后期继续用，身体还会更好的。
5: 好的好的。
1: 老人家您贵姓啊？
5: 我姓林，叫响音，思想的呀，响英雄的音。
2: 好的，林阿姨，后期啊咱们就好好的把健康两件宝啊好好的去用，
1: 让咱们的身体更好，让咱们的晚年生活质量更高。后期有不清楚的随时和我交流。
5: 好好好，感谢感谢，谢谢谢谢。
1: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见。
0: 好，这位林阿姨啊，不仅血糖高，而且啊糖尿病的并发症也出现了，通过用上健康的两宝，现在血糖已经恢复正常了，餐前是6点多，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你像盗汗呐、手脚发麻，
6: 吃完了以后在这能不能买？
2: 好的好的，爹爹啊，我问你，咱们用健康两件宝都用了多长时间了？
6: 我服了就是3个疗程。
1: 哦，咱们只服用了3个疗程，但是我们老慢支肺气肿的这样一个反应就让自己特别满意，是不是啊？
6: 比较好比较好，说是蛮好，要是不说的白话，蛮好。气喘呢，喘不过气来，就枕头都睡高枕头了，再就是到医院的睡医了，睡几天就好一点了，好一点了。特别是这个打那个就是是叫这个安泰碱。
1: 药用的越多呀，对于咱们的脾胃损伤就越大。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嘛，脾胃不和寝难安，所以伤到咱们的脾胃了。所以一种病没治好，又牵扯到其他脏腑组织器官的损伤啊。
6: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安茶碱这个药物啊，是抑制咱们支气管痉挛的。它不仅抑制到了支气管痉挛，解决了我们咳喘的问题，其实它更抑制了我们胃肠的蠕动、消化等等器官的功能活动，所以它就会影响到整个人的睡眠以及新陈代谢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咱们一晚上睡不好。
6: 一夜早上睡不着，是。
2: 所以说，选择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组合搭配。医宝的灵芝呢，是能够五脏同调、气血同补、打通经络、促进循环。再加上啊，里边运用到的是7色灵芝，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进行功能性的提高。那么这里边就有白灵芝，而这个白灵芝啊，直接入肺经，
1: 是能够提高肺部功能的。

0: 而里面的赤灵芝入心经，提高咱们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力。所以我们说呀，七色灵芝对应五脏，五脏同调，更全面的提高整个机体的免疫力。所以你会发现，通过咱们的健康良保的服用啊，慢慢的抵抗能力增强了，睡觉好了，气色好了，心不慌了，胸不闷了，不咳不喘了。
1: 是，这个药很好，这个药很好，我给你介绍蛮多的人那里。我吃了以后，我说是没有隐瞒，我都跟别人讲，叫他们的去买个，去买这个药确实好，比好的多。打针呢，打这个就是那个老们自己很喜欢消沉，就打那个就安他些的药，打了蛮舒服的。
2: 对对对，长期用啊，有依赖性，而且对身体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不能长期用啊。
1: 是啊是啊，我知道你，就为了人民的健康，你天天。这个就在这个报告做起，这个改善为人民服务，确实了不起，做得很对。
2: 过奖了啊！作为医生来讲呢，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们患者啊能够早日康复，能够不伤肝肾、不伤脾胃的获得康复，尤其是我们上了年龄的老人家们。
0: 所以啊，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
1: 我知道，知道，确实好，这个药物还不是顺序的，是这个。都是有实际情况，最好就是见证嘛，是最大的见证嘛。
0: 是的，是的，您就是咱们啊健康良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疗效见证者。当然，我们还有千千万万个见证者。通过大家的真实反馈啊，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真实的了解它，并且使用它，身体获得健康。老人家，您除了咱们的老慢支肺气肿这个疾病见到好了之外，还有哪些疾病见到好了呢？
1: 这睡眠也好些了，现在可以就是睡得大声点，从早到晚从这个晚上睡的时候，那尿频呢就好些了。他原来十七八次，现在不基本上是两没有那几天都没起来过。
2: 哦，以前前列腺疾病一晚上起来排尿要8次以上是吧？
1: 对对对，
2: 现在晚上不用起来小便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了，是不是啊？
1: 是，最多起来2回就够了。
2: 不错不错，晚上不起夜了，睡觉啊也睡得更踏实了，所以现在睡眠质量也比以前要好。
1: 是，睡眠好些，睡眠确实比原来好。
2: 那爹爹啊，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现在
1: 睡个五六个小时就完全也可以的了，也就睡得差不多了，
2: 五六个小时相当不错了啊，这叫一夜闲眠百病消啊，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很好。
1: 是。
2: 佳佳，您多大岁数了？
1: 78岁。
2: 好的好的，78岁了，咱们一定要把身体照顾好，让咱们晚年生活的品质不下降，自己把自己的日常吃喝拉撒睡照顾好，不拖累儿女，这就是咱们的愿望。
1: 说的话就很通情达理了。是。
2: 是啊，作为老人，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给孩子留太多的财富，只要我们不拖累他们，不给他们添麻烦，这就是给孩子们呢减轻负担，孩子们高兴自己也高兴。
1: 是，人家或许就没用的，就没有意义的，或许的以后还害人。
2: 所以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不图什么，就图自己健康，不拖累儿女，是不是？
1: 对，是的。
2: 那爹爹，我们现在解决了老慢支、肺气肿，解决了睡眠、前列腺疾病，还给你解决了哪些问题啊？
1: 腰子们都是原来些伤损度嘛，肯定现在好些了。
2: 哦，原来还有腰椎间盘突出、麻木、疼痛，是不是啊？
1: 就是疼得撑不起腰了呀，这一走路都疼了，就是现在好蛮多的。
2: 现在腰椎间盘突出、疼痛、麻木、直不起腰的这种症状，现在都好多了。
1: 是。
0: 老人家啊，咱们的健康良保就是来帮助我们解决啊全身上下的慢性疾病问题的。你像咱们腰椎间盘突出，实则就是肝肾两虚以及气血不足、经络受阻所导致的。所以咱们的健康良保既能够补足气血，又能够通经络、调五脏，还能够啊靶向滋养肝肾，
2: 还能够帮助我们去营养和滋养咱们受损的关节囊、关节腔，所以老人家现在才觉得症状好多了。但是李老师在这儿也提醒您啊，在家里啊一定避免重体力劳动，而且一定要睡硬板床啊。
1: 对，是。
0: 咱们把健康良保啊好好安心的去用啊，让他们啊为咱们的身体保驾护航。
1: 啊，已经安心服用。今天我的儿子都给我打电话了，准备怀孕，两个人聊天的。我
2: 好的，哎，家里药不多，可以随时备着。
1: 好。

0: 爹爹，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湖北省公安县的人啦，
0: 您是公安县哪个镇呢？
1: 公安县这个张连市乡的人。
0: 哦，那爹爹您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袁泽松。
2: 好的，袁爹爹，后期啊，咱们好好用，有更多更好的好消息，咱们再交流。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啊，再见，再见，再见。
3: 好，这位78岁的袁爹啊，有支气管炎、肺气肿，晚上失眠睡不着觉，还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通过用上健康的良宝，短短3个疗程，哎，现在啊，见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支气管炎、肺气肿现在不咳了，晚上也能够睡好觉了，包括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腰也不疼不麻木了。老人家由衷地说，这个健康的良宝啊，确实是蛮好。我们也祝贺袁老，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进直播间，请讲。
4: 感谢你啊！
0: 哦，要感谢我呀？
4: 我感谢你啊！
0: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要感谢我？
4: 我这个鼻涕子不好着呢，把人要好着呢。
0: 哦，就是用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现在见到效果了，所以要感谢我是吧？
4: 觉得大家可以走路了啊！
0: 哦，可以走路了是吧，老人家？
4: 大便也好了。
0: 嗯，大便也通畅了，不错不错。
4: 哎，
0: 爹爹，您是什么情况？现在是能走路了？
4: 我走了，我去了，不然走路走不得啊，是吧？这走了20多分钟了，是不是？
0: 很好啊，现在都能走20多分钟了，不错不错。
4: 哎，
0: 老人家，您之前是不能走路的，是不是？
4: 哎，
0: 哦，那你以前是什么病啊？
4: 我的脑出血偏瘫的。
0: 哦，脑出血偏瘫了，中风了，是不是啊？
4: 哎，
0: 之前是不能动不能走路，现在呢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现在能动了能走了。
4: 哎，
0: 现在拐杖也丢了是吧？
4: 哎，
0: 那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啊恢复的不错是吧？
4: 哎，
0: 这就是啊咱们健康两件宝啊，第一净化了血液，软化了血管，打通了经络，五脏同调，也修复了你的神经功能。
4: 我全血了，我全我爸都快没有，我这两个效果了。
0: 老人家，我们吃了10000多块钱的药，都没有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因为我们啊，真的是吃药不对方啊。
4: 哎，
0: 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啊，治病不对方，吃药用船来装啊。
4: 这个张勇，他给我下了帽子，吃了那个效果。
0: 老人家，能说保证的啊，那都是假的。
4: 哎，
0: 真正的好药啊，不需要保证啊，就好像我们去医院一样，不管呢咱们这个医生啊多么厉害，他都不敢对哪一个病人说保证两个字的啊。
4: 还要把这医疗报纸看着，还要把报纸里起不好也好，我的厂家免费把你给病治好，不要你钱，结果呢到他电话都不接。
0: 哦，明白明白。
4: 咱都去了做把饭，咱到前线菜
0: 哦，
4: 在你看，
0: 嗯，
4: 咱到鸟药相见，相果怎么咱后来学的把你药相当好啊？
0: 好的，老人家，咱们现在吃健康两件宝，吃得好，咱们就坚持用，其他的呀，以前的咱们都不说了啊。
4: 哎呀，他们还是啊，大他们。
0: 所以说呀，作为消费者，咱们一定要有一个分辨能力啊。哦，
4: 我感谢你们的好产品吧。
0: 不感谢不感谢，老人家，你贵姓啊？
4: 我姓张啊。
0: 叫什么名字呀？
4: 张少珍子。
0: 张少珍是吧，叔叔？
4: 哎，
0: 叔叔啊，如果有和你一样的有中风有高血啊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朋友，你愿意跟他们做交流吗？
4: 我给你练我去过了，我马上要跟他们交流的。
0: 哦，你身边有6-7个人马上要跟他们做交流是吧？
4: 哎，
0: 叔叔您电话是多少啊？
4: 我18-04-05-33-2-20-30。
0: 好的好的，老人家，如果咱们身边呢、啊、或者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啊也有跟你同样的疾病的，咱们一定啊要多跟他们聊一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让我们身边的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啊早服用早受益啊。
4: 他们学的吧，大家只要问了个对，他们都要问。
0: 好的好的，爹爹，你是哪里的呀？听你的口音。
4: 我们在武汉市东西湖博泉农场。
0: 哦，是咱们东西湖博泉农场的是吧？
4: 啊，
0: 好，那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4: 好，感谢你啊。
0: 不感谢，不感谢，也期待您更多更好的好消息啊。咱们再服用啊，各把两个月的时间呢、啊，咱们再交流。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4: 啊，再见，再见。
3: 好，对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健康良保全国免费邮寄快递到家。
5: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3: 应城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陆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5: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3: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5: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3: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6: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7: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6: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
7: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6: 敬请收听健康良保长寿方健康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堂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听胤禛说到方苞不封官，白衣入相，胤祀沉吟了片刻，确乎如此，就是李泌布衣拜相，也还是封了官的。万岁真能思人之未思，行人之未行啊。因见胤禛像是要辞行的模样，站在门口沉思，又笑道，四哥不要走了，即刻就撞午时钟了。也是巧，庄子上进了十几对熊掌，我发好了一对，一个人不叫，我们对酌几杯。熊掌与鱼兼而得之，就是我们钟鸣鼎食的帝胄也是难得的。胤禛又兜了一圈，我的饭已经预备好了，我比不了老十老十三他们，消受不了荤腥，这个月斋戒，我更不吃肉了。年羹尧给我信说孝敬我几斤梨醇，我没好话回信说，你这个孝敬不如没有。他隔了我到南京去见万岁，这不是做奴才的规矩。在江夏又说奉了玉庆宫的札子，搅了一个叫刘什么女的庄子，连你的门人叫任伯安的也一刀给杀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呀，这种撒野的奴才真叫人没法子。任伯安死了，胤祀的脸忽然变得异常苍白，突然又感到一种莫名的轻松。但刘八女在江夏为他囤着70余万两白银，都落到了这个年羹尧手里，他也不能无动于衷，想着已是有点乱了方寸。胤禛心里暗笑，却似全然不理会。太子说姓任的死了，奉差办差，我不生他的气，杀阿哥的门人连本主都不禀一声，又是皇帝又是太子，自己就弄起来，这到底怀的是什么心思？我正在想要不要出他的籍，他原本就是汉人，还叫他安生做汉人，反正在籍也是个没王法的混蛋。说罢抬脚便走，胤祀陪送着他，也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来不及清理乱成一团的头绪，踱着步子安慰胤禛，四哥，您是这些天心绪不好这才这么想，叫我看呢，这都算不了什么，任伯安这人素来不是守规矩的人，我早就出脱了他，我更没什么了，就是年某你也犯不着生气，不值当的，等来京你当面问问他，教训几句也就是了，汉人热衷功名没几个好东西，心里有数也就是了。一路直送胤禛出了仪门方才住脚，大声说，四哥再来啊。回头又吩咐门上伺候的家人，去叫石爷还有奎旭、王洪旭和阿灵阿，这回子就来。狗儿和坎儿从印祥那儿接了差事，两个小鬼头当晚商量了一下，大早又去了一趟鬼市，不知买了些什么物事，匆匆地赶回了雍和宫，找高福要帮手，因为都是一个差事， 高福二话没说，把二门里的十几个干练家仆拨归两人指挥，还追出来叮咛了一句：“仔细着点啊，我随后就去。”
1: 是了，
0: 狗儿答应了一声，和坎儿一路出来，笑着小声说：“瞅他那副熊样，还教训我呢。”笨王八，上回骑那匹菊花青出去，头上摔的那个大包，至今还无轻着呢。坎儿心里的精明远在狗儿之上，因长了两岁，阅世见多，虽仍一脸迷糊相，城府却渐渐深了。他和狗儿虽同在书房，狗儿的心思用在调鹰弄狗上，他已经识了不少字了，三字经都讲得下来了。听狗儿说高福，坎儿只点了点头。啊，我知道，菊花青叫你训反了，叫进是退，叫退是进，叫停是跑，是吗？我说，万一四爷骑了，你可怎么了的？咱们一年一年大了，也得想想正经事儿的。像戴铎都能弄个顶子戴戴，咱们怎么就不能呢？狗儿一拍后脑勺，
1: 妄自比你大半岁，我这玩心难收。不知怎的，四爷一逼我读书，我就犯瞌睡。
0: 正说着呢，拐弯出月洞门，恰和一个端盘子的丫头撞了个满怀，一脚踩在那丫头的脚，疼得蹲下身直叫哎呦。坎儿一笑，哎，这不是翠儿妹妹吗？两年不见，我都不敢认了。狗儿也是一笑，打量着翠儿，月白袈裟套着葱黄坎肩儿，因放了脚，半大不大的一双弓鞋掩在山下，黑压压的鬓角衬着鹅蛋脸儿，拢烟眉，笑靥生韵，神采照人，真似一株亭亭玉立的水蒜似的。狗儿不知怎的心里一动，竟自红了脸，呆笑了一下：“
1: 翠儿妹妹出落的大人一样了，虽说都在这院里，侯门四海，连面也见不着，在别处遇见，不定就碰见过去了呢。”
0: 翠儿被他瞧得不好意思的，看了坎儿一眼：“
2: 那是我除了伺候福晋喝参汤吃奶子，不出二门一步。”
0: 正说着，一个大丫头一闪脸喊道：“
3: 翠儿，福晋叫你呢。”“
2: 哎，来了。”
0: 翠儿忙答应一声，端着盘子径自去了。两个人不再说话，走得风快，出了老齐化门，便见朝阳门运河码头的万永号当铺。这当铺门面不大，三间临街板墙和八王府的照壁遥对，只一箭之隔，这边一声招呼，那边便听得见。当铺后的院落却是很大，足有几十间房，后边紧靠运河，过了档期的东西从后门下船运往南方销卖，却是十分便当。坎儿见雍亲王府的十几个家丁扮作闲汉，在赵碧溪一个茶棚下吃茶说话，知道已经准备停当，向狗儿点了点头，便进了当铺，铺着高高的柜台，大声问道：“
1: 我有一块银饼，当不当啊？想换点铜钱使。”
0: 连说了两遍，上头朝凤才伸出脑袋：“
4: 拿来看看。”“
1: 就这块。”
0: 坎儿一脸憨相，皱着眉将银饼子举了上去：“
1: 我主子病了，等着抓药使钱，你快着点。”
0: 那朝凤接过银饼，十分内行的反复细看，银饼一根倒心的银筋，蜂窝细白，边上带着银霜，地地道道的一块台州足纹。便说：“

0: 九八成六冠。
1: 足文，
0: 我知道是足文，这是规矩。朝凤冷冷地笑着，通天下都是这样，当不当啊？
1: 坎儿咽了一口气，我们主子不是穷人，就住在双牌楼，预备着应试，家里的银子没有接济来，你多当几个，
0: 当不当啊？朝凤不耐烦地问道，手里拿着银饼子，大有一答话就扔下来的意思。坎儿苦丧着脸儿，未及说话，狗儿风风火火进来，
1: 当铺找遍了，你在这里呢。八少爷家里寄来银子了，不当了。那块足文，还得给少奶奶打首饰呢。
0: 说着，从怀里掏出两个元宝，冲朝凤说：“
1: 这是两个济宁元宝，少奶奶信里说共80两。”少爷说这么大不好使，你给称称，换成银饺子，给你5分银子，成吗？
0: 那朝凤不假思索，将银饼子丢还坎儿，接过狗儿手里的元宝，略看了看，放在了等子上，一等，居然是88两，按着心头欢喜，说道：“
2: 5分银子便宜了你们。”可怜见的出门在外的人，我就给你们换了吧。5分银子，怕还不够加减掉章呢。
0: 说着，便又兑了80两银饺子递给狗儿。狗儿和坎儿说笑着去了。
1: 当铺朝凤正高兴呢，旁边一个老头说：“
3: 相公，那元宝你看成色了没？这两个猢狲，一个叫鬼不缠，一个叫缠死鬼，出西直门没人不知道的。方才我还见他们两个在茶棚那边鬼头鬼脑的嘀咕，别耍骗了你吧。”
1: 那朝凤吃了一惊，赶忙取过元宝细看，嫩嫩的蛹头闪着青色的银芒，边上带青，十分像济宁元宝成色，但釉面却无青色，心知上当，忙到加减凳上加好了，老练的一坐，咯嘣一声断开来，一切真相大白，里边裹着千胎。朝凤脸色

0: 头子，你在哪里见过他们说话？
1: 就那边。
0: 老人指着西边茶棚，眯着眼。
1: 他们没走，这真太胆大了。
0: 朝凤腾的跳下柜台，隔门望去，果见狗儿坎儿和一群人指手画脚，又说又笑，顿时大怒，冲里边喊道：
2: 李在新，你出来招呼门面，告诉刘掌柜的，我看着了人道了，贼就在外头，叫几个伙计跟我来。
0: 老人忙道：
1: 千万别说我说的，千万别说。
0: 老没正经的嘴贱呐、啪的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忙不迭溜了。那朝凤带着两三个伙计饿狼般扑过来，直奔茶棚。朝凤披胸一马，提起正在眉飞色舞说话的狗儿，一嗓一个仰巴叉：
2: 日你姥姥小王八蛋，也没打听打听门面，就敢在这儿日弄人，银子呢？
0: 狗儿打个滚爬起身来，又叉腰大骂：
3: 操你八辈祖宗，凭什么打人呢？
0: 说着一头扑过去，两个人厮打在一起，顿时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一大圈瞧热闹的。坎儿朝扮作八少爷的书房小厮墨香使了个眼色，墨香咳了一声，摇着扇子：
4: 松手，这成什么体统啊？有话慢慢说，是怎么了？
0: 朝凤一手捉定狗儿，瞪着眼问道：
2: 你是谁裤裆里的？管你妈的闲事！
0: 坎儿便说：
4: 哎，你嘴里干净点，这是我们家八少爷。
2: 八少爷，八老爷，王八爷爷稀松。
0: 朝凤暴跳着嚷道，因将方才两个人糊弄自己的情形对着满街众人说了，又掏出夹断了的元宝叫众人看：
2: 你们看，两个一共80两，叫他们拐去了，这是皇城脚下天子撵钱，就敢弄这个鬼，送你们到顺天府夹棍夹死你们。
0: 墨香要过两个元宝，在手里掂掂：
4: 我家江南名宦，哪有这样的事啊？况且这银子也不像那人给的那两个，你们众人看看，我像个有病的穷举子吗？茶博士，你有等子没有啊？等等看，分量像是也不对呀。
1: 有。
0: 茶博士一叠连声的答应着，取出了等子，当着众人一称，顿时沉下脸，看了看两道人，没一个自己惹得起的，嗫嚅了一下，竟没敢说话。旁边围观的一个闲汉却瞧得清楚，双脚一跳，大嚷道：
3: 嘿，88两，这狗娘养的朝凤不是好玩意儿，打打！
0: 狗儿大喊一声，王府家丁加上路人足有几十号，围着三个朝凤伙计没头没脸，便是一顿臭揍，打得三个人满地乱滚。杀猪家大叫：
3: 刘掌柜的，快来呀，这是一群念秧的贼呀。
0: 坎儿在旁留心看，果见当铺门中一拥而出，大约40-50个人，没数仔细，却又纷纷地退了回去。接着便见一个40多岁的汉子，穿着开气酱色袍子，外套一件套扣背心，眼上架着一副水晶墨镜，腰间槟榔荷包一晃一晃地出来，回头说了声：
2: 我不许出来。
0: 说着便夺过来问道：
5: 怎么回事？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天子脚下没有讲理的地方吗？
0: 正说着，高福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带着10几个家丁过来，因见围着一大片人看热闹，扬鞭一指说道：
2: 过去。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身寒门，多亏科举让他步入仕途，他说话直爽，直言不讳，让他成为高官。功成名就，他为何在最风光的时候打算再次回到考场？他是中国科举史上第一位有名可考的状元郎，勤勉和机遇造就了他的辉煌。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形形色色的状元郎第二集。孙福家这举动是什么呀？他呀要把自己的官职往下主动降两级，降到六品官员，以这个身份请求去参加大唐王朝头一次进士科举考试。好些人纳闷啊，心说有人想升官，这不难理解，可像你孙福家这样的主动提出来要降官职，没碰见过。更何况考进士，那也无非就是为了当官，你现在都有官当了，你还考什么呀？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周围同僚的这种心情啊，孙福家能理解，也难怪，有他这种想法的人确实少见。所有人见了他没别的，全在苦口婆心的劝他。底下官员这样，当朝皇上李渊得加一更字，他更不明白呀。借着有天上朝，李渊特意把这事儿啊给说到明面上来了，当着列位神功想问问孙福家到底是怎么想的。孙福家呀，朕爱惜人才，之前你直言上谏给朕写了三道奏折，朕非常赏识你，觉得你呀是在提醒朕不要犯错误，话虽然不好听，但是道理都是好意，所以看在你忠心为国的份上，我把你提升为了治书侍御史，让你做了一个言官，目的就是想让你啊时刻监督朕。可你现在却要降职，降到一个六品官员去参加进士科举，你是不是觉得朕对你的封赏你还不满意呀？这些天呢我实在想不明白，今天你也别跟朕打哑谜了，当着列位臣工你给朕说明白了。李渊这番话推心置腹，孙福家也明白自己这决定确实让大家有点摸不着头脑，心说既然眼下皇上您把这事儿提出来了，拿到朝堂之上来问我，我呀把心里怎么想的我全说了吧，也省得您瞎猜。想到这儿，孙福家上前一步撩袍跪地，皇上啊，微臣能够做此决定确实有我自己的想法，我现在的官职在仕途路上可以说是如鱼得水，这都是仰仗圣上您的恩宠提携。可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假若我日后一不留神犯了错误，您把我给贬为庶民了，我拿着进士科举的成绩依然可以入朝投考吏部，东山再起，还能为大唐王朝尽我一份微薄之力呀。呵，这话说的，满朝文武外带皇上李渊在内，没有一个不佩服的。李渊这回也没话说了，当即宣布，好，你孙福家想参加考试也行，我就特旨恩准你不用从头考了，直接参加进士科考。孙福家这几年从来就没放下书本，反而是这几年的工作经验让他在各个方面都有了新的理解，所以这次科举考试让孙福家再一次脱颖而出，由当时的主考官判定为第一名。就这样，孙福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首位状元。咱都说伴君如伴虎，像孙福家这样的言官，或者说他这种性格，难免会招来杀身之祸。可好就好在李渊看中他，所以有生之年一直没有难为过他。李渊驾崩之后，李世民继位，这是唐太宗。皇上换人了，身边宠幸的大臣可见也得换一波人，尤其像孙福家这样性格的，能不能让唐太宗也忍着他，这可就难说了。孙福家这个人呢，向来是直脾气，敢张嘴，
反正搁他那性子，当朝皇上甭管怎么换，我该说的话我一句不落，该说的事儿啊我一定提出来。唐太宗继位之前一直都是南征北战的，打仗那是家常便饭，后来登基了，这天下也太平了，国家虽说稳定了，可唐太宗那边犯上难了。怎么呢？他出去打打杀杀的习惯了，这没仗可打了，他难受，在家里坐不住。唐太宗别扭，想来想去的，就把这精神注意力给转移到打猎上去了。这么一来，又能出门。

0: 骑马射箭了，还能打发闲暇时光。有了这项运动，可是给唐太宗美坏了。他是有功夫就打猎去，啊，痴迷呀，几天不去心里痒痒。这天唐太宗心情大好，突发奇想打猎去。皇上那是九五之尊呐，想干什么不用跟别人打招呼，感觉来了，喊上几名侍卫，背上弓箭，带着猎鹰猎犬，这就准备出门了。要说事情也凑巧，无巧不成书嘛。唐太宗骑着高头大马来到宫门口的时候，正好对面撞上孙福家了。俩人照一对脸，还没等这唐太宗说话呢，孙福家上去捧一把，先把唐太宗这马缰绳给薅住了。陛下，您这是又去打猎呀？唐太宗点点头，是啊，怎么了？唐太宗这一回答不要紧呐，可给孙福家逮着机会了。皇上啊，您是一国之君，您这整天出去打猎，一来是过于贪玩，容易耽误国事；二来，您身后就跟着这么几个侍卫，能够确保您的安全吗？下官说句不好听的，您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谁来主持朝纲啊？我劝您，为了国家，为了百姓，不要贪图一时之快，不要任由您的性子过于自由的生活。唐太宗这会儿正在兴头上呢，本来心情不错，孙福家这几句话可是给唐太宗泼了一盆冷水啊。这皇上是又扫兴又尴尬，心里头气不打一处来。自打唐朝建立以来，别的咱不算，开国皇帝李渊留下一条非常好的传统，那就是身为一国之君必须要虚心纳谏。说白了，您虽然贵为天子，但是得听劝。这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父亲留下来的传统啊。就算李世民心里不乐意，他不敢反抗，尤其像孙福家这样的，又是一个言官，他的工作就是负责给皇上提意见。所以孙福家话一说完，两只眼睛死盯着唐太宗，脸上没表情，清汤水儿也不动换，就等着唐太宗在这表态呢。唐太宗这会儿不光是尴尬，还堵心呐。瞧着马缰绳攥在孙福家手里头，又扭脸看看身边这几个侍卫，都等着呢，心说：“我有心走吧。”到了明天，这帮大臣之间就得传开了，说我不听劝。你说我不走吧，我是当朝皇上啊，连点自由都没有，这说出去也丢脸呢。唐太宗想了半天，最后没辙，找一折中的法子吧，耐着性子呀，给孙福家赔了一笑脸儿。爱卿啊，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可你看我今天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闲下来锻炼锻炼身体，这总不是什么坏事吧？再者说了，我又不好色，又没什么坏习惯，就喜欢打猎，连这点爱好你都给我剥夺了，是不是有点儿？是不是？你放心，我呀，就围着外头村子打一会儿，绝对不会惊扰老百姓。啊，还有，你瞧瞧，我身边还喊了十来个侍卫，这安全问题呀，你就放心吧，我一会儿就回来，时间长不了。唐太宗说完之后，连等都没等，一拽马缰绳，冲身后这帮侍卫喊了一声走，这就打算出发了。他这会儿可不打算等孙福家说什么，他就怕孙福家又有什么幺蛾子，根本不给孙福家张嘴的机会。唐太宗这心里头盘算的挺好，可谁成想一拽马缰绳没拽动，孙福家顺手一薅，把马缰绳往腰上这么一缠，扑通一下跪在马前头了，拦住了皇上的御马。皇上啊，今天您要是出门也行，那就骑马从老臣身上踏过去，我的死要是能换来皇上您采纳忠臣之谏言，我也值了。呵，孙福家来了一手死缠烂打呀，说什么就是不让唐太宗出门。这下可给唐太宗气着了，当时这气也忍不住了，脸挂搭也掉下来了。孙福家，朕向来觉得你是一个勇于谏言的臣子，冲你这种品性， 我不好损你颜面，可你倒好啊，一而再再而三的找我麻烦，我看你是不知好歹，眼里没谁了吧。我告诉你，你建议可以，但是你没有权利限制朕的行动。朕要是连点事儿自己都做不了主，我看干脆这皇上你当不就得了吗？说完之后，唐太宗大手一挥，来人呐，把这孙福家拉出去，给我斩了。跟皇上打交道，随时都冒着生命危险。像孙福家这样的，在朝为官这么些年，时时刻刻都在给皇上提意见、挑毛病，这脑袋整天就是别的裤腰带上，说不定什么时候啊，小命就玩完了。这会儿孙福家真是把唐太宗惹急了，不过眼瞧着小命没了，孙福家却突然扭转了局势。听到皇上下令，瞬间几个人高马大的侍卫窜出来，前后左右把孙福家围了一结实。打头那两个一边一个，把孙福家跟小鸡子似的捏在手里就提了起来了，一边拽一边拖。这要是换了别人，当时肯定吓得尿裤，可孙福家呢，面无惧色，任由你们这些人对我动粗，理都不理，反而是临走的时候冲着唐太宗说了一句话：下朝的时候，关龙逢因为直言进谏而被诛杀，我情愿和这样的人在九泉之下相见，这辈子也不乐意伺候你了。这话说的等同于火上浇油啊。当时那几个侍卫啊，连带着在场所有人，这心都跟着咯噔一下，心说孙福家呀，孙福家呀，胆子够大的，都这样了还跟皇上面前撂狠话呢，我看呢你死了之后连个全尸也落不下喽。其实大伙的担心呢并不是多余的，这事儿要是放在咱们看呢，兴许也得这么想，可谁成想孙福家这一句说完之后，唐太宗站在原地突然喊了一声住手，紧接着翻身下马，凑到孙福家面前又赔上笑脸了。哎呀，你看你孙福家入朝为官这么些年，怎么不理解皇上的心思呢？朕呢刚才只不过试试你的胆量啊。不错，看来你真是一个有识之士啊，有胆子讲真话。我能有你这么一臣子，这是朕的幸福，也是大唐王朝的福分。看在你这么忠心的份上，朕今天就不打猎了。不过朕倒是听说呀，你这个棋艺很高超，要不然你跟朕切磋一盘也好打发闲暇的时光啊。孙福家这倔脾气还真为自己保了一条命。没过多久，唐太宗就封孙福家为谏议大夫。有了新皇上的支持，孙福家这底气更足了，居然敢在朝堂之上当着列位成功的面和唐太宗掰着。有一回上早朝，唐太宗瞧见朝堂之上离他不远正好是朝中大臣，叫张贤素。两个人呢说了两句政务，紧接着唐太宗就问了张贤素一句：张贤素啊，你以前在隋朝是什么出身呢？我在这儿啊得多说一句，这张贤素以前是隋朝官员啊，前朝旧臣。当然一开始他这官职并不大，因为有勇有谋，这才让唐太宗看中，拉到自己身边做了大臣了。您想这前朝之臣本来啊就让人看不起，再加上张贤素最早就不是什么大官，唐太宗这么一问明显有点不礼貌了，弄得张贤素一张脸憋得通红，吭哧半天一个字也没说出来。孙福家站在一边，俩人说什么他一句没了全听见了，心说皇上啊，您这不是欺负人吗？好家伙，孙福家不管皇上爱听不爱听，当时往前迈了一步：皇上啊，下官以为您这话有点羞辱别人的意思， 好男儿志向远大，谁会在意出身呢？兴许唐太宗也没有看不起张贤素的意思，不过听这孙福家这么一说，这才意识到，
1: 哦，
0: 别人不会以为我这是诚心让张贤素说自己出身不好，我恶心人呢吧？赶紧打个岔，孙福家呀，朕知道你这直言快语的习惯，不过朕没你想的那样，只是无意当中说起来了。既然你提出来了，那我也当着列位臣工给张贤素赔个礼道个歉。唐太宗话一说完，吓得张贤素赶紧给皇上跪下了，心说谁敢让皇上赔礼呀？更何况还是当着列位臣工的面给我道歉，即便他有这心，我也得赶紧回个礼呀。孔子曾经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意思就是啊，身为一国之君，你只有以礼对待手下群臣，这帮臣子才能忠心于你。这道理虽然没错，但是能像孔子说的这样做到这种君臣关系的太少了。不过少归少啊，也不是没有。贞观年间有了孙福家的督促，唐太宗对于手下臣子可以说是处处以礼相待。贞观二十年正月，唐太宗派孙福家等二十多位大员出使全国，为的就是整顿风气。一年之内，孙福家这帮人清除了贪官污吏1000多人。这种做法不光整顿了官官相护的作风，也为唐太宗当政做了不少铺垫。孙福家的直脾气这辈子没改过，他的直言快语、忠心为国，不光没有招来厄运，反而得到了重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孙福家身为大唐王朝头一届状元，让底下这帮后辈瞧见了希望。不过这辈子换来的荣誉却没有让他忘了本。有一回孙福家回老家，瞧见自己的孙子正在复习呢，准备参加科考。此情此景目睹眼帘，孙福家熟悉啊，不由得心里一发酸，把孙儿喊过来了，特意说了两句话：孙儿啊，孙儿啊，爷爷是寒门出身，能够逾越龙门，这是我的幸运。你要是有朝一日也能够金榜题名，千万不可得意忘形、好高骛远。只有踏踏实实把基层事务干好了，日后方可进取啊。只是可惜了，孙福家的孙子后来虽说考中进士，可是甭管干什么都得不到武则天的青睐。也许一个人能不能成功，勤勉和机遇必须是共存的。当咱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记录在册的状元郎孙福家的时候，不得不钦佩他在辉煌的时候懂得脚踏实地。如果当初他没有参加那次科考，只是抱着高官厚禄走完一生，兴许咱今天也就不会聊他了。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通知：由于五一活动期间广大朋友们的热烈抢购，导致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大面积供不应求，影响了后续大量朋友们的急切购买。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决定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规模宏大，特此通知，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我们的系列产品呢，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对我们很多老听众来讲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一说到自己什么病，哎，可能就会想到我该选用哪一款产品啊。你比方说我们一说到骨关节疾病，腰疼啊、腿疼啊、颈椎活动不灵活啦、手脚僵硬啦、麻木啦，哎，大家自然会想到服用轻松固力健。所以你看每一次活动啊，我们的轻松固力健销售都是非常火爆的啊。

0: 尤其像这次五一的活动期间啊，因为我们也强调了，大家也能够体会得到，特别是广大农村呐、啊，正是农忙之际，再加上春夏交替的时候呢，雨水多，农忙的时候，我们湖北嘛，本身就是水比较多的啊，很多人关节啦容易出问题，所以很多朋友都在选择服用青松固力健。那么今天呢，我要结合咱们青松固力健，跟大家强调一个病啊，叫什么呢？叫臀上皮神经炎。您看，这个臀就是我们说的屁股啊，臀上皮神经呢是我们平时讲的不多的一个神经啊。一般说到这个屁股疼，就我们讲的臀部或者是大腿，甚至呢往下小腿啊，疼痛麻木，我们都会想到一个神经叫坐骨神经，这是最常见的啊。那么臀上皮神经呢和坐骨神经呢，它发出来的部位是有点相似的。坐骨神经呢是腰椎的四五节啊，那么臀上皮神经呢是腰椎的一到三节，这个有点区别，但是也就是说都和腰椎的病变是有关系的。那么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呢？就是它的部位是有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说了，坐骨神经呢也会累积到我们的臀部啊，但是呢臀上皮神经它只是局限在我们的臀部，它不会波及到我们的腿，一般就再远一点，不会超过膝盖啊，所以大家记住这个范围。而且臀上皮神经它是一个感觉神经，也就是说您只会感觉疼痛，或者是温度的感觉障碍，或者是触觉的感觉障碍，但是它不影响您正常的活动啊，所以这是和坐骨神经不一样的。那么今天我强调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到老年呢，腰椎的病变是最常见的啊，平时扭腰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腰椎的退行性改变呢，都会压迫神经，所以呢也会累积到我们臀上皮神经。另外就是臀上皮神经，因为它会穿过从腰椎发出以后，穿过我们筋膜肌肉，从我们髂脊啊到臀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腰部扭伤或者是臀部的筋膜紧张，比方说久坐了，或者是腰部的僵直啊，这种肌肉的紧张也会导致臀上皮神经受到影响，而表现出刚才我们说的臀部的一些不适的症状。所以大家呢要和坐骨神经有一个区别啊。其实呢说是这样说，但是真正说治疗和康复起来都差不多，关键是腰椎的保护很关键，然后呢我们平时要加强运动和锻炼，保持肌肉筋膜的张力，这样就能够远离臀上皮神经的损伤。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啊服用我们的青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嘛，让您的关节更灵活，神经就不会受到影响，人体活动起来就更加的轻松。所以我们这个五一的活动延长到月底，就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再次提醒还没有行动的朋友积极的参加活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的朋友。
2: 哎，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老人家。
2: 我把我的后来你们放进的好消息告诉你。
0: 好的好的。
2: 哎，我和我的老伴从去年过春节就买了，用了大半年了。
0: 大半年了。
2: 哎，猛呛我的喝完了，我想继续买，马上怎么办呢？
0: 现在邮寄这么方便，我们现在全国都是免费邮寄啊。老人家多大年纪了？
2: 我的老伴有75，我有74了。
0: 都70多了啊。
2: 哎，
0: 身体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呢？
2: 我那都是经常便秘，口腔长期溃疡。现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我老伴就是哮喘。
0: 您看您刚说的便秘还有口腔溃疡是吧？
2: 对。
0: 所以这个人是一个整体，您大便不通，毒素不排，这口腔溃疡就好不了，是不是？
2: 就是啦。
0: 现在这个大便畅通了。口腔溃疡有多长时间呢？
2: 我的口腔溃疡，长期的口腔溃疡。
0: 经常发是吧？
2: 我就是老是贫血。
0: 对吧？身体很差。
2: 但我的眼睛看不见。有好多的不方便。
0: 那是那是。
2: 我想还继续买你们的产品。
0: 行，您这样吧，这个不要着急啊，给你免费邮寄。老伴现在哮喘这方面怎么样了？
2: 老伴哮喘也得到很好的改善，哮喘时间是蛮长，他过来喝酒和抽烟，他抽的时间太长了。
0: 那您看，这都是
2: 引起的，
0: 都是年轻的时候不注意，是不是？
2: 年轻的时候他们在大队里抽水抗旱在外面过夜，那样就老起来的，
0: 很辛苦，很辛苦啊。
2: 啊，
0: 行，这样啊，好方法呢，一定要加强巩固。您贵姓老婆婆？
2: 我姓陈，我老伴姓王。
0: 啊，是咱们麻城的啊。
2: 麻城福田河镇的。
0: 福田河镇的啊。好好好，在这里我祝您二老身体更加健康啊。
2: 啊，好啊，唐主任，谢谢你。
0: 保重好身体啊。
2: 啊，
0: 好好好，再见啊。
2: 啊，谢谢你的关心了，
0: 唐主任。好的，好的，好。喂，你好，老人家。
3: 唐主任。
0: 哎，你好，你好。
3: 我从2022年就开始服用你的产品了。
0: 哦，也2022年开始的。
3: 哎，我原来有，那就不好说了，多病了，又是肺病了，胃药、冠心病了，等等等等。
0: 那也是。
3: 还没有多小的。后来通过医院判断以后，胃把它整好了，再就胃部呢，原来这灰结核也搞好以后，我就服用你们的产品。产品以后呢，就是这胃啊，到现在来说全部好了。
0: 全部好了。
3: 原来我只吃一整，原来是活力健保，吃了也看了还是可以。那要听了你的讲座呀，对冠心病的影响的，对我们那的。有帮助，我就改了，增加了远黄金，
0: 就是先用的活力滋养宝，把这个胃是吃好了。
3: 对对对。
0: 然后呢，听说冠心病心脏不好，远黄金好，就把远黄金也用上了。
3: 对对对。然后你吃了以后，吃了一年多以后呢，这个肺结核就没有了。
0: 那领导原来到底怎么不好啊？这个还得过肺结核。
3: 肺结核整好了以后呢？后来又通过那个冠心病以后的，就咳过血。
0: 哦，还咳过血了。
3: 后来咳过血之后呢，我就增加了那么远黄金和活力滋养宝的，同时每天3滴结合吃。
0: 就是早上活力滋养宝，晚上远黄金。
3: 对对对对。
0: 那您不原来那个心脏和肺都不好了，不原来是怎么，是呼吸不好啊，还是气喘呢、还是怎么了？
3: 原来的心部呢，就是心悸呀、又是心闷呐、后来先是在本地江夏这个地方呢，是按了第一个支架呢，他是请护医去搞的，手术不行。就后来就经常发。到后来我就住院以后，我就打听了人家说的在亚星去，在整医院亚星去做了第二这个支架。第二个支架做了1年多以后呢，后来又发现下肢的下肢有问题，下肢有问题呢，又搞了做第3个支架。
0: 下肢啊，就是腿呀、
3: 是吧？
0: 就腿的动脉也不通畅。
3: 对对对，
0: 那是怎么的？腿上又装了支架？
3: 对啊，
0: 您这
3: 现在又装了3副支架，
0: 前后心脏和腿上装了3个支架。
3: 对。
0: 所以您看，这就是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啊，装支架呢，它不是一个治疗根本的方法，但是呢，有的时候不装也不行。您血管堵得太狠了，您装肯定是有必要的。但是装了支架，它不能解决动脉硬化，也不能解决血栓形成的过程。所以很多人就像您装第一个支架是您心脏当时那个地方通了，但是您动脉硬化了，您的血栓了，这些不解决，您看又要装第二个支架，而且您看您下肢的动脉它也会有血栓，您又装第3个。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装了支架又还要吃很多药呢？就是要防止再进一步的产生血栓。
3: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对。
0: 那您用了原黄金以后，现在人整体感觉怎么样呢？
3: 现在感觉到，我说你听呐，我的血压呀，血压是2级极高危啊。
0: 哎呦，难怪您心脏不好了。
3: 现在血压呢在140左右。
0: 高压140，低压呢？
3: 低压70左右。
0: 那还行，多大年纪了，爹爹？
3: 86。
0: 哦，您都86岁了。
3: 对啊，
0: 那您这高血压时间蛮长的吧？
3: 高血压可能可好多年喽。
0: 就您自己现在也想不起来了。嗯，
3: 现在我要自己有一个简单的那个咽喉镜，我这也胳膊这段时间都把它量一量嘛。
0: 对对对，要量要量啊，自己要监测，保持血压的稳定。现在70/140对您来讲就很不错了。
3: 对，所以我很想呢跟你通话，那还。

0: 再跟你说，这个右边那个体呀、大体和小体呀、一直这里面有点酸痛或者腰部的问题，有点那个，有点麻木，麻木有时候麻的痛。
1: 哦，
0: 或者说，就是你们这个情况呢，我就想呢，把那个固定剑骨现在吃了大半个疗程了，看来有些好转。好转，我就想呢，跟我老伴两个人，我老伴也在复印。他现在是84岁，他的病也是很多的。一个呢，脑和晕红，再有这心里面有点多慌，有时闷。吃的你们也是吃了将近，他比我少吃的1年多吧，晚吃的1年多。他也是吃了，现在都好多了，
1: 都好多了啊，
0: 红光满面呐。
1: 那就好，那就好，
0: 年轻多了、
1: 那就好。
0: 所以我是想感谢你啊。
1: 好好用啊，好好用。其实最大的感谢就是你们用的好，用的有效果就行。
0: 说你这个实干的非常实用的，你们的药品产品确实还是那是很到位的。我现在我在吃固力健，我是想带满两个疗程的固力健，我老伴娘同时都可以吃。
1: 对对对对，老两口都可以用，这么大年纪了，关节骨骼要保养好。
0: 对的啊，我用在刀口上。这么大年纪了，活一天就是幸福一天嘛。
1: 是的，是的，是的。那您老就可以趁我们这个五一的活动，刚好延长到月底了。
0: 我在你五一期间，我就买了2盒的远黄金。
1: 已经买了远黄金了。
0: 远黄金我买了以后呢，江夏的南坝乡这边的偏僻地方，所以后来我就不能去，去不了我就在公交的到江夏去，就打电话了你们和盛堂。王师傅呢就跟我呢就记得那个指定地点的那个江夏的指定地点、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反正叫做就近吧。老人家等于说您已经买了原黄金，然后呢还想再买点轻松固力剑。
0: 对对对，我说现在有我家里面有4盒的原黄金和资源宝都同样都有4盒，但我是想买2盒的这个原黄金结合起来吃。
1: 是买
0: 固力剑的
1: 啊，可以，那您就自己安排好。
0: 好的，好的，我明天不去，我后天一定会去。
1: 可以，可以，您自己安排时间吧。我们反正活动延长到月底了啊。爹爹，您贵姓呢？
0: 我姓任。
1: 任务的任。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保重好，出门呐都注意安全啊。
0: 对对对。
1: 好，那就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您自己也保重啊。
0: 好，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任爹爹啊。
0: 再见，再见。
2: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应广大朋友的要求，延长到了5月31号，也就是这个月底。请广大的朋友呢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加活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龙队你好啊。
1: 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3: 啊，我是咸宁的。
1: 咸宁的。
3: 啊，咸宁通城的。我用了1个疗程多一点点。
1: 一个疗程多一点。用的是我们哪一个产品呢？
3: 原黄金。
1: 原黄金。
3: 啊，我是听你们广播，我用了半年。我以前那个心脏呢，有点心悸吧。说话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或者有一点点劳力的时候，你不舒服。心里有点慌，还有点手凉，
1: 手凉，
3: 脑袋也有点不舒服。但我听着你广播，看见听了半年，看见你的实在。我不像你有的广播呢是啊，但我就买了一个疗程试一试。试一试一个礼拜就心脏就舒服了。
1: 一个礼拜就感觉舒服了。
3: 啊，现在基本上舒服了。
1: 就现在一个浮尘用完了吗？
3: 用完了，我这第二个疗程的事啊。
1: 已经开始用第二个浮尘了。
3: 啊，
1: 那就是基本上已经稳定下来了。
3: 啊，稳定下来了。
1: 哦，
3: 以前我在医院里啊，那个医师搞药的，我吃这里药吃那里吃，原本那个买了很多药吃都没有效果。
1: 那说起来您心脏不好有多长时间呢？
3: 有3年了。
1: 2-3年的时间呢。
3: 总是治不好。
1: 就说有时候遇到点事情呢，或者累一点呢，就感觉心慌了，是吧？
3: 就很不舒服。
1: 很不舒服。
3: 然后打牌的时候。
1: 是吧？
3: 一打牌一扎的扎成手牌，打得起牌就人家走不打不下去了。
1: 那你就打不下去了。然后就是手也发凉，头也发晕了。
3: 心里有点慌。
1: 心里有点慌。那您检查过吗？是具体是什么心脏病呢？
3: 我3年以前在医院检查过，那是个心脏，心电图是左心室第二增高。在那个

0: 海盗啊，那个 CD 造的是个主动脉、被动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轻度反流，
1: 都有轻度反流了。
0: 轻度反流，
1: 哦，那还真是，您这算是发现的比较及时。您要是搞严重了以后，搞成心律失常，搞成房颤，那就麻烦了。
0: 我那个意思说，叫我不管，不管，我现在的整天不好过，我不管
1: 是
0: 怎
1: 啊，
0: 么回呢？
1: 对呀，您
0: 不
1: 难
0: 舒服
1: 受
0: 啊，
1: 啊。
0: 难受。那整天日晒也多，有时日的话一快一点也出现这个问题。
1: 那就
0: 一
1: 不
0: 到
1: 行
0: 晚
1: 了。
0: 上，晚上5、6点钟也不舒服了，
1: 哦，一到
0: 到
1: 晚
0: 八
1: 上，
0: 九点钟也不舒服。
1: 哎呦，那您这就说来就来了，
0: 突然就来了，
1: 现在都平稳了。
0: 现在平稳了，
1: 好
0: 我发
1: 好
0: 现在
1: 好。
0: 这个场面比较好。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不但在研究啊，尤其心脏呢，您听广播也知道，是我们人体一个生命的中心，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把它称为叫血泵，就我们人的血液循环，它这个原动力。中医讲心主血脉，人全身的血脉要保持畅通，您这个心脏功能一定要好，要不然就是您刚才说的，一发病手脚冰凉，脑供血也不足了。还有的患者说：“哎呀，一发病呐，浑身都没劲了，瘫软了，甚至呢直冒冷汗、冒虚汗。”所以，我们把心功能提升以后，自己首先感觉就平稳，呼吸顺畅了，胸不闷了，心不慌了，然后呢，浑身都有劲了，人呢，头脑也清醒了。这就达到一个整体的疏通的效果，那还真是要好好的祝贺您啊！
0: 我那个血压还是比较好，没有高，没血糖，三高都好，就是这样的问题。
1: 那这个还真是好，您这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就更放心了嘛。
0: 放心，
1: 就更放心了。这说个玩笑话，现在打牌应该没问题了啊。
0: 现在打牌治过2次，可以。
1: 可以。
0: 这个病呢，我早上跑步还可以了，那也不出去问题了。以前跑步啊，跑得很快，上午到9点这个是问题。
1: 您就说早晨跑步锻炼也很稳定
0: 啊，跑步也稳定。
1: 这个就是有时候呢，它就是心主血脉，同时还心主神志。就我们人的神志叫思虑，有时候呢，不是说您干体力的问题，是您思虑太重了以后啊，心脏就受不了了。
0: 不能
1: 所以这就是
0: 不
1: 我们元黄金的好处。您心脏现在功能好了，您再想点事情呐，或者遇到点什么急事啊，它这个神志就比较安定，人呢就心率就更平稳了。这个确实要祝福您。
0: 谢谢啊。
1: 可以坚持巩固吧。
0: 好。
1: 再次祝贺您啊，您贵姓呢？
0: 我姓皮，皮肤的皮。
1: 哦，皮肤的皮啊。好，谢谢您的分享啊。
0: 好，
1: 祝您更健康，再见啊。
2: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你好，唐总，你好。
1: 哎，你好。
3: 我这个你现在有70多岁了。
1: 70多了啊。
3: 原来年轻时候是光些一些大病没得小病的时候才不少。我是通过，我是喜欢听收音机，听收音机的其实也是我喜欢上当也不怕上当。原来刚开始那个气血双补王吧。气血双补王，那流量没这个效果大。后来我一直在用你们这个药，这有时候呢，好像淡淡的时候，这有的经济方面经常不来，淡的时候，我觉得你在有这个血压有点高，在那忽高忽低，但你还后来又搞那种滑膜炎，
1: 关节不好
3: 是
1: 吧？
3: 就那个青春骨节吧，好像是现在滑膜炎也搞好了是吧？
1: 也好了。
3: 在你这个胃上呢，也以前还挺好的。
1: 胃原来怎么不好呢？
3: 我原来在做发酸的啊，
1: 反酸
3: 胀的
1: 胀哦。
3: 现在水平你握的热点现在2.7的
1: 哦，那行了嘛。
3: 对，啥毛病都没的，
1: 可以。
3: 反正我说你这个药还是好些，像你讲的实在一些。但像那个鬼林子讲了嘛，大陆讲好呢，那个鬼大陆讲的呢，但不像林子讲，那完全放录音。
1: 您听得出来啊？
3: 半夜是干事的，我说下个题目我就想到人家。那真的是的
1: 啊！
3: 这你这个是像今天做的好啊，今天人家是手机家。
1: 是的。
3: 加上这种情况，就别人说倒是相信一些。
1: 对，老听众您自己一听就清楚。
3: 对，我现在我到广州来了。
1: 您在广州那边打电话。
3: 我现在也听不了这个节目。
1: 那太远了，太远了啊！
3: 是的。
1: 但是咱们这个信息还是能够沟通的嘛。
3: 对。
1: 您老现在用的是我们哪个产品呢？
3: 用这个元黄金。
1: 啊，元黄金。
3: 对，元黄金。
1: 哦，那还行，那您这也是。 老听众，当然也是个老用户啊，这么多年了，
3: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3: 对，十几年了。
1: 是的，是的，确确实实，您应该说对我们健康产品也是接触了很多，也用了很多。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啊都上当受骗，但是呢，大家经历过以后啊，确确实实有一个比较。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有个比较，哪个是好，哪个是不好？最起码您自己用了，您看您现在刚才说的啊，血压，然后呢，滑膜炎。还有胃病，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几个大问题现在都能够控制下来，都能够恢复，这就是效果。
3: 这基本上都没有啥问题，腿子要现在那再也不下去。这是黄面之后，之后我知道肿起个包子，
1: 就那个膝盖，
3: 这是膝盖的旁边，
1: 膝盖哦，膝盖旁边啊，就反正还是那个膝关节那个地方嘛。
3: 但是我就一直那是叫滑膜炎的，
1: 就是那叫膝关节滑膜炎。
3: 对对对 对, 对，
1: 肿了，然后呢活动不灵活，甚至有的里面可能还有积水。
3: 但再也不下去，现在这康复期都没了，
1: 现在。都正常了啊！
3: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现在平时血压一般是多少啊？
3: 我基本上我原来在，我实际上当时打工了，我原来在中强的时候，跑步经常跟量血压什么的，都原来是中强买七二点。我记得大部分的我是接到广州来的，去年在广州来我是聊了他们，他天门都拿公安局那旁边。
1: 哦，对对对对对。
3: 我最开始都一百一分。
1: 哦，哈哈。
3: 一三我一百也原来在一三都。
1: 那您这还真是一直，反正不管到哪里打工，您一直也没放弃，一直在用。
3: 对对，没放弃。
1: 可以可以。
3: 我在一三还不买的。
1: 那您血压现在是多少呢？
3: 现在我在这里，我前天还在好像在一百三。
1: 一百三。
3: 一百三七十，
1: 很正常。
3: 心跳也还可以。
1: 可以可以，不容易啊！您这么多年，年轻的时候，反正就像您刚才说的，大病没有，但是呢，一身的小毛病，这就说明您原来身体，
3: 对对对对，
1: 我说过话别见外。您年轻的时候，这个身体底子就不行。
3: 对对，年轻时不怎么样。
1: 所以咱们有的时候啊，小病不去，大病必来。您一直这么多年能够坚持用我们的产品，能够保持这个状态。您看您现在在广州那边是跟孩子们一起住啊，还是怎么了？
3: 反正广州的房子，你看想的，广州的房子。太贵，我就要讲他们，就是小姑娘。
1: 哦，就还在那边打点小工是吧？
3: 不是打工，打工就是帮忙了。
1: 哦，那行，那最起码您还说个玩笑话，没有吃闲饭嘛？
3: 对对对对对，
1: 可以可以。爹爹贵姓呢？
3: 我姓张啊。
1: 工长张是吧？
3: 对对对。
1: 您这是我们湖北天门人。
3: 对对对对对对。
1: 行行行。
3: 我经常听这个节目。我在到这个他们放假的时候，我的小院子，这是小院子跟我在买，他下了位置，这样经常跟我去买。
1: 哦，等于说是你小姑娘帮你买。
3: 对对对对对。
1: 可以可以，刚好现在我们五一的活动啊，延长到月底了啊，这个机会蛮好，到时候您跟他们说一下。
3: 好好，
1: 让他们直接帮你买就行了。
3: 还买这个圆黄金？
1: 圆黄金。
3: 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好好好，尹老自己在外面都保重好身体啊。
3: 身体还可以。
1: 对，可以就好，自己也保重。
3: 好好好好好。
1: 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以后有机会就联系啊。
3: 好好好好
1: 好。
3: 好，
1: 再见啊，张姐姐啊。
3: 好好好。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张老师。
1: 您好。
4: 你好你好。我们这个打好电话都打不通啊，这是。
1: 哦。
4: 真的是跟你通上话了。
1: 哎呦，好好好。机会难得啊！
4: 啊，真是机会难得。我们是那里老用户啊，我们原先用了他们的产品呢、非常好，蛮好。以后的电啊，要去房啊，又买了一个房啊，看几万呢，这还是不行的。我们现在要搞活动，我又给买了一两个两车呢，就原好像。
1: 哦，说个玩笑话，已经走了一个很大的弯路了，是不是？
4: 是啊，弯路去了，现在搞手里没有钱的，再给他放那个死当不该买的东西的。
1: 哦，还是要多擦亮眼睛。
4: 就原好像确实好了，其他的什么感冒啊，要不发病呢，从来没住院呢。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有七十有八斤七十九了，
1: 等于说以前用的是哪一个产品？
4: 往后就用我的这样保的，以后又换的就原好像。
1: 当时用的还是蛮好的，
4: 确实蛮好的，蛮好啊！又这个就是睡床台好，又换那个门窗。
1: 那您当时用主要是解决哪些问题啊？
4: 我那顶多给他糖尿病的，病的病啊，冠心病啊，心脏病啊，这个肾周炎啊，太多病。
1: 哎呦，那问题还蛮多啊！
4: 到时的原先用的原是好，我们所学的药还是回来用的药呀。
1: 要现在回头来还是要用我们的产品，要用圆黄金。
4: 对，还是用他们的产品。
1: 确实啊，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也经常提醒大家，用得好，咱们总说效不跟方。尤其老人家的慢性疾病，找到一个好方法不容易，有时候呢。您自己也是亲身体会到了，所以这也是给您很大的一个教训了啊。下一步呢，就好好用。
4: 啊，我们再感谢他们啊，我们农村老现在要打电话感谢他们的，再次感谢。
1: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您是哪里了？
4: 我们是金山的前塘镇的。
1: 好好好好，那这样啊，您呢就安排好时间，您就直接到我们金山专营店，当然应该也很熟了，直接去参加五一的活动。
4: 好好好好，
1: 贵姓呢，爹爹？
4: 我不敢姓贵的，姓贵蒙头头。

0: 桂林的桂，哈哈哈，那就祝您更健康啊！
1: 感谢感谢。
2: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的特大型的优惠活动到五月底结束，也就是5月31号，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相互转告，抓住时机，及时的行动，享受优惠，享受健康。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群戚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4: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五三在五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风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趣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2: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6: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8: 吹拉弹唱，
7: 才艺担当，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快乐老年擂台赛，
8: 一起嗨起来。
9: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今天呢依然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唱歌唱戏朗诵等多种方式展示自己的风采。首先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刘女士，带来的是一首《高原红》。

儿如的一片天，如今却不能回到你身边。无数个梦醒，难眠的夜晚，看着你的照片，我泪流满面。多少次梦里看到你的笑脸，仿佛我又回到了你身边。虽然我们如今天各一方，却隔不但而对你深深思。

也见不到你容易，看到别人梦子想一想吧，你。

曾经为我遮风，为我挡寒，来生还想带一位在你的伞下。多少次梦里看到你的笑脸，仿佛我又

也见不到你容颜，看到别人梦子想你相伴，你。

0: 三，曾经为我遮风，为我挡寒，来生还想带一位在你的伞下，来生还想带一位在你的伞下，妈妈的忧。纸伞。
1: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彭先生，带来一首《哈达》。

兵他打脱去了雪山红霞，他的就是美丽的歌声。

他咋把人间真情泼洒，他咋让我牵挂高原的家，他咋是我纯净的心啊，我把它献给祖国妈妈。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好，下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一位杨先生的电话啊，带来的是一首歌曲《想起老妈妈》。

万岁，朝夕忙里忙外，一辈子担饭出餐。

0: 香。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2: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5: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节目，在每周四下午为大家带来的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大家电话。这位呢是来自武汉市黄陂区的张先生，带来一首《我梦中的小河》，有请。

乡辽阔的草原，弯弯的小河流在。

0: 那
1: 我们下面有请到武汉的龙先生带来口琴的演奏。您好，龙先生。
2: 我今天用口琴会带来一首《陇上行》。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5月9号周六的三通健康乐园，欢迎大家多来参加来到身边的三通健康服务。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9号周六孝感，孝感淮阴大道后湖游乐园正对面书院街口36号华人大药房三通专柜。5月10号周日，仙桃宏达路69号新汽车站对面三通专卖店。5月11号周一，天门西四路体育馆公交站健康广场向东300米陆羽酒店旁边三通专卖店。掌声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喝 CMD 矿物生元素可以补充重要的营养素，让你血液的代谢更健康，延缓你的衰老。第一呢，就是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呢，它是参与造血促进铁的吸收。第二就是铁元素了，铁元素呢参与血液的代谢和合成，所以我们喝 CMD 矿物生元素可以直接补充活性的铁元素。那更重要的是 CMD 当中还含有很多配体，比如我要讲到铜元素。铜元素的生理功能是参与造血的，铜元素缺乏会引起铁的吸收障碍和血红蛋白的合成减少。所以咱们收集前有贫血的，有低血压的，睡不好觉的，头昏的，大家都可以把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元素喝一喝，一次服用同时补充几十种，真正的省事省钱。目前在国内没有同类产品。
1: 大家记好三通专线，这也是邮购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啊。
3: 你是不是郑军啊？
2: 啊，你好。
3: 好。原来我一行的人年轻，我这个腰多了。
2: 哦。
3: 我才20岁就腰就受伤了。
2: 啊。
3: 受伤了一直老老实翘着都没咱们那个小。都没有翘，到年纪多了呢就见一见一年黑一年。一年黑一年呢。哦，老师，我听到熊主任讲的说这个三通治疗仪这个效果好，我就买了一个三通。
2: 嗯，
3: 买了三通回来呢，治疗2个月吧就见效了。
2: 你原来腰有什么症状啊？
3: 腰酸胀疼，现在仅仅没啥问题了。
2: 现在走路行吗？
3: 走路也行，现在恢复了跟50岁的身体啊，我今年72岁了。
2: 就是现在恢复的可好？
3: 哦，是的，是的，是的。
2: 哦，老人家。您是湖北哪里人呐？
3: 我是随着上面的普通户。
2: 这我听得懂。老人家，你除了用三通治你这个腰，70岁的人像50岁是吧？
3: 哦，对对对。
2: 啊，还治了别的什么病啊？
3: 我这治了很3、4头病咯。
2: 嗯，
3: 这个前列腺，这个左腿的这个屁股板子也受伤，这个其实你学讲了，学讲了呢，我听你讲课的，主要用1号有后脑勺。
2: 对，
3: 在没有讲到的事情下，又出现了心事儿。
2: 嗯，
3: 我的这个右眼年轻就是尖峰流泪。
2: 哦，
3: 现在跟着老了呢，更加流很了，比年轻了流的很多。现在流泪现在又改善了。
2: 这说明你用三通以后啊，戴护眼明目罩，用1号药包治后脑勺。它都改善了头部和眼底的动脉的压力，它这个血液畅通了，你才不迎风流泪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是意外的收获呀。
3: 哦，对，这我也没轮到的事儿。
2: 用三通的穴位治疗啊，通经络，通气血。有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小病小问题，在你打通经络的过程当中，它一并都解决了。
3: 是的，是的，三通啊，治好吧，你我现在到处我都宣传。
2: 三通啊，不是说我有病治好了就不治了，平常还是要经常用一用。用它呢，通经络，通气血，通2遍，对眼睛啊，对免疫力啊，对脏器的功能都是大有好处的。
3: 我这个静脉曲张，现在呢用三通呢也见效了。
2: 有静脉曲张？
3: 我有20多岁都有静脉曲张。
2: 那说明你太劳累了呀，20多岁就有静脉曲张啊？
3: 我的骨头重得很呐，我10岁我的父亲就死了。
2: 那你是家里的老几呀？
3: 我是老大。
2: 你是老大，这是长兄如父啊。那你那么小的时候在家里边就是主心骨了。
3: 对的，是的，是的。 就是俺没动到手上，我四五岁跟那倒人一样干活。
4: 你可是遭罪呀、啊，是个命苦的人呐、啊。
3: 不是，是民事苦间的。
4: 你那么小就有静脉曲张啊？那静脉曲张，你这个老了以后，它表现是什么？是表面隆起来了吗？
3: 特别这个去年这个三阳小鸡五月份那最厉害
4: 啊！
3: 我养三阳鸡，我这个腿又红又肿，我的孩子那个筋爆的又高
4: 啊！
3: 我后跑那个筋板呢，跑到这个真着点流血，有点喊不过。
4: 那不行啊，他要是破了以后会烂的，知道吗？那腿就保不住了。
3: 对对对，我这用那个三通那个药包的包到，包到这一个星期的现象。
4: 怎么讲呢？
3: 他说不疼了，红也退了，
4: 哦，
3: 肿也消了，
4: 肿也消了，红也退了。
3: 对对，红也退了。
4: 静脉曲张啊，它实际上是静脉的隆起，是一种慢性的小血栓。那么你通过用三通以后，它血液畅通了，它就平复了，回缩了。
3: 对对对。
4: 哎呀，真好。
3: 我现在前列腺也减少了。
4: 前列腺原来什么症状啊？
3: 原来尿不紧，我五十几岁时开始有前列腺的。
4: 太早了啊！你看你什么病都出现的早，二十多岁得静脉曲张。
3: 对对对对对。
4: 你二十多岁的时候腰就受伤了。
3: 对对对。
4: 啊，你是个遭罪的人。
3: 啊。
4: 那你现在排尿问题怎么样？
3: 现在问题都解决了。
4: 现在排尿还等不等呢？尿不尿的干净啊？
3: 不对不对，现在干净了干净。
4: 老人家，虽然你年轻的时候受了苦了，但是你晚年呐、啊、用三通，我觉得是幸福了。
3: 是的，我觉得感谢你啊，珍珠，感谢你这个三通公司，在这个三通县里，我觉得特别信任他。我这宣传的不少，我在摆这千八几股。
4: 老人家，谢谢你啊！你不仅自己用三通三宝用得好，你还把三通三宝介绍给跟您一样身体有病痛的人。
3: 是的，是的。
4: 谢谢你，老人家。
3: 我现在身体好。我现在七十二岁，我还种起毛田呢。
4: 老人家，你这一辈子啊，都是个勤勤劳劳的人呐。
3: 在这我就是爱劳动，简直
4: 是个勤快人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感谢你啊，珍珠。
4: 老人家，希望你啊，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健康长寿。
3: 啊哈哈，
4: 好，老人家，保重。
3: 啊哈哈，
4: 哎，
3: 感谢感谢。
4: 好，再见。
3: 啊哈哈，嗯，再见再见。
1: 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可以向随州老店学习经验。喂，你好。
5: 哎
4: 哎，早上好、啊！
5: 哎，我这个用这个，效果还是蛮好的。
4: 您是三通的用户是吗？
5: 对。
4: 欢迎您。
5: 我有一年呢，这个腰间盘突出啊，压上这个坐骨神经疼了。
4: 嗯。
5: 从这个大腿啊，一直疼到那个脚后跟啊，疼的睡也不能睡、嗯，走也不能走，坐也不能坐。那简直是把人这样要搞死那个现象，
4: 很痛苦。
5: 后来我就买，通过别人介绍的，我就买了那个三通治疗仪。
4: 啊。
5: 用了六个药包以后呢，它就强好了。我这有上十年都没发了。
4: 您现在多大年纪啦？
5: 我七十六。
4: 是谁给你推荐的三通啊？
5: 是我们这个湾的一个邻居啊。
4: 人家用的好，告诉你。
5: 对。
4: 那要感谢他呀，要不然你这个腿疼的，你走路都不方便呐，你这是坐骨神经痛。
5: 对，我再就是去年呢，
4: 啊，
5: 我用一走过腰包就对了，这个胃病呢，他就把我给搞好了。
4: 啊，
5: 因为我原来呀，就是胃病发了以后，就搞了没得办法，因为孩子们都不在家，都在外面打工了，就是我也走不了，我在屋里。
4: 嗯，
5: 他们就把弄到中南医院去检查呢。又走胃经，又走肠经，都搞了的。他中南医院他说我是慢性的胃炎，后来他给我开了些药吃了以后，总是不能断根的。
4: 嗯，
5: 总是不能断根的，我就说，别个说这个三种治疗也可以把它也搞好。我到现在那个卖药那个地方买过，搞了试看看说，他有效的，我就再来买。
4: 嗯。
5: 买了一个药包是买了两那个实验目的，
4: 嗯，
5: 一个用药包说要喝那个实验目的，他就是就是无形之中吃了他就好了，什么东西都吃得了。我原来呀，这个带淀粉的东西，那就不能够吃，一吃下去就不行。再加上那个油呢，我是一喊都不能喝的，那一喝下去就拉肚子。
4: 嗯，
5: 把那个药包也做了个生物一喝以后，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吃油了，都能够喝了。
4: 嗯，
5: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是神奇啊，真是好。
4: 咱们三通啊，这胃病来讲呢，它是重在调理， 您刚才讲，凡是吃了淀粉的东西，人就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它难以消化。你用三通的二号药呢，做的中脘穴，它是可以理气和胃的，它是促进胃部粘液的分泌，改善它的血液循环。
5: 我就是搞了个药方就做好了。
4: 虽然您只用了一个药包，花了220块钱，把胃病治好了，您也不拉肚子了，也能喝牛奶了。这是什么？是功能的恢复。哎，您现在吃东西也都正常了，也能喝牛奶了。这个不仅仅是说我能消化了，你的营养的吸收也会好转，这个人的免疫能力啊也会增强。所以老人家祝贺您，咱们不仅是治病了，咱们把身体调养好了。
5: 对，
4: 好，老人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周发生。
4: 周发生。
5: 对，
4: 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5: 150。
4: 嗯。
5: 2385。
4: 嗯。
5: 101楼。
4: 好，老人家您具体住什么地方啊？
5: 我居地是属于武汉市蔡甸区居玉街和光村40楼。
4: 好的，好的，人家希望呢有三通的相伴，咱们老了有依靠，三通呢可以治很多慢性疾病。好的，人家祝您呢长命百岁，越来越好。
5: 好，感谢。
4: 好，再见。
5: 再见。
1: 是的，像老爹这样的慢性病可以用三通治疗仪来解决。喂，你好。
4: 早上好。
6: 那是郑雷呢？
4: 对，是我啊。
6: 哦，那好。
4: 你好。
6: 我们是三通用户的，我们用上10年了，他照顾神经了，已经搞的。
4: 你这个三通啊，是坐骨神经痛治的怎么样？原来什么症状？现在什么症状？
6: 原来啊，我跟他说，原来啊，他发了以后啊，他没得办法呀，走这么八百米路就跪在地上，跪在地上以后呢，就扶一下他的右肘，就没得办法以后啊，我不干涉，我三个儿子当时。白老娘鬼鬼到整个医院里去，我说不管怎么样是我当家，我自己给买的。买了以后呢，他就按照学名书上去搞啊，现在比较正常。
4: 走路还哭不哭下去了？
6: 这不哭下去了，他现在还比较正常。
4: 哦，
6: 有一不舒服呢，他就搞保健，
4: 就是用三通能走路了。然后用三通啊做保健啊，因为这个家庭主妇啊，他总是要干些活的，是吧？三通啊，应该说给老伴儿带来健康了，让他能走能动。
6: 我说你这还看呢，人家不是三通啊，你把你老娘能够搞这样啊？
4: 您是哪里的？
6: 我是洪湖茶火的。
4: 好，再见。
6: 好，再见。
1: 好，治疗骨关节的问题，用三通的三号药包。喂，你好，
4: 早上好。
7: 好，是的，是好。
4: 哎，早上好。
7: 我们是老用户。
4: 老用户。
7: 10几年了。
4: 欢迎您。您现在有多大年纪了？
7: 我有68了。
4: 68了哈。
7: 嗯。
4: 家里有三通三宝啊？
7: 有，家里三通宝，这个三高我已经换新的，我都换了。
4: 那就是您是老用户了，激光用了几代产品了，对吧？
7: 嗯。
4: 那你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是治什么病啊？
7: 就是低血压。
4: 是您自己吗？
7: 嗯。
4: 啊，你有低血压。
7: 嗯。
4: 血压多少？有什么感觉啊？
7: 这就是50+60。45的时候，
4: 那很危险的，你这心脏要停跳了。
7: 嗯。
4: 那低压在45-50，高压呢？
7: 高压85-90的。
4: 你这个就很差了。
7: 嗯。
4: 当时自己有感觉吗？哪里不舒服？
7: 就是这个头晕呢。
4: 头晕。你这是在外面吗？
7: 我在家里。
4: 在家里哈。
7: 嗯。
4: 好，那你头晕，那你就带了激光对吗？
7: 嗯。
4: 戴了以后变化是什么？
7: 戴的就好些，就是90的1.1啊，这就是低压就是上70了。
4: 上到70了啊哈。
7: 嗯。
4: 那不错了。
7: 嗯。
4: 很不错，基本上达标了。
7: 嗯。
4: 还昏不昏了？感觉自己的症状上有改善吗？
7: 有，改善的好得很，就是感谢郑老师，感谢郑老师。
4: 自己感觉舒服了，再不像原来昏了是吗？
7: 嗯，好多了，就干的活了，谁我都不会干的，
4: 就身上有劲儿了。
7: 嗯，
4: 那挺好，那你变化挺大的。
7: 嗯，
4: 人就说这人年纪大了是越老越差了，你这是年纪大了越活越有劲儿了，身上有劲儿了。
7: 是的。
4: 祝贺你啊，老娘，你除了低血压不好，还有别的毛病吗？
7: 这个前列腺，这就是尿等的，再搞个几号药。
4: 有尿等待的话，用三通的去买6号药回来。6号要小肚子啊，做半个小时；会阴做半个小时。
7: 嗯，
4: 你有三通吗？
7: 有三通，什么时候有就这个消化就活就。
4: 你三通原来治什么病啊？
7: 真的，这都腰疼的。
4: 啊，你原来还腰疼？
7: 腰治好了，好的很了。
4: 原来腰疼，疼得厉害吗？
7: 很厉害，这不是事，这苦就是你天天干活也劲的。
4: 那挺好，那就是你刚才讲的，说你现在有劲儿，是一个是血压也好了，再一个腰疼也好了，所以现在身上有劲儿，能干活，是吧？
7: 不话干活，我干活这人很新鲜，不是说错的都不话。
4: 人干活自己舒服，一辈子是个勤劳的人呐。
7: 是呀，那都是我勤快，
4: 是个勤快人哈。栾家，这个 CMD 你喝是解决什么问题啊？
7: 喝我一个这个便秘的。
4: 哦。
7: 便秘啊，我是为了也是的，精神好啊。
4: 对，栾家，你很相信科学呀？
7: 不相信科学，你这个你做不了事，就没得劲呐，就赚不了钱呢。
4: 你这说的是大实话呀。
7: 嗯。
4: 您现在68岁了，是吧？
7: 68岁了，我一过的家家收废品呐，存那么十几亩田呐，都干的没。
4: 那你干的活不少啊。
7: 嗯，
4: 有十几亩田呐，靠你一个人。
7: 还这样子，不就大事？婆婆这个管自己小事去了。
4: 就是大家都各忙各的，你就是在家里又种十几亩地，还收废品。
7: 嗯，还大孙子，
4: 还有个大孙子。你招呼是吧？
7: 对。
4: 不错不错，栾家，您是哪里人？住在什么地方啊？
7: 我在天门，住在黄潭。
4: 啊，黄潭的。
7: 嗯。
4: 好嘞，栾家。老伴儿不在身边，在外面带孙子，孩子们也不在身边，您带着孙儿啊，在家里，
7: 是啊，
4: 很能干呢，人家，但是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能太劳累了。
7: 是啊。
4: 祝您呢健康长寿。
7: 嗯。
4: 好嘞，好，再见，人家。
7: 嗯，好，
4: 再见啊。
7: 再见。
4: 好，再见。
1: 好，天门老爹，5月11号的时候可以到天门三通服务站去参加活动，一会儿给大家预告。
2: 老人家有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和他贴身相伴，你看老人家现在基本接近黄金血压了，所以低血压和心率过缓的病人，心率不好的，我们建议大家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的治疗方法可以一举多得，它可以激发窦房姐正常的放电，一个是改善心功能，同时能够稳步的提升我们的血压，所以这样的老年朋友佩戴激光不仅会身上有劲，更重要的是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
1: 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9号周六孝感，孝感淮阴大道后湖游乐园正对面书院街口36号华人大药房三通专柜。5月10号周日，仙桃宏达路69号新汽车站对面三通专卖店。5月11号周一，天门西四路体育馆公交站健康广场向东300米陆羽酒店旁边三通专卖店。
2: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大家可以拨打027-8362-4785进行咨询和了解。咱们7点钟再见。
8: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9: 腰腿痛用三通，
10: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9: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10: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 8362-4785 027-8362-4785。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通知：由于五一活动期间广大朋友们的热烈抢购，导致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大面积供不应求，影响了后续大量朋友们的急切购买。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决定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规模宏大，特此通知，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今天我想对我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老年朋友再次强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的骨关节的损伤啊，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讲，绝大多数都和什么呢，长期慢性累积性的磨损呢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个说简单点，就是一个积劳成疾的过程。你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半月板呢，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膝关节当中啊两个非常重要的垫片，就是我们膝关节当中内侧和外侧啊半月板，它对我们人体正常的活动、关节的运转非常关键。那么就像我们汽车啊，大家都知道车轮呐、车胎嘛，如果长时间的运转，它会磨损车胎的表面的沟啊，会磨平，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爆胎。那么人体呢，我们这个半月板

0: 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长期的负重，那么它的磨损就会越来越严重，慢慢的就会老化变薄，而且表面也会变得比较粗糙。这个时候人体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不适的反应，你比方说会出现关节的酸胀啊，这种隐隐的疼痛啊，活动以后呢会明显加重。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半月板的磨损。那么有很多老人家如果平时在正常的行走活动，特别是农村的朋友啊，你比方说我们湖北水呀比较多，尤其在水田里面工作劳作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一下，或者有些老人家在家里卫生间滑了一下，或者是有时候上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扭了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半月板急性的损伤，或者说叫撕裂伤。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啊。那么对绝大多数老年朋友来讲，不管你有没有意外的这种损伤，半月板的磨损肯定是存在的。所以很多人总是感觉起身以后啊，膝盖有弹响声啦，或者是变天的时候膝盖有点不舒服啦，或者刚才我说的走路啊，或者是平时感觉膝关节有隐痛啊，哎，这就是有磨损的一个特点。那么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要服用我们的青松固力健的啊，效果非常好。因为青松固力健本身就能够很好的促进软骨这种活性多糖的补充，从而呢促进它的修复嘛，这个是很关键的。当然对于刚才我们说的损伤，尤其半月板的撕裂伤，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根据您到医院做核磁共振以后看它损伤的程度啊，如果说比较轻微的保守治疗不用做手术，咱们再结合青松固力健的服用，也能够促进它的修复，促进它的康复。当然有的损伤比较严重的啊，特别像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撕裂程度很重的，那么可能有时就会要考虑手术了。所以不同的情况我们科学看待，但是总体来讲人到老年呢，各个关节的问题都会面临劳损磨损，都有不同程度的这种功能受损。所以呢青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给我们的关节加油加能量，促进它的自我修复，能够让您的关节更加的灵活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强调一下，希望所有的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一定呢要保护好我们的膝关节，每天坚持服用青松固力健。那我们庆五一的活动呢现在是延长到月底了啊，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的行动。喂，你好，这朋友
1: 唐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1: 你个产品好啊。
0: 您也在用是吧？
1: 啊，
0: 哦，用的情况蛮好的啊。
1: 那可以可以，好啊。
0: 用了多长时间了？
1: 我用了两个疗程了。
0: 两个浮尘。
1: 效果蛮好啊。我是胸的闷呐。
0: 哦，胸闷。
1: 胸闷呐，缺氧呐。
0: 那是心脏有问题啊，还是肺有问题啊？
1: 心脏啊。
0: 检查过吗？
1: 检查过。
0: 是什么心脏病呢？冠心病。
1: 对，他缺血。
0: 心肌缺血。
1: 啊，
0: 心肌缺血，平时就感觉胸闷气短，这不走路都有点喘呐。
1: 是的，不能做事啊。但是呢，你用的产品还蛮好啊。
0: 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1: 就是圆黄金。
0: 用了圆黄金。
1: 嗯，可以，相当好。
0: 就现在跟原来比较起来，具体有哪些变化呢？从您自己的生活感觉来讲的话，
1: 我是啊，这后来你们那个胸闷气短的好多了，
0: 胸闷气短好多了，走路啊，做点事啊，怎么样？
1: 你讲课讲的也好啊，
0: 关键还是咱们产品过硬。我讲的好，您用的好，这就是最好的。您说光我讲的好，您用的不好也不行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您老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刚是80岁啊，77、78了。
0: 78了。那您这个胸闷气短的话，原来血压血脂有没有升高啊？
1: 也血压还有点，反正有点高啊。
0: 就是本身血压有点高。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心脏就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了。
1: 是的，是的。
0: 现在通过两个浮尘的圆黄金的服用，胸闷气短现在好了。然后现在血压一般是多少啊？
1: 血压一般130/80。
0: 80/130/80。原来呢？
1: 原来啊，原来就是189啊。
0: 哦，原来高到189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一说啊，都是这些问题。

0: 不是高血压就是低血压，然后心脏大脑就出问题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咱们总说血压一定要稳，既不能高也不能低，这就必须要滋养骨髓。因为咱们人到老年呢，骨髓的造血功能跟不上，然后呢血流变慢，动脉硬化，垃圾堆积，所以咱们元黄精这个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就非常关键了。
1: 是的是的，
0: 您现在走路啊或者做点事情怎么样呢？
1: 可以啊，现在可以，我们要是走一两里路啊，要是散步是高一两里路啊。
0: 可以可以，那就行。其他的都还好着，睡觉啊吃饭啊都怎么样？
1: 都还可以。
0: 都还可以啊。
1: 嗯。
0: 固力键用了没有啊？轻松固力键。
1: 妈我到时候搞了门了以后再来搞。
0: 就用的元黄金是吧？
1: 哦，在千里眼。
0: 贴过我们的千里眼。
1: 嗯，两个浮尘。
0: 哦，原来眼睛不好吗？
1: 眼睛有点问题啊，眼睛模糊啊。
0: 就看东西不清楚。
1: 嗯，模糊啊，模糊到一个是迷乱的人的，只认的人的看不见面清楚。
0: 那还是有点狠呐啊。
1: 嗯，是的。
0: 一二十米远的话，那您这出门都还是要当心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贴了千里眼以后现在怎么样？
1: 可以可以，咱们那里在改善了，
0: 就是慢慢的在恢复了。
1: 嗯，对对对。
0: 自己眼睛感觉怎么样呢？
1: 眼睛软的或者是老年退化了，我的学伙去检查的，他说老年退化了。
0: 现在有没有胀啊或者干啊流泪啊这些情况有没有？
1: 还好
0: 还好。
1: 嗯，
0: 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啊，老年人呐，眼睛和我们人的五脏六腑一样，它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血管循环不通，眼睛自我的清洁防护能力下降，眼睛也会老化，特别像这个晶状体啦、玻璃体呀，还有眼周的一些腺体呀，都会萎缩，所以就会导致眼睛干涩，然后呢视物模糊啊，这就是我们讲咱们千里眼能够清除眼部代谢垃圾，修复眼睛受损的细胞因子，这样您的眼睛才能够慢慢的恢复年轻态呀。
1: 是的是的。
0: 行行行。
1: 是的。
0: 用得好，您老了尽量的巩固一段时间。
1: 好好好好好。
0: 爹爹您贵姓呢？
1: 我姓刘。
0: 刘爹爹是哪里啊？您是？
1: 我是黄陂的。
0: 哦，咱们武汉黄陂区的啊。
1: 嗯，
0: 可以坚持用。这次活动参加了没有啊？
1: 我们得再去参加的。
0: 那行，那您就安排好时间啊，反正我们现在活动呢延长到月底了，您呢就趁这个五一的活动可以享受多重好礼的赠送，尤其是我们千里眼啊还有免费赠送的。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您保重啊刘爹爹。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1: 你也保重啊唐主任，你也保重啊。
0: 哎呦，您客气您客气啊。
1: 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1: 好好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主任。
0: 哎，你好。
2: 我是自闭的，我是刘老师嘛。
0: 嗯。
2: 这个活力自然宝和淋漓的鲜血和钙烧，早一个呢，我就买了五盒活力自然宝，老伴呢复印，背一个呢就见效了啊。
0: 哦，那是老伴身体怎么不好呢？
2: 我老伴呢今年78岁。
0: 78了。
2: 体弱。多病，这晚上有时候俺是跟紧，俺是睡不着了。
0: 哦，整晚都睡不着，那就很严重了。
2: 那白天呢，吃饭吃的很少，那不想吃。现在就复印了以后，只复了100多了，这里食量和睡眠呢都有明显改善了，都是好多了。
0: 现在等于说晚上能睡了。
2: 晚上能睡，白天你呢想饭吃还可以吃的北胃饭呢，吃北胃饭呢，
0: 胃口开了，哈哈，是不是？那这个变化很大了。
2: 感谢你啊。还有啊，这里有的呀，背呢反驳了。
0: 哦，膝盖。半月板
2: 很疼，
0: 嗯，
2: 那现在呢，就这个几天呢，那比原来有好些，是不是这个活力自然宝级的作用呢？
0: 滋养骨髓对于骨关节的滋养是最好的
2: 哦，
0: 刘老师啊，这个是要可喜可贺啊，那半月板损伤到医院去都没办法的。
2: 不中，我也干了。好，
0: 您看，所以有时候还是要把方法要找准。刚才您说老伴用，也就是用了有个把月，半个月，
2: 就弄了，那比原来好多了。
0: 能够有这个变化很了不起了。
2: 我就是说是这个活力自然宝级的作用。
0: 活力自然宝滋养骨髓的功效，尤其在调节肠胃、改善睡眠、强肾健腰，还有抑制抗呆，功效更强大。您看，强肾本身对我们骨骼的保 保养是最好了。中医讲这个骨关节疾病都属于肾精不足，肾主骨的功能下降了，所以呢导致关节老化。您像失眠的话，那就是脑髓不足，脑为髓之海呀，脑髓不足，脑髓空虚，脑功能就会下降，睡不好觉，人的记忆力差，反应慢，以后就是老年痴呆。咱们现在您看滋养骨髓活力滋养宝，它八大核心原料近千种活性成分，在滋养骨髓这方面抑制抗呆强肾健腰的功能在你老伴身上体现得非常好，尤其肠胃现在也调养好了。
2: 哦，我这个五合初饮水好，我还急速买。
0: 哈哈，行，祝您二老更加健康。
2: 好，
0: 再见。
3: 特大好消息，应广大朋友们的迫切要求，本次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请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啊，唐老师你好，我们是老用户。
0: 哦，老用户是谁在用我们的产品呢？
4: 我们家老人。
0: 你们家老人多大年纪了？
4: 80多岁了。
0: 哦，80多了啊。他用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4: 他有时候睡眠不好啊，腿软呐、啊。他用了就好一点。
0: 就说您观察了解的话，原来就是睡眠不好。然后就是腿软的，就是走路有点吃力了。
4: 对对。
0: 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4: 他用的活力滋养宝。
0: 活力滋养宝能说具体点吗？他具体是怎么不好？睡眠的话，比方说是晚上是怎么睡不好？
4: 他睡了醒得早咯，他吃了之后他就可以睡到天亮咯。
0: 哦，就是原来醒得特别早，现在能够睡到天亮。那个腿呢是什么情况？检查过吗？有没有关节炎呐、啊，或者是腰椎有没有问题了？
4: 没有，他反正就像体力不支一样的，就是腿软呐、啊，无力啊。
0: 腿软无力，但是也不疼。
4: 那
0: 这个可能还是年纪大了以后整体身体机能的衰老的一个表现，和我们单纯说的关节炎可能还不一样。这个我也讲过多次，很多人上了年纪以后啊，尤其年纪大了以后气血不足，再加上肾精亏虚以后啊，腰酸腿软无力，走路走不动。现在走路都轻松了。
4: 对。
0: 还有哪些其他的收获吗？比方说像您说的老人的话，这么大年纪了，血压啦，还有心脏啊，包括平时的肠胃消化这方面呢，都怎么样？
4: 都还好。
0: 他是和您在一起住吗？
4: 不在一起住。
0: 不在一起，等于说是您就说观察到他现在用得很好。您多大年纪了？
4: 我50多岁。
0: 您50多岁，平时是谁帮他买的？
4: 我。
0: 都是您。那还行啊，等于说呢，现在就是从您的刚才的这个回答的话啊，就是整体来讲现在人有劲了，走路比以前轻松了。再就是睡眠的质量也高了，能够睡到天亮。平时血压都还好啊。好，行，那用得好了就让他坚持巩固。
4: 好，谢谢。
0: 您是哪里啊？
4: 我是武汉的武昌。
0: 在武昌这边。好，行，那就代我祝他身体更加健康。
4: 好，谢谢。
0: 也谢谢您带来好消息，以后有机会多交流，方便的话呢，以后如果是您的什么人呢、啊、这位老人？
4: 父亲。
0: 您父亲。如果方便的话，有机会啊，以后让您父亲也可以直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好，
0: 再见啊。
4: 好，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
5: 你好。好，我是老用户，在那个活力资源宝，我这个用在有2年多。
0: 用2年了啊。
5: 是啊，就是发现了他胡他的是头发不掉啊，他就还变青了，
0: 就是头发比以前更黑了。
5: 对啊。
0: 您看，这不就显得年轻了吗？咱们很多白头发的人还想着去染发呢，是不是？
5: 对啊。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有60几岁啊，67岁啊。
0: 67岁啊。
5: 我的身体没那么是不好，就是我的弟弟他在骑这个药啊，他就介绍我骑这个药啊。我就说骑一下你。
0: 等于说您弟弟跟您介绍的。
5: 对。
0: 他是什么问题了？
5: 他就是没得力啊，吓他呀，反正他本来就是身体老是蛮虚弱。
0: 就身体比较虚弱，总是感觉没劲。
5: 对啊。
0: 然后
5: 他还是老在的吃这个药。
0: 一直坚持用，然后就介绍给您用。
5: 对啊，他还在的吃那个炎黄金。
0: 炎黄金。
5: 是。 他就是胃、
0: 啊、
5: 他的胃不舒服
0: 啊，胃不好啊，
5: 他就是胃不好。
0: 你弟弟也是我们的老用户，
5: 是吧、
0: 哦、
5: 他七十年是还长些，
0: 还长些是啊，我们好多这个用户啊都是亲戚朋友相互之间的介绍啊，因为这个有时候在一起聊天嘛，不都是聊健康聊身体怎么样啊，互相打听互相交流嘛。
5: 对、
0: 嗯、
5: 现在我们屋里妹妹也在里服这个药，服这个活力资源宝。
0: 妹妹也在用，一下子这么多人用了啊。
5: 对、
0: 那从您自己来讲的话，等于说您平时身体也还可以。
5: 对。
0: 现在这个吃饭啊睡觉啊，包括平时做事干活了都怎么样了？
5: 吃饭睡觉都还可以、
0: 嗯、
5: 睡觉也可以。
0: 睡觉可以啊。
5: 对吧。
0: 腿脚关节呢？
5: 关节不疼。
0: 啊都不疼。
5: 就是、
0: 啊
5: 对。
0: 那您这还是维持得很好的。
5: 对是的。
0: 这个67岁的话像血压方面都还好吧？
5: 血压都蛮好。
0: 都蛮好啊。
5: 对血糖啊血压啊都好。
0: 嗯哦、
5: 都正常，
0: 那就很好了。所以您看咱们有时候总说啊，做我们元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本身就是维护人体自我的康复能力，这样就人体啊就是少得病或者是不得病，尤其是延缓衰老，这个很重要。咱们总说人嘛，老得越快这问题就来得越多。您看您刚刚说的第一个，现在头发了掉得少，而且头发还变轻了，这本身就是您滋养骨髓的一个好处。我们以前也经常会遇到很多老用户这样反馈啊，这就是我们益肾填精呐、啊，这个精血越足，也就是中讲气血越盛，人的头发啦，包括我们脸上的颜色啦，包括人的精气神呐、啊，都特别的好，这就是一种年轻态，这还真是要好好的祝贺您啊！
5: 嗯，好。
0: 您是哪里啊？
5: 我现在这是仙桃噻。
0: 仙桃啊。
5: 我现在在这边呢，在你搞事啊，在这个就业局这里，在这个农贸隔得蛮近的。
0: 对。
5: 你们那卖药的位置也隔得蛮近。
0: 等于说您现在在仙桃市内，相当于是在打工。
5: 也对。
0: 那还可以。当然您也67岁，年纪也不算特别老啊。这个身体好，咱们能做事就最好了。
5: 对，是的。
0: 可以，可以，祝贺您，您贵姓呢？
5: 我免贵姓张。
0: 姓张啊，好的，好的，那就祝贺你们啊，也祝您更加的健康幸福。
5: 好，谢谢。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3: 欢迎广大朋友及时行动，去各地的专业点、专店享受本次的操劳活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朋友。喂，
6: 唐主任。
0: 哎，您好，您好。
6: 感谢了，感谢了啊、
0: 哎！
6: 我这去的活力资源宝啊，亲身过来见到活力资源宝，我去了上十多年给他。
0: 哦。
6: 现在去的对我的身体啊有保障啊，我是大胆的过日子。
0: 大胆的过日子是吧？
6: 我不去的话，我现在唐主任听了。
0: 嗯。
6: 我不吸那个活力资源宝的话，我学科学都不安逸啊，我都怕的，喝的喝的死啊。我吸活力资源宝的，我就不喝中风啊，不喝不开冰的、啊。
0: 就是感觉健康有保障。
6: 有保障，我这有吸了上十年，跟他感都不感冒啊，我不上医院了、啊，我在屋里平安过日子。
0: 那就放心了嘛，您看咱们总说人到老年呐、啊。不上医院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健康体会。
6: 我现在烟也盖的不抽，酒也盖的不喝的。
0: 是的，
6: 我说把这钱呢节约出来，就专门去那个活力资源宝，我亲身过的钱。
0: 那就好，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有92岁的。
0: 哦，92了是吧？
6: 哎，现在92。
0: 那真不错，等于说这么多年都不感冒，也不上医院。
6: 我那些年子去了这院的话，我不上医院，不感冒啊。
0: 嗯。
6: 我去那的话，我到我们医院查完子啊，早晚的话，走到那个碗地啊，那个楼上啊，不跟我年纪大了，不跟俺屋子玩，我到我的碗地啊，这个大楼上啊，那学医的嘛，学学哈王哈，在这回来学校。
0: 哦，那就好，就说每天还是定时的出去转一转。
6: 我现在唐云听了，我现在我现在我自己生活自己搞的过得幸福的，俺们在一起
0: 生活能自理。
6: 我的婆婆走了，没得盼的，老汉走了，我的汉了，我所以走过了。
0: 所以这个健康对您来讲更加的重要啊！
6: 谢谢他。这个月我现原来走了很多弯路啊，我现在早晚呢听他的节目，
0: 是
6: 都听他的节目。我年纪大了，我妈跟他打电话，我天天听他的节目啊，找那些那个讲课的，那个时候我在办事，在的过日子。
0: 好好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哎呀，您这真是也不容易啊，作为一个92岁高龄的老人，身体保持平稳。
6: 谢谢唐主任在我的关心呢，我们都是靠你来这个讲课呀，这个多谢县长高啊，我的是一直都是啊，早三晚三呢，早一会儿晚一会儿，心神不在焉呢，不节粮，不去长寿粮，我去健康粮。
0: 好，所以您自己也能够体会得到啊，坚持用。能够保障您的身体健康稳定。
6: 我早上晚上来讲的课，我老是听来的，到那里一件办事。
0: 好，
6: 我现在想起这个圆黄金呢。我前有个参加活动买呀，金元宝啊，买圆黄金两样见到起的，我买了个视频呢。
0: 可以，您就照这个坚持用，用得好，咱们就坚持。等于说，您现在身体各项指标啊，生活能力呀、都很正常。
6: 对，我的血压老都是平稳的，我原来是低血压，现在血压平稳的，不低的。
0: 不低了。
6: 原来我的思想发达，我血压现在思想挺好的。
0: 哎呦，太好了！
6: 每天排一回大便呢，正常的很呢，
0: 正常的很。
6: 那行，我原来呀、我觉得是唐云清呢。我原来敢改我都怕改的，就在那改的那肘子，我的裤子的，我现在谁跟那些个那平安无事的，不拉肘子的。
0: 哦，就是肠道恢复正常了啊。
6: 现在肠胃的正常，
0: 肠胃正常。
6: 这个月我现在第二个胎，我现在呀、我养那锅坛子啊，坛子五十四十还嫌我呀、在我自己还养了劲呢。手里还攒了几千块钱呢。我说这些我长期的吃到老。
0: 可以可以可以，那您自己一定要保重好。那您现在平时在村里面转一转走一走还行啊？
6: 我的血压平稳呢。心脏的话每分钟都跳六十几次，
0: 那也很正常。晚上睡觉也睡得安稳，是不是啊？
6: 谢谢了谢谢了。
0: 哎呀，太好了，您这么大年纪头脑清醒，身体轻松，吃得好睡得好排得好啊，指标也正常。所以您看您这长寿啊，这就是咱们坚持用的好处。
6: 是的，不膨胀啊，改大手之伤啊，
0: 正常。
6: 现在都好。
0: 您看您这多好啊。那这样啊，爹爹您自己叫一个人也注意安全啊。
6: 谢谢谢谢谢谢。
0: 您老贵姓呢？
6: 我姓田呐，叫田元庆呐。
0: 您是哪里啊？
6: 我是天门呐。我是天门县呐，胡氏镇呐，我跟赵氏镇挨起的。
0: 好好好，我祝您老更加健康幸福啊。
6: 谢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好，再见啊，田爹爹。
6: 再见再见再见。
3: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应广大朋友的要求，延长到了5月31号，也就是这个月底。请广大的朋友呢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加活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8: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7: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9: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7: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0: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7: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 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风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圆黄金活力。

多云，气温17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0到30度，偏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23到29度，最低气温12到16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7到34度，最低气温13到18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气温28到34度，最低气温14到21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气温14到25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17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0到30度，偏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23到29度，最低气温12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3: 我是工作室

0: 我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2: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接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5: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 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6: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10: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9: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10: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12: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11: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13: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1: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7: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 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

0: 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1: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0: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要求入期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期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期检查后， 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期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3: 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 天舟10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10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4: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
3: 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罩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反导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5: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
3: 6.3 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6: 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 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园。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在租金方面， 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 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8: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9: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7: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 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0: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1: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2: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2: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52.2。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
4: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5: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8: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5: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8: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4: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8: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4: 直到被丢弃。
5: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4: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9: 妈妈，我饿了。
10: 妈，我饿了。
11: 妈，我饿了。
12: 妈，
13: 妈，
12: 我饿了。
14: 我饿了。
15: 我饿了。
11: 妈，
1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王忠林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实施文化创新战略，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李殿勋、孙伟参加。
2: 王忠林赴中探灯大厦调研碳市场建设情况，强调做实支撑、做强功能、做大规模，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1: 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具身智能产业时强调，坚持需求牵引和应用导向，科学务实推动全省具身智能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2: 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迎来首单进境飞机维修业务。
1: 东风汽车一至四月销量同比增长7.5%，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
2: 面向“十五五”，武汉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5个中心，现代化大武汉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奋斗目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我是周田，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气温14到25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23到29度，最低气温12到16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

0: 昨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学习，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两个结合，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实施文化创新战略，持续提升支点建设文化影响力，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和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参加学习。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博雅讲席教授王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建设文化强国做专题辅导报告。孙伟、鞠朝晖、吴海涛、盛月春做交流发言。王忠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就文化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引领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准确把握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个政治保证，坚持两个结合这个根本要求，坚定文化自信这个内核力量，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个重要路径，勇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为加快建设文化强国贡献湖北力量。王忠林强调，要突出学以致用，加快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入脑入心，渐行渐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统筹抓好学习研究宣传工作，讲好大思政课，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精心开展主题宣传、形式政策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加强文化资源保护和推动文化创新发展上担当使命，促进文化与经济双向贯通，互促共进，加强网络生态治理，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王忠林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不断凝聚推动文化强省建设的强大合力。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准确把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持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更好促进文化高质量发展，完善文化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培育造就一批名家大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提升能力、改进作风，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为支点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文化支撑。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参加学习。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在武汉市调研碳市场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国家双碳战略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做实支撑、做强功能、做大规模，更好服务全国碳市场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的中碳灯大厦是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的运营基地，正逐步形成串联碳登记、碳交易、碳结算、碳资产管理等碳市场服务的全产业链。王忠林先后来到梯能科技湖北有限公司、天顺风能集团零碳实业事业部，考察了解再生能源回收技术应用、新能源资产管理、绿证交易服务等情况，勉励企业深耕节能环保产业赛道，加快绿色低碳技术成果转化，培育壮大绿色发展新动能。在中国湖北应对气候变化成果展示中心，王忠林详细查

0: 看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东风氢气发动机、新一代煤电灵活低碳装备等产品展示，听取技术原理、应用场景及产业前景介绍，强调要坚持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更多绿色低碳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加快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调研中，王忠林还走进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注册业务部、登记业务部、结算业务部，与一线员工亲切交谈，与企业和有关部门、地方负责同志座谈交流，详细了解系统运行、碳市场建设、碳金融服务、双碳综合评价考核等工作情况。他强调，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是全国碳市场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要切实提高站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高质量推进系统建设，更好服务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如期实现。要着力在市场扩围上下功夫，扎实做好全国碳市场行业扩容承接工作，持续拓展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市场规模，着力在提升功能上下功夫，健全碳金融服务体系，加快推进武汉碳清算所建设，强化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研究，打造权威碳指数发布平台，着力在产业发展上下功夫，高水平建设绿色低碳产业孵化器，持续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户，打造具有全国竞争力的绿色低碳产业集群，着力在集聚人才上下功夫，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加快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选人用人机制、薪酬激励机制，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和专业团队创新创业，着力在强化保障上下功夫，健全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加强政策、资金、用地等要素保障，积极争取国家试点示范支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形成推动碳市场建设的强大合力。省领导盛月春、彭勇、胡亚波参加活动。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具身智能产业，并听取全省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他强调，湖北科教优势明显，产业生态优良，要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与具身智能产业创新发展趋势，坚持需求牵引和应用导向，坚持通专结合、多层并举，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产学研用金协同，以更加科学务实的举措，立体化推动全省具身智能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李殿勋来到诚心智联武汉公司，详细了解具身智能控制系统研发应用情况，查看企业实验室，建议企业加强前沿技术攻关和应用场景拓展，努力推出更多具有规模化商用潜力的产品，叮嘱相关部门依托行业龙头企业或核心企业，打造一批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样品试制、技术认证、检验检测等研发共享平台，为具身智能领域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提供重要支撑。在华威科智能技术公司，李殿勋查看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产品研发和技术应用情况，强调要围绕具身智能整机企业和零部件企业创新发展需求，打造高能级协同创新平台，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举办产业生态合作大会，更加有效地促进供应链上下游供需精准对接。在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李殿勋深入了解中心建设运营情况，希望该中心坚持高端化定位、专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进一步强化创投资本和孵化平台两个支撑，进一步探索构建办得到、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更好面向全国乃至全球集聚人才、技术和产业资源，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服务链深度融合的国内外一流产业创新生态，为全省具身智能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根本保障。副省长黎东辉参加调研。
0: 5月7号，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迎来首单进境飞机维修业务。来听湖北台记者冉涛、刘璐的报道。
2: 这里是花湖国际机场的飞机维修库，在我身后是一架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波音767货机，已经完成全部的通关手续，正式进入维修流程。这是花湖机

0: 场迎来的首架进境维修飞机，也意味着花湖国际机场境外航空维修业务从零到一的突破。
1: 承接此次首单业务的湖北顺科，由新加坡新科工程公司与顺丰航空强强联手打造，拥有花湖机场目前唯一的专属维修机库。这里可以完成飞机的维修、定检等深度检修工作。
0: 我身后的工程师正在对飞机的起落架进行更换，这是每架飞机飞到一定的公里数后会进行的一次检修工作。像这样的大型部件更换，需要团队具备极强的自制能力、团队技术以及备件供应链的能力，这也是花湖机场吸引外籍航司停靠的底气之一。
1: 湖北顺科航空飞机维修有限公司一期机库项目自2025年8月投产以来，已维修定检境内飞机12架次。开展跨境航空维修服务，将吸引更多国际航司将花湖国际机场作为经停或基地站点。湖北顺科航空飞机维修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聪：
2: 我们现在的能力呢，主要还是在飞机维修大修定检这个方面。后面我们会有增加这个，比方说改装、客改货、喷漆啊这方面的这个业务的第二期的这个机库建设已经开始动工了，预期是明年7月要开始投产，有6个机库的这个规模。
3: 今年1到4月，东风汽车累计销售整车70万辆，同比增长7.5%，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湖北台记者裴磊、彭汉报道。
1: 1至4月。东风新能源车卖出30.4万辆，同比大涨42.9%，自主品牌销售47.2万辆，增长26.4%，成为拉动销量增长的主力。其中蓝图销量稳居央企高端新能源第一梯队，新上市的泰山 X8 订单突破3万辆，东风奕派多款新车陆续亮相，前四月销量同比增长18%，市场布局进一步完善。奕派科技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张俊：
4: 整个交付效率目前都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到2028年呢，我们会扩展到20款在售车企，来提升我们整体的这个市场竞争力。
1: 硬核科技是支撑销量的底气。四月，东风在智能座舱、车载芯片等关键技术上再获突破。全新天元智舱适配各级别车型，自研车规芯片实现量产装车。同时，东风与华为深度合作，全系自主品牌都搭载了华为智能系统，形成央企底蕴加科技顶流协同。蓝图汽车董事长、党委书记卢放：
5: 蓝图汽车是少有的全价值链我全部自主可控的，就是我们的智能化，包括我们的智能座舱，都应该是领先的水平。
1: 依托五乡十随汽车产业集群优势，东风持续深耕湖北本土供应链，新车上市更快，交付更稳。像东风奕派，超60%零部件都来自湖北本地。东风奕派汽车科技公司总经理助理庞风华：
6: 与旗下的零部件企业以及本土的企业一起研发，包括且不限于比如线控底盘、固态电池以及激光雷达的研发、生产和上车使用，将不断扩大我们本土供应商的比例。
7: 湖北台消息，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7号在武汉调研人才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深化战略人才力量10百千万行动，要向前一步前移政策关口，聚焦急需人才、高端人才、青年人才，精准发力，靶向实测，持续壮大人才总量，优化队伍结构，提升整体素养。要向后一步延伸政策链条，突出企业承载人才的主体地位，聚焦双创融合，强化高质量人才供给，构建有利于成果转化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
3: 昨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武汉专场，介绍武汉全力打造5个中心，全面建设现代化大武汉，努力在全省支点建设中登好龙头，走在前列的情况。湖北台记者李月、张龙、罗浩洋报道。
1: 发布会介绍，奋进155，武汉将在实践中重点抓好能级提升、创新引领、内涵式发展、改革破题、协同联动和民生为大等6个方面的工作，全力以赴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熊征宇：
8: 加快打造五个中心，力争到15末全市经济总量突破3万亿，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扎实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扎实做好强河、撞川、联群三篇文章，高水平建设幸福武汉、美丽武汉、平安武汉。
1: 面向“十五五”，武汉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五个中心，现代化大武汉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奋斗目标，并按年度建立了任务清单。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王阳：
9: 将规划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计划，突出重大项目、重大政策、重大平台、重大改革四张清单，明确责任单位、时间节点。
1: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面向“十五五”，武汉目标建成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和更高水平制造强势，推动全部工业总产值达3万亿元，工业增加值达8000亿元，占 GDP 比重稳定在27%左右。武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李世涛：
10: 打造世界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高地，打造光电子信息、生命健康两个万亿级集群，培育汽车、装备、软件、消费品四个5000亿产业集群。
1: 十五五时期，武汉还将构建一城三廊多带创新空间布局，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武汉市科技创新局党组书记、局长董丹红：
11: 将以东湖科学城为核心引擎，高标准建设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高质量推进车谷产业创新大走廊，高效能打造武汉滨江数创大走廊，推进环大学商学发展带的建设。
1: 十五五时期，武汉还将深入实施文化创新战略，努力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建玉：
12: 串联黄鹤楼、古琴台、南岸嘴等核心资源，打造世界水准武汉特色的一桥两山文旅新地标，擦亮跨年迎新、相约春天赏樱花、长江旅游季等特色文旅品牌。
1: 城市更新是武汉实现五个中心建设目标的重要抓手。十五五期间，武汉将聚焦四好建设目标，分类推进五类改造，力争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人民城市。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局长蔡松：
13: 计划到2027年完成既有建筑改造300万平方米，改造老旧小区300个，新增完整社区173个，以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和经济发展方式双转型。
7: 昨天，武创会车谷产业创新大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在武汉经开区举行，15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集中落地，两大离岸科创中心正式揭牌，车谷正加速从整车制造向多领域创新链延伸。湖北台记者胡宇、陈芳芳报道。
14: 活动现场，车谷亮出了全新发展活力，15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签约，涵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多元领域，进一步拓宽车谷产业版图。同时，正在筹备中的车谷实验室以及武汉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中试平台、武汉超导智能装备中试平台揭牌，以一站式科创孵化服务为新兴产业发展保驾护航。海特生物市场部负责人任孟鹤：
15: 希望把更多的免疫相关的这个治疗的一个全球最创新的一东西都引进到这个园区里面来。
14: 武汉超导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浩：
16: 随着国家的这么一个大力的一个投入，超导技术装备的这个成本会进一步降低，借此时机与武汉的这个经开产投集团共建超导智能装备研究院，来孵化更多的这种成果，服务全国的超导的产业。
14: 汉川鸿鹄是车谷产业创新大走廊的重要联动板块。昨天，汉川车谷离岸科创中心、鸿鹄车谷离岸科创中心正式揭牌，通过跨区域协同发展，形成车谷研发

0: 周边生产的产业联动新格局。
1: 五一假期，恩施咸丰群众19小时买空陕西洋县生病商贩8000多斤苹果的消息感动了全网。这两天，这个始于搭把手的凡人善举迎来了温暖的后续。鄂陕两地缔结温暖的山河之约，双向送出文旅大礼。湖北台记者李亚敏、肖璇报道。
0: 19小时抢光8000多斤苹果，这份质朴的善意传回了陕西洋县，触动全城人心。5月6号，洋县喊话恩施，自今年5月7号起，一年内洋县所有收费景区向恩施州市民实行免门票政策。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市民秦思：
2: 其实我觉得买苹果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举手之劳，但是可以帮别人一把，还收获了陕西洋县文旅的热情邀请，让我觉得非常温暖。预计端午节放假后，我们一家人也打算走进诸皇之乡。
0: 同一天，一份跨越城市的甜蜜致敬再次刷屏全网。一位武汉热心网友通过外卖平台为曾奋战19小时注销苹果的咸丰医护人员点了一杯杯温热的奶茶。外卖备注里写着，请帮我一定送到脑科科室的护士站，并帮忙表达来自武汉市的敬意。目前经咸丰县中医院全力救治，货车司机及师傅病情已趋于稳定。得知他身体不便无法驾车返乡，不少咸丰本地货车司机纷纷报名，愿意承担护送任务。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齐帆货物运输有限公司驾驶员姚丽：
3: 自己也是一名驾驶员嘛，出一份力嘛，保证他的车子安全情况下给他送到他的家乡嘛。
0: 善意有回响，礼遇有回应。5月7号，恩施州文化和旅游行业协会向旅游景区分会和旅游饭店分会发出倡议，面向洋县所属的陕西省汉中市全体居民，实施2026年度免门票入园及优质酒店优惠政策。倡议发出仅3小时，恩施州内23家景区全部响应。恩施州文化和旅游行业协会秘书长娄伟：
4: 在一分钟之内就有8家景区积极响应，所有的景区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了响应，优选了21家高星级的高等级的旅游饭店来接待我们汉中市的父老乡亲，觉得是我们这种秦巴和武陵山区这种山水相连感情互通的一种传递。
0: 昨天陕西汉中再加码暖心福利，一年内全市30家景区对恩施州市民优惠开放，其中25家景区免门票。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5: 一组短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部门联合公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名单。我省有长江生态元宇宙数字人、逍遥武当 VR 项目等9个项目入选。
1: 一季度，全省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56.98万件，同比增长63.71%。
5: 昨天，襄阳小河港湖北长泽船舶重工有限公司智能绿色制造基地内，鄂黔江货888号集散两用船缓缓驶离船台，顺利下水。作为汉江流域建造的首艘千吨级货船，该船的成功下水填补了汉江流域千吨级船舶本地建造的空白，标志着襄阳市装备制造能力迈上新台阶。
1: 欢购荆州购车补贴系列惠民促消费活动近日启动，消费者在荆州市内汽车销售企业购买8万元及以上新车，可跟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妈妈，你来追我呀！
0: 桃子真棒，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3: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4: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3: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2: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1: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5: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6: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7: 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陕西一司机在恩施咸丰突发脑梗入院，脱险后全程接力相助，鄂陕两省文旅联动，爱意持续涌动。
6: 武汉地铁无人行李箱墙冲上热搜，长江评论，游客的从容背后是城市治理者的周全。
7: 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迎来首单进境飞机维修业务，五一期间机场货油量同比增长50%，服务能力和货油量双双提升。
6: 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网传科目二增到8项，难度翻倍，考驾照更难，是真的吗？
7: 一键乘床，空调开整晚，新能源汽车成为部分游客出游住宿选择。专家表示，它不是酒店平替，也不会抢走酒店的核心客流。
6: 190元榴莲遭警退款，商家驱车1600公里找买家对质，买家涉嫌诈骗已被刑拘。
7: 油价迎来新一轮调整，下一轮调价窗口将在5月21号开启。
6: 美伊谈判进入一页纸谅解备忘录关键时刻，瑞士表示随时准备斡旋美伊谈判。
7: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文旅热度高涨，很多游客在欣赏了大好河山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浓浓的人间烟火气。今天的焦点头条，我们就来关注两件发生在五一假期的暖心故事。
6: 先来关注第一件，一边是急需康复治疗的病患，一边是亟待销售的整车苹果。最近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一场持续19小时、跨越医患、连接全城的爱心接力，温暖了一对来自陕西省汉中市洋县的夫妻，也开启了两地间的暖心互动。来听报道。
8: 44岁的陕西司机吉耀仲拉着8000斤苹果到恩施咸丰售卖，途中突发身体不适，被确诊为急性脑梗塞，经抢救吉师傅脱离生命危险，但行动受限，需要长期康复。吉师傅的妻子从陕西赶来陪护，但他不会开车，8000斤苹果因此被困在了车上，天气渐热，苹果随时可能烂掉。
9: 他们也在想办法，看能不能由我们医院出面号召我们的职工来购买一些苹果，帮他减轻一下经济上的压力。
8: 医院职工群里发出了一份爱心帮扶倡议书，职工们纷纷伸出援手，同时还转发到朋友圈，消息很快从院内传到院外。
10: 在我们那个公司那个群里头发了一下，我又喊了几个玩得好点选好的那些来买了一点，人人都伸一把手的话，可能让他渡过难关吧。
11: 晚上9点多钟过来的，当时就很着急，只想把他那个苹果快点给他销售结束。
12: 都特别有爱心，特别热情，感谢那个快递小哥还有所有帮忙的人。
8: 截至5月5号上午9点半，8000斤苹果全部售罄，全程仅用19个小时，为这个困难家庭挽回3万多元损失。

0: 及药重。
1: 如果没有咸丰中医院的帮忙售卖，以及那么多热心市民的购买，我真不知道怎么办。非常感谢咸丰人民，谢谢他们。
2: 目前吉师傅呢已经脱离了危险，目前正在进行康复治疗。由于家中还有老人和小孩要照顾，他想等病情再稳定一些回家继续康复治疗。
3: 病房内医者守护生命健康，病房之外众人传递人间温情，这场爱心接力感动了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两地网友隔着屏幕相互致谢，彼此温暖，这份跨越千里的善意更加动人。
2: 有陕西的网友留言感慨说，看到这件事儿，身为阳县人满心感激，感谢咸丰的好心群众在老乡深陷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感谢大家用平凡善举汇聚了人间大爱，温暖了异乡人的心，也感谢这份质朴善良让千里之外的阳县邂逅跨越地域的温情。
3: 有湖北网友在留言下回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温情，无论来自哪里，来到湖北就是家人。还有网友表示，我们只是尽一点微薄之力，希望老乡早日康复平安回家。
2: 而这份温暖还在持续，这两天鄂陕两地缔结温暖的山河之约，双向送出了文旅大礼。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4: 5月6号，阳县喊话恩师。自今年5月7号起，一年内阳县所有收费景区向恩施州市民实行免门票政策。
5: 其实我觉得买苹果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举手之劳，但是可以帮别人一把，还收获了陕西阳县文旅的热情邀请，让我觉得非常温暖。预计端午节放假后，我们一家人也打算走进诸皇之乡。
4: 同一天，一份跨越城市的甜蜜致敬再次刷屏全网。一位武汉热心网友通过外卖平台为曾奋战19小时注销苹果的咸丰医护人员点了一杯杯温热的奶茶。外卖备注里写着，请帮我一定送到脑科科室的护士站，并帮忙表达来自武汉市的敬意。目前经咸丰县中医院全力救治，货车司机吉师傅病情已趋于稳定。得知他身体不便，无法驾车返乡，不少咸丰本地货车司机纷纷报名，愿意承担护送任务。
6: 自己也是一名驾驶员嘛，出一份力嘛，保证他的车子安全情况下给他送到他的家乡嘛。
4: 善意有回响，礼遇有回应。5月7号，恩施州文化和旅游行业协会向旅游景区分会和旅游饭店分会发出倡议，面向阳县所属的陕西省汉中市全体居民实施2026年度免门票入园及优质酒店优惠政策。倡议发出仅3小时，恩施州内23家景区全部响应。陕西汉中再加码暖心福利，一年内全市30家景区对恩施州市民优惠开放，其中25家景区免门票。
3: 这是一场因善而起、双向奔赴、心意相通的暖心互动。从一车苹果、一场救助、全程爱心接力，到两地互免门票、文旅牵手，真正体现了一次相助温暖两座城，一份回礼连结两地情。
2: 是的，这车苹果的爱心接力和放大，最打动人的倒不是免了多少门票，而是陌生人之间那份善良和暖意。恩施人并不认识那个来自陕西汉中的货郎，看到他遇到难处就买光了那一车苹果。汉中人念着这份情，宣布对恩施人免票一年，恩施人投桃报李，也对汉中人免票一年。
3: 从头到尾没有谁认识谁，全是陌生人帮陌生人，陌生人感激陌生人，全靠一颗颗善良的心将心比心。
2: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件暖心事儿。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武汉地铁梨园站的一道风景线火出圈了。游客呢将行李箱靠墙整齐摆放，不遮挡通行。我们来听一听从河南来旅游的大学生韩同学他是怎么说的。
7: 中午2点多放在这里，然后就是因为一会儿要赶车了，然后东湖又大一圈，然后其实应该感受一下什么，看到大家都把那个行李箱放在这里呢，然后也是出一种安全感吧。然后因为当我看到这里非常顺序的摆放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定是我们大学生群体放的。去过这么多城市的话，感觉武汉给人一种就是比较温暖的感觉吧，就是挺大，然后水挺多。对，如果有机会的话下次再来。
3: 背包一卸，轻装出游，这面由各式各样行李箱组成的墙，无人看管却是安然无恙。这地铁站里的一隅藏着最细腻的温柔，它不是刻意打造的网红景观，而是陌生人之间自发缔结的信任纽带，是城市治安与市民素养在日常里的自然流露。
2: 这样的画面呢，也感染着网友，我们来听一听网友陈斌他的感受。
0: 从梨园站出来，出城规边上的一排行李箱像排队一样靠着墙，包括放下就走，没得人看管，但显得特别安静，那一瞬间非常非常的戳人。这个五一假期游客非常多，这一幕代表武汉豪爽又犀利、烟火气走又有安全感的城市气质。
3: 记者从武汉地铁了解到，五一假期地铁八号线梨园、五号线司门口黄鹤楼、四号和七号线武昌火车站等车站，在站厅内放置行李的乘客较多。地铁工作人员将放置零散的行李进行规整、集中安放，挪移到不遮挡通行的区域，全力保障客流高峰时段站内通行安全，秩序井然。车站行李集中时段，工作人员和驻站民警加强现场巡视。
2: 对于武汉地铁无人行李箱墙的现象，新华社的官微报道以后呢，很快就达到了10万家。新华社的报道认为，这份刷屏的城市安全感藏着陌生人之间的双向默契和善意，藏着城市治理的担当。城市最好的名片正是把游客放在心上，于细微处体恤人情，于烟火中传递温柔。
3: 对此网友也纷纷点赞，认为信任、安全且有序。点赞一边是信任，一边是理解，既要便利也要秩序，既要松弛也要安全，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信任，更是城市治理的坚实底气。
2: 是的，武汉地铁无人看管的行李箱墙火出圈啊，看似意外，实则呢在情理之中。它也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一座城市对游客的吸引力啊，往往藏在一些细节里，而细节的核心就是信任。
3: 游客敢于把行李就地安放，就是相信这儿的人不会顺手牵羊，相信这座城市的公共秩序有充分保障。这份信任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武汉长期积淀的治安环境、市民素养和日常治理水平的折射。当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自由而从容地游走，也说明这座城市已经用实实在在的安全感赢得了陌生人的托付。
2: 无人看管呢，并不是无人关心，行李箱长龙的井然有序呢，也离不开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武汉地铁呢，就针对节假日客流激增，提前做好了疏导预案，遇到行李箱拿错还有遗失等情况，及时跟进解决。那游客的从容背后，是城市相关治理者工作人员他们的周全。
3: 是的，真正让无人看管成为现实的，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把功夫下在看不见的地方。管理越细致，信任越牢固，服务越靠前，安全感越踏实。最硬的软实力，正是于无声处见真章的治理功底。
2: 是的，一座城市最硬的软实力，也是能够让一个陌生人放心的把行李丢在原地。信任建立不易，守护更需用心，让这份底气从地铁站走向整座城市，武汉值得期待。
3: 一车苹果，一排行李箱，还有我们前两天有报道过的荆州沙市音乐节，观众自发为晕倒老人让出的一条通道，这些小小的举动就能让你看到一个善良的湖北，一个温暖的中国。
8: 最近三件小事让全网都读懂了湖北的善良。第一件小事，一车苹果。五一期间，一位陕西的师傅拉着8000斤苹果到湖北，刚到咸丰突发脑梗，人在医院抢救，满车苹果怎么办？医院职工发了个朋友圈，一下子满城人都来买苹果，8000斤不到一天就卖光了。善意还在传递，现在陕西洋县湖北咸丰双向奔赴，互免门票，一城人买一车果，两城人就不分你和我。第二件小事，一条通道。荆州沙市音乐节人山人海，突然有个年轻人倒地，所有人下意识向两侧退，3分钟密密麻麻的人海就让出一条生命通道。第三件小事，一排行李箱。这是武汉地铁，一排排行李箱就放在那儿，没人看，没人管，没有一件丢失。这是人和人的信任，人和城市之间的信任。在湖北，有陌生人愿意为你买单，有陌生人愿意给你让路，有陌生人愿意给你安全感。这就是湖北人，这就是中国人。
9: 妈，孩子小，外面哭，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0: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11: 二妹， 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12: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2: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13: 星辰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14: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13: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14: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5: 我们继续来关注焦点新闻。5月7号，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迎来了首单进境飞机维修业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刘璐的报道。
16: 这里是花湖国际机场的飞机维修库，在我身后是一架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波音767货机，已经完成全部的通关手续，正式进入维修流程。这是花湖机场迎来的首架进境维修飞机，也意味着花湖国际机场境外航空维修业务从零到一的突破。
17: 承接此次首单业务的湖北顺科，由新加坡新科工程公司与顺丰航空强强联手打造，拥有花湖机场目前唯一的专属维修机库。这里可以完成飞机的维修、定检等深度检修工作。
16: 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工程师正在对飞机的起落架进行更换，就是每架飞机飞到一定的公里数后会进行的一次检修工作。像这样的大型部件更换，需要团队具备极强的资质能力、团队技术以及备件供应链的能力，这也是花湖机场吸引外籍航司停靠的底气之一。
17: 湖北顺科航空飞机维修有限公司17机库项目自2025年8月投产以来，已维修定检境内飞机12架次。开展跨境航空维修服务，将吸引更多国际航司将花湖国际机场作为经停或基地站点。湖北顺科航空飞机维修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聪：
18: 我们现在的能力呢，主要还是在飞机维修大修定检这个方面。后面我们会有增加这个，比方说改装、客改货、喷漆啊这方面的这个业务的第二期的这个机构建设已经开始动工了，预期是明年7月要开始投产，有6个机库的这个规模。
3: 提升的不只是服务能力，还有货邮量。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家全面实行零关税。受政策利好，今年五一假期，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货邮量同比增长50%。继续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7: 五一期间，来自非洲的咖啡豆、鲜切花、生鲜等产品陆续运抵花湖机场，经鄂州分拨全国各地。这得益于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输华商品全面实施零关税，其中咖啡豆产品关税最高可从30%降至零，水果、生鲜等产品也有8%到20%不同程度的降低。武汉浩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关务总监柯有汉：
19: 我们现在正在代理的进口咖啡豆，五一之前它的进口货量大概是在每一个航班50到70件，每一个航班只有1到2吨。到5月1号进口的一个航班，我们发现它的货量已经增长到了每一个航班500到700件，整个航班的载量可能是在15到18吨。
17: 今年5月1日至5月5日，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共往返非洲货运航班10架次，带动枢纽货量总计超过2万吨，其中航空货量超过1.1万吨，同比分别增长50%和17.4%。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枢纽发展部副总经理何飞：
20: 我们希望将花湖机场打造成非洲产品进入到国内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枢纽节点，把更多的非洲的产品通过集货运输到花湖机场。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5: 现在呢，不少人有一种感觉啊，就是一遇到热门的假期呢，一些热门城市和景区的酒店价格就会上涨。有一些自驾外出游玩的人呢，找到了省钱的办法，那就是住在车里。那好。

0: 很多新能源汽车内部空间大，有的车呢不光座椅能够放平，还支持一键乘床。另外呢，新能源车的电池容量也大，空调能够开整晚。那新能源汽车真的能够平替酒店，抢酒店的生意吗？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的观察报道。
1: 谁说自驾游旅行必须住酒店？我们是三个人一台车，从宁波出发，跨越2100公里到海南旅行。晚上开累了，就直接停在服务区的车里睡。
2: 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博主晒出近期，特别是五一假期自驾出游住在车里的视频。只不过他们住的不是房车，而是普通的新能源汽车。近年来，新能源汽车越造越大。很多大五座以上的车都有足够躺下睡觉的内部空间。一名车主说，他的车只要把后排座椅放平，再铺上床垫，就是一个还算舒服的双人床。
3: 首先呢，床垫我买的是7-8公分的，然后上面我们又套了一层床笠，平时睡完了之后就把它卷起来，就完全不影响任何的。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床垫下面铺了一层爬行垫，一直是铺到车尾。平时我们收的时候就一拆，然后把这抬起来往里边一塞，然后就可以了。一折一放也是不占地方的。
2: 除了车内空间大，纯电动汽车的电池容量也不小，有的有100度电以上。睡觉的时候长时间开空调也没有问题。有些车还能外接电源，并且有车载冰箱，可以简单做饭，早餐问题也解决了。车主们说，有了这些功能，基本就能平替酒店了。至于在车里睡的好处，车主们总结了几点。第一就是省钱，节假日热门城市的酒店住一晚要大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而住在车里如果能找到免费停车的地方，住一晚只要花点电费就行。第二就是时间和行程可以自主掌控，住酒店要专门开车过去，来回都得花时间，而住车里可以随时出发，不耽误行程。第三就是近距离欣赏美景，有些车主发布的视频里，车就停在沙滩上，窗外就是大海，打开天窗就能看到满天繁星，这些都是大多数酒店难以实现的。
4: 既然有这么多好处，那新能源汽车会不会抢走酒店的生意呢？从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来看，汽车似乎没有抢走多少酒店客源。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热门城市酒店生意仍然火爆。
0: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的数据就显示，五一假期前后三天，热门城市酒店预订量均增长15%。五一热门的 TOP 10城市呢，仍然以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为主，前三名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增幅都维持在10%以上。五一期间，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高星级酒店价格不升反降，吸引了不少捡漏的游客。部分一线城市高星酒店较平日更有性价比，五一期间预订量增幅达到15%。
4: 实际上，很多关于车内住宿的视频评论区都有人留言说不能接受住到车里。有人说，出门旅游就是要放松一下，住在车里翻个身都困难，哪还谈得上放松？也有人说，如果车停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住车里还能接受，要是停在其他地方，洗澡和上厕所都是问题。还有人说，在野外人少的地方，晚上住车里也不安全。
0: 尽管呢有不同的声音，但是新能源车企啊，对车内住宿的功能却越来越重视。继续来听报道。
2: 有些车企还专门打造了一键乘床功能，作为新车宣传的重点和一大卖点。
5: 我们直接通过语音控制打开一键乘床，现在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打开露营模式，我们马上可以看到我们车上的一些变化。
2: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随着车内空间的增加和汽车功能设计的提升，新能源车会在节假日分流一些价格涨幅过高的经济型酒店和民宿的客流，但它不是酒店的平替，也不会抢走酒店的核心客流。
6: 自驾游的游客为了节省开支，选择住车过夜，还有一些小众偏远的景区，酒店又少，交通也不便，所以车作为一个简单房车功能就能随走随停。有些人喜欢这种旅游，喜欢自由的户外的空间，所以可能某些人在某个时段才会有在车内睡眠的需求，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在车里住，所以新能源车是肯定无法平替酒店的。
7: 听到更大的世界，
8: 更大的世界，
7: 焦点导航，
8: 焦点导航。
0: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来关注一组简讯。省内方面，昨天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十五五"开局系列发布会武汉专场上，

0: 武汉亮出未来五年城市更新施工图，西起知音桥东至二期长江大桥全长13公里覆盖8.84平方公里的解放大道及沿线片区城市更新三年行动已经启动。
1: 近日，湖北省科学技术厅正式公布了省科技厅关于下达2026年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的通知。湖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获批3项省自然科学基金市场监管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包括重点项目1项、培育项目2项。
0: 昨天上午，湖北影视服务中心襄阳分中心成立仪式在襄阳融媒体中心举行。国内方面，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
2: 工信部日前批复第6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试验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司法部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行政检查要亮码。
0: 近期，一艘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感染疫情引发关注。中国疾控中心介绍说，本次疫情涉及的病毒，我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2: 长江防总的消息，当前长江流域已经全面进入汛期。据流域气象中心最新预测，今年长江流域汛期涝旱并重，长江中游旱重于涝。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发布，涉及眼镜、电视、耳机等。
0: 央视梳理的国际简讯，当地时间5月8号，央视记者了解到，伊朗外长称，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比2月28号增长了20%。